0: 象征。这里边什么杂七杂八的配料都没有，是药食同源，古方配伍的。哎呦，这正宗九蒸九晒黄精陈皮茶呀，是真材实料，不造假的。好多的听众朋友呢，之前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去订过了，而且感觉到特别的不错。如果说啊，平时您也喜欢喝点茶，这个好多听众朋友啊，第一时间给我发来微信，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的哈，有我微信的说，海兰呐，这个茶我日常生活当中能喝吗？因为我有很多慢性疾病，这样的话呢，我听说喝茶会解药，我有慢性疾病，医生给我开了很多的药，比如说高血压我要吃降压的药，这个糖尿病我要吃降糖的药，喝茶会不会解药啊？但是我提醒大家啊，什么叫此茶非彼茶，茶水解药这个说法呢是不科学的。而这个之前我们喝的那些一些比如说金骏眉啊、大红袍啊这一类的茶，可能会降低药性啊，与药同饮，就茶水送药的话可能会降低药性，但是咱们这个不是真正的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茶啊，跟你原来喝那个金骏眉啊、铁观音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不但不会针对于您啊所服用的那些慢性疾病的药物去解药，还能够有助于您的健康。大家都知道啊，在市面上黄精陈皮茶特别流行，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都在喝，但是呢为了压低成本，很多人用普通的黄精去冒充九蒸九晒的黄精，用普通的橘子皮冒充新会陈皮，甚至加冰糖加香精，喝着甜腻呛口，不仅没有养生效果，长期喝反而会伤了脾胃。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团购分享的这款黄精陈皮茶啊，它是带茶饮的一个茶包，真正做到了零添加纯本草，而且是高品质。首先告诉大家价格啊，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报上名是399块钱两盒，每盒60包，一共是120包一盒。如果说这个大家想去感受一下啊，品尝一下的话，说我先来尝试一下，你也可以订一盒，一盒是249块钱。但是呢，如果说您订两盒的话，这个每盒里边可以赠一个太闷杯，两盒就是赠两个太闷杯，你直接连泡茶的杯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这个太闷杯的外观也是特别漂亮的，外边是礼盒包装，加上这个太闷杯，再加上120包的黄精陈皮茶，一共是399块钱。所以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399块钱两个礼盒，每盒里边有60包，一共是120包，再加上两个太闷杯。如果说我想感受一下，从来没喝过，品尝一下行不行啊？可以，那您就先订半组，就是一盒249块钱赠一个太闷杯。现在同样可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黄金陈皮茶。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原来买过吗？
1: 买过一次。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 订一组茶。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黄金陈皮茶啊啊，那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那个黄金陈皮茶。
0: 黄金陈皮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4: 我来订一组。
0: 啊，再订一组了，原来是老听众，已经买过了是吗？
4: 啊，那好，那杯挺漂亮的。
0: 那杯挺漂亮的，对啊，399块钱两个礼盒，每个礼盒都有一个太闷杯，这样的话两个人喝的话连杯都省了，不用准备喝茶水的杯了，是不是？行，给您报上名了啊。
4: 那茶是挺好。
0: 挺好的，是不是啊？反正咱平时得喝水，一天喝不够八杯水，咱身体整个体内的血液循环都不畅了，对不对？哎，所以那你看有人喝水喝不进去，那你喝点健康水、好水，它有滋味的，多好啊！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先订一份吧，
1: 可以可以、
0: 啊、
1: 你可以先品尝品尝 啊， 啊，以后你就知道多订了。行，哎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四妹买过的，听我给您详细介绍介绍啊。追求高品质养生，哎，给家人长辈送健康的人，我建议大家你感受感受今天这款黄精陈皮茶。它虽然叫陈皮，里边只有两味料，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儿，加上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配料，是药食同源的古方配伍。那说到茶，好多的老爸爸老妈们都说，哎呀不行，我有慢性病啊，我吃管脑袋的药呢，啊我吃着降糖药呢，我吃着降压药呢，我吃这药那药的时候我不能喝茶。所谓的黄精陈皮茶，它只是代茶饮的啊一种什么呀，营养素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它不是真正的像你平时喝到的那些铁观音呐、啊、大红袍啊，对不对？哎，不是你平时喝到的那些什么茉莉花茶呀，不是那些茶啊。所以此茶非彼茶，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到啊。直播热线87996984继续拨通，欢迎二线的关女士，你好。
2: 给我订一份这个黄精陈皮茶。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要是订一组的话399块钱，是两盒，一共120包，里边带两个太闷杯啊、哦、这杯挺不错，您是老听众是不是？
2: 哎对、
1: 啊、行，老听众不光是杯好看，关键问题是茶好喝呀，很有营养是不是？好嘞、
2: 嗯、
1: 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抓紧时间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1: 一组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帮我订一组那个两盒那个。
1: 两盒的黄精陈皮茶。对，两盒合适啊，399块钱两盒，120包还加两个太闷杯呢啊、哦、啊，非常合适、
4: 嗯、
1: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
5: 那个我听你的，我刚才在那个
6: 某宝上查了、嗯、真是800多，将近900块钱。
1: 对呀，它正常的销售价格就是这个价格，而且他们很少去做活动的，知道吗？
5: 嗯
1: 啊，
5: 咱家这回搞活动这是大福利啊，
1: 非常非常大的福利。两组可以、
5: 嗯、
1: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查一查就知道了。二线的孟先生您好。
7: 哎，主持人，我订一组那个120那个
1: 啊，120包的，399块钱，一共120包，而且加赠两个，因为它不是两个礼盒嘛，每个礼盒里边都有一个太闷杯啊、哦、啊，咱们就是120包，黄精陈皮茶加上两个太闷杯，一共是399块钱啊、哦，哎，预定成功了，等着，啊。合适啊，不是挺合适的。你们要是这个年轻人会上网的，你上网现在就上网查，现在立马就查，查完了在我节目里边再订都赶趟啊、哦！不用我多说了，大家没有对比，可能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很大劲给大家谈到这个价格呢啊、哦！行，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你就会发现大红礼盒可漂亮了，高端大气上档次，送人是相当拿得出手的啊、哦！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订两组。
1: 两组黄精陈皮茶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9: 哎，你好，就是我这个嗓子紧、
1: 哎、
9: 然后老抽烟、啊、喝这个陈皮茶、这个、
1: 可以呀、啊、一天一包，天天喝，坚持喝。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你正常上网上去买那个新会陈皮、
9: 哎、
1: 年限好一点都论克卖，可贵可贵的了。所以为什么你在网上说这个咱这一盒黄精陈皮茶它得800-900块钱一盒，这60包了就800-900块钱，因为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它贵呀，大家明白了吧？咱不是陈皮渣子，是真正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明白了吧？啊、
9: 哦，
1: 你试试喝一段时间就好了。好人好多人啊，都是这个常年喝这个新会陈皮的，而咱们这个黄精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会儿你注意听广播，放下电话听广播，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黄精和陈皮啊，在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讲都有什么样的作用，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到时候你听广播就行了啊、哦。哎，给您报上名了，一组，
9: 好嘞，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

0: 7996984，大家赶紧报名预定。欢迎五线的关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份这个
0: 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1: 陈皮茶，
0: 没错没错。
1: 之前平时家里老人就一直喝这个黄精，但是这个一个陈皮搭配。哎，这好像更好了。
0: 那肯定是啊，一会儿你仔细听广播，我跟大家去介绍介绍黄精陈皮茶为什么现在这么火，好多人都在买，你为什么某宝某东卖的那么贵，您就知道了啊。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
1: 399是两盒是不是？
0: 没错没错，两盒。
1: 哎，给我订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个这个黄精
0: 陈皮茶哈。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2: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这个季节啊，特别适合补养我们的身体，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风干物燥的时节，我们大家很容易感觉到特别的干。干不仅仅是你的皮肤展示出来比较干，不仅仅是你的五脏六腑，不仅仅是你的表面。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啊，给海兰发微信了，说海兰，我觉得我最近眼睛特别干，特别涩啊，用点眼药水可以吗？啊，虽然说啊，这个眼睛出现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我在节目里边一直跟大家去分享啊。不管是眼睛，咱们的身体，任何一个组织器官出现问题之后，咱们得到正规的大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养护也很重要，眼睛它也是需要营养的呀，对不对？哎，我们每一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而今天这款黄精陈皮茶是药食同源的，很多人都比较依赖我啊，咱们也是老朋友了啊，做了哈广购物从开播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我们有太多的老听众老朋友比较依赖我，虽然我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资格证，但是呢，在这个求医问药方面我没有资格。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咱们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来配合进行治疗。但是日常有很多的身体上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是三分治七分靠养，所以养护很关键啊。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去多说一说关于黄精和陈皮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帮助。想订黄精陈皮茶的可以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金属黄金陈皮茶。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来两盒
0: 啊。两盒399元赠两个泰门杯，一共是120包的茶叶啊。哎，
4: 哎，对对，那个
0: 好嘞，
4: 色不太好，感觉有点体虚
0: 啊，
4: 我的叫推荐了补补，
0: 可以，没问题。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了，天天喝啊，每天喝的一包，就使这个泰门杯泡上之后就直接喝就行了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非常精美的高端礼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咱们今天的这款黄精陈皮茶，里边就两味料，没有别的添加，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这黄精它的作用是什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武志娟副主任医师说了，黄精呢是一味滋补型的中药材，它是药食同源的，具有养阴润肺、补脾益气、滋肾填精的作用。养阴润肺体现在什么呀？黄精啊，性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黄精呢是甘平质润，善滋阴润肺，又能益气，常常啊用于治疗咳嗽日久、虚劳久咳、干咳少痰、短气乏力、气阴两虚的作用。还有呢，补脾益气，黄精既能够补脾胃之气，又能够养脾胃之阴，常用于治疗脾虚引起的面黄倦怠、食少无力、舌红少苔等作用。第三就是滋肾填精啊，本身呢就是滋肾填精而强壮固本，用于肾亏诸症，比如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啊等等，对不对？哎。但是你平时如果说是想大量的去喝的话，那你得遵医嘱。而咱今天这个科学的配比啊，九蒸九晒的黄精粒加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它是科学配比，平时代茶喝就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养作用。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0: 要订咱们的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6: 啊、是那个陈皮那个什么黄精陈皮茶。
0: 对，黄精陈皮茶这个名称 啊，就是把它的配料写到里边了，只有这两种料，一个是黄精九蒸九晒的黄精粒，一个是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明白了吧？哎、
6: 啊，
0: 所以它叫黄精陈皮茶。
6: 怎么卖的那个？
0: 咱们今天的团，你要平时在某宝上去买的话，一个礼盒60袋带一个这个太闷杯的，就是898块钱，将近900块钱。而咱们今天呢，两个礼盒，一共120包加两个太闷杯，加在一起才399块钱一组啊，一个组合399。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7: 你好，我也想订一个陈皮茶。
0: 可以，没问题啊、哦，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尹女士，您好。
8: 你好，我想要一份
0: 啊，一份咱们的这个黄精陈皮茶，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黄精陈皮茶吧。好嘞，
9: 对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理气健脾体现在哪儿啊？陈皮为芸香科植物菊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常剥成树瓣，基部相连，有的呈不规则的片状啊，具有理气健脾的作用，可以用于啊治疗这个脘腹胀满、食少吐泻等不适的病症。另外呢，说燥湿化痰，陈皮呢它气香，味辛苦，归肺脾经，外表面呢是那种橙红色或红棕色，有细皱纹和凹下的点状油饰，具有燥湿化痰的作用啊。如果说患者的身体不现出现了咳嗽啊、痰多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可以按照医嘱使用陈皮来帮助改善的这个情况。黄精陈皮茶一共是两盒，一共是120包，399块钱，加赠两个太闷杯，每个礼盒里边都有60包黄精陈皮茶，有一个太闷杯。所以你看，你399块钱不但拿到了120包的黄精陈皮茶，还有加赠的两个太闷杯。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黄精陈皮茶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啊、哦，8799-6984，8799-6984。
10: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2: 哈广购物，
11: 想购你就来。
10: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稍后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还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是我们的鱼罐头。这个鱼罐头啊，换了新的套组。老听众朋友，吃过咱们这个鱼罐头的，自己在家里不会做那个海鱼，觉得做完了之后腥得好的，哎，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也跟大家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啊。龙一品牌大家都知道是青岛的啊，这个龙一天成食品有限公司的，在青岛即墨市，这个品牌是专门做鱼罐头的，不是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人家就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直接在海边加工啊，那个厂家就在海边，对不对？深海船捕回来的海鱼新鲜加工的。咱们的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之所以给大家团购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肉质口感非常的新鲜，跟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喽嗖的那个用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啊，带鱼也好，黄花鱼也罢，僵尸鱼做的那个鱼罐头，它俩的口感是绝对没有可比性的。僵尸鱼做完那个鱼罐头啊，这个没有啥鱼味儿， 对不对啊？光是那个感觉吃的，有的时候呢还有点那个哏哏啾啾的，都皮跳了，是不是？咱这个不是，新鲜的海鱼做的，第一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的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第二没有防腐剂，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第三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保质期是24个月，上面是一个拉环啊，这个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特别简单，而且不用担心吃鱼

0: 不好挑刺儿扎刺儿的危险，所以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没有辣味儿，没有腥味儿，特别香，非常好吃。这是深海船捕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僵尸鱼做的完全不一样。全新的套组是十罐五香黄花鱼加上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加上十罐五香带鱼，一共是20罐。这个套组的价格是198元。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20罐的套组价格是198元。这个套组啊，这有很多人说原来买的这个整太多了，吃不了啊，最后都这个浪费了，都坏了，时间太长了啊。那你2年的时间，20罐还吃不了吗？我告诉你，那你说那是你之前买那个不好吃的。如果赶上吃咱们这么好吃的香香嫩嫩的鱼罐头，你就会知道了，那可不是说2年。那你都没有用不上2个月啊，都用不上2个月就给它吃没了。为什么？因为好吃呗，对不对？那你没发现咱家里边那个好吃的东西就吃得非常非常快吗？十罐五香带鱼加上十罐五香黄花鱼，一共啊是20罐，每罐150克，198元一组，20罐198元一组，固形物不低于80%，太合适了。深海捕捞的，就是咱们这个黄花鱼也好，还有那个五香带鱼也好，都是真真正正的深海捕捞的海鱼，不是那个人工养殖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啊。还有更重要一点，海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那是相当之高啊，这还用我多说吗？黄花鱼和带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198元，198元一组，一共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欢迎，这是五线的鱼先生，您好。
1: 啊，我订一组，我订了多少次了？
0: 啊，鱼罐都订了多少次了哈？那行，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哎，
1: 啊、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啊，全新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吃咱这鱼罐头都吃10年了。为什么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人家就做鱼罐头，不做其他的那些东西，只做鱼罐头，能做到上市企业。就跟我们合作了10几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是咱们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叔叔阿姨们，自己不愿意上市场上去买那个带鱼啊黄花鱼啊，自己不会收拾，不会做，做完了腥的蒿的，高压锅压了好几遍，那刺儿还特别扎嘴的，吃完了刺儿要一旦的这个那个没有挑好，小孩也好，老人也罢，对不对呀？ 那小孩不咋会挑刺儿，老人呢有的时候咀嚼能力不是很强的也是啊，那个刺儿啊就感觉不出来，然后就卡到嗓子了，那可不能说像小品里边说拿馒头噎拿醋泡，那都完全不科学啊，一定啊，嗓子眼扎刺儿了，一定专业的医生帮助您来进行处理，否则的话他如果说倒着扎进去，拿馒头一噎扎得更深了，到医院医生都不好处理了，对不对？但是咱们这个鱼罐头你就不用担心了，鱼刺儿鱼骨头都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了啊，你就不用担心扎刺儿了啊，不用挑刺儿的鱼罐头，没有防腐剂，不用挑刺儿的鱼罐头，非常非常好，老人小孩都适合吃，一点辣味都没有，它是红烧口的啊，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198元一箱，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198，20罐，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订一组
0: 鱼
2: 罐
0: 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就是改了一些套组，厂家、产品、品种、种类、口味跟原来都没有任何改变啊。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10罐，一共是20罐，198元，198元20罐，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你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在鱼罐头能订，等到我们活动这个结束了，鱼罐头没有货断货了，你想订都订不着了。咱们的鱼罐头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这个鱼罐头好处是啥？我告诉大家啊，有营养那就不用多说了，海鱼当中含有的这个维生素 A 呀、对不对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呐、蛋白质啊，多种氨基酸呐、多种矿物质啊，这都是我们身体上所必须的、所需要的，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就咱们这个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是，你算一算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鱼，尤其是海鱼，

0: 特别的有营养，小孩吃老人吃都非常的有营养，但是咱自己在家里边做能做几回，好多人不会做，做完了腥的蒿的，孩子不愿意吃，老人也不愿意吃，对不对啊？做完了之后呢，满手都是腥味，满锅满厨房都是腥味，对不对？哎，但是咱这个呢没有，没有腥味，没有辣味，没有怪味，没有异味，特别好吃，非常新鲜啊！最重要一点，这个龙一品牌的鱼罐头跟其他的鱼罐头不一样在哪儿？为什么它在超市买的时候特别贵？它是新鲜海鱼传捕回来，直接加工成鱼罐头的，不是你平时买那个都已经皮条了那个僵尸鱼做的啊！欢迎二线的左女士，你好。
1: 哎，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遇到无人接听或占线，您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2: 那个我问一下，那配料表都是啥？
0: 配料表比如说啊，带鱼、黄花鱼是主料，然后饮用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了，就这些。
2: 有没有别的，就是防腐剂什么的？
0: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大家完全放心啊。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没有防腐剂。
2: 这两个罐头固形都是
0: 固形物，都是不低于80%的，对，没错。欢迎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6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一共是20罐，每罐是这个150克的，20罐是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啊，一共是198块钱一组，啊，保质期是24个月，没有防腐剂，龙一品牌的鱼罐头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都得十几年的时间了，十几年一直跟这个品牌、这个厂家、这个品种去合作，我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吃咱的鱼罐头都吃了好几年了，自己不愿意在家做的，对不对？自己做不好的，开罐就吃，多方便呐，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3: 对对，海兰。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8块钱啊，198，原来是299一组，大家仔细听好了，现在特别合适，原来是299，你看我说这198一组说的特别不顺利不顺口，为什么？因为原来是200多一组的，现在是198一组，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大家尝尝就知道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跟咱们合作了十几年的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你买回去一组花钱不多，连200块钱不到，出去吃顿饭一顿饭都不够，对不对？全家人出去吃一顿饭都不够，但是你买这一整箱20罐五香带鱼和黄花鱼，你回去品尝品尝，能吃20顿呢。你可比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不愿意做饭，你就做点白粥，老两口开的一罐啊五香带鱼或者五香黄花鱼罐头。比如说早上起来孩子着急吃饭不愿意做饭，你就拿面包片给他夹两这个五花鱼，这个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都可以，夹两条都可以，再放点菜，放点沙拉酱，孩子老愿意吃了。为什么我说直接夹到面包里都可以？因为他鱼刺儿、鱼骨头不用挑，鱼刺儿、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平时愿意吃海鱼啊，自己不会做，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啊还特别坚挺扎嘴的，你试试吃吃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您就知道了，非常好吃。欢迎六线的卢女士，您好。
4: 您好，海兰。
0: 哎，
4: 我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
4: 哎、
0: 您等着接电话，
4: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啊。大家都知道，不管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龙一品牌的啊，无论是黄花鱼还是带鱼，在咱这边你都买不到新鲜的活的，太少了吧，对不对啊？那个带鱼啊出水了，还有那个深海的黄花鱼出水了，如果说你不用一些化学成分的话去保养的话，它可能就会啊这个变质了、坏了啊，或者是说冷冻上 对不对？只能是说这几种方法到咱手里已经不新鲜了。但是你吃的这个鱼罐头是人家厂家就在青岛啊，厂家就在青岛，深海在黄海、渤海海域深海船捕回来的海鱼，直接到人家厂家就做成鱼罐头了。所以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并且它没有防腐剂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手了之后你看看就知道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写的都非常清楚。原来你想呢能有吃了十几年咱们的鱼罐头，回过头来还在团购咱这鱼罐头，这个品质要如果不好的话，味道如果不好吃的话，他还能继续买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吗？对不对？198块钱一组，一共是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大家自己打电话订 87996984 87996984。 不管是带鱼还是黄花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都非常高，而且含有维生素 A 还有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这个鱼罐头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保留了原料的营养成分不流失，没有添加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啊，没有添加防腐剂啊，鱼骨头又酥又软又烂啊，特别好吃，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并且没有辣味儿啊，没有辣味儿，它是高温高压瞬时空这个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所以不用防腐剂它也能够保质期24个月，只要它没胀罐就行啊，不开罐没胀罐的情况下保质期是24个月，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198块钱一组，一共是20罐，才合9块多钱一罐，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这种品质的啊，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呢，你上超市去买去的都得16、17块钱一罐呢，自己算下这笔账你就知道了，这一箱买下来得300多块钱，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多少钱，198块钱一组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跟大家普及点医学方面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这个带鱼，咱们这个龙一品牌的鱼罐头一个套组里边不是含有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吗？这个带鱼的营养和作用跟大家去分享分享，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王磊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每100克带鱼的鱼肉当中含有19克蛋白质和 7.4 克脂肪，带鱼鳞片还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纤维物质，还有很多的活性成分，它的功效你像健脾益气、滋润肌肤、滋养秀发、心血管疾病的预防等等，来分门别类的跟大家去讲啊。首先一点，带鱼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降低胆固醇，同时能够增强皮肤表面细胞的活力，使皮肤更加细嫩明亮，使头发这个出现暗淡无光的这种情况得到缓解。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美容产品。你想鱼，它是就是一种食物，对不对呀？第二，就是这个带鱼当中的这个卵磷脂啊，可以降低细胞的死亡率，延缓大脑的衰老，被称之为使人家能够这个人体大脑恢复活力的一种神奇的食物。还有第三，带鱼当中的物质叫6-硫鸟嘌呤，这个物质是一种天然的抗癌剂，对于很多的严重的一些这个疾病都有预防的作用。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人家医学专家说的啊，这大家明白了吧？第四，就带鱼当中的 DHA 和 EPA 含量非常高，高于淡水鱼。 DHA 是什么呀？大脑所需要的营养素啊，我们对于提高记忆力啊、思维能力啊非常重要。此外，富含这个卵磷脂啊，比普通淡水鱼更加健脑益智。EPA 通常被称之为血管清除剂，有助于降低血脂。它的作用有什么啊 ？EPA 的作用啊，这个健脾益气。因为带鱼的味道本身就是那种比较温和、比较甜的啊，比较好吃的。新鲜的海鱼、带鱼啊，口感都非常不错的。补脾益气，可以用于这平时这个不爱吃饭呐、营养不良啊、食欲不振呐、经常疲劳啊，对不对啊？建议大家做法做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注意好了，把这个刺儿处理干净了。另外呢，带鱼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补血补虚啊，身体上有一些这个外伤性的出血呀，或者是说这个产后缺乳啊，或者是说的咱们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就因为亏气亏血所导致的，总是身体没力气呀，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带鱼做点菜。 另外呢，它还可以滋润肌肤、滋养秀发。说带鱼表面呢有一层银鳞，是一层由特殊脂肪形成的皮肤，这个叫什么？被称之为银脂，是一种营养价值高、没有腥味的优质脂肪。它所含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和卵磷脂呢，能够增强皮肤表面细胞的活力，使皮肤柔嫩，使头发暗哑明亮啊。适当的吃带鱼可以滋润和。

0: 滋养皮肤。第三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这个预防，也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海鱼，对于心血管系统有非常良好的保护作用，还有利于预防像高血压呀、心梗啊等等这些心血管疾病。而且经常吃带鱼也有滋补肝脏和血液、滋润皮肤和滋养头发的作用。你看看这个带鱼的营养和作用，这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王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来进行介绍的。再来说黄花鱼啊，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这个套组是十罐加十罐，一共20罐啊，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每罐150克啊，固形物不低于80%，这个固形物含量非常多，就你开罐之后你几乎看不着汤。而且咱们这个鱼罐头的好处是啥？我告诉大家，里边没有配菜，不像你平时买那个豆豉鲮鱼，里边全是豆豉，看不着两条鲮鱼；不像你平时买那个里边又有黄豆，又有蘑菇，又有笋的，咱这里边全是鱼。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里边没有配菜，不管是五香带鱼还是五香黄花鱼，它这里边没有配菜，里边只有鱼，而且固形物不低于80%，你打开罐你几乎都看不着汤，全都是鱼，没有配菜，没有防腐剂啊，大家仔细听好了。并且20罐一整箱才198块钱，才198块钱，鱼刺鱼骨的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啊，不用挑刺儿，中老年朋友也好，小朋友也罢，吃鱼的时候呢你担心它有扎刺的危险，又想让他多吃点海鱼，对不对？加强营养。但是呢自己挑刺儿挑不明白，你给他挑刺儿挑不过来，对不对？那咱就吃这款鱼罐头，没有防腐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鱼刺鱼骨头都给您挑出来了啊，不对，鱼刺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您可以直接嚼不嚼不咽进去啊，直接嚼一嚼咽进去，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扎嘴，不用挑刺儿，直接吃就行，非常非常好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20罐一组，才198块钱啊，198块钱，全新的生产期，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一下黄花鱼的营养价值啊，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孔维平主任医师跟我们介绍了黄花鱼的营养。首先黄花鱼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海鱼，很多人都喜欢吃黄花鱼啊，有大黄花有小黄花，而我们的这个鱼罐头里边呢是小黄花鱼，它是非常常见的海洋鱼类。一般来说黄花鱼的鱼刺并不多，但是呢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含有多种氨基酸，它还有一定的抗菌作用。所以想吃这个黄花鱼的，一会儿呢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您就知道了。咱们的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没有辣味，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而且带鱼和黄花鱼都非常有营养价值。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1: 啊，您好，我想订点鱼罐头，订一件，那个给老人订。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 好嘞，明白，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六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张女士。好吧，听收音机去了。
2: 对，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你们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跟大家去介绍啊，这个海鱼的营养。刚才说完了这个带鱼了，再来说黄花鱼。黄花鱼也非常的有营养啊，黄花鱼也是非常之有营养的，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钙、磷、铁、钾、碘等等成分。所以为什么很多家长愿意在做菜的时候给孩子做点黄花鱼呢？哎，孩子不会挑刺儿，想办法也得给孩子去吃。但是咱们这龙一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3: 对呀。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一两天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一整箱是198块钱，20罐啊， 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十罐啊，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

0: 阿鱼一共是20罐，198块钱，198块钱。想预定的抓紧打电话，鱼刺鱼骨都不用挑，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自己打电话就行了。说到这个黄花鱼啊，含有蛋白质、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烟酸、钙、磷、铁、钾、碘，还有水解蛋白质，含有较多的氨基酸，像赖氨酸、亮氨酸、酪氨酸、丙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17种氨基酸。中老年朋友吃了之后啊，对于这个身体健康均衡营养特别不错。小朋友，尤其是青少年吃了啊之后呢，对于我们身体补充营养、长个子特别好啊。所以为什么家长好多的家长给孩子带饭都要开上一罐咱们的黄花鱼、五香带鱼，对不对？哎，给孩子带到这个学校吃饭的时候直接吃了，关键它不用挑刺儿啊。而且黄花鱼它还具有一定的抗菌的效果啊，对于其他的这个鱼类来说，它是保鲜时间会很长的。渔民曾经把这个黄花鱼的生肉贴在墙上，跟其他的鱼肉同时贴，发现其他的鱼肉就先腐烂了啊。黄花鱼的这个鱼肉呢，相对来像就新鲜一点，这就是对比。啊，它有一定的抗菌性，而且黄花鱼不仅肉质肥厚脆嫩啊，味道鲜美，容易消化。它的这个鱼肉啊，其实鱼胆呢、鱼票啊，我告诉你，黄花鱼的鱼肉、鱼胆、鱼票啊，都可以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了。《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什么？黄鱼味甘，性平，有明目、安神、益气、健脾、开胃等功效。啊，现代营养学研究也发现，黄花鱼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并且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碘等等，大量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这是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孔维平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的。所以无论是带鱼还是黄花鱼，它是就是一种食物，一种海鱼。那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补充营养啊。六线的崔女士您好。
1: 哎，
0: 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1: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198块钱一箱啊，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我跟大家说，这个鱼罐头跟你平时买的那个大玻璃瓶子、大玻璃罐子那个区别最大的是什么？你吃的那个便宜的那个可能是僵尸鱼做的鱼罐头，那吃到嘴里大家会觉得啊，没有啥鱼味儿，没有啥肉质新鲜的那种鱼味儿，而且有的时候干干巴巴都皮掉了。咱们这个啊，不管是五香黄花鱼还是五香带鱼，都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人家的厂家就在青岛，在黄海、渤海海域出海啊，深海传捕回来的海鱼直接捞回来，在厂家用新鲜的海鱼加工成的这个鱼罐头，吃过咱们的鱼罐头，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吃10来年了。咱们这个鱼罐头肉质非常的鲜美，不光是鱼刺鱼骨头不用您挑，鱼刺鱼骨头做的特别酥软了。最重要一点，新鲜的海鱼做的这个鱼罐头肉质非常的鲜嫩，特别好吃，而且里边没有配菜，没有豆豉，没有黄豆，没有笋，没有蘑菇，里边啥配菜都没有，里边都是鱼，而且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不低于80%的固形物含量，里边都是鱼，没有配菜啊，大家要切记。所以你这么算下来是不是就合适啊？贼合适，咱们的鱼罐头198块钱和9块多钱一罐，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只有深海传捕回来的那个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才有这种非常新鲜的鲜嫩的鱼肉啊，才有这种味道。你平时买那个特别便宜的那个，你想一想啊，它的成本得有多少呢？对不对？大家仔细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为啥一大罐子、一大玻璃罐子那么便宜？它也是黄花鱼，它也是带鱼，为什么那么便宜啊？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老爸爸们、老妈妈们、叔叔阿姨们都特别会买东西，都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为啥？就是因为对啊，这东西它好不好咱一吃就知道啊，对不对？你买那干干巴巴僵尸鱼，冻了多长时间，甚至冻了，有的都冻了好几年的僵尸鱼做的鱼罐子回来，都就别说口感啥样，它还能有营养吗？你寻思寻思，它还能有营养价值吗？咱吃海鱼啊，吃这个鱼罐子不是单纯的为了它好吃吧，更重要一点，咱是补给营养吧，对不对？咱吃什么啊，是不是都是为了给身体里补给营养啊？你那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做的罐头，你想一想它还有营养吗？对不对？对，这个道理大家都会明白。六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鱼罐头啊？
2: 好啊，
0: 哎，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8块钱一组，20罐有10

0: 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没有辣味啊！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肉质特别的细嫩，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欢迎的是五县的宋先生，您好。
1: 您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鱼罐头赶紧订，趁着现在有现货赶紧订，198块钱一组，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啊。欢迎的是四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要订一份鱼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啊，谢谢啊。
0: 哎，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198块钱，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而且人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原来你自己在家里边知道自己也做，当然知道你不去海边，没吃过海边直接传捕回来那个新鲜的带鱼和黄花鱼的人，可能都没有那种感受，因为你在咱这边买到的都是从那边冻上运过来的，对不对呀？哎，吃过大家都知道非常鲜美，特别好吃啊，而且咱们是深海传捕的，捕回来之后直接在海边的这个工厂就加工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肉质有多么的鲜嫩了吧。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我订一组
0: 鱼罐头。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多方便呐，对不对？开罐就吃，上面啊是那种易拉罐的，一个拉环一拉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中老年朋友平时不愿意做饭的，自己做的那个鱼罐头，这个鱼啊不咋好吃，那个高压锅压好几遍，那个刺儿还扎嘴的。我建议您试试这款鱼罐头，你会成为我们的老听众、老回头客了。三线的刘先生，尾号是5380，两组鱼罐头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个鱼罐头特别好，非常合适啊，你就是。是真正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并不多，有好多都是那个冻了多长时间的僵尸鱼做的鱼罐头。不信你看一看，你刷一刷网络，看一看一些这个媒体官方媒体发的那个新闻，有好多啊都是那种。大家自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觉得大家都很会买东西。作为消费者，买了这么多年的东西，叔叔阿姨们比我会挑东西。你自己啊，这个鉴别一下，你就知道了。欢迎的是五县的刘女士，您好。
1: 对。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啊，一组198块钱一组，198，原来是298啊，原来是299，现在今天是198一组。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拿到手一看你就知道了，非常好啊。鱼刺鱼骨头不用挑，做酥软了直接嚼不嚼不咽进去就行了。四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咱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要订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啊。六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198块钱一组，20罐，过期物不低于80%，而且里边没有配菜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您订的这个鱼罐头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过期物不低于80%，没有那些豆豉啊、黄豆啊、蘑菇啊、笋呐、啊、那些东西都没有，里边都是鱼啊。二线的田女士您好。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那是早上起来，叔叔阿姨们老两口就开个一罐鱼罐头啊，就点馒头也好啊，做点白粥也罢，就这么简单，对不对？非常简单，你不用这个说的又得洗啊，又得炖，又得多长时间，完还得挑刺儿，吃起来特别麻烦，不方便。都知道海鱼有营养，刚才我也给大家去讲了，但是呢，海鱼做起来麻烦，吃起来也麻烦，对不对？但咱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自己不用做，开罐就吃，没有防腐剂，而且吃起来一点不麻烦，不用挑刺儿，是不是？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哎，鱼罐头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好，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韩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8: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四线的王先生您好。哎，王先生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

0: 家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电话赶紧打，等我们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8块钱一组，十罐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都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回来做的鱼罐头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储存，常温储存，不要太阳晒着就行啊，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了，保质期是24个月，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六县的张女士您好。
2: 哎，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都知道海鱼有营养，但是好多人吃起来真是嫌麻烦，对不对？还得挑刺儿啊，整不好还得扎到嗓子眼儿，是不是？哎，咱们这个不用啊，鱼刺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都做的酥酥软软软的了，直接嚼不嚼咽进去就行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啊，手机尾号是871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好嘞，哎，订的已经订完了。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但是您啊，得把你那个手机，尤其是很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把你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你得给它关掉了。要不然我们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啊，8799-6984，下一档节目还要用这个电话号码，售后服务热线给您打电话的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住哪儿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了啊、哦！抓紧预定吧。五线的黄先生您好，
4: 王总
0: 啊，要订鱼罐头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哎，你好，那个、哎、我进电台听广播呢吧？现在是、
0: 啊、对对对 啊， 啊，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鱼罐头。
5: 这个固形物，它这个
0: 固形物不低于80%，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了啊。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能听见吗？啊、哦、
5: 啊，听见了。
0: 哎，
5: 那个、多少颗的？
0: 150克一罐的。
5: 行，给我订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咱们节目结束就订不上了。198块钱，一共是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每罐150克啊，198块钱，固形物含量不低于80%，并且没有配菜，里边都是鱼，没有什么豆豉、黄豆、蘑菇、笋这类的配菜啊，没有配菜，里边都是鱼，保质期是24个月，常温储存就行。欢迎三线的楚女士，您好。
6: 哎
0: 哎，要订这个鱼罐头是不是啊？
6: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198一组啊，20罐。嗯、欢迎的是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7: 你好，海兰。
0: 哎，
7: 我这是鱼罐头。
0: 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给您做的特别酥软了啊！马上就没有了，今天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大概还有个5-6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98块钱一组啊、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啊，198块钱一组，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一共是20罐，198块钱一组，20罐啊，10罐五香黄花鱼，10罐五香带鱼，固形物不低于80%，它是深海传捕的新鲜的海鱼做的鱼罐头，这一点很重要，就不要去买那个冻了多长时间僵尸鱼做那便宜喽嗖的那个，没有意义，吃着口感不好，而且它也没有啥营养价值，对不对？四线的陈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两组了，想要报名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2-3分钟的时间啊，2-3分钟的时间，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鱼罐头的，198块钱，20罐，10罐五香带鱼，10罐五香黄花鱼，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最后2-3分钟了，现货马上就没有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啊，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记录下来您的这个姓名跟电话之后，稍后我们就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问好了地址，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就依次给大家送货上门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崭新的一天，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哎呀，今天在直播间的感觉特别不一样啊，因为今天咱们又要进行女生争霸赛的决赛了。我们现在也正在通过视频号进行直播。那节目开始呢，咱们还和往常一样啊，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尤其是周末这几天的。目前来看啊，周末这几天呢，局部还是有降雨，但是整体的温度会由高到低。你像星期天啊，白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会下降到16摄氏度左右，所以请大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啊是晴转多云，局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阵风会达到5到6级，最高气温呢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6摄氏度左右，请您关注天气变化，出门时也带好雨具。好了，今天有比赛我就不多说了。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女生争霸赛的决赛，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您今天的其他同学暂时不能通过热线参与了啊，跟大伙儿说一下。好了，我们马上准备开始今天的比赛了。今天呢一共是有10位选手，我们也考虑到比赛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也不多说。今天呢所以一共进决赛是10位选手，他们分别按照抽签决定了比赛的出场顺序。翟淑英、卢简薇、丁淑云、孙秀英、刘秋菊、安逸、郑彩丽、李怡、苗慧娟、赵丽君。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一共是4位评委老师啊，一位这个坐镇直播间，另外3位老师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欢迎咱们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周威老师，还有江树国老师，你们好。
1: 哎，好，你好，叶凡老师，
2: 好，同学们上午好。
0: 哎，好，我们也欢迎一名艺考培训学校的声乐部主任，我们的王鑫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嗯，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也通过啊咱们视频号，您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比赛的精彩画面。那么现在坐镇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声乐老师，我们的韩丽娜老师。您好，韩老师。
4: 一凡好，大家好。
0: 嗯，好，那么今天的比赛呢，首先请韩老师简明扼要的说一下我们的一些评分标准和给同学们的建议。
4: 好的，今天是我们的女生争霸赛的决赛。首先呢，祝贺我们晋级的这10位选手，大家已经非常优秀了。我说一下，简单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比赛的评分的标准啊。从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音准，我们的节奏啊，这是最基础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咬字、吐字、发音，还有就是我们作品与情感的完美的结合，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艺术的享受啊，能不能把你的技术跟情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那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场的我们这个表演呢，还有大家的这个服装啊，跟我们的歌曲搭配的是否协调啊，基本上就这三个方面，希望大家今天加油，都取得最好的成绩。
0: 嗯，好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比赛。来，我们一号选手是翟淑英同学。翟淑英同学，我记得是来过直播间的是吧？您好，
5: 于凡老师好，
0: 好，
5: 老师好，
0: 距离话筒再近一点，然后把话筒稍微再低一点，稍稍对您来讲有一点高。好，我觉得可以了。哎，对对对对对，好。翟淑英，这是第几次参加女生争霸赛进入决赛？
5: 第二次
0: 进入决赛哈。好，那么这个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翟淑英同学的风采准备的非常到位哈。这身这个服装也感受到了对比赛的重视。您今天带来的参赛曲目是
5: 就在山水间，是歌剧沂蒙山颂的王丽娅唱的了。
0: 您说话声有点小，大点声
5: 啊。沂蒙山歌剧王丽达老师唱的，我就学一学。
0: 好的，一号选手啊，我在这儿提示一下，请各位老师打分的时候要注意，一号选手的分数啊不能过低，因为它也是一个这个参照的标准。好的，准备好我们放伴奏。嗯，这你们团长还搁那儿拍呢，还不给放伴奏呢。来，
5: 大点声。
0: 我们以此类推啊，一号选手由韩老师点评，二号选手周老师点评，三号选手姜老师点评。

0: 好的，掌声送给我们一号选手翟淑英同学啊，非常的不容易，伴奏关一下。那团长还搁那拍呢，这个一号选手难免会有点紧张，哎，但是我觉得您很有大将风度，几乎感受不到您的紧张。有点感冒啊，啊，没事，你大声说，怕啥的？这个开嗓了吗？
1: 没开。
0: 对，为啥呢？
1: 我早上起来6点钟就来了，到这边7点半。
0: 早上起来你得唱两遍。对，
1: 唱练了一遍
0: 啊啊，那就算开嗓了，往前一点点，然后戴上耳机，咱们才能这个对，一会儿才能听清老师的点评。当然，对，咱们首先，我们提示一下各位评委老师啊，刚才这着急开始忘说了，咱们是小数点后面两位，比如说啊，95.23，96.21，小数点后面两位。然后呢，我们一号选手是韩老师指导，二号选手周老师，三号选手姜老师，四号选手王鑫老师进行点评。好，那我们现在呢，请韩老师对翟淑英同学的表现来点评一下。
2: 好的，很荣幸啊，能在现场看同学们演唱。我觉得您作为第一位，您唱得非常棒了。首先，您一点也没紧张，呼吸很平稳，而且情感呢，都很好的，就是这个声音感觉没有太出来。
1: 这两天感冒。哎，
2: 对，就是声音没有太出来，就是可能这个声带的这个自然闭合能力，因为我们到一定年龄了，所以这个能力也在下降。没关系，我觉得今天整体您作为第一位发挥得非常好了。啊，很好，
0: 嗯，
2: 啊，得分我给的分数是93.58分。
0: 好，93.58分，请周薇老师为翟淑英同学量分。
3: 94.35分。
0: 九十三。

0: 94.35分，请姜老师亮分。
1: 94.25分。
0: 94.25分，请王鑫老师亮分。
2: 95.98分。
0: 95.98分，王老师给出的最高分啊！好，谢谢谢谢。来，我们二号选手，这个一号选手唱完，二号选手就要进来做准备了啊！下位选手注意，比如说一会儿呢，卢简威同学唱完，三号选手就已经进来做准备了啊！好，这个我们直播的听众朋友能看到啊，我们这样有一张这个表，然后呢，各位老师的分数都写在上面，然后最后呢，我会合一个平均分啊！好，我们现在面前是二号选手。卢简威，你咋越长越年轻呢？
3: 谢谢谢谢。
0: 好，
3: 尊敬的于派老师好，尊敬的各位评老师好，我是来自老有所乐的卢简威。
0: 别紧张，
3: 今天才有点紧张了。
0: 紧张？哎，那你以前来的时候紧张吗？
3: 好像没有。
0: 那今儿为啥呢？
3: 都是高手，
0: 都是高手。太逗了，这个马上咱东北科出来了，都是高手，特别有意思。今天也是穿了民族的这个传统服装啊，
3: 对，
0: 朝鲜族民族的这个传统服装非常漂亮，我想可能是要应和您带来的歌曲，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好，参赛歌曲
3: 金达莱盛开的地方。
0: 哎呀，太漂亮了，咱们同学啊非常重视咱们的比赛，真好，放伴奏。

0: 哎呀，这回你们团长关伴奏关挺及时的。好的，掌声送给卢简薇同学，能感受到您的紧张。其实我觉得哈，您这个比赛是没少参加的啊，这个发型很适合你，然后今天这个服装啊，也整个哈，就您的整个状态是特别好的。这个时间关系啊，不敢多说了，来，请周薇老师为卢简薇同学进行点评。
1: 嗯，我对卢简薇的声音其实还是比较熟悉的，
0: 对，
1: 因为可能平时对她这个点评比较多，但是今天可能到了现场，紧张的程度可能翻了一倍。因为这个在演唱的时候可能力度啊跟平时演唱的这个在家的这个空间可能也不一样。
0: 嗯，
1: 今天的分数是就是4.15分，最多的扣分的状态可能在于在音准上的控制啊。
0: 94.15分。好的，请韩老师亮分。
2: 92.55分。
0: 您没开话筒。
2: 92.55分。
0: 92.55分，请江老师亮分。
3: 94.05分。
0: 94.05分，请王鑫老师亮分。
4: 95.23分。
0: 95.23分。好，这个一会儿我会算一下卢简薇的平均分。谢谢您，
2: 啊，
0: 再见。一号选手啊，我核算的平均分是94.54分。好，我们现在呢有请第三位选手，我们丁淑云同学，您好，这是第几次参赛了？
5: 第三次
0: 哈。你好，
5: 韩老师好。韩老师好。
0: 好，这个我们今天啊，丁淑云同学带来的歌曲是
5: 《前门青瓷大碗茶》。
0: 好嘞，回家自己放伴奏，唰唰的，有一点大，对对对。

0: 好嘞，掌声鼓励一下。有点紧张，因为丁淑云同学是我非常熟悉的老学员了。您参加学堂多少年了？
1: 11年了。
0: 其实看到丁淑云同学的演唱，我挺感触的啊，因为大家的年纪其实都比较大了。您今年多大岁数？
1: 70了。70岁。
0: 这个我们的现场啊，这个直播的负责老师，您现在这个直播画面还在这个对切换到我们丁淑云同学这儿，我觉得哈，看上去特别不像70岁，不管是形象还是状态，真的是很不容易。
1: 71。
0: 我其实啊，就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我开始忙活这些事儿，开始直播的时候，我都有点紧张，觉得忙到了。那你想想，咱们70岁的同学到直播间演唱，我能看到丁淑云的手稍稍有一点颤抖，所以我们真是非常不容易，要对所有参与我们女生争霸赛的同学点个赞啊，给大家一份鼓励。好，来，下面请姜老师为丁淑云同学进行点评。
2: 好的，首先呢，我想说这个丁淑云同学呢，这个不是第一次啊去演唱这个《前门情思大碗茶》了。我对这首歌曲，他演唱的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印象，印象深刻。那我觉得哈，这首歌曲他唱的是一遍比一遍好，越来越好。今天整首歌曲伴奏合得非常的好，而且哈，咱们说这是一首呢这个京味的戏歌。那丁淑云同学把它演唱的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我觉得唱的都特别好。唯一有一个小小的瑕疵，就是世上的那个什么有千百种那一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响，就这么一点的地方，其他的都完成非常棒。
0: 好，
2: 94.75分。
0: 94.75分是吗？
2: 对
0: 啊。好的，请韩老师亮分。
3: 91.55分。
0: 91.55分，请周薇老师亮分。
4: 93.75分。
0: 93.75分，请王鑫老师亮分。
5: 95.05分。
0: 95.05分。好，谢谢丁淑云。
1: 谢谢。
0: 那么下面我宣读一下刚才二号选手卢简薇同学的得分是93.40分啊，93.40分。好，我们下面你看这个四号选手又忘了吧，我说人家三号唱完你就进来。好嘞，快点，还麻溜卖方布呢。来，有请四号选手孙秀英群主，您好。
6: 哎，于凡老师好。哎，韩莲娜老师好。
0: 这家伙，这个今天您穿的这个属于也是民族服装是吧？
6: 土家族。
0: 啊，土家族的民族服装，真好。
6: 带来一首《幺妹住在十三寨》，
0: 好，
6: 一首土家族的歌曲。
0: 好的，这也的确适合孙秀英群主啊。好，来放伴奏。咱们一共有10位选手啊，所以在这抓点时间往前赶一赶。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啊，您手机微信里的视频号来搜索哈尔滨文艺广播看直播。

0: 哎呦，真是这个太有状态了，因为孙兴庸群主是一边唱一边跳，而且特别平均哈。这个到等你来的时候呢，先冲我招招手，第二遍冲韩老师招招手，谁也不得罪。开个玩笑啊。孙兴庸群主多大岁数了？
1: 虚岁71。
0: 哎呀，你看真好啊，大家状态真好。我特别羡慕咱们同学们的这种演唱状态，我觉得只要大家爱歌唱，应该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孙庸星云群主一开始有点紧张，但是唱到后面的时候马上就进入状态了，非常享受这个演唱过程。好的，现在请王鑫老师为孙秀英同学进行指导。
2: 能听得出来啊，这一上来其实他就是有着表演的，因为没有看到见这个视频，但是听音频，他的声音，他就是有表演的这个状态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而且这个咱都知道，这个孙秀老学员这个嗓音以透亮见长，选这个。

0: 歌选的也好，就是就奔着这歌来的，哎，这个声音跟这歌也很搭。稍稍给点小建议，就在两段的时候呢，这歌实际第二段应该比第一段更加的这个跃动一点，效果就会更好，翻倍的得分95.66分。
1: 95.66分。好，请韩老师两分。话筒。
2: 92.68分。
1: 92.68分，请周威老师两分。
3: 95.50分。
1: 95.50分，请江树国老师两分。
4: 94.88分。
1: 94.88分。好，谢谢孙庆英群主。再见。来宣读一下三号选手丁淑云同学的得分，93.78分。好，这个来我们下面亮相的是今天的五号选手刘秋菊。这是什么东西？糖啊。你这演唱之前你属于贿赂评委。开个玩笑啊。那个
5: 辛苦了，
1: 哎，沾个喜庆。好，这个您今天这个服装是
5: 我自己做的，蒙古蒙古服装，
1: 蒙古族的服装，
5: 我自己做的。哎呦，
1: 真漂亮！
5: 你们要做旗袍找我。
1: 行，我尤其像我能量体裁衣，是不是？
5: 我自己做旗袍，
1: 对，我买不着合适的都。好的，来，刘秋菊同学带来的歌曲是
5: 《蒙古永远的赞歌》。
1: 好，放伴奏。今天大家的服装和自己演唱的歌曲，
2: 特别漂亮，
1: 对，都是非常契合的，真的很漂亮。

0: 谢谢。
1: 哎呦，刘秋菊特别澎湃，就是他就像一团火啊，在直播间里我觉得我和韩老师都烤定，非常非常的有激情。哎，你太有魅力了，你现在捂着肚子是咋的了？
2: 你们给我的力量，哎呦，我好感动，我都快80岁了，我好容易来到这儿。
1: 哎，我也很感动，
2: 10多年我都没见着你，我今天好容易见到你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快点别的，我也很感动，真的。
2: 韩老师给我的力量，我真的感谢。
1: 哎呦我的妈，好好平复一下，平复一下，年纪这么大了，你多大岁数？快
2: 76岁，属兔。
1: 哎呦，真年轻。
2: 我跟你10多年了，在老爸老妈那次你。我有你的照片
1: 啊，
2: 我
1: 有一次是去当评委，好像是
2: 对
1: 对，去咱们这个别的，
2: 我一直留着呀。
1: 哎呦我天，
2: 老师，我就今天见着和你。
1: 您唱歌的时候我也很感动，我就觉得到这个年纪，大家还有这么蓬勃的状态和生命力，而且韩老师您发现了没有？这一次咱们的女同学特别在意表演。
3: 对对对对，
1: 是吧？
3: 是这样。
1: 你看现在韩老师也是热泪盈眶的，我也是，就真的刘秋菊的状态非常非常的感染我们，特别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啊。有一件事我要强调一下，今天我们同学们穿的所有的民族服装也许并不是特别标准，这个我们要强调一下啊，因为我们在通过视频号直播，可能大家的这个民族服装不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啊，就是这个民族的，因为可能是有一些艺术加工，或者咱们同学也许并不一定做得很完美，就是刘秋菊这就是自己做的。
2: 我自己做的。
1: 对，不一定做得很完美。
2: 我说上我儿子还打工，
1: 哎呦真不容易哈，所以我觉得代表着同学们的一种心气儿和心意哈，真的非常好。
2: 有你我就愿意唱歌，韩老师点评我就愿意唱歌。
1: 谢谢谢谢谢谢，真的很感慨，也很感动啊，真的很感动。好的，请韩老师对刘秋菊同学进行点评。
3: 对，就是他整个我坐在这儿，他的感染力特别强，
1: 特别强，
3: 就是我能通过他的声音，就是尾音哈，我能听出来他这个年龄肯定是不小了，因为他到低音的时候，他自己会感觉可能这声带不像年轻人那么听使唤了，闭合那么好了。但是我们听他的高音，他还很有张力，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歌唱的这种情绪带动着自己。
1: 对
3: 啊，胸声非常好啊，他能感染别人，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1: 太了不起了。我有这种感觉，
3: 是
1: 我跟你讲，到直播间来参加比赛或者说决赛的时候，真也就能发挥出你平时6-7分的水平，真就是这样。好，得分
3: 啊，我给的是92.58分，
1: 92.58分，请周威老师亮分。
4: 94.45分，
1: 94.45分，请姜老师亮分。
5: 93.28分，
1: 93.28分，请王鑫老师亮分。
6: 95.56分，
1: 95.56分，好，谢谢谢谢刘秋菊，好，再见啊，再见，真挺感动的。
2: 谢谢王老师。
1: 好，四号选手孙秀英同学的最后得分是94.68分，是目前的最高分。就是孙秀英群主，他选歌选的非常适合他。好，我们下面有请的是6号选手安逸群主，您好。
7: 李凡老师好，
1: 稍微往前一点点，这个话筒对您来说就得高一点了啊。
7: 对，
1: 安逸是不是就是最高的啊？
7: 韩老师好，
3: 你好，
7: 线上的三位点评老师好，
1: 好，
4: 你好。
7: 今天演唱的歌曲是《红豆词》。
1: 好的，这歌我记得您好像唱过哈，放伴奏，这是今天的第6位选手了。这时间啊，咱还真得是往前赶啊。

0: 演唱完毕，谢谢老师。
1: 好，掌声鼓励一下。安逸群主的演唱和我们前面选手的是完全不同啊！我们这个好像耳朵哎，又开了一扇窗的感觉。今天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曲来参赛？
0: 本身我喜欢这首歌，特别喜欢，
1: 看出来了。好，请这个朱威老师为安逸群主进行点评。
2: 应该说是我现在正在看这个哈尔滨文艺广播，应该说咱们微信当中的这个
1: 啊，您能看到，太好了，
2: 能够看见咱们这个每一位同学都精心的准备了，就前几位同学的这个服装啊，
1: 对，
2: 然后今天看到了安逸，可能是好多年前见过面啊，
1: 对，
2: 但是今天见了还是没怎么变，尤其是刚才看到这个一帆老师坐在那里，就突然想起来，应该是能有十年吧之前，可能也坐在那里跟于凡老师一起做节目，于凡老师也没变，还是那么年轻啊，
1: 天哪。
2: 今天的表现应该说安逸还是不错的，从视频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可能有点小紧张，
1: 对，
2: 但是应该说像那个于凡老师说能够发挥出六七成的水平还是有的，没问题的啊，94.35分，继续努力啊。
1: 好，94.35分，
2: 35分，
1: 好，35分。韩丽娜老师请亮分。话筒，
3: 92.85分，
1: 92.85分。江树国老师，请亮分。
4: 95.05分，
1: 95.05分。请王鑫老师亮分。
5: 95.17分，
1: 95.17分。好，谢谢安逸群主啊。好，公布一下五号选手刘秋菊同学的最后得分，93.97分。现在呢，我们精彩亮相的啊，这就是郑彩丽同学啊。您好，您好。
0: 哎，一帆老师好。
1: 韩老师啊，咱们是不是第一次见面？
6: 第一次
1: 啊，这也是第一次参赛啊，然后就进入决赛了，离话筒再近。

0: 一点，对对对对对，好，带来什么参赛歌曲？
1: 我参赛的曲目是《我爱你塞北的雪》。
0: 好的，我们经典的老歌哈，开始。
1: 放音乐。
0: 哎，放伴奏吧。嗯。
2: 播放

0: 好，掌声送给郑彩丽。你看，你看你的表情，你自己是不是有感觉？把伴奏关一下。您自己是什么感觉？
1: 完，我这。反正我就是挺开心的，
0: 那倒没毛病，那倒是没毛病。就是你的声音条件特别好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节奏上，我不知道您是有点紧张了还是什么原因啊。好，来我们，对对对，你看你自己有感觉。来，我们请江树国老师为您点评。
2: 嗯，好的，那这是一首大家非常哎，你好。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啊，这个由这个刘惜君老师啊作曲的这个《我爱你塞北雪》，经典的一首唱家乡的歌曲。我也是觉得郑彩丽同学啊，这个声音的音色真的太棒了啊，非常的松弛，而且呢很明亮，这个音色啊，而且很甜美，这都是您的优点。但是今天呢有多处啊，一是有点抢，第二啊就是演唱的时候我觉得歌唱性啊还不够，就一定要把爱家乡的那种情感，浓浓的情感融入到什么您的歌唱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唱出这首歌曲的这个精髓，好不好？一点建议送给您，希望您唱得越来越棒啊！94.15分，
0: 好的，94.15分，请韩老师亮分，
3: 91.35分，
0: 91.35分，请周薇老师亮分，
4: 93.75分，
0: 93.75分，请王鑫老师亮分，
5: 95.72分，
0: 95.72分。好，谢谢谢谢郑彩丽同学啊，其实真的我觉得您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音色好，然后有基础，但是节奏上你可能有点兴奋了，就是节奏上就感觉有一点点抢，特别可惜啊，这是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最可惜的一个选手。好，谢谢郑彩丽，好，再见。六号选手安逸群主的最后得分是94.36分，下面上场的是八号选手李怡，哎呦好年轻啊，第一次见，
6: 第一次见，
0: 你好，
6: 见着真人了。
0: 你好，
6: 于老师好，韩老师好，
3: 你好，
6: 线上的三位老师好，
0: 嗯，
6: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李怡，
0: 这么年轲啊，有54、55吗？
6: 虚岁71。
0: 哎呀，你说他们是怎么保养的？我和韩老师搁这面面相觑。哎呦，太厉害了你们呢！好的，李怡带来什么歌曲？
6: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0: 好，放伴奏。这太年轻了，我这吃什么了呢？好，开个玩笑啊。好，真年轻，看上去就是54、55岁。
7: 欢迎使用贝德音响。
0: 哎呀哈，这非得给他做个宣传，你瞅瞅。

0: 好的，掌声送给李怡同学啊！这个不管李怡同学发挥的如何，他们群主李英群主搁那这大拇指竖的，哎呀，情绪价值给满满的。这个啊，其实很重要啊，只要我们来参加了，我觉得来自群主和团长的鼓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心蹦蹦跳，其实你说年纪大了以后真的不适合这么紧张，第一次来直播间哈，第一次见的活的我们啊，
1: 我第一次参加这样比赛
0: 是吧、嗯、啊，有生以来第一次，
1: 对，
0: 哎，真好，我觉得您能把这个荣誉给老年学堂、哎、也是我们的荣幸啊，
1: 哎呀，太荣幸了，
0: 真的很开心啊。好，下面请这个王鑫老师给李怡同学进行点评，咱们把这个耳机戴上。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歌啊，在唱的过程中头半段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状态，有一点点生涩，哎，后面就好多了，整个的状态也好了，那个咬字的松弛度很喜欢，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太松了哈，节奏上稍稍有点不太准确，啊，这个需要注意一下，但整个的音色是非常非常好，得分95.36分，
0: 95.36分，好，请韩老师亮分，
3: 93.15分，
0: 开话筒了吗？开了哈，
3: 93.15分，
0: 93.15分，请周伟老师亮分。
4: 93.80分，
0: 93.80分，请江树国老师亮分。
5: 94.85分，
0: 94.85分。哎呦，看来江老师特别喜欢李怡同学的演唱啊，给出了最高分。
5: 啊，是的啊，喜欢音色，好听。哎，
0: 喜欢，你看江老师特别简单直接，音色好听。好，谢谢各位老师啊，也谢谢李怡同学，再见。好，七号选手郑彩丽同学的最后得分93.74分。强调一点，刚才啊，人家李怡没唱完呢，这苗慧娟你就进来了，一定要等前面选手唱完再进来，否则你容易干扰人家。所以下面的选手一定要等上面选手唱完再进来啊。好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苗慧娟同学，咱俩见过吧？但我怎么觉得变样了，是漂亮了，是怎么的呢？今天这架画的像个大洋娃娃，嗯。哎，我们把话筒开一下。嗯，
1: 介绍了三位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苗慧娟同学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1: 《一杯美酒》。
0: 好，一杯美酒放伴奏。嗯，这歌也是属于挺大的歌曲啊。今天这个苗慧娟同学也是身穿晚礼服啊，盛装出席，这大珍珠项链晃听。哎呦，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伴奏小一点。哎，还整没了。下一曲，你这个伴奏好，这个对了。
6: 我的爱情。

我的爱七小妹妹酒，一杯美酒，心上人，请你把它解

0: 好的，掌声送给咱们九号选手苗慧娟同学，是第一次到直播间吗？
1: 是的。
0: 是哈、啊、哦，对自己今天发挥的满意吗？
1: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我觉得也是发挥的还是可以的啊，也是很适合您音色的一首歌曲。好的，请韩丽娜老师进行点评。
2: 我觉得今天到这儿唱到这儿为止啊，你的音色我觉得最漂亮的啊，
0: 哎呦，
2: 最漂亮的音色，就声音条件非常好，您的服装也非常漂亮，唯一的就是这个伴奏啊，这歌本身难度很大，
0: 嗯，
2: 因为它风格性非常强，它那个各种转音可能就会影响你这个节奏，这个时值，就从节奏上我觉得下去我们再去下下功夫，再去提高提高哈，跟伴奏再合的再好一点就非常完美了，好吗？祝贺你。
0: 好，得分
2: 93.25分。
0: 93.25分。好，那么请朱威老师两分。
3: 94.25分。
0: 94.25分。请江树国老师两分。
4: 94.38分。
0: 94.38分。请王鑫老师两分。
5: 95.28分。
0: 95.28分。好，谢谢谢谢苗慧娟，再见啊。八号选手李怡同学的最后得分94.29分。下面有请我们今天最后一位选手啦，赵丽君同学。你好你好啊。哎，赵丽君同学的这感觉性格特别温和啊，这个很柔美的感觉。今天也是穿着很漂亮的晚礼服来参加我们的比赛。您带来的歌曲是
1: 《祖国》。
0: 祖国，好，放伴奏。
1: 先说句话，
0: 哎
1: 哎，梅奔老师好，能说老师好，韩丽娜老师好，
0: 嗯，
1: 江树国老师、周伟老师，还有王鑫老师，以及导播那个老年学堂所有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0: 这是问好最全面的一位选手。
3: 你好你好。
0: 好，哎，老师都在回应你啊。
1: 来自岁月如歌群、今天带来的歌曲是祖国。
0: 好的，非常完整啊，来开始。这是咱们最后一位选手了，一共10位选手啊。
6: 使用爱尔雅科技新型智能蓝牙音响。
0: 好嘞，又一个这品牌宣传。
6: 款模式。
0: 刚才是个什么来着？怎么的了？

0: 好，掌声鼓励一下。赵丽君是第一次来直播间吗？第二次了，对不对？所以感觉不是说关一下伴奏，不是特别的紧张哈，感觉还可以。但是我感受稍稍有一点需要再放出来一些啊，就这个激情度，因为这个歌曲的特点，这个激情度感觉好像应该再出来一些就更好了啊。好，下面请周薇老师对赵丽君同学进行点评。
1: 看得出来啊，就像于帆老师说的，应该说是后半段我的感觉要比前半段好很多，前半段呢可能还是稍微的这个紧张一些，但是音色呢很好听，尤其这个歌曲在后半段的时候，我从视频当中也能看得出来，你就是在演唱方面也加了部分的这个表演和肢体语言动作，就说明了您越唱越唱状态，也希望您呢这个不断的去通过努力，然后把这份这个应该说是在舞台上的感觉记下来，不断的琢磨，争取尽大做到最大的这个进步啊，94.20分。
0: 好，哎，94.20分，请韩老师两分。
2: 92.98分。
0: 92.98分，请江树国老师两分。
3: 93.88分。
0: 93.88分，请王鑫老师两分。
4: 95.46分。
0: 95.46分，谢谢赵丽君同学啊。好，咱们稍微休息一下。9号选手苗慧娟同学的最后得分是94.29分。现在8号选手和9号选手同分。
4: 重叠。
0: 对。没关系，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分数。现在呢，我要核一下10号选手的得分。那么我们请几位老师简明扼要的说一说对本次比赛的这个点评哈。首先请周薇老师，咱们整场比赛说说您的感受。好吗？
1: 应该说是在咱们老年学堂当中，我认识了很多很多朋友们，但是可能是不常见面啊。但是今天可能经过几年的这个比赛当中，能够听得出来，大家在这个评委老师的这个应该说是建议下，还有同学们不断的努力下，每一年的这个争霸赛啊，同学们都能听到这个好听的声音。而且能够感受得到，大家在通过这个应该就是哈尔滨广播文艺这个平台啊，学到了很多很多音乐方面的知识，真的能够感觉到咱们老年学堂的同学们都是很认真，每一届的这个争霸赛都有新奇的这个亮点出现。但是今天可能是我近期应该说是参加咱们比赛当中看视频的这个情况下比较多的一次。

0: 也能够感觉到啊，大家这个真的是应该感觉到自己可能在不断的变老，但是同学们真的可能好多年没见，一瞅，哎，怎么还是那个样子呢？嗯，
1: 对，一
0: 好
1: 点
0: 的，
1: 都
0: 于
1: 不
0: 老
1: 变，
0: 师，那我就说这些啊。
1: 好，
0: 嗯，
1: 谢谢，
0: 于
1: 谢
0: 老
1: 谢，
0: 师，
1: 哎，谢谢周
0: 哎，
1: 老师。好，那么来，下面请江树国老师，哎，来谈谈您的感受。
2: 哎，好的，我呀最大的感受就是，通过刚才看咱们这个同学们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视频号，我会发现我们的同学们呢，这一年比一年好，无论是声音方面还是表演状态方面都特别好，而且同学们现在非常非常注重的表演，我们都知道要以情去带动声音，这样声情并茂才能一个最好的表达这个歌曲的效果。而且哈，同学们那个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像今年这个翟淑英同学啊，选择了这个歌剧的选段，包括这个安逸群主的这个非常有艺术性的一首作品哈，《红豆词》等等等等，我觉得同学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所以说，祝愿我们老年学堂啊，真的是一路长虹，嗯。
1: 好，谢谢，谢谢江树国老师，王鑫老师，嗯，
3: 嗯，我在学校里头呢，然后
1: 啊，
3: 给我们的学生就把这个手机打开功放，我说你们听听，人家这个六七十岁学员的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演唱技术，哎，你们能比得了吗？我激励了一下他们，啊，确实是唱得非常的好，哎，学生听完之后，我觉得很受鼓舞，就这样。
1: 好，谢谢王鑫老师，来边空边篓都在收口，好，老师，嗯。
4: 我觉得咱们今天所有的学员展示了我们哈尔滨老年人的那种精神风貌，因为我们今天不光能听到声音，还能看到视频。我觉得真的加油吧，把我们哈尔滨老年人的这种情怀、这种对艺术的这种追求，我们散播到全省，散播到全国。
1: 好，也非常非常感谢咱们四位点评老师啊，这个大家都很辛苦，这现在是上班的时间，都抽出时间在决赛的时候，各位同学来进行点评。那么今天韩老师也到我们直播间来了啊，这很久没到直播间来了。好，在老师点评的时间，我最后核出了一下分数，也排了一下序哈。你看，咱也就真是十个选手，再多啊，时间就有点紧张。那么本次比赛，我们获得啊，一共进入决赛的是十位选手，获得优秀奖的是啊，这个来，咱们有请所有选手到直播间来啊，十位选手都到直播间来，然后我们这个老师队也调整一下画面，来，我们十位选手，其实啊，这个我的感受，这次比赛我的感受啊，各位老师都说完了，来，咱们站一排，十位选手站一排，就是这一次选手们，我觉得准备的非常非常充分。然后呢，大家在现场的表现都很好。另外一个就是，选歌选的90%都是非常合适的。还有一点啊，我觉得就是，哎呀，不应该换衣服呢，那么着急换衣服呢，拍个照多好看呢。好，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整体的水平表现力非常好。今天这次所有的选手，我觉得都是演唱加表演。是吧，
4: 没
1: 韩老
4: 错，
1: 师？
4: 是这样
1: 哎，大家
4: 的。
1: 都有表演，都有设计，就是准备的是特别特别充分。好，来，我现在宣布一下，本次比赛咱们第九届女生争霸赛了啊，有可能也许是最后一届女生争霸赛了，所以这个比赛非常不容易啊。获得优秀奖的选手是卢浅薇同学，还有丁淑云同学、刘秋菊同学和郑采丽同学，是四位优秀奖。获得三等奖的是李怡同学、苗慧娟同学和赵丽君同学啊，这个李怡同学和苗慧娟同学还是同分啊，这个94.29分。获得二等奖的是安逸群主和翟淑英同学啊，获得一等奖的是孙秀英群主啊，哈哈哈哈，好，这个94.68分啊，是本场分数最高的这个啊。说实话，我们这次比赛的分数啊，尤其相差的也不是说非常大啊，不是非常大，因为我觉得大家表现的真的都很好。好了，那么来，我们有一个这个选手们挥手啊，跟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同学们，听众朋友们，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我们下面就是颁奖的环节了啊，这个我们就不直播了。好，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线上观看直播的这个同学们，也感谢周薇老师、江树国老师、王鑫老师，谢谢韩老师，我们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圆满结束啦！再次感谢大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稍后的节目内容啊！那听众朋友，谢谢大家，好，我们明天见。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以
1: 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3: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4: 娘娘潘月英要给潘仁美上殿讲情，让寇准这个监斩官呢给个方便。寇准呢半点不开面，跟娘娘说潘仁美活着要是听不着信儿啊，就死了听信儿。娘娘说：“寇爱卿，过去哀家砸你的御史府是哀家一时的过错，请你不要铭记于怀。今日就这一点小事，请你助一臂之力吧。我这就去上殿面君。”娘娘千岁，53科开刀问斩，寇准身负圣誉，过无可不厚啊。要讲清啊，那你就快着点吧。娘娘赶紧来到金殿，往殿上这一走的功夫就先哭上了，哭着上来的。来到殿上，双膝跪倒：“吾皇万岁，臣女万岁见礼。”皇上假作不知：“与其呀，不带后宫到此何干呢？万岁，听说国丈潘宏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即将枭首示众，我斗胆前来与国丈讲情。万岁，念在国丈当年为建立宋氏王朝披肝沥胆，屡建奇功，如今虽然他年迈昏庸，做出许多不法之事，还望万岁大开天恩，给以从轻惩处，饶恕死罪吧。”宋太宗面色一沉：“哦，原来为了此事，潘国丈罪大恶极，害了我宋氏多少忠良，如饶恕了他，国法安在，王章何存呐？你不必多言，速速退下。”说到这儿，皇上看了看潘月英，那眼神往旁边一领，潘月英明白了，一瞧啊，佘太君在旁边呢。潘月英站起身形，走到了佘太君的跟前，双眼含泪：“佘太君呐，我父害了你们杨门一家，真是罪该万死，这是他老迈昏庸，胡作非为呀。论我父的罪名，杀之不多，可是他已年过花甲，为宋氏王朝见过不少功勋。太君呐，我知道你杨家背屈含冤，含辛入苦，如今潘国长一死，我全家即将家破人亡，看在哀家面上，您就饶恕我父的死罪了吧。”佘太君在旁边一听，

娘娘，非是微臣不肯讲情，这是万岁的旨意呀、啊、国法王章哪个敢违抗啊。太君呐、啊、虽然如此，只要你这被害之人说句话，我想比谁说话都好使，杨家不追究，万岁或许能够宽恕他。佘太君心想，我们老的少的都被害死了，你们还不应当抵偿吗？老太太想到这里不言语了。潘娘娘一看老太君是铁石心肠啊，佘太君，你如再不答应，我可就给你跪下了。说到这儿扑通真跪那儿了。这下子可了不得了，在当时那封建朝廷里，娘娘给大臣下跪，这叫伦理颠倒，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佘太君赶紧用手相搀，哀家娘娘，你这样做岂不是遮罪微臣。佘太君搀他，这娘娘往下打坠，非跪不可。佘太君，你不饶恕我爹爹，我就不起来了。满朝文武大臣一看这事儿可麻烦了，太君看到这儿一瞧拉不起来他，扑通老太太给他也跪那儿了。佘太君不愿意担这个不忠之名啊，娘娘你快快请起。不，你不说话我就不起来了。这回赖上了。佘太君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他急中生智，娘娘，此事臣妻我也难以做主，你去问问八王千岁吧，八王如能去给讲情，老身我也就不追究了。老太君这几句话呀，把这目标给转移了，推到八王那儿去了。太君心想，这事儿八王啊你处理吧，我是做臣的，你老给我跪着我怎么能行啊，找八王吧，那个是你谕旨。太君也准知道八王不会答应，八王怎么能给潘仁美讲情呢？潘娘娘听到这站起身来，就奔着八王千岁这儿来了。来到八王千岁跟前，扑通又给八千岁跪下了。满朝文武大臣一看今儿个娘娘是真急了，像牛犊子拜四方一样，逮谁给谁跪。玉旨啊，哀家给你跪下了。八千岁刚才就明白了，老太君往我这儿支呢，我呀我更不管。娘娘你快快请起，德芳我可担待不起。德芳啊，你如答应给潘国丈讲情我就起来，如不答应我就是跪个钉糟木烂我也不起来了。八王说，娘娘，潘国丈作恶多端，本应全家该斩，今日只杀他父子三人已经是隆恩宽恕了，还要让我讲什么情啊。德芳啊，你要不讲情我就跪死在你面前。八千岁一看这叫干什么呀，他看了看宋太宗，心想，皇叔啊你倒是管管呢。宋太宗在那儿假装生气，元英还不快快回宫去。潘娘娘全当没听着，跪在八王面前的眼泪不得一对不得一对，一会儿掉了25对半。八千岁心想，当着满朝文武这潘娘娘不顾大礼不顾群臣议论四处下跪，这太不像话了。娘娘你身为国母哭闹金殿成何体统。潘月英说，德芳啊，你如看有伤大雅，你就用麻面金剑把我打死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这一来八王也没办法了。正这功夫，寇准由殿下上来了。寇准怎么来的？鲁南王郑印给找来的。娘娘一上殿这一哭一闹，郑印偷偷的下了殿找寇准来了。天官呢，我告诉你啊，看来你这监斩恐怕要当不成了。娘娘上殿在那哭天抹泪呢，冲着八王去了，你快到殿上看看啊，给王爷解解围怎么办。寇准一听，好吧，他离开监斩棚来到了金銮殿上。八王这正没辙呢，一看寇准走上来了，他瞅了瞅寇准，又看了看跪在面前的潘娘娘，王爷没说话，手往殿上一指，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意思是说，寇准呢？

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寇准来到跟前，还没等说话呢，娘娘转过身来，寇爱卿，你也给说几句好话吧。寇准说，哦，对对对，哦，我说，我说王爷呀，那你就给上天就讲讲情吧，说一句就行了。王爷看着寇准，心想，他让我去讲情。王爷没说话，眼神瞅着寇准的意思，我去讲吗？寇准冲着王爷点了点头，你去说一句吧。八王心想，寇准是让我说一句，那好吧，我就说一句，不准本我就下来，看皇上刚才气那样子，我说十句也未必能讲下情来，不然的话这叫什么样子呢？八王站起身来说，娘娘，我去讲讲情试试看。八王来到龙案之前，万岁，潘仁美罪大恶极，本应杀斩，娘娘让我给他讲情，您能饶恕他吗？按说讲情没有这么讲的，这意思啊，还杀了好。八王这话说到这儿，可是事出意外，宋太宗听到这里，哦，德芳，既然你来讲情，暂且饶他一死。来人呐，放回潘洪，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官职撤掉，三日内撵出东京，贬家为民，永不复庸。八千岁一听啊，合着我这一句话就好使了。八王这阵真是有点有话说不出啊，那心里边好像吃了苍蝇喝了醋，翻腾难受还倒不出来，心想，寇准呐，我得找你去，是你让我上殿就说一句话，我说了，他真借机把潘仁美给放了，看你怎么办。这阵皇上设旨一下，娘娘也高兴了，潘仁美松绑了，就准备三天之后离开东京回老家老守天元享清福去了。皇上退殿之后，八千岁到了殿下再找寇准，没了。嘿，王爷心想，寇准你走得真快呀。王爷怒气冲冲上了银顶盘龙辇，回到南清宫，进来一瞧，杨六郎和双王呼延佩显在银安殿上坐着呢。八王一进来就看出来了，杨六郎那脸色不好看，玉梅章，佩显呐，你们何时到在这儿的？王爷，我先您一步到这儿的。王爷，我有一事不明，您给潘仁美讲情，这是怎么回事？您图了正宫娘娘什么国宝了吗？还是正宫娘娘给了您多少钱呢？王爷这心里边本来就腻歪着呢，听六郎这一说就更难受了。哎呀，玉梅帐，我分文未图啊。玉梅帐，你可不要冤枉孤家。六郎说，王爷别叫我玉梅帐了，我今天才算计明白，万岁是你的皇叔，娘娘是你的皇婶娘，潘仁美是娘娘的亲爹，你们都姓赵啊，至亲近属，姓赵的怎么会不向着姓赵的呢？我好糊涂。八王一听这就更说不明白了，燕昭，你听我说。王爷，你说也晚了，潘仁美已经设了死罪了。这正在这个时候，太监进来报，王爷，寇大人求见。啊，让他进来。王爷心想，坏事就坏你身上了，你还来了，好啊，我正等着你呢，你要不让我说那句话，我怎么能说去啊？王爷这一肚子火就准备冲着寇准发呢，不多时就见寇准由打外边从容不迫走上银安殿。哦，王爷你可好啊，哦，燕昭双王你们都在这儿呢。八王说，寇准你在金殿上，是不是你让我去说句话啊？啊，哦，是啊，是我让你去说句话呀。燕昭，你听见没有，是他让我去说的，我去说了一句，万岁把潘仁美就放了。寇准说，王爷，

我说让你上殿说一句话去讲情啊，我就说让你就说一句话，你知道我让你说什么话吗？啊，我是让你说呀，你说万岁呀，庞仁美呀，你可万万的不能放了他，我是让你说这句话，那谁让你去给他讲情去了？八千岁一看，哦，这合着不是全在我身上的。寇准说，王爷，这也不全怨你，反正啊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谁也别埋怨谁了，杨延昭啊，你也别怨八万千岁了，看这个事得怎么办好吧。延昭说，这个事情我倒有个办法，得请众位帮帮忙。八王说，什么办法？刘郎说，我不便和您明讲，只求寇大人你助我一臂之力就行了。寇准说，我怎么助你一臂之力呀？六郎趴在寇准的耳朵上，我求您这么办这么办就行了。哦，好了，那我就这么办了。八王说，寇准呢，你们要怎么办呢？寇准说，天机不可泄露。哎，把八王给弄愣了，他们这怎么打算咱们先不说，这阵儿可把潘仁美给忙坏了。潘仁美知道东京汴梁不可久待，仇人太多，积怨甚重，赶忙回到自己的帅府，收拾金银财宝细软之物，打点成大车小辆，家奴院工全都打发了，剩下有十几个愿意跟着的就跟着吧。正宫娘娘呢没敢来送行，差太监来送了个信儿，告诉他们快离东京。潘仁美第二天就出发了。潘仁美、潘龙、潘虎各自都骑着马，马上挂着刀，怕的是路上有人劫道呢。潘夫人坐在一辆花轱辘轿车里边，后边几辆大车拉着东西离开了元帅府。也是潘仁美伤人太重了，这一走连个送行的都没有。潘仁美看看这种景况，长叹了一声，唉，真是得时狸猫赛猛虎，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他还把自个儿比凤凰呢。潘仁美一家人离开东京汴梁，出北门，奔河北大名府，奔他原籍来了。前面走来走去，走到了十里长亭，这个地方是古代人送别的地方，送人送到这儿就得告别了。可潘仁美呢，没人送，自己也觉着有点没趣儿。正这功夫，家人来报，主人，前面十里长亭有人摆酒给您饯行。嗯，潘仁美一听，哎，谁说我潘仁美没人缘啊？啊，还真有好朋友在这儿等着我呢。啊，好啊，家人，我问你，前面是谁在这儿呢？回主人，是双天官寇准。嗯，是他。潘仁美心想，这老心儿又在这闹什么故弄，他竭尽全力为老杨家伸冤，如今把我弄到这种程度，他又给我来践行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嗯，这是耻笑我，这是讥讽我，我，哎，又一想，如今我不是北路招讨使、兵马大元帅了，我是一个无职的草民呐、啊，欲赦免的罪犯，人家说什么我都得听着。哎，大丈夫能舍能弯，我现在是龙得盘起来，是虎得卧下。人家是双天官呐、啊，我得去见见人家，我看看这老心儿到了底儿他有什么用意。潘仁美抖丝缰走到前边，甩灯离鞍下了坐马，抬头一看，果不其然，长亭之上摆了一桌酒席，有两个差役在那儿呢。潘仁美认识，一个是张朝，一个是刘盖。就见寇准没穿官服，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足蹬便鞋，从长亭上走下来。潘仁美抢上两步，啊，天官大人，草民潘宏与大人见礼。哎呦，哦，潘国丈，你怎么这么客气起来了？听说潘国丈要接驾归田，

0: 特备下水酒几杯，在此与潘国丈践行送别呀。
1: 哎呀呀，天官，潘宏负罪之身，怎敢领受天官的厚意呀？
0: 你我是同殿成成一回，何必这么客气？我这个人啊，你还不知道，我最讲公理。你害了老杨家还不招认，那我就说你是个坏人。如今你招了，你就是个好人了。俗话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别看你贬家为民了，说不定将来万岁还能再次启用于你。潘元帅，回去你要好好的保养身体。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准备着冬伤再起呀。
2: 潘仁美心想，这寇老兄是不是套弄我话来了？
1: 我让你套不去。哎，天官，老朽啦，朽木不可雕也。老夫已是夕阳落日，不久于人世啦。
0: 哦，潘元帅，你别说这些话，来，先喝几杯酒吧。
1: 哎呀，寇大人，谢谢谢谢，我赶路要紧。
0: 怎么，你怕我这个酒里边放了蒙汗药啊？我可不会你那些个招。如此说来，那我就喝一杯。
2: 潘仁美喝了这杯酒，心里边还在琢磨呢，他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呢？
1: 寇大人，承蒙厚意，潘宏终生难忘，日后如能相逢，必当重报。
0: 啊，你就不必客气了。潘国丈啊，此去河北山高路远，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1: 多谢多谢。
0: 潘国丈，你再往前走啊，前边恐怕有个双叉路口，你到了那个路口那个地方啊，我劝你呀，走左边那条道。
1: 哦，这左边右边有什么说道吗？
0: 我听人说呀，右边的那条道啊，最近有劫道的强盗。潘元帅，你被贬回家，再要遇上强盗，岂不是雪上加霜了吗？
1: 哦，寇大人，如此好心，潘宏感激灵梯，告辞了。
2: 潘仁美喝完了酒，重新上马，后准抱拳相送。
0: 潘国丈，一路保重，愿来日相会。
1: 好记也你的吉言。
2: 潘仁美带着家眷车辆往前行走，又走出来足有40里地，果然来到了双叉路口。家眷们说，主人，咱们是走左边这道吧？寇大人不是说了吗，这条道安全。
1: 不，寇准的用意就在此处，给我送行是假，给我指路是真。他说左边安全，我偏走右边，寇准他不会给我指好道的。来呀，走右边。
2: 潘仁美催马加鞭，顺着右边这道就走下来了。往前又走了20来里地，越走发现两边这个树越多，走着走着，前边闪出密密的松林。这松林黑压压，雾沉沉，古树参天，错解攀根，抬头不见天日，低头是落叶松针，风吹沙沙响，四鼓起回音，单人不敢走，是众人惊破魂。茫茫林海无人迹，四处只听野鸟音，有的鸟叫声听着悲惨惨，像小孩哭一样。
1: 盘龙盘虎教着这脊梁沟直发炸。我说，爹呀，这是什么地方啊？话刚说完，抬头一看，路旁边树丛中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三个大字：黑松林。黑松林，好一个险恶的名字。
2: 潘仁美带领着全家往里边行走，心中暗想，这个地方要是碰见强盗，那可就麻烦了，想跑都跑不了。正想到这儿，就听树林子里边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落音。啊，潘仁美这一愣的功夫，就见树林子里边出来有7、8匹战马，马上的人都是青绢爬罩头，青纱蒙面，看不出什么模样的， 身穿甲胄，手提大刀，为首的一位用刀头指点：“站住！什么人大胆敢在此行走？”潘仁美一代四将，马上报案：“啊，绿林英雄，我乃解甲归田的官宦，路经此处，借你山前之路，行我车辆马匹。大王如需要买路银钱，我情愿倾囊相赠。”潘仁美这阵心里想啊，嘿嘿，我又他娘的上了寇老心的当了。他知道我不信他的话，他来了个正话反说，我就没听他的话，结果正中下怀。潘仁美明白了，可也不敢趟了，心想我这花点钱吧，花钱买个顺序。大王请高抬贵手，放我过去了吧。马上人一听，你有多少东西？金银财宝，倒可以尽量相赠啊。潘仁美听了这个说话的人，蒙着脸看不出模样，这声音怎么像女的呢？没容他多想，那位又说了：“告诉你，我不要金银财宝。”“哦，您要什么呢？”“我要你的项上人头。”“嗯。”潘仁美一听，啊，大王，你我素日无冤，近日无仇，因何要我的性命？什么？素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我仇深似海，不共戴天。说着话，就这几位把头上的绢帕唰往下一掀。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哦，潘仁美一看，果然这几位全是女的。哦，你们是什么人？我们乃是天伯杨府的太太。潘仁美啊，你作恶多端的，还想逍遥法外吗？潘仁美这阵心里边才明白过来，哦，这是老杨家的寡妇们。潘仁美心想，哎呀，这阵说什么也不好使了，拼命吧。他一抬腿，德胜沟鸟船摘下这口三听刀，潘龙潘虎把刀也摘下来。来的是谁呀？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平，三郎之妻马赛玉，四郎之妻林振英，五郎之妻曾魔女，八郎之妻云秀英，另外还有八姐九妹。这几位寡妇太太全是武将家风，刀法纯熟，今天都来找潘仁美报仇来了。八口绣龙刀一起举起来，直奔潘红。潘仁美心想，事到如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就跟你拼了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是我，你在忙吗？
6: 倾诉烦恼，
7: 我还说
6: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8: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也是能够参与到互动的，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打的电话。首先前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四线走的听众朋友呢是尹女士啊，尹阿姨你好，尹阿姨你好，
9: 你好，
8: 嗯，你好，您说，嗯，
9: 我想麻烦你给我找一下哈尔滨制药五厂留守人员的地址或者电话、
8: 我这可能暂时没有登记，只能求助一下听众朋友。
9: 啊，好，
8: 好不好？然后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告诉您，你要找寻的是哈尔滨制药五厂是吗？
9: 对。
8: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应该是没有登记，我得看一下以前的播出记录。稍等啊，您需要办什么业务啊？
9: 我想那个问问他，就是要是老年人退休，老年人那个他已经这个厂都没有了，那个完了就是对退休的，要是说这去世了，还得是这个药厂给拿钱。给那个
8: 药厂肯定不会拿钱，药厂都没有了，药厂拿什么钱啊？您归社保，直接到社保去办。
9: 留守人员
8: 有留守人员也不会给你钱的，厂子都没有了，上哪给你钱去？没有主体了，明白？
9: 那丧葬费谁给？
8: 丧葬费上那个社保局办啊。
9: 啊，社保局
8: 对，你就不用找厂子了，你不用找他了，
9: 不用找厂了。
8: 对，你不用找他了，要不
9: 我
8: 说问你啥问题呢？
9: 厂都黄了，上哪找？
8: 社保局，归社保局领。咱们到社保窗口办理就可以了。
9: 啊、
8: 对，
9: 那
8: 这事儿你就不用问了。
9: 那就好了，谢谢啊，麻烦你。
8: 哎，再见。
9: 哎，
8: 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三线。三线上68岁，白女士，白阿姨，你好。
10: 啊，你好。
8: 您说。
10: 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家吧，对面有个违建。违建呢，我打12345了，完了那个他跟我们那个就是执法大队也联系了。联系了呢，执法大队呢，给我调解。我说不调解，他挡我家光。跨度也就4米多远。
8: 他是个什么违建、
10: 就是盖个二楼小房子，二楼。底下工厂房，上边是那个煤房罩。挡我家光。完我就投诉了。

0: 投诉以后一二三四五就找执法大队了。
1: 嗯，
0: 执法大队呢给我和解，我说没法和解，一个他不发，要不我家永远是挡光。
1: 嗯，理解。
0: 完我没跟他和解，没和和解呢，他现在就一二三四五老给底下打电话，他不实施，他不发呀。
1: 嗯，
0: 我这个事儿我再还能上哪找？
1: 你只能反馈一二三四五，别的地方倒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然后您可以把执法大队给我，然后我可以再向执法大队反映您的诉求，督促一下。您看看执法大队那边
0: 是。行，我明天我看看他电话。
1: 对。
0: 他们也不正规呀，也没有说不挂个牌儿啥的，那个有姓
1: 名。你去看吧，如果有电话的话，回头告诉我，然后我帮您在节目当中联系他。你看行不
0: 行？
1: 行，
0: 谢谢你，谢谢你，
1: 没问题。
0: 哎，
1: 好，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1: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无线，无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啊，你好，陈老师。
1: 嗯，您说。
2: 我那个家里有那个楼上往下淹水，我想问问刘师傅电话，就那个你们这个。
1: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稍等啊，刘师傅电话一会儿导播老师告诉您，您详细记录一下好不好？你跟刘师傅沟通吧，行吗？嗯，行。导播老师，那转线吧。嗯，您稍等，他在正接其他电话啊。
2: 好。
1: 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各位听众朋友，昨天这个牛肉酱呢爆单了，因为昨天呢有大概是两到三位阿姨是打进直播电话，说这个牛肉酱非常好。我记得有一位阿姨她说，我这个牛肉酱呢还够吃两周的，什么时候定？我跟她说，那你就还再吃一周吧，是不是？剩下那几瓶呢，如果说还有一周量的时候再定，那个时候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大家很喜欢这个牛肉酱呢？因为这个牛肉酱的固形物含量多，吃这个牛肉酱有点吃什么感觉？有点吃那个卤那种感觉。所以说呢，你把这个牛肉酱呢就当成打卤面的卤啊，或者是当成啊咱们卷饼菜里边的卷饼酱啊，或者是在家里边做蘸酱菜呀，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是60%，而且呢这个牛肉呢质量也好，并且呢品质也高，所以呢吃这个牛肉酱呢，大家的口感上就是层次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呢它又不辣，因为它做的是五香味的，而且呢它咸淡适中，不是那种齁咸齁咸的酱，非常适合家庭佐餐。嗯，咱拌点米饭啊，夹馒头啊，都是很不错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就你都下不来，因为熬。

0: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
1: 大家可以放心订啊。场外电话您记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上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陈先生，您说。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就是在那个办了一张就是成博通的卡，
1: 嗯，
2: 他是当时好像这是收了100块钱，但是每次停车往下扣，但是可能就扣了那么一两次之后，就是这个卡好像一般的地方就用不了了，
1: 嗯，
2: 但是那个后期联系过说让上江北的什么什么路去那啥去退费，
1: 嗯，
2: 但是呢我现在再联系这个号打不通了，
1: 嗯。
2: 我把这电话告诉你，能查帮我查一下吗？
1: 您告诉我，那我打打试试，如果打不通的话，我再看看成博通他那客服电话能不能打通，好不好？
2: 啊，
1: 嗯，
2: 86112315，这是一个号。
1: 稍等啊，86112315，导播老师打一下试试。86112315，正在帮您尝试拨打。
2: 嗯，
1: 稍等。
3: 拨叫的号码是空号。
1: 暂时打不通，已经是空号了。嗯。
2: 还有一个是827-23455，
1: 827-23455，827-23455，
2: 对，
1: 稍等，打不通啊，嗯，你看你这两个电话都是打不通的，稍等，我看看成博通中心啊，稍等，我查一下，
2: 他这个卡就写成博卡，
1: 你有没有打400的电话呢？
2: 没有，这上面没有啊。
1: 你可以打一打400-1580580。
2: 那这个咱不知道，他这个
1: 是成博通客服中心电话，400-1580-0580。您这样，您先自己打试一下，跟他沟通一下。如果处理遇到障碍的，你马上给我打回来，我再帮您跟他沟通。你看行不行？
2: 啊，行。
1: 行，我再给您核对一下电话，是400-1580-0580。
2: 啊。
1: 好，您现在打打试试啊。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听众朋友房先生，房先生你好。
4: 秋坤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4: 嗯，我首先就是说一句呢，就是你这个平台办的非常好，为老百姓也有解答知识啊，点赞。
1: 嗯，
4: 那个我有这个问题困扰我。我家门口就是宅基地啊，房前屋后有两棵树，有一棵树啊，就是移动公司拉杆子，它缠线呐、啊，是把这个就是拉线缠在树上，把这树勒死了。大约它缠的时候是2017年左右，我记不清了。嗯，2023年的时候，我那个反映到了那个移动公司了。完了，移动公司双城分公司呢，就是说那个派我们当地就是福德这个事儿的来人看了，看了他说处理，说处理处理也没来，就是2023年的时候，那个今年的5月7日，我又反映到，10080，他那个热线了，那个完了他。对那个双城分公司说了，双城分公司呢领导也过问这个事儿了，他说来给处理，一直也没来，现在一个多月了，等俺就是10080呢，就是说回馈这个信息的时候问的我处理的满不满意，我说他也没来呀，我说光过问了也没来处理，他又督促一回，双城呢。分公司呢又给我打电话，又问这个事儿。我又说了一遍，他说好，说那个得那个工程队有工夫来处理。
1: 嗯，
4: 我今天要问你呢，现在就是现在看起来他就是拖了。
1: 嗯，
4: 哎，我该怎么办？还有一个，我跟他提出一个，就是说给我这棵树的补偿，因为啥呢？2023年的时候发现树开始黄了，就是要死，我跟他反映了，他们没处理，对吧？经过2-3年吧，这个树就死了，就烂了，现在就是说烧柴都不着了，我就是说提出让他给点补偿，他也答应了。
1: 嗯，
4: 我今天要问你的

0: 现在他拖我怎么办？就是说我提，看起来他这2次他拖吧，就是说工程队就以什么名义没来呢？工程队也问我了，说那你这个提出赔偿得这个赔偿处理完我才能去施工，就是说把这线改下去，重新拉一个，就是说拉线。
1: 嗯，
0: 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树啊？
0: 一棵杨树，
1: 多少年的杨
0: 直，
1: 树
0: 多少年了？
1: 啊？嗯，
0: 得有不到20年，直径能有70多公分，7、80公分粗吧。
1: 嗯，我看看这样杨树
0: 嗯，
1: 值多少钱啊？稍等啊，我看看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嗯，嗯。
1: 稍等啊。那您计划管他要多少赔偿款呢？您最开始要多少钱呢？
0: 我就跟那个我们前后院去年和前年，他们都有那个，就是说，这房前屋后这个大树放倒了，那个完卖给他们，就是做那个细木工板厂啊，一棵树就这么粗的树，也就是3、400、500吧，
1: 嗯，看起来差不多，就是
0: 嗯，
1: 不是特别的贵。
0: 对，
1: 嗯，
0: 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吧。你给我点补偿，他说你要多少钱？我说，根据就是市场这棵树的价值吧。我说你来看一看，是不是？因为我也不能说是，我说我也不按说是我这棵活树，你给我勒死了，让你给我赔偿那什么多少钱？我说，就按这棵树的那个木材价值吧。我说因为啥呢？是我的那个宅基地那房前屋后的，我说他不属于说是那个林业局，就是换句话说公家的树，我说这属于我个人所有权的树，他也答应了，现在就是拖，
1: 嗯，
0: 拖呢，我寻思我一次次往上反映也没有结果，
1: 嗯，
0: 我今天就是说
1: 行，
0: 让您给
1: 你
0: 我
1: 把那个
0: 出
1: 就
0: 出。
1: 是电话啥的有给我的话，我帮您再沟通一下。嗯，
0: 那个双城分公司就是，他这个女的给我打2次电话，完了，我记下来了，我再给他打吧。第二次他给我打的时候，我问他，我说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1: 你就是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把联系电话给我，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听明白了，咱们要往下推进了，就不要再往前翻扯再讲了。如果有电话的话，抓紧提供一下。嗯，
0: 187。
1: 嗯，刀老师记录187号码。嗯，
0: 450。
1: 稍等，刀老师正在记录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咱们记录好之后呢，帮他打一下。看起来他的诉求呢，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嗯，处理一下这个树，然后再给他赔偿款，估计是400元吧，可能他是这个诉求啊。稍等啊，咱们只能是帮他联络一下，表达一下他这个诉求，看看移动公司这边怎么说。
0: 一个负责人吧。
1: 嗯，正在帮你联系移动公司的是吗？
0: 嗯，
1: 稍等，正在帮你拨通。
0: 嗯，
1: 双城移动是吧？正在联系啊。

0: 哎，
1: 哎，你好，是咱们双城移动的工作人员吗？
0: 不是，
1: 那个大叔，您的电话给错了，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啊。他说他不是双城移动的工作人员
0: 187
1: 呢。
0: 四五零，
1: 稍等，你不要说有您的手机号，涉及咱们涉及到播出，涉及到个人隐私的。W 老师，你切除核对一下，再帮大叔核对一下。
2: 你在。
1: 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核对一下，如果电话还是不对的话，那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了。稍等啊，W 老师还在跟他沟通当中，等会儿啊。行，W 核对好之后就转回来吧，看看他这边啥情况。稍
0: 他
1: 等，
0: 那个，
1: 号码是没有问题是吗？
0: 没有问题吧？他有正事儿，
1: 不是，
0: 就
1: 现
0: 是
1: 在就
0: 最
1: 是你
0: 近，
1: 提供的电话不是双城移动的电话，是不是你这个号码记错了还是怎么的？W 老师号
0: 我
1: 没
0: 再
1: 问题
0: 看一
1: 吧？还
0: 下
1: 是号
0: 哈。
1: 有错误？没问题，咱不打了。他刚才就说不是了，咱不能打第二次了。你给人再打第二次干嘛？对吧？那人都说不是了，你给这个号，人家讲他不是双城移动的，听明白了吗？我们再打也就打不过去，他给摁掉了。大叔能听懂不？你给
0: 那
1: 这
0: 个
1: 个号
0: 我，
1: 码有误，你跟双城这边你再核证一下，要一个准确的电话，你再给找我呀。
0: 那个什么，我跟你说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号吧，
1: 大叔，
0: 他，
1: 你说啥情况没有意义，现在我打过去，人家说不是，听懂没有？你现在要做的事儿是节省咱们节目时间，你自己要搞到一个正确的电话，我才能帮您跟他督促，能理解不？这个事儿你是继续打10086还是10080都行，你要到一个正确的双城公司的电话才行，听懂了吗？要不你太耽误咱们节目时间了，帮你联系人家不是啊，那我在这再联系没有用了，对不对？要到准确电话之后给我打电话啊。好，
0: 好
1: 再
0: 了，
1: 见。好，一会儿咱们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好，我们请进其他听众朋友，再下一位是六线。六线等候听众朋友，钱女士啊，钱阿姨你好，钱阿姨你好，您说，
3: 推荐一个中医，
1: 中医看什么？
3: 调调我的体质，我的体质吧，现在那个三院去查，说我是那个甲功，让我吃半片优甲乐，还不属于那个甲亢、甲减，也还那个数值也不高，完了让我吃优甲乐，完了之后吃这半片优甲乐，完了我问他，我说
1: 我
3: 为
1: 跟您
3: 什么
1: 说一
3: 呀？
1: 下，阿姨，您不用往下讲了，因为咱们中医方面没有这个甲状腺方面的专家登记，这个您得自己去上中药大学自己找，我们这没有这方面医生。就甲状
3: 我
1: 腺
3: 是
1: 方
3: 那
1: 面，
3: 个
1: 咱们
3: 意思，
1: 只有西医。
3: 庆贺，我是那个意思，我找一个好的中医
1: 你
3: 大
1: 啥
3: 夫，
1: 意思？
3: 好
1: 我这
3: 好
1: 没
3: 卖。
1: 有，阿姨，我这没有的东西，我咋给你啊？咱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中医登
3: 那
1: 记呢，
3: 他
1: 只
3: 是
1: 有
3: 我，
1: 肾病方面的专家登记，其他没有。
3: 那我明白了，
1: 是不是没有
3: 其
1: 这
3: 他
1: 方面
3: 没
1: 专
3: 有。
1: 家？其他都是
3: 那
1: 西
3: 你
1: 医。
3: 建议我去哪儿啊，庆贺呀？
1: 你要是甲状腺调整的话，一到二院甲状腺，你看一下向颖老师，内分泌科的，但他不是中医啊，你不要中医吗？他是西医。
3: 我要中医，中
1: 对
3: 医
1: 呀，
3: 号脉一条。
1: 所以咱就不要去讨论了，因为我这儿没有，阿姨
3: 好
1: 啊，
3: 嘞，
1: 好不
3: 知
1: 好？
3: 道了。
1: 哎，再见了。咱没有，咱俩就不要浪费大家伙儿时间了啊！您自己再打听一圈吧。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547岁陈先生，刚才陈朋友电话打通了吗？
4: 打通了，但是那是承博通，是咱们这个是承博卡，他说根本就不是一家，
1: 承博通、承博
4: 是
1: 卡
4: 俩。
1: 不是一家，
4: 对，
1: 那
4: 他说那不是一家。
1: 他有没有给你建议啊？承博通、
4: 他
1: 承博
4: 建
1: 卡
4: 议
1: 还不
4: 他，
1: 是一家？
4: 对，他说这个教室很多，但是他说那你自己查，这么告诉我，但他不说，你
1: 就
4: 说
1: 是我
4: 这
1: 明白
4: 怎
1: 这
4: 么
1: 意
4: 办？
1: 思，因为我们这儿只有承博通的客服电话，因为我以为承博卡就应该是承博通他给出的，但实际上跟人家承博通还真是一点关系没有。那您这个承博卡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字样呢？就除了承博卡之外，有没有比如说其他的什么什么承博卡？这个卡上
4: 没
1: 都
4: 有，
1: 有什么样字样呢？正面上写
4: 就
1: 什么
4: 光
1: 呀？
4: 写，就光写承包卡，那个是承包卡三个字。完了之后呢，它这个有个图标，也阳明山大桥。
1: 然后别的没有了。
4: 对，别的没有。再就是 那再就是发的那卡号了。
1: 哦，
4: 对，完了之后再一个唯一咱们能指的就是这两部电话。
1: 嗯，打不通啊，那您打打12345试试呢，看他有没有客服电话呀。只能是这样了，因为我这儿吧只有程拨通的客服电话，也只能帮您联系程拨通。但是现在您自己联系了，您程拨通说这卡不是他制作呀，不是他售卖的呀。
4: 对对，
1: 是不
4: 是？
1: 就是
4: 他说这根本就不是人家的。
1: 对呀、
4: 啊，
1: 那就跟程拨通没关系了。
4: 是，
1: 嗯，
4: 那打12345那不就是属于是那啥吗？
1: 打12345你就问他呀，你就问12345，你说我办理的这张卡，程拨卡，它不是程拨通公司的，现在是哪个公司的？这公司还找不到了。我想问一下，但是你怎么能办这样的卡呢？
4: 这个就是当时在曼哈顿那个楼下，就是停车，
1: 你正常停车，对呀、啊，你正常停。

0: 的话，应该是个按陈伯通停啊。
1: 是，但是，后期吧，拿这张卡上别的地方停，那就不好使。
0: 那当
1: 就
0: 然了，
1: 人，
0: 因为大多数停车
1: 对，
0: 场都是陈伯通停车场啊。
1: 对，但是人说这个就不是人家的，
0: 是。
1: 这么回事
0: 那曼哈
1: 啊？
0: 顿这边咋说呀？你有没有再
1: 曼哈
0: 去找
1: 顿
0: 到
1: 这
0: 这个
1: 边，
0: 停车场啊？嗯。
1: 再就没找到。这后来这不说在江北吗？咱就寻思我是上江北就来，直接到这
0: 那
1: 慢
0: 你
1: 慢来
0: 要不
1: 去。
0: 再返回到曼哈顿这个停车场呢？
1: 那不行的话，就还得上那儿去找
0: 对
1: 去。
0: 呀，因为他卖的呀，
1: 啊，
0: 是不是？您这
1: 对
0: 样，
1: 对
0: 我
1: 对，
0: 觉得就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呢，就是联系12345。你联系幺二三
1: 啊，
0: 四五的时候，
1: 这么
0: 你
1: 回
0: 跟
1: 事，
0: 他多说一点。你说你这么
1: 啊，
0: 说，你说呢？我由于几年几月几号在曼哈顿停车场，我购买了一张叫成果卡。后期呢，这张卡并不能在全市其他停车场使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到他的这个什么江北这个地方呢，要进行退卡。具体告的地址啊，但是没有成功。现在他的两部客服电话都打不通。随后呢，我们联系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获得了成博通中心电话。致电成博通中心，成博通中心说呢，此卡非成博通发布什么或者制作。
1: 对对对，
0: 对，那就是本人呢，现在不知道成博卡到底由哪个单位制作售卖，
1: 对对
0: 请
1: 对，
0: 求处理。然后让咱们12345看看他调查一下，就是这个卡到底是谁家给发出来的？你叫成博卡，但是
1: 对，
0: 不
1: 那
0: 是成博
1: 那
0: 通发的，这个就很奇怪，因为
1: 对对
0: 咱们
1: 对
0: 市内的停车场大多数都是成博通，
1: 对，
0: 都是成博通公
1: 但是
0: 司的，对
1: 啊，
0: 不
1: 他是
0: 对？
1: 叫什么
0: 然后
1: 啊？
0: 他还用人家的名儿，用人家成博两个字儿，还不是人公司发的，这就太奇怪
1: 对对对，
0: 了。哦，所以
1: 这
0: 这
1: 个
0: 就
1: 我刚
0: 是，
1: 才打那个陈国
0: 嗯。
1: 通电话，他也说他是有人也找过他嘛，
0: 是不
1: 就
0: 是？
1: 是也是也是这张卡，对对对，
0: 对呀、啊，
1: 也是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是
1: 是，
0: 第一个思路，就是让12345再去稍微核证一下，看看咋回事儿。
1: 行行，
0: 那第
1: 看
0: 二
1: 看能
0: 个，
1: 不能找。
0: 对，第二个思路是啥呢？第二个思路就是您还得回到这个停车场，
1: 对，要找不到的话，
0: 因
1: 还
0: 为
1: 得
0: 我
1: 是，
0: 们想帮你受理的话，我必须得知道他的有效电话呀。
1: 哦，
0: 那你
1: 对
0: 看，
1: 对
0: 对
1: 对，
0: 呀、啊，是不是？
1: 嗯，
0: 那没有
1: 对，
0: 电话不
1: 好，
0: 行啊，行不行？
1: 对对，
0: 嗯，
1: 好，
0: 好，
1: 感谢，
0: 好嘞，好，
1: 哎，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0: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809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

0: 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三线等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我吗？清河老师。
1: 哎，孙女士，孙阿姨您好。
2: 清河老师你好，那个我想求你个事儿，今天那个上午9点左右，我爱人把身份证丢了。他是在那个就是欧洲新城6号门前面有个小市场，他在那接了个电话，那个这个身份证和电话在一个兜里，估计可能就是带出来了，完了就没有了。他们从那儿呢上民众街坐363到建国街，一下车一摸兜没有了。我请清河老师帮帮忙，那个帮我那个问一下，我把电话留下，完了要是有捡到的能够送到欧洲新城物业也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谢谢老师啊。
1: 那你肯定是给您打电话让您去取了。
2: 行，
1: 人家给您送去的话咱有难度。那您说一下证件姓名好不好？
2: 叫王英丽。
1: 王英丽，好的。
2: 啊，
1: 哪个英哪个丽？
2: 英雄的英，力量的力。
1: 英雄的英，力量的力。听众朋友，拾到王英丽的身份证，和孙女士取得联系，您公布您的联系电话。
2: 1804603873。
1: 好的好的，明白。
2: 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谢谢啊。
1: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四线上等候。四线上55岁卢女士，卢女士您好。
3: 你好，庆和老师。
1: 您说。
3: 非常喜欢您的节目。我有一件事情想求您，就是说那个我有个孙子吧，他现在那个就是头晕。想请您给推荐一位大夫。
1: 头晕，多大年龄的孩子？
3: 12岁。
1: 12岁的孩子在当地做检查有没有初步诊断？
3: 做了 CT， 就是在化痰做了 CT。叫透明格囊肿。
1: 透明格囊肿。
3: 对。
1: 这个多久了？透明格囊肿多久了？
3: 大概有半年多了。
1: 哦。
3: 那
1: 这个属于先天性的一个脑部发育啊，是不是？我跟您说一下啊。稍等啊。
3: 感谢你。
1: 我得发给医院。
3: 行。
1: 头晕是吧？
3: 对，现在还有说上学的时候还头晕。
1: 男孩儿。
3: 男孩儿12岁。
1: 12岁男孩儿头晕。当地检查，稍等，发的啊。稍等啊，透明格囊肿是不是？
3: 对对对，透明格囊肿。
1: 行，然后医院审核一下，行不行？
3: 可以。
1: 有消息我联系您，核对一下您手机尾号。
3: 您
1: 手机尾号是0290。
3: 对对对，
1: 等我电话就行啊。好嘞。
3: 好，谢谢您，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另外呢，听众朋友家里边有病患呢，到一大二院去看偏瘫。我介绍一下一大二院的郭勉啊，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呢，他是一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他呢在美国呢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有丰硕的科研成果。比如说呢，在具有一些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啊，发表了很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呢，他回国之后啊，是在多个知名医院都可以出诊的。那最后为什么选择咱本省很知名的一大二院出诊呢？是因为咱们东北地区的偏瘫患者多，他的科研成果啊可以应用，对吧？可以给大家带来这种微创的手术治疗。那么像沈阳、长春呢，东三省的患者都是慕名到哈尔滨来去找郭勉医生看什么？看这个偏瘫，脑梗之后的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他一般就是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走道跨框啊、半身不遂呀，那么这些呢，以往是要做什么康复治疗，效果不好的。那么都可以呢，现在去做微创。但是呢，您家的病患是不是适合做微创啊？能不能做这个微创，得郭勉老师看到患者本人来决定，得看一下结合他的既往病史，再告诉您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能做还是不能做，这个得到一大二院面诊啊，当面的跟郭老师确定，好吗？这是咱们讲的啊，第一个事儿。第二个。

0: 个呢，那就是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或者是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也都是可以做微创治疗的。那么以上的这些疾病，大家找郭老师挂号的话呢，星期一去，他每个周一啊，星期一的上午，星期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院出诊，他出诊的科呢是神经外科，神经外科啊，出诊神经外科。郭老师他的这个号呢也比较难挂，建议大家还是提前网上挂号，或者当天挂呢早点去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你写一个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就加冕仪式这个冕字是上下结构的，你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但是你就按照日子的日那么写啊，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两个字呢加在一块，两个字的名字叫郭冕，郭冕，好吗？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聚合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非常有名的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那个郭冕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提我就行，好吗？这个是医大二院的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三线上郭女士是有什么欠款的事吗？你好，还是啥？嗯，
1: 老师，我那个我们公司单位一直和那个有一个外地的业务员，然后跟他一直有业务来往，我们是做那个玉米淀粉的，然后去年九月份有一笔货款我们是给他汇过去了，但是他一直都没给我们付货，就是找各种理由不付货，但是也不退款，
0: 不付货也不退款。
1: 对，然后我们想联系一个律师看看这种情况怎么弄。
0: 大概多少钱的货呀？
1: 13万多。
0: 那很多的呀。
1: 对，
0: 两个方式，一个是你直接跟律师去讲，直接就去起诉他，另外一个或者是需不需要我们联系，这个看您自己，要是怕我们联系比如说有点像打草惊蛇这种的，那你就直接跟律师去说看看，直接要不然就直接起诉他。
1: 我想那个直接联系一下律师。
0: 可以，没问题，我把马律师电话告诉您，然后你就跟马律师说是咱们听众就行，他会关照的。好不好？稍等我啊，正在给你查。之前合作还是可以的，就是最后这一次他就不付货了。
1: 对，
0: 是吗？然后就始终是拖延呗。
1: 对，始终有各种理由，就是不给你付货也不退款。
0: 明白明白，行，那您这样，导播老师你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行。嗯，您一会儿拨打一下吧，行吗？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上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清河。
0: 您说。
2: 那个，我想让你帮我麻烦找一位医生治疗那个甲状腺。
0: 甲状腺疾病，甲状腺疾病有外科做手术和内科调整，你比较倾向于哪个方向呢？
2: 我就想拍个片，我得让医生帮我看一看。
0: 就是我还是说这两个主要方向，你得倾向于看，倾向于内科。倾向于内科的话呢，您挂一下医大二院内分泌科向营。
2: 向营哈。
0: 向营老师。
2: 好。
0: 好不好？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向营，向营老师啊。
2: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因为这两天呢咱们卖那个山楂丸卖得非常好啊，山楂丸送货可能会稍微慢一点了，因为咱们最新订的这一批呢到货到哈尔滨就很困难，这两天呢董宇辉老师就是知名的那个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抖音的头部直播间，人家卖这个山楂丸了，一卖呢就是每次都是几十万单，所以现在厂家的生产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没办法，因为咱们和厂家合作的年头更久啊，咱们已经合作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说给哈尔滨肯定会供货，但是现在呢周期偏长，所以听众朋友订山楂丸呢要早订一点，或者呢你多囤一套都可以的，好不好？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

0: 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县刘女士，刘阿姨您好。刘阿姨看眼睛是不是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是四线上是唐女士，唐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青哥，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今天我有求于你，就是我现在吧，我今年64岁，我两侧的大腿根就是淋巴结肿胀，导致的我现在右腿比左腿都粗了很多，就是都水肿了。完了我曾经也看过，没有给予我更好的治疗方法，我现在有求于你啥呢，就是怎么能缓解我的疼痛，就是给我找一个好大夫帮我一下。
1: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淋巴水肿韩老师那儿他们科他在那个淋巴外科手术机器到他那儿了，可以开展这个，他之前是在杭州带回来这个技术，我看看啊，稍等，要不然你找韩志阳老师再确定一下，因为我跟你说一下整个过程啊，我先把这个事儿给您说清楚，好不好？
2: 哎，好。
1: 他是啥情况呢？之前他不是一直看咱们下肢血管吗？下肢血管就是像咱们下肢血管的静脉曲张啊，或者是下肢血管回流不好啊等等，就是下肢血管类的疾病。他是在医大院血管外科出诊，然后等到25年去年的时候，他不就整个停诊了半年多的时间吗？他就到杭州去学习了。那么他到杭州学习的话呢，是到杭州，他是跟着这个全国知名的淋巴外科专家去学新的技术。那么他这个呢，就有关于淋巴方面的上肢肿胀、下肢肿胀的治疗。这个手术操作呢非常的精细，它是叫超显微镜的，它是用这个技术呢把就是比头发丝还细的这个淋巴血管接起来，所以说这个技术呢它带回来了，但能不能够适用于您这个我不敢确定，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一般情况下吧，它这个一般要都是什么呢，它是那个像什么乳腺癌啊或妇科肿瘤之后引发的淋巴水肿，这个治起来效果就非常好的，好吗？但是您这个情况呢，反正也是这个估计也是淋巴导致回流不好吧，您去看一看，
2: 对对对，
1: 你去跟，
2: 现在已经很影响我的生活，
1: 对，您去跟韩老师聊，因为他在这方面呢他肯定他更了解，因为他学的这个技术呢是从杭州学回来的啊，那您就去挂医大二院。我为啥解释清楚呢，因为你挂你肯定要挂血管外科去找他，你别说那个，你看青科，我这本来我是淋巴的事儿，怎么上血管外科呢？是因为他这个所有的这个手术的仪器什么的，他都已经弄回到医院了，所以在医大一呢可以开展这个了，也是目前咱们本省对也是比较前沿的掌握这个技术的医生。
2: 哎，
1: 行吗？那您就
2: 什么时候挂号？
1: 你啥猪肝都行，因为我这儿没有它的出诊信息。我建议您呢，你就在网上去查，但你还是从，血管外科去查，好不好？
2: 就
1: 或
2: 是
1: 者你
2: 一
1: 用它的
2: 旦一
1: 名，
2: 个寒字阳，
1: 对，你用
2: 是不
1: 它的
2: 是？
1: 名字去查。痣呢是同志的痣，阳是太阳的阳。对，然后你见到韩老师，你就跟他说，你说韩老师，我这个腿这么肿啊，我觉得是淋巴的肿，给清河打电话，他说上你这来看看，然后你
2: 对对
1: 让
2: 对，
1: 他给你详细看一看。
2: 我听你没事儿，是不是？我一定
1: 你
2: 要
1: 就
2: 听你
1: 对，你
2: 电
1: 就提
2: 话，
1: 我，让
2: 告
1: 他你
2: 诉我。
1: 详细看看呢，能看不能看，到底咋回事，那给你说明白呗，
2: 哎呀，对对对
1: 是
2: 对，
1: 不是？他能在他那科整当然是好的，不能整的话，他肯定也比咱们更了解
2: 对对对，
1: 啊。嗯，好吧，这是一大一的
2: 好
1: 韩
2: 的，
1: 志阳，同志的
2: 好好，
1: 志，
2: 我
1: 太
2: 现
1: 阳
2: 在
1: 的阳
2: 记着，
1: 啊。好，嗯，
2: 哎哎哎，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嗯，
2: 清河
1: 别
2: 啊。
1: 客气，别客气，再见。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啊，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二线上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嗯，您说。
3: 我昨天啊
1: 嗯。
3: 去一大二院看病，
1: 嗯。
3: 我在西大桥坐的地铁，
1: 嗯。
3: 到一大二院下车了，
1: 嗯，
3: 一个媳妇给我一起送到一大二院。交给他们保安了，
1: 嗯，
3: 保安说的你怎么干去凶他？他说的他眼睛看不着，
1: 嗯。
3: 又没儿没女，奇迹找不着，我就给送来了。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去一大二院是地铁的师傅给我送到一大二院。
1: 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这登
3: 啊，
1: 记了，您得这个保重身体，阿姨啊，嗯，好，
3: 哎，
1: 聊到这儿再
3: 谢
1: 见，
3: 谢。
1: 哎，听众朋友，终于是有一个新的旅游线路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去海参崴旅游的，咱们这次出国旅游好不好？而且这个行程呢是5天，是一个5天的行程，期待已久的海参崴终于来了，出发时间也非常不错，是6月末啊，6月30号出发。而且这个时间呢，海参崴这边的天儿也不错，它是不冷不热的啊。咱们现在这个价格呢，2000多块钱，2899一个人，可以干嘛呢？首先第一个，首先咱们这个呢就不坐飞机了，因为比较近，咱们是从绥芬河这边出关，所以呢坐高铁从哈尔滨就先到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这边出关，然后去海参崴，好不好？这个是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整个行程上呢比较舒适啊，因为坐高铁的话呢。嗯，像很多年龄大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参加了，对不对？另外，行程特色当中啊，凡是今天报名的，咱们会给大家呢去增加上俄罗斯特色的海鲜大餐，另外呢还会品尝地道的俄式西餐。除此之外呢，咱们可以在金角湾呢出海游船，另外还要赠送的是海滨浴场的游玩，另外还可以去呢潜水艇博物馆。啊，既然都到了俄罗斯了，肯定要看一下它的潜水艇啊，去潜水艇博物馆。除此之外呢，还有俄罗斯的教堂啊，风情街呀，啊，包括呢，还有图卡夫那灯塔呀，还有当地的什么海参博物馆呢，海参崴的生活超市也可以逛一逛啊，另外呢，还有当地很有名的像枪店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当地的国营百货大楼，还有玻璃海滩，另外呢，普希金剧场，还有呢，这个什么码头啊，还有俄罗斯的油画的画廊，也就是说呢，真正去感受一下俄罗斯文化。就是你看我们，这些平时所熟知的啊，所熟知的，不论是它的油画呀，它的美食啊，它的海鲜呐，还有海滨浴场啊，另外出海游船呐，灯塔呀，博物馆呐，生活超市啊，枪店呐，这些整个行程当中都是给大家安排得到的。那么这个行程当中呢，咱们一定要参加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记好跟他讲啊，就跟咱们海澜确定一下，给大家再赠一个海鲜大餐。让大家不虚此行，2899，海参崴就是这样的，它的旺季的价格呢，一般都是3000-4000块钱的，因为从6、7、8、9就是海参崴旅游的旺季了，因为它天儿好啊，对不对？那不像那冬天，冬天去还有啥意思呢？一定是这个趁着初夏、盛夏的时候去海参崴才好玩。大家如果想参加这个行程呢，咱们这个价格呢是2899，你想啊，出国旅游，各位听众朋友，2899就已经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毕竟呢，这不是说在咱们祖国大地上旅游，这是出国旅游，2899啊，2899出国玩， 是五天的行程，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是通通包含的。所以说呢，您必须要有护照，还没有护照的好朋友呢，跟海兰报完名，你抓紧时间去办护照就行了。这个出国旅游它是要有护照的啊。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咱们就抓紧时间跟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出国玩，这是海参崴的旅游，听众朋友去俄罗斯了，这次咱们去俄罗斯了，2000多块钱出国玩，报名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海兰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也是多档节目的主持人，他也是咱们旅游啊，就是咱们节目的对接人，所以他对这个行程线路呢，肯定是更加了解的。有任何问题呢，大家直接去跟海兰去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加微信是可以的，打电话呢也可以啊，直接跟海兰去交流就行，好不好？加微信、打电话都行，15045804664。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尽量去加微信。因为你在微信当中可以看到海兰的朋友圈，他会把一些行程特色呀、亮点啊，包括往期的一些旅游照片呢，发在他的朋友圈。所以呢，你在微信上报名是更好的啊。另外，咱们得微信上还得签旅游的电子合同呢，是不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无线。吴先生，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庆贺。
1: 你好，您说。
4: 我想表扬一下那个你给介绍那个刘宁大夫。哎，态度非常好，医术也高。我爱人那个10号在那做的手术，膝关节，现在还在那住院呢。
1: 啊，好的，没问题。
4: 哎呀，那大夫非常好，你介绍的，跟他一说，完了让你给我表扬一下。
1: 行，没问题。啊，好的。
4: 姓何这个大夫，现在不是姓何的
1: 患者姓何是不是？
4: 一个女的在、那个，
1: 患者是女士，姓何，正在住院呢，是吧？
4: 现在还在那住院，在那科里。
1: 行，没问题，没问题。
4: 向他的团队表示感谢啊。
1: 好的，好的，收到。
4: 谢谢你，姓何啊。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节目开播到现在已经快一个小时了，一直在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想参与节目的好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然后要去俄罗斯海参崴旅游的听众朋友，咱们是6月30号的团，2000来块钱去俄罗斯旅游，出国游啊，出国游，这个是要出境了啊，出国游。电话是15045804664，找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昨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我记得是一位阿姨啊，她就说这个酱呢，基本上三顿饭她都在吃，特别喜欢用这个酱呢去拌饭呐、夹在馒头里或者拌面条，已经离不开了。这个酱呢，它就近乎于像卤的那种感觉了，因为它不是那种吸溜的啊。这个牛肉酱的固形物含量

0: 多，所以可以把它当成卤来用，直接拌面条就非常香了。场外电话来说一下，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二线上，梅先生，梅先生你好。梅先生，哎，大叔你好，您说，嗯，你好。
1: 这个民政厅下的残疾给二级残疾补助800块钱，是真事儿吗？
0: 没有这个说法的哦。咱们所说的那个是啥呢？那个叫给失能人的，失能的给他们的一个优惠券。这个优惠券呢是购买养老服务来用的，能明白吗？他不是直接给你钱。是养老消费补贴。
1: 我的手机发过来的。
0: 你手机，你手机里那个，你手机
1: 的
0: 东西，手机的东西我不看的啊，我只能看咱们官方通知。官方通知呢是给叫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券，这个补贴券呢早就已经有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购买养老服务用的，是给失能老人用的。你所说的什么，二级给800块钱这个事儿，在我这儿是没有登记的。您可以跟你社区去沟通一下，您就是正常每个月的按月给的，按月给的那个残疾补助，残疾补助的话呢，有人是给100，有人给200的，你就是这个钱，800的没有啊，我真是没看到的，好吗？
1: 啊，
0: 有问题的话跟你社区联系就行，社区所有的这个补助出口都在社区，社区会告诉你最终的。
1: 这是农村的，
0: 农村就跟村上联系，一样的。
1: 啊，
0: 嗯，好，再见啊，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四线，四线是于女士啊，于阿姨你好。
2: 哎，你好，千鹤。
0: 你好，您说，嗯。
2: 我有一，我是您老听众了，那酸渣丸我都吃5年了。
0: 嗯，谢谢您。
2: 然后吧，我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吧，我想请教你一下。我有一个朋友，他这两天总打电话叫我给他开个卡，然后呢，一个月返我10块钱。
0: 不要参与，
2: 我想问一下，
0: 不要参与
2: 啊，
0: 不要参与，有可能涉诈的啊。
2: 涉诈的。
0: 对。
2: 啊。
0: 我们之前不有这个情况吗？一个小姑娘后来被抓起来了，都判了。
2: 啊。
0: 哦，因为啥呢？因为这个要涉及到案情的，她也是把卡借给别人了，结果这个卡呢，别人就用这个卡去搞那个电信诈骗了。电信诈骗用这个卡去洗一些电信诈骗的钱，后来这个小姑娘被异地抓捕给逮起来了。那你说你这么大年龄，你参与这个，到时候给你带来刑事风险，你犯不着啊！一月才10块钱，一年100多块钱就把自己，对呀、啊。
2: 我也想了，我寻思我年龄大了不想搞这些东西，您问一下清鹤老师吧。
0: 那其实你自己都，你其实你
2: 他始终天天给我打电话追我。
0: 其实你自己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儿肯定是不靠谱的、
2: 嗯、
0: 是不是？
2: 对呀、
0: 啊、风险很多的、嗯、而且这个卡是要给他的呀。
2: 对呀、啊、我这个卡开完给他用。我就感觉，因为我这卡是就实名制的，给了他，到时候他出了事儿，不把我这整进去了吗？
0: 当然了，你本身其实就是老年人，然后呢，他是不是要求你办完卡之后，这个卡要给到他？他干嘛他也不告诉你，是不是？他相当于是每个月花10块钱租你的银行卡，这个是风险极大的。
2: 啊。
0: 啊，风险特别大。就我刚才说的，首先那个就是有涉诈风险的。一旦你参与了、
2: 啊、
0: 那就不行了哦，能明白、
2: 啊、
0: 你出租银行卡的话呢、
2: 啊、
0: 有可能还要构成帮信罪的，哪怕你不知情，只要这个卡被用来洗钱、
2: 啊、
0: 收诈骗的钱，警察就会抓你的。我们之前跟你讲了、
2: 啊、
0: 有不少就是大学生还有老年人为了赚这点钱、
2: 啊、
0: 最后被判刑留案底的，这个很多的，好不好？
2: 啊，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个人征信也可能被毁掉了。
2: 啊啊，
0: 是不是？然后嗯，还有的就是有一些情况，你需要如果有风险的话，可能还要背债呢。比如说你的卡是用来收赃款了，这个流水查的都是你的，后期受害人追钱的话，法院有可能要把你列为就是要共同参与还款的，你要还给受害人钱的，是不是？
2: 啊，
0: 还有你身份信息泄露了，那不多尴尬呀。你把卡给他了、啊、你的系列的一系列的卡号、身份证号、手机号啊、验证码啥的，你这不都是相当于泄露给他了吗、
2: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嗯、你千万不要用就是仅仅这10块钱就把你，我说难听点的话，就是你接下来整个人生最后阶段的什么自由啊、征信啊都搭进去、
2: 嗯、
0: 那是不行的呀、
2: 嗯、

0: 咱们经常说啥不能外借呀？除了说咱们自己的车不能外借之外，银行卡呀、身份证啊、手机卡呀，这些一律是不能外借、不能出租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给我打个电话是对的，一定要谨慎，好吗？
1: 所以我一看，我快给青山老师打个电话吧，他都烦死我了这几天。那行，那我知道了，青山老师。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谢谢青
0: 山老师啊。行啊。刚才有一位家长朋友，您说您是12岁的孩子家长，咱们本地的医生目前没有联系到能给您做手术的。W 老师，你帮我给那个12岁的男孩的，应该是奶奶还是谁？有一位女士给他打个电话。他是那个透明格囊肿那个。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问了一圈啊，没有能开展这方面的小朋友这个手术的神经外科的医生，是不是脑外这边咱们打听了一下？稍等，导播老师正在沟通啊，可能不行的话就得去外地要做了。稍等，导播老师正在给他打回访电话。其他听众朋友参与节目，您就继续播吧。直播电话现在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下一位，四线卢女士啊，卢大姐您好。
2: 哎，你好，秦鹤老师。
0: 帮您问了一圈，咱们本地呢目前没有问到能给您孩子做手术的脑外科的医生。没有做这个的，那估计可能就得到北京啥的了。反正我们现在在本地问了一圈，我再努力打听，如果哈尔滨能有人做呢，我再联系您。反正现在问了一圈了，目前没有人开展。
2: 也太感谢您了，这太感谢您了啊！那好嘞，
0: 如果这不行的话，你就托那个亲戚朋友啥在北京打听打听，反正是涉及到小孩的事儿啊，是不是？
2: 对，
0: 行，
2: 行，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嘞，谢谢您
0: 啊！我再打听一圈，我再问问啊。好，
2: 哎，好嘞，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想听山楂丸场外可以补货的，因为咱们这山楂丸呢已经上了与辉同行的直播间了，是抖音上头部主播董宇辉老师他那个直播间，上那个直播间他的销量就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所以咱们哈尔滨这边呢库存极少，还有就是有一个特点，咱们现在到货周期就太慢了。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你订了山楂丸短期没有送到，别着急，好不好？会陆陆续续的，只要到货就给大家配送，行吗？这个山楂丸就是现在的特点，是送货慢。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

0: 儿里吗？
1: 不是村儿，镇里头。
0: 镇里头。
1: 嗯
0: 嗯，好的，那我帮您联系一下，是这意思不？
1: 11080。
0: 你有没有当地的那个维修电话？还是没有，只有客服？
1: 没有，就客服。
0: 那行，那我联系客服，让他催促一下，行吗？
1: 行，谢谢你。
0: 稍等我一下啊。
1: 嗯。
2: 你
0: 先
2: 帮忙。
0: 稍等啊。正在联系当中啊。稍等啊，我这边打打试试。
3: 服务障碍连接，欢迎致电中国移动。欢迎进入黑龙江移动客服，目前咨询客户较多，人工服务繁忙，我是智能语音客服小贝，您可以简单对我说出您的需求，了解更多内容请说帮助，如需按键服务请说退出或按井号键。
0: 转接人工服务。
3: 您当前的来电号码不是移动手机号，如需咨询联通业务请拨打10010，电信业务请拨打10000，继续转接黑龙江移动人工客服请说确认。
0: 确认。
3: 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等。
4: 为保障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0: 你好，很高兴为你服务。
1: 你好，中国移动，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了咱们中国移动客户打来的一个来访电话，他就是我们新闻媒体呢，协助他帮您联系一下，确认个问题。是啥情况呢？他家呢前两天就是刮大风的时候，把那个网给刮坏了，而他自己呢打了10086客服，咱们客服表示呢会帮他预约师傅啊上门去维修。但这个时间周期很长了，现在始终没有接到维修师傅的电话，他希望现在可以加快催促一下，您看看他这边提供什么信息，咱这边能再帮他催促一下呢，能早点进行维修。
0: 就是有个客户，然后跟您说这个宽带的问题，那您能提供一下这个号码吗？绑定宽带的号码？
1: 可以的，他本人也在线，因为他现在就在我们那个线路上。你好，王大叔。
2: 哎，
1: 您宽带是绑定的哪个手机号？
2: 157。
1: 稍等啊，涉及到您隐私，您线下跟导播老师说一下。稍等，我要先锁一下线啊。嗯。你好，客服，让我们导播记录一下他那个号码，然后再给您转述一下，因为这涉及到隐私。
0: 嗯，好的。
1: 我这播出的话，可能他那个号码就泄露了，我这边隐藏操作一下。一会儿我的同事呢，是一位女导播，是一位女士。他会告诉你这个客户他的宽带号，然后咱们其实他诉求很简单，就是想加快维修。嗯，您稍等一下。稍等啊。那导播老师把移动转到你那儿吧，把这个宽带号告诉他。你好，大叔。
2: 哎。
1: 正在操作当中啊。
2: 啊。
1: 嗯。稍等啊。正在操作啊。导播老师还在跟他沟通，嗯，稍等啊，几天了？
2: 三号报的，一到今儿12号吧。
1: 他报修是在三号报修的，
0: 请稍等。
1: 嗯，正在帮您查啊。
2: 好，
1: 给你查一查咋回事。嗯
2: 嗯，
1: 还在查询当中。还在查啊。嗯，
0: 感谢耐心等待先生，这边看到您这个号码前期有反馈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这边也会给您这个协助您加急催促的，给您备注加急。
1: 你备注的时候呢，你可以再备注一下，就是这个用户呢把电话打到了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求助了。
0: 嗯，好的，明白。这边如实给您记录。
1: 对，如实记录。

0: 记录一下，然后看看咱们维修人员再给他加快处理一下，好不好？嗯，行，谢谢您。
1: 嗯、好的，
0: 好，再见。嗯
1: 嗯，不客气。
0: 您稍等，稍等，您稍等一下。
1: 您说。
0: 大叔啊，
2: 哎，
0: 联系你们的话，联系哪个号码呀、啊？就是那个你给的157这个2358，能就给你打这个电话就行啊。那你好，客服，
2: 哎、
0: 咱们联系他就打那个2358那个尾号里去。嗯。
1: 哦，好的。
0: 嗯，好，谢谢您，谢谢啊。
1: 嗯
2: 谢谢
0: ，再见
2: 谢谢。
0: 嗯，帮您沟通完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呢是在四线上王女士，王阿姨您好。王阿姨电话接通了，王阿姨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下一位二线上69岁王先生问慢病的事儿，您好。
3: 哎，你好，秦哥。
0: 嗯，您说。
3: 我问一下，我最近我听说搁这个心脏支架可以进入慢病吗？
0: 心脏支架本来就在慢病当中啊，可以的呀，一直都有的，咱们哈尔滨一直都有的，但不同地市啊，对于心脏支架它慢病待遇不一样。您是咱们哈尔滨参保用户吗？
3: 我是绥化的。
0: 那你得问绥化当地。嗯，得看绥化当地对于支架给什么样的优待，跟哈尔滨的政策不一样。
3: 跟哈尔滨政策不一样、啊、
0: 对，各地市政策不一样的。嗯，
3: 那打什么电话呢？
0: 打绥化当地。你现在人在绥化还是人在哈尔滨？
3: 人在哈尔绥化。
0: 人在绥化，你在绥化直接打12393。
3: 哦，打12393。
0: 对，直接在绥化当地打12393。
3: 哎，那好嘞，谢谢。
0: 好，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聊。一会儿我们还是继续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另外呢，大家想要到这个医大医啊看一下刘天佑老师。因为他是呢在普外科出诊，是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他专门看啥的呢？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看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的。你像前一段时间咱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他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啊、大会主席啊、手术示范专家，所以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咱们本省知名的专家教授，很多人都是慕名啊找他去做这个结肠手术、直肠手术。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包括他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所以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还有就是呢，复杂的手术、疑难手术也都能做，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能做。而且刘老师呢也比较擅长做这个便秘啊，还有像痔疮啊这个治疗，因为他呢，是同时在两个科出诊嘛，一个呢是在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医大一的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在这出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便秘科啊，这两科他都出诊的，您挂哪个都行，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行，好不好？这个是医大一啊，医大一的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啊，医大一知名的专家教授。我再为大家重复一下，他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二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这个是刘老师他的出诊信息。那么见到刘天佑教授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你就说呢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见到他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刘老师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这个名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三个字，刘天佑，刘天佑，医大一的普外科专家。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上30岁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嗯，您说。
4: 庆贺老师，我想麻烦您帮我推荐一个治脑动脉瘤的专家，哈尔滨的，是神经外的，应该是属于、
0: 嗯、是神外的。我给你看啊、稍等，正在查啊。
4: 嗯，
0: 稍等，查询当中，正在查啊。
4: 嗯，
0: 稍等啊，还在查啊，你稍等我一下。
4: 哎，好。
0: 嗯，稍等啊，稍等啊。
4: 嗯，
0: 稍等。这个专家都比较多的，再给你看一下。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给你推荐两个专家，一个专家呢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叶伟，叶子的叶，伟大的伟。像叶伟老师呢做一些就是脑动脉瘤的这个手术的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叶伟，叶子的叶，伟大的伟， 这是一个，
4: 哦、
0: 好不好？
4: 哦、
0: 我再给对一大二的神经外科的，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专家呢，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咱们节目当中多次介绍过，他是主张做微创的，但能不能做呢？我不好说。
4: 哦、
0: 所以呢，你要是说想从微创，说我想做微创做这个，脑动脉瘤，但是你得去先让郭老师去评判。他如果说做不了，那你可以再找叶伟老师去做，是这么个流程，好不好？因为这两个专家呢都是神经外科的专家，具体的诊疗方式是什么，你可以都挂一下。我认为你听听他们的手术方案是什么，是不是？
4: 行
0: 啊，因为这毕竟是涉及到咱们头部的这个脑动脉呀、啊、是吧，脑动脉瘤啊，所以多比较多了解我觉得是可以的。您您就
4: 一大一，
0: 我也再给你打听打听神外的专家，咱们可以都多比较，行吗？
4: 哦，
0: 一大二的这两位，一个是叶伟，叶子的叶，伟大的伟，一个是郭勉。郭呢就是郭冬临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勉字呢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好吗？
4: 行，
0: 一大二神经外的两个专家都告诉你了，然后一大一我再打听，行不行？
4: 啊、哦，
0: 行，好，再见。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稍等，咱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下一位听众朋友说之前参与过节目是吗？三线听众朋友，三先生、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5: 谢谢老师。
0: 嗯，您说，
5: 刚刚一下碰了，哎，
0: 嗯
5: 嗯，我想说的还是咱们就2025年11月25号跟你说一回，
0: 嗯，
5: 就那个叫西国军的该欠我10000块钱，他说是元旦
0: 啥事来着？
5: 就是因为就是他跟我借钱。
0: 嗯，
5: 那个还了我1万借2万，完还有1万就欠着吗？2022年借的。
0: 他借钱
5: 干啥来着？我打电话他不，他那前整树苗，整树、
0: 哦，
5: 整树认识的。
0: 哦哦哦。
5: 完了那个他也不还，我都77岁了，你说牙也疼，哪都疼，你是不是上不上火？还是你问他完以后，他说元旦还我，到元旦也没还我呀，到现在他也不还呢。
0: 嗯、
5: 打电话就十回有九一回都没有，我就接的时候少。
0: 行，那我现在就是需要再帮。

0: 那您跟他联系一下是这意思
1: 嗯
0: 吗？
1: 啊，
0: 但上
1: 你
0: 次如
1: 说这
0: 果
1: 双
0: 联
1: 子
0: 系的，你说上次都联系过了，这次再联系，我觉得没啥意义。你咋不起诉他呢？早点起诉啊！起诉他都有结果了呀。
1: 啊，起诉啊！
0: 对呀，你
1: 我
0: 咋
1: 现
0: 不
1: 在
0: 早整呢？
1: 我
0: 你去年你要是说去年就开始起诉的话，你今年都拿到判决了呀。
1: 你说1万块钱再起诉得花多少钱呢？
0: 那花不了多少钱的，很少的。嗯。
1: 花点也行啊，那你先给我打
0: 就
1: 听
0: 但
1: 吧，
0: 是
1: 麻
0: 你
1: 烦
0: 就
1: 你。
0: 是也不一定非得找律师，你找律师花钱可能就稍微多一点。你不找律师，你正常起诉他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吗？我现在帮你打电
1: 行，
0: 话
1: 那
0: 给
1: 你
0: 他
1: 说，
0: 打，那肯定是没问题的，我肯定给他打。
1: 139，
0: 但是你听我说完话，别着急。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打了他就是哼哈答应了，他也不会给你的。你就抓紧时间早点去打官司啊。嗯，行，
1: 行，你打一下，
0: 行，到律师打吧。嗯，
1: 139，
0: 我这边记录电话
1: 四
0: 了，
1: 五
0: 你不
1: 六，
0: 用说，已经记录了，你说他干啥？
1: 这个好，谢谢，好了，谢谢你啊，青春老师，
0: 稍等。

0: 哎，你好，西先生吗？
1: 哎，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咱们之前也有联系过。您有一个多年的好朋友啊，是王女士，她把电话打到咱们直播间啊，说你俩之间有一个欠款纠纷，就你还剩1万块钱没有还她，一开始承诺是元旦给，但现在都已经
1: 我
0: 年
1: 在
0: 终
1: 医
0: 了。
1: 院呢，我在医院这个刚手完术，快回来了，回来我就给了。
0: 您这个快回来是啥时候？
1: 也就是这个22、23号吧，就能出院。
0: 22、23号出院，出院之后，然
1: 出
0: 后
1: 院
0: 就
1: 就回来给他了。
0: 行，那人
1: 那
0: 家很着急，
1: 我
0: 好不
1: 外面
0: 好？
1: 我有钱，外面这账老多了，都没
0: 是，
1: 给我。
0: 但您外边那个账，那不是您的账吗？现在是他想要他这个钱呢，这是不是？
1: 行，我22、23号吧，
0: 行，
1: 最晚不超25号就
0: 行，
1: 给他。
0: 好，谢谢您
1: 谢
0: 啊，
1: 谢你了
0: 好，
1: 啊，
0: 再见，他说最晚不超25号给你，你等等看吧。
2: 谢谢庆贺老师，你
0: 哦。
2: 看见我打电话不接，
0: 25号如果还不给你，抓紧起诉啊！听明
2: 好
0: 白
2: 嘞，
0: 没有？
2: 谢
0: 好，
2: 谢。
0: 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咱们继续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四线听众朋友，四线苑先生，苑先生您好，
3: 哎，庆贺你
0: 您
3: 好，
0: 好，您说，
3: 我这个是小企业退休的。那个，我就主要问一下呢，就是这个我老了以后这丧葬费，怎么领法？跟这个再一个跟这个经跟那个医保有没有什么关系？我这医保现在是个人交的，单位那时候没给交。
0: 个人交的什么医保，职工型的吗？
3: 不是，交的是城乡医保。
0: 跟医保没有关系，城乡交一年管一年啊。城乡居民医保400块钱交一年管一年，这个就是给您看病用的啊。然后说一下您的丧葬费，丧葬费如果单位没有的话，咱们是归社保局管理的，职工统一到社保局。您现在退休金有没有领？退休金多少钱？
3: 退休金领了3000多。
0: 啊，那就没问题，您这一类型的就可以到社保局去领啊，是。百年之后由您的家属去领，他们操作。
3: 现在像我这样老了以后，这个
0: 三
3: 退
0: 万
3: 休
0: 块钱
3: 金
0: 左
3: 能
0: 右，
3: 领多少？
0: 3万元左右，掏公司算的得，
3: 3万元左右，
0: 三万块钱左右啊。
3: 有
0: 但
3: 抚
0: 是
3: 恤
0: 有可
3: 金有
0: 能，
3: 没
0: 丧葬费加抚恤金3万块钱左右，
3: 有？
0: 丧葬费很
3: 感
0: 少的，正
3: 谢。
0: 常丧葬费就是几千块钱儿。咱们所说的大额的其实是抚恤金，能明白？丧葬费加抚恤金一共是3万元左右，
3: 明白。那个就是我老了以后，都领这个需要什么手续呢？
0: 需要您的家
3: 就
0: 属拿着死亡证明去领。
3: 只要死亡证明就可以。
0: 其他证件呢，就是，到时候会提醒他的一些基础证件的，到时候社保局会提醒您的家属。最重要的就是死亡证明啊。行，还有啥其他问题？
3: 没有了，谢谢您
0: 好，
3: 啊。
0: 再见。
3: 好，再见。
0: 好，咱们现在具体的接他电话，下一位二线，二先
1: 哎，
0: 生杨先生杨大叔您好。
4: 对，你好，庆贺老师，
0: 您
4: 我
0: 说。
4: 是颈动脉斑块3、4年了，我是准备找一个能治颈动脉斑块的，最好是吃药。
0: 决定方式我决定不了。
4: 啊，
0: 稍等，您只能是跟专家去讲。
4: 就
0: 稍
4: 是我
0: 等。
4: 寻思，你看哪医院吧。
0: 应该可能是一大一、一大二啊，正在给。

0: 您联系，
1: 嗯，
0: 稍等，联系当中啊，正在给您确定，稍等啊，查询当中，颈动脉斑块帮您联系完医生了，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李永利，
1: 电话，
0: 没有电话，直接挂
1: 就
0: 号，不接受电话。
1: 医大二院沈永利。
0: 李永利，木子李，
1: 啊，李，
0: 永远的永，利益的利，李永利，好不好？直接挂号的啊，不挂号看不着大夫的啊。
1: 好嘞，
0: 行，
1: 谢谢
0: 好，
1: 啊。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呀。另外是医大四院的王立双老师，我再介绍一下，他是专门看外阴白斑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有的时候不敢到大医院去，害怕大医院人多。总是找那些小地方，比如说不正规的医疗机构，落下病根不说，延误的病情，甚至有些诱发癌变。所以呢，这个病还是应该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到医大四，那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也是我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了。您挂妇科的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是妇科的知名教授，主要主攻的科研方向就是外阴白斑的治疗。你像省内很多咱们的患者都是慕名到医大四去看这个外阴白斑，找的就是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而且他发了很多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外阴白斑相关的。那么您家里边如果有患者想要去看这个女性的外阴白斑，直接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就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可以到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老师就可以了。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我们前两天是接到了很多阿姨的表扬电话，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患者得了外阴白斑很遭罪，在这看好了。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见到王丽双老师，你跟她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你就说呢我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是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线路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啊，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您多尝试打一会儿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久而久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

0: 一瓶二百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价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
1: 昨天有一位阿姨就在说，说这个酱呢它的口感形容就是咸淡适中，就在家里边就当成那个卤用就行，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多嘛，就这个酱呢和市面上那种吸溜的酱不一样。那成袋的那种稀的那个酱还多少钱呢？咱们这个是固形物含量60%的啊，就是做这个卤子用是刚好的，放到那个卷饼里边啊，或者是放到面条上啊，放到粥上啊，馒头上啊都可以，非常好的。想要订购的话，场外电话5879-1984，不辣，这个酱呢，老人小孩都能吃啊。5879-1984，5879-1984。田阿姨遇到啥问题了？田阿姨，
2: 喂，是我吗？
1: 是您，田阿姨，您说说我听听。
2: 哎，你好。那个，哎呀，气死我了！好像我现在都那什么，就刚发生的事儿。
1: 嗯，
2: 我早上起来出去了，我回来我一看那个卫生间，全是水，还是黄的。完了，我知道是楼上，我家是六楼，他家是七楼。因为啥呢？他不接水，他就天天滴答滴答滴答，就是这20多年就这么滴答过来的。我家的房厅和那个各个屋都淹了。全是那几年淹的，全是破破糟糟的。完了，我今天我就去找他去了。我平常净找他的，今天他就敲门不给开门，完了也没在家，我找物业，物业给他挂电话，他说他在那个江北呢，回来了就是一见我就骂人，要上我家来，上我家来，他那个老头就骂我，一寻思我不能开开。我没让他看，我说这样式的，咱俩找那个警察，我让他开开，我怕他躺到我家。
1: 嗯，
2: 他都七八十了，完了就骂追着我要打我，完了还要进来看我看到底有没有水。你说顶上就是你一家，我说我录下来了，你看那个我不看，你不知道啥时候录的，我说这顶上有时间的，幸亏你知道，
1: 嗯，
2: 有时间的。完了他就那什么，我没让他进，我就上物业了，完了我就挂那个，就在那院里骂我，说我那什么没有水，说水就直接骂我。
1: 哎，您先别这么哭啊，别这么哭，那就解决不了啊，那民警拿他也没办法嘛，是不是？
2: 嗯，对的，完了，警察来了，说的，光看着地下有水，顶上就是得有这个经过。你说都这么长时间了，就底下有水，顶上也就是滴的渗。
1: 嗯，
2: 我就没有办法，我咋整？我完了，我说的，我跟警察说的，我说别让他滴的，我给他掏水费。我就是他花多钱我给他，
1: 是没啥办法，现在我认为很难解决。
2: 就是他逼的岁数大了，一逼的就是我就是每年都恩赐上他家去，有时候我就看到他打个水呢，就是那个哗哗往下淌，完他就闭了，也没有啥结果。我就是有啥都是我承受，就是他给我家淹了也是我承受，完了还有时候半夜哈，完了我不敢出去，半夜完了他滴的水，我能听着11点12点，我一看那水，我就喊完了，他就是。
1: 阿姨，我知道你的难处，但是你现在给我讲，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事儿只能是起诉来解决，但是我认为难点在于什么呢？就执行上。你说你起诉吧，定损也能定，给你赔多少钱也能定，但这个人如果臭不讲理的话，你说他能给你钱吗？你说是不是？派出所管不了，这个属于居民纠纷。派出所
2: 是
1: 不就是派出所，顶多是协调，但是他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处罚，比如说把他抓起来啊什么的，这都谈不到的。
2: 你说他给我淹了，他还骂我满大街，
1: 嗯，
2: 还不承认。
1: 我知道您的这个意思，就是您的委屈我也理解，但咱们现在不是得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吗？因为他毕竟他是个个人呢，你这种个人和个人呢，其实就叫民事纠纷。民事纠纷的话呢，派出所这边他从社区警的角度上，他顶多是协调，协调不成的，他会建议你们到法院起诉。到法院起诉，我不是。

0: 不让你去起诉，你可以去起诉，你可以去告他。但是告他的话，现在咱们讲的就是执行很难。如果这人不讲理的话，那你说你就是告赢了，他这个钱他也不能给你啊。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咋整啊？
0: 所以就是挺无解的。那也不是说一年两年的，二十年了。我认为
1: 是的。
0: 对，我认为就是没啥好方法。
1: 我都不敢出门，我跟你说，我就觉得
0: 的确是很折磨人的。
1: 小一小
0: 那您看看，要不然就是，要不然咱们就坚持起诉，坚持打官司，
1: 啊、
0: 就是不管行还是不行，咱们打打看，只能是这样。
1: 那我这个就是地下有水，完了就是我不回来了吗？回来了我还擦了一部分呢，楼下底下是新装修的，我害怕把人家给淹了。他家顶后没做防水，
0: 嗯，
1: 完了就是一那个冒了就上我家来、
0: 嗯。
1: 我问题是现在我这个地下有水，那我这顶上我没抓拍到，我就光抓拍到地下了，这个可以起诉吗？
0: 那你顶上也得拍呀。
1: 那顶上。他不是就是我回来就是完事儿了。
0: 你不说你屋哪儿都湿吗？哪儿都湿，那棚肯定、
1: 啊、
0: 那棚肯定会湿的呀。
1: 没打开，对，就是摸到湿，看不着那滴的水。
0: 嗯，那你得有证据，你光拍地下的水怎么形成证据啊？嗯，或者是到时候打官司得鉴定的，有啥证据拍啥证据吧，尽量多拍，多留点证据。
1: 啊，
0: 好吧，
1: 你说庆贺实在我不要。
0: 但他如果淹你，他一定是在棚上有水啊，你光拍地面能行吗？你这地面你咋成为有效证据？
1: 好几个小时了，他可能是
0: 多少个小时？你那个棚上得有水，阿姨，咱在这说啥呢？他家漏你家，那棚上不得有水吗？你棚上没水，怎么证明是楼上漏的呀？
1: 我得打开它。打开它就能看到。
0: 那对呀、啊、你打开你得拍照啊，你得录视频呐、
1: 啊。啊，
0: 你得保留证据嘛、
1: 啊、
0: 我不在这咱就探讨这个问题呢嘛，是不是？
1: 啊、那庆贺我有时候我也是那个就是画画的时候上他家，完了我就跟他敲门，完他进去，他说哎呀我岁数大了我忘了，就是那啥了，完了毕了就完事儿了。我说那你把那个就是漏水的地方你整整，有他家那边上有窟窿，想分堵一堵啥的，这就完事儿了。多半都是这样事儿的，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就找警察，我也不是让他包，我就是说
0: 你找警察没有意义。哎呀，我咋跟你说能说明白呢？
1: 啊，
0: 这个事儿警察来了、
1: 啊、
0: 你也找那么多次了，能有啥效果呀？
1: 嗯，那下回我就不找了。
0: 警察是不能抓他的，能明白吗？顶多就是说说他，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这跟我们打电话一样，我们也是说说他，他听就有效果、
1: 啊、
0: 他不听就等于没效果，我是这个意思。
1: 啊，那我明白了。
0: 是不是您现在要是说想彻底解决问题或者获得赔偿，只能去起诉他。嗯，
1: 啊，
0: 我倒不是不让你找警察、哎、就找警察也是劝他，好吗？能听明白？
1: 是的，
0: 嗯，
1: 哎，我还有一个那个庆贺，你说我现在我要打开还能显示出来吗？
0: 我不知道，
1: 那个、
0: 得打开试，我这个东西得看，嗯。
1: 啊，哎，就是那个你们这块不有一个师傅吗？我能不能让他来给我？这个已经找着点了，是不是就不用他了？我就去
0: 他得找到点的话，得看原因是不是漏了，需不需要修。师傅上门都是收费的。
1: 啊，知道的。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要让师傅上门干啥？是修吗还是干嘛呀？
1: 我想给他家整，他能要我给他整吗？我寻思
0: 那你得自己跟他商量好了再跟师傅联系，要不师傅白去吗？
1: 啊，我就是把他家那个整好了，我不就
0: 不是你得先跟他，你先跟他说。你先跟他说，说我找师傅给你修，同不同意？他同意了，你约定好了，你再给师傅打电话呀，对不对？
1: 啊，
0: 你不是先把师傅找去？你师傅找去，他不开门，你不白折腾师傅一趟吗？
1: 是的，那我
0: 是不是？人家上门啥的也都是服务费的，你到时候自己不白花钱吗？
1: 好，
0: 你要先跟他约定，比如说他同意了，他同意说下个月五号修，然后你再找师傅，是这么个过程，听懂了吗？我把师傅电话给你，你先别打，你先跟他楼上约好时间，定好时间之后，你再给师傅打电话，好吗？
1: 啊，行，
0: 那行，明白哈，嗯。
1: 啊，好。
0: 刀老师，那把刘师傅电话告诉他就行了啊。那一会儿你详细自己记录吧，啊。 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另外，想补丁山楂丸可以的，因为山楂丸呢上了与辉同行老师的直播间，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就是瞬时销售的话，都是几十万单的。所以这款山楂丸呢，它是获得了非遗认证嘛，所以说那个与辉同行的选品它是很严格的，能够上这个直播平台去卖，这个品真的是很不错。而且咱们节目卖的比他那个时间要长多了，咱们卖了都有四五年的时间了，是不是？很多听众朋友常年吃这个山楂丸，包括今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说，一直每年啊都在买这个山楂丸吃，常年在吃，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订一单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下一位二线。二线上55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你好，邱厚老师。
0: 嗯，您说。嗯，
2: 我想麻烦你一下，就是我想求助个地址，就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信访办公室那个地址怎么什么个地址？
0: 我给你查查看看有没有啊。
2: 谢谢
0: 啊。稍等啊。您确定他是有自己的信访办公室吗？
2: 对。
0: 稍等啊。我正在给你查。查询当中，稍等啊，稍等，
2: 谢谢。
0: 嗯，我看看有没有啊。
2: 嗯，好，
0: 正在查询。您自己没查到是不是？
2: 嗯，我不会呀。
0: 嗯，我看看我们系统有没有登记啊。稍等啊。
2: 嗯，好的。
0: 正在查询。稍等。
2: 嗯，好。
0: 你之前来过电话吗？
2: 喂。
0: 我说你之前给我们打过电话吗？
2: 我也打过，打过完了那个什么，咨询那个事儿，就是完了。这次我还想
0: 是不是那个，就是您说有谁什么学历不够的那个事儿？
2: 嗯，对，我想这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信访办公室，这个
0: 您可以去打电话。但是我跟您说过，您那个事儿吧，一般不会成立。因为什么？因为他不审查初中学历、高中学历，他不审查。
2: 是，我现在就是还接着反映呢，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地址。
0: 可以，地址是在北京市，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0号。
2: 那我、
0: 就是他是这个是国铁集团总部，有的时候吧，他可能没有专门的信访办， 没有信管办的话，他可能信管办就会挂靠到他们的办公厅之类的，这个不好说，好不好？所以你可以尝试。

0: 然后
1: 比
0: 他
1: 较
0: 有一
1: 近。
0: 个总机号，总机号你可以问他，打这个总机号，你问问这个国铁集团，问问他有没有信访的，就是分机号。他这个电话显示是
1: 0105184
0: 010-4150。
1: 4150，这是总机呗哈。
0: 对，总机号，你得问他，打电话你咨询一下，看能不能转一下，好吧？然后登
1: 刚
0: 记
1: 才
0: 地
1: 你
0: 址
1: 告
0: 呢，
1: 诉我
0: 是
1: 那个
0: 在海淀区，北京市
1: 啊，
0: 海淀区，复兴路10号。
1: 那我还想麻烦你一下，就是这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这个地址呢？这个地址是
0: 一
1: 哪
0: 样
1: 里
0: 的呀，
1: 的呀？
0: 他要住，进驻的话，不得到他们那儿去进驻吗？
1: 哦，也是北京市海
0: 对呀，
1: 淀
0: 那
1: 区
0: 肯
1: 附
0: 定
1: 近
0: 是
1: 的。
0: 呀，进驻肯定要到他这儿进驻啊，能理解吗？是不是？他要是住哪儿的话，他得肯定到他这个地方。嗯，所以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我说都写这一个地址都能邮到是吧？
0: 都能邮寄到，但是我认为用处不大。我还是要先告诉你这个结果，因为你说
1: 行
0: 的那个
1: 哈，
0: 事儿，
1: 谢
0: 上
1: 谢
0: 次我就帮您
1: 你。
0: 判断了。如果是大学本
1: 那
0: 科
1: 行
0: 学历
1: 吧，
0: 造
1: 那
0: 假吧。
1: 现在那个什么，他现在给我给就是一级、二级都给我答复了，答复了的那个什么，他处理不公平，不公平完了，他说你可以往上走，他告诉我
0: 哦，那可以的，
1: 我往上走，你的
0: 那你
1: 地
0: 就
1: 址
0: 邮
1: 我想
0: 寄，
1: 问一下。
0: 对，地址就是这个，好
1: 那
0: 不
1: 好，谢
0: 好？
1: 谢康老师，
0: 好，哎，有事给我打电话，行不行？
1: 谢谢。
0: 好，再见，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他的问题啊。另外，想去俄罗斯海参崴旅游的听众朋友，2899，好像是2899，我看一下，玩5天，从咱们哈尔滨坐高铁上绥芬河，从绥芬河再出境去俄罗斯，就这么一个这个路径。所以说呢，他这个行程呢。年龄大了也可以参与，为啥呢？因为他这个行程他不是要坐飞机啥的，坐高铁就可以去了，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项目啊。而且海参崴呢，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比较熟了，好多人都去过海参崴。海参崴呢，它的旅游就是冬天便宜，夏天贵，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咱们现在给大家争取到一个2899的这个价格，还是很不错的啊。这个就相当于2899在旺季出游了。因为咱们出游的时间呢是6月30号啊，6月30号，并且呢，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会给大家升级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因为俄罗斯这边就产啊什么什么帝王蟹之类的是吧？咱们就吃一下海鲜大餐。另外呢，还可以坐游船出海，到金角湾咱们要出海的，再尝一尝正宗的俄式西餐，还有呢就是有海滨浴场可以逛一逛，还有潜艇博物馆。到俄罗斯是不是得看那个潜水艇啊？另外呢，俄罗斯当地的风情街呀、教堂啊、灯塔呀、博物馆呢，还有生活超市啊，都会去看。俄罗斯还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有那个枪店啊，就手枪的那个枪店，也可以参观一下啊。还有就是它现在还保留着国营的百货大楼，另外玻璃海滩、普希金剧场，还有像这个国际码头。另外还有俄罗斯不是油画也挺有名的吗？是不是？咱们再看一看俄罗斯的画廊。所以你看这个行程当中就是非常地道的。非常地道的俄罗斯旅游，2000多块钱出国，现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想出国看一看。出国吧，其实它有这个花费等级的，就花的比较少的，从咱们哈尔滨看，就是去俄罗斯花的少。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再稍微预算多一点的，你可以去什么泰国，是不是？然后预算你再增加一点的，可能再走的再远一点啊，去什么欧洲啥的。所以就咱们是一点一点来呗，是不是？钱先花的少一点。先去俄罗斯看一看，2000多块钱就出国了，感受一下。而且呢，因为咱们其实从哈尔滨的角度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俄式的美食啊，包括俄式的建筑啊，所以我们是能接受俄罗斯的这个吃的啊。因为咱们其实有的时候普通人家是不是，咱们有时候也就吃点酸黄瓜呀，或者吃点俄式西餐呢？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参与的话，一会儿你们就跟海兰联系吧，好不好？具体的事儿，所有的事问一下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找咱们主持人海兰就行。150-4580-4664，咱们海兰呢是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这个行程很了解的。你最好加微信，加上微信的话，你微信也可以看到朋友圈的，朋友圈发了很多关于这个俄罗斯旅游的行程啊，去海参崴的行程。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尽量还是加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 150-45-80-4664啊。开心快乐说，清河你好，牛肉酱收到了，太好吃了。我之前一直问你有没有洋葱，后来你跟我说没有，的确它没有洋葱，我不喜欢吃洋葱。这个酱特别好吃，邮寄北京隔天就到了，我吃的好吃，又给老妈老爸在哈尔滨也买了山楂丸，山楂丸还没到呢，牛肉酱收到了，味道好，非常好。我中午就拌了点黄瓜丝儿，哎呀，用这个牛肉酱拌点黄瓜丝儿，拌的面条，哎呀，我看到了，你还加了个鸡蛋，是不是？给我发照片了。你煮的是那种市场上买的那种面条，就是粗一点的那个面条，挺有咬头的。这个做过水面条好吃，我看到了，你放了牛肉酱，放了黄瓜丝儿，好像还放了个鸡蛋，挺有营养。你就这么吃，你蛋白质啊、蔬菜呀、啊，是不是？都补齐了，而且口感也好啊。谢谢你，开心快乐啊！谢谢你，开心快乐。我已经看到了，好不好？另外呢，吉埃德胜也说牛肉酱好吃。周哥，你给我发了个照片儿，你给我发了个照片儿，这是说什么？你是要咨询个什么问题？邻居家的一个事儿，给我发了个照片儿，我看一看好不好？周哥，我得看一下。好了，听众朋友，那牛肉酱你们自己定吧，牛肉酱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加定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 而且咱们这个酱呢，它是口味适中，咱们听众朋友形容它就是不咸不淡的啊，不咸不淡的。再加上呢，这个牛肉酱呢是非常好的，这里边呢给大家准备的是吃的过程当中它不辣，它是一个纯五香的酱，所以就是不辣、不咸不淡，老人小孩可以放心吃。场外电话您记好啊，是5879-1984 5879-1984，放心吃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今天咱们这北京的听众朋友都收到了，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 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6: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7: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8: 哎呦我的妈！
5: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6: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7: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9: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0: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粥游玩聊一聊，
5: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9: 东北一家人。
5: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6: 我是二哥小新。
0: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5: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5度，南风是3级。明天呢是多云转小雨，白天最高温度呢2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6度，东北风是3级。周日呢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周日呢是小雨，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6度，东北风是3级。你看今天是28度，周日呢会降到18度，所以昼夜温差呀，包括最近几天的这个温差都是比较大的，出门的时候要及时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
6: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5: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都欢迎您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来给我们发送留言。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这个很多好朋友都说一觉醒来世界杯开踢了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那咱哈尔滨也没闲着，世界杯的热潮开始涌动。6月12号的16时，哈尔滨成发投集团中华巴洛克建设运营一体化联合指挥部联合街区呢业态麦当劳将会推出呢长达4小时的叫月运之城老街焕新的主题活动，以足球和音乐来为街区的夜经济注入欢乐的热潮。那主题活动呢是将于6月12号周五16点到晚上的8点，在街区的核心的游览动线与沿街空间来进行，包括有潮流的演绎、街头上的互动，包括乐队的轮番登场。活动的主舞台是设在的麦当劳中华巴洛克餐厅的门前。15点开始呢，活动就开始以潮流的轻音乐与氛围，这样的顶级音效呢进行预热，来为游客引导打卡互动。16时，咱们这个活动就启幕了。身穿麦当劳世界杯主题服饰的快闪巡游队将会亮相在5大点位，热力起舞，来点燃街区的欢乐气氛。那沿街呢还将向广大游客呢派发麦当劳的限定好礼。巡游活动最后呢会回到主舞台，乐队驻唱与热力舞蹈将持续到晚上的8点，使游客在百年建筑之间呢尽享夏夜的轻松时光。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赴这场美好的盛宴啊！
5: 没错，就在今天晚上啊，去感受一下啊。另外 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大家要知道啊，今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哈尔滨赛区将再度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开赛。为切实保障赛事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守护参赛队员、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球迷的出行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紧扣本次赛事交通运行特点，借鉴上一轮赛事交通保障成熟的经验，超前部署警力，科学调配资源，细化保障举措，全面开启赛事专项交通保障模式，并且呢向社会发布权威出行提示，引导市民合理规划出行线路。赛事当天啊，哈市将开通四条赛前六点，所有持东北超联赛实体门票或电子观赛凭证的球迷均可免费乘坐接驳车，车辆往返赛场。然后呢，这个各个接驳车专线具体的点位啊，大家记录一下：线路一，乐松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线路二，人民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线路三，哈尔滨站南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线路四，哈尔滨西站东广场接驳点到体育中心。需要特别提示，去乘接驳车坐满即发，单向直达，中途是不停的啊。返程的线路是体育中心到第一站乐松广场，第二站红博广场，华荣饭店，第三站哈尔滨站南广场，第四站是人民广场，第五站是哈尔滨西站东广场。
6: 嗯，还有呢，想问一下大家啊，你们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没有戴耳机睡觉的习惯？那在6月10号呢，河南郑州的一名大学生孙同学在夜间呢就带着这个无线蓝牙耳机入睡，结果呢一个多小时之后呢，耳机突然在耳朵里面爆炸了啊，所幸呢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那爆炸前呢没有任何的异响或者是发热的预兆，声音很大，室友呢误以为是手机掉落了。那孙同学呢事后啊出现了轻微的耳鸣和局部的灼烧感，次日就医呢检查显示呢耳膜完好，听力呢未受影响，仅有呢轻微的堵塞感。那检查费呢花了60元。那耳机呢其实在检查之后发现呢也并非所谓低价的杂牌耳机，单价呢大概是70多块钱。那在主流电商平台啊是设有官方旗舰店的，销售呢数量呢达到了数百万副，可以说呢是很主流的一个机型了。那孙同学呢已经正常使用1年多，从未出现过异常。那对此呢的厂商要求啊要寄回故障的耳机来进行检测，若确认为产品的问题呢愿意承担医疗的费用。而孙同学呢则担心呢这个寄回之后失去了主动权，尚未寄出，而且呢因没有产生大碍，花费不多，不打算呢继续追责了，也没有透露耳机的品牌。那律师呢也是建议了，说要先固定证据，拍照啊，保留购买记录等，不要单独寄回耳机，应按照要求共同封存，并且送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进行检测，必要的时候呢可投诉或者是起诉，人身的损害赔偿诉讼时效呢为3年啊。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关注到这儿，睡觉之前呢这个耳机啊手机啊都离咱身体远远的啊。
8: 嗯，接下来时间就共同步入到我们小剧场时间，通过演绎的方式咱来听一听下一段的新闻内容讲的是啥。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1: 媳妇儿，我都饿死了，你这外卖到没到呢？
12: 哎呀，点了点了。
11: 啥时候点呢？我那时候9点就说饿了，你现在11点了，啥外卖呀？
12: 早就到了呀，我看一下啊。
11: 你告诉我呀，在哪儿呢？没人敲门呢。
12: 这不10点，不是，这不是10点半就送到门口了吗？
11: 到门口了，
12: 我这都有照片的呀。
13: 妈妈肯定是故意的，没给咱俩点，要饿死咱俩。
12: 什么呀？
11: 我儿子都饿啥样？饿瘦了。
12: 我给儿子点的那个什么，我看看啊，烤肉拌饭，给你点的小龙虾，你看看，
11: 哎、
12: 这不订单都在这儿吗？看照片都来了，
11: 谢谢媳妇儿、啊，
12: 你赶快出去取去吧。
11: 儿子，我告诉你啊，那烤肉拌饭给我留半碗啊，都胖啥样了？10岁，你是150多斤，没有啊，媳妇儿？
12: 不可能，你这个，哎呀，我天哪！门口没有，
11: 儿子，你过来。是不是你偷拿进来？你都吃了，我小龙虾你也吃了。
13: 爸爸，你是不是你偷吃了？你赖
11: 我？谁偷吃？我都没出去调监控。
13: 那调监控也是你偷吃的。
11: 你妈点上了呀？
12: 点了。你看我这订单，不是人家外卖员放到门口都给我拍照片，这不咱家门吗？这不咱家对联吗？你看，
11: 媳妇儿，
12: 人家也没放错呀。
11: 我告诉你，我前两天我订外卖，我。

0: 告我啊，我
1: 就不是
0: 我出去拿别人外卖。
1: 你这点玩意儿至于偷吗？你可别搁那瞎扯了，你有那两下子吗？你好意思吗？你有那脸皮吗？你这哎呦我天哪，还偷人家外卖呢？你就瞎。
0: 你看我吧，你就看我，你看我偷不偷就完了。汪哥
2: 啊，
0: 你定了吗？
2: 定了，拼好饭吗？今天我定了。
0: 那我刚才下课的时候，我路过，我去找了，没找着啊。
2: 你是不是偷拿着？你吃完了你啊？
0: 你可拉倒去吧！哎、每天中午大家都一起订饭，
2: 一人揪一回，昨天我揪，你是不是今天不想揪？你搁整事儿啊？
0: 你等那啥吧，我再给这打个电话，你问问那啥，问问那骑手。
2: 你看我问就问，来我问一下。哎，
1: 喂，你好，
2: 二号楼宿舍那个订了一个那个鸡排饭，送到楼下那个岗亭那块，你送了吗？
1: 放了，放了，就放岗亭边上了。
2: 没有啊？
1: 不可能啊！你看
2: 你送没送啊你？你要真送假送，你没送，我告诉你说不能提前点超时，我看你就点已送达，但没有啊。
1: 你上平台上去看去，
2: 我
1: 拍照
2: 了。我看
1: 了，
2: 我都翻了，翻遍了，没有。
1: 你看看那岗亭对不对？是不是你们学校的岗亭？
2: 就那一个岗亭，你再让我投诉你了啊！
1: 不是，你看看那外卖，我给你就放岗亭的了，你投什么诉啊？
2: 我就投诉你了，外卖整没了。
1: 我已经给你拍照片了，
2: 没有没有的呢。
1: 那就是丢了呗，被别的同学拿走了。
2: 气死我要报警，我报警。
0: 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那个警察叔叔啊，我刚才我室友点外卖然后让人偷了，这虽然说金额挺小，然后我想试一试看你能不能帮我抓住他呀。
3: 好，我准备联系一下学校啊，然后调一下监控。
0: 我是想着你这个要不是要不就是以后别的同学也得丢啊，你说是不是？
3: 行，我这边联系一下学校啊，然后调查一下监控，看一下你们这边。而且呢，最近呢，有很多同学呢都报警说丢外卖了啊，我们这边核实一下。
2: 爸爸，你开门去，爸爸。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3: 哎，你好，派出所。
1: 哎，你好，警察同志。
0: 谁？
1: 你
3: 想问一下，这是吕某强家吗？
1: 你找我老公有事儿啊？警察叔叔来找你，快点快快快起来来。
0: 啥事啊？
3: 根据监控的显示啊，你最近呢在一直啊在某学校附近的来进行偷外卖，是你吗？来跟我们走一趟吧。
0: 不是，警察叔叔你听我解释啊，我绝对不是偷外卖、啊、我是我家外卖经常点经常丢，我去把别人外卖拿过来，他拿我外卖我拿别人外卖，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一个过程。
3: 这是什么合理的情况？别人拿你外卖你报警不得了吗？你凭什么拿别人外卖呢？
0: 那我
3: 来跟我们走一趟来吧。哎呦我的妈，
0: 媳妇儿，我收拾两件衣服。
1: 你这个是以恶制恶，以毒攻毒，这个可不行啊，这可不行。
3: 别人拿你外卖，你拿别人外卖，那能行吗？那是
1: 绝对不行的。
3: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说20块钱的东西啊，都有人偷，真的挺无语的。那前两天呢，这个小廖啊，就气愤的拨打了这个报警电话。他前一天晚上点的这个炸鸡外卖啊，在校门口呢，外卖的放置处被人偷走了。哎，于是呢，这个浙江诸暨市的公安局啊，城东派出所呢，出民警接警之后呢，因为这只是一份炸鸡而轻视啊，立刻呢就展开了调查，通过现场的走访跟分析研判，很快就找到了嫌疑人吕某。那让吕某啊交代作案动机的时候呢，他的逻辑啊非常的荒唐。吕某说了，自己开车路过学校门口呢，看到堆放在那儿的外卖，这脑海当中就浮现呢自己曾经啊多次被别人偷外卖的不幸经历，想着想着呢心里就不平衡，别人能偷我的，那我偷一次别人的也没啥呗。抱着这样侥幸的心理，他从一堆外卖当中啊就挑了小廖的炸鸡。那偷完外卖之后啊，这吕某呢并没有着急离开，而是转头坐在路边心安理得的吃起了这个偷来的炸鸡啊。那目前的这吕某啊已经被公安机关的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啊。
1: 这可真是哈，你坚决不能做这事儿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提个醒，是不是？你觉得没有多少钱哈，那肯定是不行的。来吧，维生素 C 到货了，想要预定抓紧打电话。好多人一听到这个维 C 并不陌生，说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作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生长和修复所必需的营养素，它在

免疫力提升、保护血管、防止贫血和强化骨骼、抗衰老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可千万别忽视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你看在免疫力方面啊，身边感冒的人可多了吧，对不对？一定要做好预防，对不对？还有抗氧化方面，它能够抵御衰老方面，维生素 C 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啊。心脏健康方面就更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问题风险逐渐增高，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也很有益处啊。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中老年朋友，在每年通血管的时候，大夫给他打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 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也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呀 啊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当中谁家都有维 C。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咱们的东北一家人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 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片，19.9块吃2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吃2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一定得吃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今天只有30组的名额，这段时间啊你上药店去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9块一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10瓶。
瓶啊，合19.9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10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节目里边只有30个名额，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

0: 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一家人的节目啊，现在呢我们还在直播当中，这里是哈尔滨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东北一家人，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这是在6月11号，记者呢是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的，在贵州安顺市平坝区法院呢是审结了一起叫鸭肉制品冒充鹅肉制品的刑事案件。这个涉案人员的王某是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的2年，缓刑2年。案发的时候呢，这女子呢王某是系安顺市某商户的经营人员，因为涉嫌呢犯生产销售恶劣的这个产品罪，于2024年的10月22号被警方呢是取保候审。2025年的1月21号呢，这个检察院呢是向区法院提起了公诉。经过平北区呢这个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的5月到2024年的7月，这王某呢先后是购进价值呢4.8515万的这个鸭肉制品，加工后呢冒充鹅肉制品在其鹅肉馆进行销售。2024年的7月5号呢，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其鹅肉馆内呢是查获尚未出售的鸭头、鸭胗、鸭掌、鸭肠、鸭腿、鸭翅等肉制品，经过检查，查扣的鸭腿、鸭翅、鸭胗当中检出的是鸭成分，未检出鹅成分。经过核查呢，这个王某呢是以鸭肉制品冒充鹅肉制品，销售金额达到了22万多元。那该院呢认为，被告人的王某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当中以鸭肉冒充鹅肉进行销售，属于是以假充真，销售金额达到了20万元以上，数额较大，其行为呢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的产品罪。公诉机关呢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确认。被告人的王某经过电话通知之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的犯罪事实，是自首，同时呢是初犯、认罪认罚等情节，决定呢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的王某认罪悔罪态度也比较好，对其居住所的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所以决定对其呢适用缓刑。公诉机关呢提出的量刑建议呢适当予以采纳。2025年的1月26号，那区法院呢是做出了判决，被告人呢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呢是人民币12万元啊。所以以次充好啊，你看这个不要想着说没事儿，你看当这个查到你头上的时候，那是大事儿了啊。
7: 那可不，这事儿真的挺坑人的哈。来说这么个事儿，说这个
2: 考场外60岁

0: 的父亲背了八个土鸡蛋去接儿子，他心仪的大学回应了。近日，湖南娄底新化县一位老父亲背着八个土鸡蛋接高考儿子的视频打动了不少人。视频当中，一位头发花白的陪考父亲静静地坐在考点外，他自我介绍说今年60岁，考试当天呢一早从家出发，走了6-7公里的山路，又坐了近3个小时的大巴，才来到了考点，等着接儿子回家。说妈妈在家里眼睛看不见，孩子呢患有先天性疾病，做了3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正常行走。这位父亲拉开背包介绍说，两个蛇皮袋呢是给儿子装行李用的，还给儿子带了8个土鸡蛋。他说以前的梦想就是把孩子的病治好，现在就是希望儿子能考一个好大学。据了解，视频当中的这位父亲呢名叫贺秀堂，儿子名叫贺永辉。在采访当中，贺永辉同学表示自己理想当中的大学是湘潭大学。据湖南媒体的报道，湘潭大学副校长杨雪娟对此表示，已经关注到网上的视频，深受感动，很多老师在朋友圈转发点赞。他说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如果这位考生有需要，我们可以指派专门的老师对他进行志愿填报指导，如果他能够如愿进入湘大，我们有完善的资助体系，可以保障每个学子安心上大学。希望贺永辉同学能够圆梦吧，是不是？来，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的小剧场第二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媳妇儿
0: 来了来了，叮叮叮，
2: 那个、
0: 哎，我刚收拾完碗。
2: 我开个会，儿子，别玩了，你过来来来。
0: 又开会，
2: 下面
0: 有事没事开会，咋的？发奖金了？
2: 我们朱氏家族第1654次会议正式开始。
3: 爸爸，那个
2: 别说话，别说话，你开会了。
3: 不是开会有零嘴吃吗？
2: 省零嘴吃，我给你吃奶嘴。你这多大了？你什么吃零嘴？你开会呢？媳妇儿，这次会议精神是啥呢？
0: 不是茶话会呀。
3: 爸爸有点精神，妈妈。
2: 别，你听我说吧。不是，你听我说吧。
0: 你说吧，啥事儿？
2: 你听我说，媳妇儿，那个，我觉得吧，当今社会还是需要包装自己。
3: 他又开始说教了。
2: 需要把自己打造一个不一样的人设，这样呢，会更方便抬高咱们家庭的地位，以及你在你们同事当中的社会影响。
0: 哎呦我的妈呀！
3: 我爸
0: 啥意思呀？你要买新衣服啊？
2: 不，买啥新衣服？我配穿新衣服吗？你穿好看就行呗。我的意思是啥呢？我那个小米车呀，我想给它换个标。
0: 你要换个车呀？
2: 哎，换
0: 那不可能，
2: 没有钱，
0: 你这才给我
2: 换个标
0: 啊！换个标行，
2: 换个
0: 车都不行。你这一个月才交给我多少钱呢？你没挣那些车钱呢？
2: 你听我说，媳妇儿，我是这么个想法啊，我就整那个迈巴，我可以搜上网上看着了，有那个迈巴赫那个金标，然后你就买一个，然后给它安成我那个小米车标上，几十块钱的事儿，哎，里子面子都有了。
0: 你不是这太搞笑了，
3: 挂羊头卖狗肉啊，这爸爸这
2: 闭上那张嘴。
0: 那你看你那都是小米车，你贴个迈巴赫啥的
2: 呀？
3: 迈巴米，
0: 那多让人家
2: 我跟你说
0: 笑话呀！
2: 笑话，那是我跟你讲，那不懂的我跟你说老多了。一看那家没准寻真是迈巴赫，那老有面子了。我看了网上30块钱就能让我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0: 多少钱？
2: 30块钱呢？
0: 30块钱的迈巴赫车票。
2: 那我就说吧，
0: 那仿的不打针吧？行，老公
2: 同意了。
0: 那个没问题，你这玩意儿要是带薛微，我跟你说。他要35我都不能给你买，我先30块钱买买吧、哎、
2: 还得是我媳妇儿啊，你看看，
0: 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
3: 妈妈，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子。
0: 哎呦我的妈呀，
2: 你有啥事儿？
0: 你还这个会议上又还轮得着你发言啦？
3: 为了提高一下我在整个小区小朋友们中间的这个影响力，我也想买个迈巴赫车票。
2: 你拉倒
0: 吧你，你爸
3: 电动车上啊，
0: 你爸爸一个月交给我6000块钱，我给他买30块钱的车标行。你这不但不交给我钱，你还得花我钱，我还给你买车标。你上一边去玩去吧。
2: 媳妇儿，出事了、哎，
0: 咋的了？
2: 我今天下班我又回来，我一看，
0: 一惊一乍的。
2: 我告诉你，你儿子呢？来，给我叫出来。
0: 写作业呢？
2: 写什么作业呀、
3: 啊？
2: 啊！你叫出来，
0: 来一下，你爸又要开会了。
3: 1100多少次会议了？这是不是？
2: 你看我不打你屁股。 哭，你还有脸哭？

0: 你说你跟谁学的啊？你妈给我买车票不给你买，你就起了歹意了是不是？你偷我车票啊？
1: 你偷爸爸车标了？
2: 天地良心啊，我爸车停哪儿我都不知道。
0: 你给我憋回去，咱家地库你不知道？你给我憋回去。媳妇儿，我告诉你，我今天我一回来之后
1: 车标丢了
0: 啊，我车标没了。
1: 儿子，你跟妈妈说实话，妈妈肯定不揍你，妈妈也不让爸爸揍你。
0: 别揍他，我留着他。
1: 不是，你到底偷没偷？
2: 我上哪儿偷去？我放学回来我就直接进家了。
1: 不对呀、
2: 啊，
1: 他不可能，老公他不可能，
2: 他
1: 放学路上我还给他打小天才手表，我让他给我买个烤肠，举着烤肠回来的，哪有车标？
0: 行，你收一下吧。我告诉你啊，小强。你不用你死不认账，我告诉你，你别寻思治不了你，没有监控。媳妇儿，咱车上那有一个那个刀兵模式。
1: 什么呀？你那哨兵模式，停车监控。
0: 啊、对哨兵模式，你看我调出监控，我看你看我要试一试摄像头，
2: 你
0: 看我
2: 咋整？
1: 你快调出来看看吧。
2: 偷的咋整？要不是我偷，我告诉你，我是你爸爸。
1: 你这傻孩子，瞎说。
0: 媳妇儿，孩子搁哪儿呢？
1: 儿子，你过来一下，爸爸又要开个会。
2: 我没有爸爸。
0: 儿子，
2: 我爸爸没了。我爸爸，
0: 爸给你买都零食，你看你
2: 在这儿拿去吧。
0: 真不是我儿子，那邻居家那小孩，你这
1: 完了，
0: 上来掰那金标来了。
1: 我看看，
0: 你看这不监控搁这儿呢吗？
2: 你刚刚我说啥来着？不是，
1: 你看你冤枉儿子了吧？你道歉。
0: 我嫌他淘气呢，对不起。
1: 没事，儿子，我给你打回来，你道歉。
2: 你
1: 哭了，儿子
2: 演了都没使劲儿啊！
1: 不行，老公，你这不我儿子白挨着揍了，你赶紧把那视频传给我，我发到网上去。哪能说这什么这孩子，这啥熊孩子呀？
0: 邻居家孩子，
1: 邻不邻居的也不能随便掰人家车标啊！传给我，我发网上去。
0: 发。
3: 媳妇儿，开门。谁敲门快点的？
1: 我洗澡呢。
3: 哎呀妈！你说你洗个澡你就。啊，洗
0: 不是洗吃的澡啊？那我来，
3: 自个儿。
2: 哎哎哎，你好，那什么，那个我是隔壁家那个小孩儿，那个张强他爸。
0: 啊，邻居。
2: 是我看你爱人发了一个视频，说我儿子好像把你家那个迈巴赫标给掰了，是多少钱？这孩子问题，我这家长得承担呢，这玩意儿得给孩子做出表率来。这
0: 没多少钱，不用30块钱。
2: 啥玩意儿啊？不是你那不是迈巴赫吗？我没看着啥车，哪个型号的我不知道。我寻思那车得挺贵呢，我寻思我上来赔你家点钱了，这多少钱呢？这玩意儿啊？
0: 没事儿，真没多少钱啊。
2: 不是，你这玩意儿挺贵，那玩意儿掰一下。
0: 不要，
2: 好像网上说掰一下子都得那关好几天，都得。
0: 这真不用，关门了。
2: 哎，
0: 没敢跟人说30。
1: 哎，6月10号，湖北咸宁通山县一熊孩子故意掰坏金色的迈巴赫车标，车主展现大格局，说不会追责。车主叶先生告诉记者啊，他下班回家就是那个发现车标没了，然后用哨兵模式一看，被一个熊孩子故意掰坏了啊。然后叶先生说，这个发现没了，那得找人啊，但是不会追责了，因为我是小米汽车搁淘宝上买的迈巴赫车标，差不多花了30块钱。我觉得家长加强一点对孩子的管教就比较好，还好是一个假的迈巴赫车标，这要是个真的就不得了了。那真是哈，损失比较小，不追责，但是家长必须得对孩子严加管教，万一哪天给真的掰下来了，那不得承担损失吗？而且咱孩子也不应该干那事儿啊，对不对？
0: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 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十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的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4: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最近呢，浙江呢有位女性朋友们啊，因为脸上呢反复出现这个小疙瘩而求医的经历，那最终呢确定是叫毛囊虫感染而非普通的痤疮。那这个文章当中啊也是介绍了以下几点啊。首先呢，这个患者王女士啊，脸颊呢反复冒出那些细小的脓包，然后呢曾被误诊为是寻常的 的痤疮，但是常规治疗效果呀逐渐减弱，没法根治。那在诊断的过程当中啊，又通过皮肤镜啊和毛囊虫的检测，最终确认病因是毛囊虫，一种呢寄生在毛囊和皮脂腺的寄生虫，那大量繁殖所导致的。那正常的情况下呀，它跟皮肤共生，但是如果当数量过多或者是皮肤屏障受损的时候，就会引发毛囊炎、痤疮、脂溢性皮炎，甚至是玫瑰痤疮等。包括呢直接的接触、间接的接触，比如说共用的毛巾、潮湿的衣物、床品，以及呢自体

0: 接触，像摸脸啊、揉搓呀、导致的扩散。那无论是浙江也好，还是咱们哈尔滨也好，最近呢这个雨季比较多，家里如果有一些潮的毛巾呐、浴巾呐、被单啊，咱们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晾干晒干啊，然后呢给它甩干烘干，哪怕给它吹干都行，一定保证它的干燥性。同时呢，对于预防和治疗的建议，医生也表示了，要遵医嘱用药，严重的时候就医，切勿自行用抗生素，同时保持个人卫生，勤换洗，并且暴晒贴身的物品，保持环境通风干燥，温和护肤，避免过度清洁和频繁的摸脸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情况出现，以为它是痤疮，但是发现呢反复不好的时候，咱就得想一想是不是毛囊虫感染啊。
1: 来这么个事儿啊，说最近上海市民张女士啊，遇到了因为拆迁分房遗留的一个烂摊子。咋回事呢？早在2018年呢，张女士的公公老宅动迁，拿到了一笔不菲的动迁款。这老人呢处事公允，拿着动迁款给两个儿子各买了一套房，剩余资金又入手了一套新房。这套新房产权登记在公公、婆婆、张女士的女儿和小叔子的儿子四个名下啊。看似公平的分配方案里边呢，却隐藏着一笔啊伏笔。小叔子单独分到的那套房比张女士家的多了10平米，而公公呢在2022年过世之后，家人打算借此机会把10平方米的差距补齐。小叔子很爽快，主动提出愿意让出共有房产的部分份额用于补齐10平米的差距，还提议双方签书面协议再去公证处公证。看起来圆满解决，但是张女士啊心里不踏实，找了上海市的一个律师，律师一句话直接泼了冷水，你不能凭这份协议直接去办理公证，更不能凭他直接过户啊。律师解释核心问题，说这套房子的主产权主体太复杂了，已故公公的1%份额必须先走继承程序，不能直接按照现有这个协议去分割。然后呢这个律师呢也给他出了一套比较合规的这个方案啊，而且呢就整个这个套方案下来啊非常非常的麻烦，还有就是有一些风险的这个预警，律师也提醒了，就这套房产的核心持有人是两名未成年人，而民法典对于这两个未成年人的财产处置是有严苛的硬性规定的，如果是纯获利益法律认可，但如果孩子减少的啊这个孩子的既得利益，这种协议在法律上存在瑕疵，甚至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即便要签协议也必须是父母双方共同签字，哪怕是离异另一方依然是法定监护人，缺了谁的签名都不行。律师也建议除了家庭内部的协议，更要抓紧时间去走正规的法律程序，避免因为时间拖长人员变动导致夜长梦多。看来有的时候啊这个家庭财产这个安排上面啊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预测工作，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对不对？
0: 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说最近呢有一位女业主还有她的这个女儿啊遭到了保安的骚扰。这事儿呢发生在武汉市，女业主呢张婷化名，以及呢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长期遭到小区一名李姓保安的匿名短信骚扰。那这个保安呢能够准确的说出张婷的名字、房间号，甚至是家中 WiFi 的名称，还曾经呢在半夜敲门。那张婷呢在业主群呢反映之后呢，发现呢还有其他女业主也遭遇到了类似的骚扰。那张婷呢进一步调查发现，说这名保安呢从4月初开始呢就通过社交账号向其未成年的女儿呢发送暧昧信息，提出恋爱要求，在被拒绝之后呢表示等你成年。那该保安呢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我要加他妈的这个动态。那张婷呢核实后发现呢该保安实际年龄是30岁，并非自称的18岁。那涉事的保安呢所在的小区呢物业公安的这个公司的保安队长确认目前已经报警了，并且取消了该保安进入小区的权限。6月11号的下午呢，涉事男子已经被武汉警方带走调查，真的是非常可恶啊！这个事呢，跟大家关注到这儿。
1: 刚刚没有打进直播间电话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特别好。维 C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啊，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 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

0: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10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10瓶，一瓶才合19.9块，每瓶是60片，10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给咱们的这个维 C 的量就剩下5-6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在新闻里边啊，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吧，对不对？维生素 C 一定不能缺乏，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十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2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87996984，87996984，最后2组了啊！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好，那最后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啊，咱们这一次俄罗斯海参崴旅行的情况，大家要抓紧报名，因为名额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想要在6月30号跟我们去玩这个5天4晚的这个行程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加我的微信啊，我把详细行程发给您，您就知道了，这一次海参崴纯玩5日游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50-4580-4664是我的电话号，也是我的微信号啊，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行程都有哪些特点啊？第一，不用坐飞机，咱们来回坐高铁就行了。哈尔滨直接坐高铁，3个小时就到绥芬河了，然后在绥芬河口岸过境，哎，咱们就可以坐大巴车往海参崴去走了。啊，回来也是3个小时的高铁，又不累啊，玩的呢啊又非常满意。然后我们要去的这个景点，你比如说啊，金角湾游船，游船1个小时，你可以 出海望三港，商港、渔港、军港都可以看得到。另外呢，我们还在这个啊团餐里边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你可以品尝非常丰富的野生无污染俄罗斯海鲜去感受感受，还赠送您啊这个俄式西餐，对不对？真正的去品尝一下人家俄罗斯本土特色美食，人家俄罗斯大肉串啊、红菜汤啊、大列巴呀、俄罗斯红肠啊、沙拉呀等等，是不是都去感受感受？另外啊，去那个托卡夫内灯塔，那个塔是建于1876年，迄今已经有百年历史了，是俄罗斯非常著名的灯塔之一。有个电影叫《七月与安生》，特别火吧，对不对？就是那儿拍摄的，就是那个灯塔《七月与安生》，就是那个拍摄地，对不对？还要赠送给大家那个玻璃海岸，特别漂亮。玻璃海滩，那个玻璃海滩是网红景点，好多人到那就很多大网红到那都去拍，对不对？咱们还要去参观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就是那个远东联邦国立大学，去那个比金纳海角，是海参崴最值得去的一个景点，能拍出特别特别美，非常漂亮的哈。时空隧道让您感受俄罗斯有轨电车带来的乐趣，我们还要去欣赏俄罗斯艺术油画长廊，还要去参观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就是参观那个二战时期的潜水艇的构造，对不对？哎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普希金剧场，我们从外边去拍一拍，特别这个让大家能出片的一个地方，还有声学大教堂，哎，另外那个阿莫尔湾天体海滨浴场是那种纯天然的海滨浴场，当地人漫步沙滩啊，日光浴，让您去亲手改善啊，亲自改善一下那种这个。感受异国的海水带给我们的清爽的感觉，是不是？哎，还有呢，就是那个叫鹰巢山，远眺海参崴的金角湾，远东理工大学遗址外观去参观啊。鹰巢山也特别出名，另外海滨公园咱们也去看一看，对不对？还有那个枪店都可以，这个视频可以拍照留念啊，这个大家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咱们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另外呢，凯旋门可以去拍照，对不对啊？太平洋司令部去看一看军舰，圣母大教堂等等等等啊，就是整个这次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好。2899一个人，全包括2899一个人。想要报名的抓紧时间，6月30号就出发了啊！6月30号咱们就出发了，一共是5天的时间，坐高铁去，不用坐飞机啊。3个小时就到绥芬河了，在绥芬河口岸过境就可以坐大巴车去到海参崴了。大家记着我的报名电话，得抓紧报，因为都是20多个人的小团出行，并且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全程陪同跟团啊。抓紧报，如果报晚了，这个名额可能都没有了，而且你还得准备护照呢。对不对？这毕竟是出国旅行啊，出国旅行感受俄罗斯真正的风情啊，才2000多块钱，多合适啊！啊，记住我的电话号码，也是我的微信号：150-4580-4664，150-4580-4664。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啊，用这个电话号加就行，150-4580-4664。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非常好，150-4580-4664，150-4580-4664。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路见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南风三级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啊，多云转小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今天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首先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要跟大家呢继续分享咱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活动，也就是明天啊，明天上午啊，咱们有一个张琪说法，咱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节目的一个听友见面会。提醒我们的听众，本来的名额已经满了，但是咱们有几位听众哈，这个明天上午临时有事儿，所以说呢又空出来几个名额，大家现在可以接着报名，因为刚才还有听众朋友问说还有没有名额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听友见面会啊，是陆姐和张琪老师呢在咱们节目开播两个多月之来哈，跟大家做了一个线下的非常好的一个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哈张琪老师带领他的律师团队为大家现场解答您在围绕着法律各方面所遇到的问题。然后呢还会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哈，张老师到现场给大家解答您的房产方面的问题，为您来普及房产知识。还会邀请咱们哈尔滨市中医医院的专家为大家现场做义诊，给大家来讲解健康知识。而且呢我们的节目还会有一些互动啊，有奖问答，给大家发礼品。然后我们每一位啊到现场的听众朋友都会获得一份伴手礼。所以说呢这个活动也是我们为了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吧，咱们做的一个线下的互动。如果大家说啊还想参加明天上午咱们是10点钟哈，还想参加明天上午咱们10点钟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见面会的活动，大家就直接来打电话报名。我们大概还有3-2个啊这个空出来的名额，大家抓紧，还想要报名的参加这个活动的87996984 87996984，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找咱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报上名之后不要着急，我们一会儿节目之后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给大家打电话来告诉您啊，来通知您咱们明天上午活动的具体的时间还有地点。所以说您留的这个手机号一定要保持畅通，保持手机号的畅通，一会儿能够找到您啊。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87996984 87996984。

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

0: 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说法继续跟大家来聊相关的啊，我们的使用的一些信息的分享。咱们说到了晚年再婚啊，咱们说这个签订婚前财产协议，那这个的话啊，我们认为说还是比较有必要的。那如果签的话，需要注意到一些什么？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啊。
2: 邢璐老师提的这个特别的重要啊，在签协议当中，这个协议的为什么他要签署呢？那肯定是要有一定的重要意义。那这里面呢，就有几个重点要跟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重点提示了。签协议的时候啊，一定是双方自愿啊，那么不能够对对方进行一个什么呀，人身攻击呀啊，或者是这种胁迫欺压啊。或者是我们说这被迫无奈签的这属协议，它一定是双方真实意思所表示啊，真正的意思。那么第二点就是签协议的内容啊要明确具体，不能含糊其辞。你比如说我的财产归我，你的财产归你，那你的财产和我的财产都有什么呀？啊，这是含糊其辞的。那这样这个协议写出来之后呢，就即便双方签订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啊。一定要说我的财产，比如说房产，那么这个房产坐落地是哪里啊？啊，产权证号是多少啊？啊，产权人又是谁呢？那么这一定要写清楚了，也包括什么呀？啊，银行这个银行存折里面的钱，那你还得说我到底是哪个行的，然后呢，我的存折账号是多少，里面有多少金额啊？这一定要写清楚。所以说呢，不能含糊，要比如说你财产要如果说多的情况下，最好是列一个什么啊？财产清单，也叫财产明细。再就是大家在签订的时候啊，最好有什么呀？有见证人啊。有见证人，那么如果有见证人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双方有任何争执异议，争执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有证人可以进行一个作证。
1: 对，
2: 哦，
1: 我们如果有异议的话，
2: 哎，对对，提出异议，这个可能会难免有啊，哦，难免有。那么最好是有两个人在场，同时留存双方签字的原件啊，哦，不要轻易的交出自己的那份协议。有人说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签协议的时候，邢璐老师就是他们签协议，不管说我们说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的问题，可能双方在签署某个工程啊，签署的涉及到一个协议了。那么签署完了之后呢，是双方都签署了，合同有好几份，结果都让一个人拿走了。
1: 对，这不行。
2: 哎，都让一个人拿走了，然后呢，另几方呢，本来是这合同当中有你的这个签名，也有你的名字。可是呢，这合同不在你手里，那等于没有一样。
3: 对
2: 啊，等于没有一样。
3: 我们就是都应该人手一份，都要有。
2: 哎，对对
3: 对,
2: 对，你看这个合同的最后的合同最后附属的都是什么？本合同一式，一式几这个什么一份几式，是不是啊？然后都归谁所有？哎，那有很多。其实这个是我一定要提醒听众朋友们了啊，这个有很多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签署是有你协议的，但是呢，拿走的时候是你手里是空无几有的。因为特别也是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我遇到的最多的是什么？是劳动合同。签署了雇佣单位，那么签署了之后呢，那这个受聘人员呢手里并没有。哎，好多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1: 好的，还有就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咱们再婚的这个对象，他可能隐瞒他的债务情况了。对不对？哎，
2: 太多。
1: 哎呀，婚后知道了，说你看，那我还有点债务，你帮我还了啊，或者怎么样？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怎么样的哈？哎，这时我们才发现，呀，还有这样的事儿。那如果说这个再婚对象隐瞒了自己婚前的这个债务的话，婚后啊，咱们另一方需要替他去还这个债务吗？
2: 哎呀，这个也是现实上的生活当中，贫乏率极高的问题了。邢璐老师，你看，还得说这个为什么我能给大家建议就。

0: 偿还。那么假设说了，说你替他偿还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写下一个字据，
1: 留存证据、
0: 留存证据、有一天真的怎么样了，那么你们双方之间有这么一个证据，那是借款哦。那如果说是以后呢，那可能百年百年好合走到最后的时候呢，那这个就当不这个借条不存在了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婚后你没有任何的义务和责任啊来进行替他偿还。
1: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还会碰到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他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债务啊、然后我找了一个这个老伴儿再婚了
0: 啊，对对对，
1: 哎，这个债务都还完以后，过段时间，
0: 嗯，
1: 我可能就要提出来，我不跟你一块过了，
0: 嗯，
1: 哎，我要走了啊，我要跟你分开离开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像刚才张老师说的、
0: 嗯，
1: 那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
0: 嗯、
1: 我们就要赠送的话，那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去要索要啊，对不对？
0: 行了，老师，这个我要跟听众们说一下吧。就刚才你说这句话，让我联想到了一个案件，
1: 嗯，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听众朋友们，就是刚才邢璐老师提到了，我一下想起来了，是什么呢？是他的债务呢是债先，然后结婚在后。那正常来讲，那听众朋友们，债务在先，结婚在后，一定是婚前债务了、但是不是这个事儿呢，最后打官司的时候，他因为证据缺失，他确实视为夫妻的共同债务了，因为法律讲证据。那么啥呢，是他结完婚了之后呢，这个他一直他的丈夫没有给对方出具任何借据，
1: 嗯，
0: 然后对方呢，也就是说债权人呢，向他的爱人要求说什么，说你要给我出个手续，因为一直以来你就没出。结果在出手续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已经结婚了，然后对方拿到的这个手续的时间正是什么，他们婚后的时间，而真正的债务在先，但是呢这个女方呢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什么呀，这个债务是婚前的，
1: 嗯，
0: 这官司一审败诉了，这个是我经历的。然后当时呢，我也认为这个确实没有问题，因为法院判决的确实是你婚前的、这个、
1: 对，他那个日期在这摆着呢，
0: 日期呢、是结婚在先，从借条的日期上来讲是这个债务在后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案件呢，二审找到我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这里面我想再说了，就是说当时啊，他这个借款，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25万，如果不是25就28，我忘了，
1: 嗯，
0: 但是呢我说什么呢，我说那首先什么时间你借给他的钱，你得有给付凭证啊，你的给付凭证你拿出来我要看呢，然后他拿出来那个给付凭证的时间恰恰是得在婚前，
1: 你看看，
0: 哎，这个点完了，我们二审把这案子掰过来了，二审直接就做了改判，然后认为是啥呢，认为是他夫妻不共同承担这笔债务，就是债权人起诉了，然后呢一审是双方夫妻共同来偿还这笔钱，然后二审呢就拨开了，拨开是由男方来偿还。因为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切记，这个案子真的发生了，所以说就是你们一定要看清一点，就是真正的这个借条时间还要看给付时间啊，给付时间，因为有很多借条像朋友之间不好意思出，然后最后说的那行啊，那你给我出一个条吧，那好，那出这个条他们之间时间就出现了误差，
1: 嗯，
0: 所以说就导致了一场诉讼，不必要的诉讼发生了，
1: 嗯，
0: 差一点这个就舍里了，
1: 确实是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啊，再跟大家来聊还有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比方说再婚的时候，有一些咱们可能是通过这个叫婚介所啊去找的
0: 对
1: 象，
0: 啊、对
1: 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哎，这种的话其实也就什么，就是涉及到了什么呢，咱们如何去避免被婚介呀，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婚介所找到我们所谓的这个介绍的对象联手来欺骗，这样的事儿以前这些案件也有啊，对不对？
0: 哎，这个案件也频发旅行机构。
1: 嗯、对。
0: 嗯，就是今天，就是我们这两期，昨天和今天的这两期节目呢，都是围绕着争议焦点、争议老年人频发的事件来给大家进行总结。
1: 嗯、
0: 我和邢罗老师课后也做了很多工作，
1: 就给到大家这些问题都是常遇到的。
0: 对，
1: 哦、
0: 我和邢罗老师，我们这个坐在一起研究啊，就是涉及到一个咱们听众朋友们经常频发的事儿，就是老年人再婚，然后呢通过这个婚介所啊找对象啊。然后呢存在了一些联手的这些欺诈行为。那么在这里张琪友情提示我们的叔叔阿姨了啊、哦、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几下这个防范意识吧，就防范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选择有资质口碑好的正规婚介机构啊、哦、然后呢签订正式的服务合同，明确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拒绝无资质的黑婚介。那这里面就是说如果有资质的，他会在相关部门办理 办理什么呀？这个

0: 营业资质，那么这个应该是可信度要极高的。第二点呢是要求婚介机构提供对方的真实身份信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真实身份信息什么呀？第一个是最重要，就是身份证件啊，最重要就是身份证件。然后呢，你自己可以核实他的姓名啊、住址啊、婚姻状况啊等等，避免对方使用假身份啊，一定要记住，避免大家使用这个什么呀？使用这个假的身份。然后还有就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涉及到财产的借钱这些事宜呢啊，坚决不能妥协啊，多和子女来再进行商量啊，不被婚介和对方的我们所说的什么呀甜言蜜语啊所忽悠。那这个大家一定要切记啊。还有的呢，我们想说，对方跟你说完了之后，婚介所跟你说完之后呢，建议我们大家私下的啊，再对这个人再进行一个了解啊，再对这里了解。那么你了解了之后呢，也可以跟婚介所进行一个沟通啊，这个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啊，是都可以的啊。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也是经验之谈吧，给大家一起一个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在查他个人信息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权限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可能不能够查相关的信息，你比如说的他是不是这个失信用户啊，或者说他是不是这个被执行的老赖呀、那好，那亲爱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那张琪给你们一个方向啊、就是说你可以在我们现在的网络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个搜狐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网易上啊、就是网上吧啊，你可以查什么呢？在手机上也可以查，就是失信用户人员名单啊。那你只要知道这个人的姓名和这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啊，那你就可以什么呀？查询他到底是不是失信用户了。有的人说欠款了，他可能被别人诉讼了，诉讼最后到执行了，那么他不会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中介其实也不知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查什么呀？查我们说查一下失信，然后还有的呢，他有的不一定能上失信，那我们再查一下啥呢？叫法院文书裁判网哦，法院文书裁判网，这个两点呢，我们就能确立这个人的大致的一个情况了。哎，我们看他是不是被起过诉啊？什么原因起诉的？我们还同时能够看得到他的历史背景。什么历史背景？你比如说他被过刑过拘啊，啊，判过刑啊，或者说，可能是涉及到一些法律纠纷呢，我们在这个裁判文书网上都能够看得到。如果他确实是能够查得到的啊，有待可查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他也可能啊存在着一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是不是不法公司，或者是怎么样的？大家呢也可以在什么呀，在企业查询网上，我们简称叫企查查。啊，你可以查他的公司的名称，把公司名称输进去之后，你也可以把他的姓名输进去之后呢，你看一看哪个是和他有相关联的，那你也能够对他有所了解。所以说这些呢，可能是婚介所不能够给你提供的这些信息，那么我们自己可以进行一个查询。
1: 好的啊，就说到婚介所的这儿呢，我也想起来这个几年前看到那个真实案例，当时也是在南方那个城市啊，然后就专门后来是警方把的这个整个团伙抓到通报了。他是什么事儿呢？就这么几个专门的这个几个女士，她就有一些这个也是这个叔叔阿姨们呢，通过婚介所再婚找这个老伴儿嘛，哈。然后呢，这个后老伴儿他们这是当时也是可能聊得特别好啊，互相怎么样的，然后了解到你有这个房产，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看我真心跟你过日子，但是那个房子得加上我名儿。我加名，加名了。然后呢，他能遇到的，他只要他要大跟你结婚的话，就必须要加上这名儿。加上这个名儿以后，然后呢，没有过多长时间，三个月半年，他就要离婚。离婚我就要求分割这个财产呢，这上面有我的名字的。然后
0: 对
1: 这个他得到了一部分房款，就给了他一部分房款嘛，他就离婚了。然后过段时间他又去结婚，又和婚介所又给他找话，然后又办这样的事儿，就是几次三番，而且呢有这个好几个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有一些这个就是选择这个再婚，有一些就比较警醒就报警了。后来警方这个就查到了
0: 核实，
1: 他就是一个团伙专门就干这样的事儿。
0: 对
1: 以这个为盈利的啊，就是所以在这些方面大家真的是一定要小心啊。来，好了啊，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来聊还有哪些问题可能会产生，就是婚后啊，就比方说对方就开始擅自的

0: 如果他目的不纯的话啊，如果咱们这个找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可能经济条件还比较好的这种，那可能对方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擅自的转移啊，变卖婚前换对方的婚前财产的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1: 这个还不见少数呢。
0: 嗯，
1: 请罗老师，这个频发的案例也挺高。
0: 嗯
1: 嗯，那么就是首先第一个，那我们肯定要是啥呢？这个减少损失啊，对吧？就立即制止啊，立即制止，依法追回。根据民法典有规定啊，夫妻一方隐瞒、转移、变卖另一方财产的，那么在这个我们离婚时候可以要求他予以返还。那么不是离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要求他予以返还。情节严重的啊，可以要求什么呀？少分或者是责不分。那么现在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要记住了，一个是转移你婚前财产，还是转移你婚中财产，这是都不可以的啊。你婚前财产是人个人财产，你无权转移。第二呢，婚中财产，那么它属于共同夫妻共同的财产，那你个人也不可以转移。所以说呢，就婚前婚中都是不可以转移财产的。那如果说是发现了这种情况的情况下，你如果说提出离婚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他予返还，就是婚前财产要求全部返还，然后婚中财产要求他返还一半。好、哦、那么正确的这个，这是一个正确一个做法。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留存对方转移财产、变卖财产的证据，你一定要有。如果你没有的情况下，恐怕口说无凭啊啊。那么这个证据的方向呢，张琪给你们是什么呢？就是转账的记录啊啊，交易的凭证啊，以及录音呢 啊这些都是我们所要拿取的这部分证据。那你在法院提及诉讼的过程当中，这些你一定要提及的。啊，你提及的时候呢，那首先转账记录，这个转账记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铁证啊。第二呢，就是交易凭证，你干嘛了？你这个钱花在哪去了？你花没用夫妻共同生活当中去了，你花给了别人，那这个都是啊，我们都能拿到的铁证。还有就是录音，然后要求什么呢？要求对方立即停止这种行为啊，返还财产。那尽可能的选择是什么呢？选择是与协商哈、啊，协商，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也有些人顾及一些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在这个名誉啊、身份呐、啊、等等一些问题，那你尽可能的是协商解决。如果说实在协商解决不了的情况下，那你就可以要求什么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提起诉讼了，来追回你自己的是婚前财产还是你的婚中财产。那么不管是婚前财产还是婚中财产，只要是这件事情你如果说有一定的铁证的情况下，那我认为没有风险啊，你可以进行拿回你所有的财产。当然在婚中财产，你如果说擅自一个人转移的情况下，那么你也可以全额拿回来，但是全额拿回来之后呢，你们双方在离婚的过程当中啊，还要进行一个啊五五分这样的一个方法。
0: 嗯，好的。还有一种情况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常会遇到的，就是再婚对象说，你看咱俩都结婚了啊，这个陪伴咱俩一起也是真心一块儿咱们这个哎过日子的啊，那你看你把你的这个养老金呢，
1: 嗯，
0: 什么这个退休金、银行卡什么的，你都交给我保管呗，是不是？哎，如果遇到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同意呢？是不同意呢？或者说同意的话，我应该怎么样给自己的一些保障呢？
1: 嗯，其实这个这些呢，邢罗老师提到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我们频发的。
0: 对，
1: 但是呢，
0: 就是，
1: 在法律规定当中却找不到答案的。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真是凭借经验之谈吧。
0: 是，
1: 从业28年的我呢，也总结了一些经验。特别是实战这块，我一直从事于实战一线的工作，所以说呢有一些经验啊，不是法律规定的。那么这个经验之谈呢，张琪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就是什么呢？绝对不同意。回答的是绝对不同意。那么养老金也好，退休金也好，是你晚年基本生活的一个保障，那么属于你个人财产，应由你自己亲自来保管，不能轻易的交给对方啊。如果说对方以代保管啊，同意安排生活呀，为这样的一个理由来索要，那大概率是想侵占你的养老金，啊，这是我们推定的啊，可能是这样的情况。那你要果断拒绝，也可以协商双方各自保管各自的财产。那你的我也不给你保管，是吧？啊，那我的各自保管各自的呗，对不对？那么日常开支共同啊来进行协商分担。当然了，这个呢是我的一个经验总结。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是两个人真的是这个情投意合，并且这个兴趣爱好啊，我们说现在晚年都讲究高质量生活，就是

0: 你哪怕说你的选择呀，又非常尊重你等等的，那么我们认为就是交不交也可以。但是在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凭借我多年的经验遇到的一些案件和纠纷，我建议大家不同意是这样的一个想。
1: 确实是啊，我们这个这方面自己还是要多多的这个有自己一个保障吧给自己有个保障。这个接下来就是说什么呢？如何我们再就是避免这种引号这个骗婚，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房产的那个，它不就是骗婚的行为？
0: 对对对，就是
1: 那个就是骗婚的行为啊。所以说老年人再婚如何避免被骗婚，这个也是很主要的一点，对吧？
0: 对。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要注意的三点吧。防范于骗婚的这种现象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就是延长相处的时间啊，不要仓促的就结婚了啊，然后多了解对方的人品、家庭、经济状况，也可以通过对方的亲友邻居来核实情况。
1: 对，你包括说
0: 哎，
1: 咱们
0: 对
1: 的
0: 对对。
1: 两个人就相处不错了，互相双方之间子女也见见面
0: 啊，对
1: 哈，
0: 对
1: 互相
0: 对，
1: 沟通多聊一聊
0: 对，
1: 哈，
0: 多聊一聊，因为我们说，我们中国的法律是以登记结婚为夫妻。其实你可以两个人，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这个现在大家都已经对这些事情都已经非常清楚啊，你可以多相处一会儿啊，多相处相处，然后了解了解，特别再婚的。再婚的，那么这样情况下，可能双方脾气秉性都可能各自已经形成了棱棱角角。那么双方呢，应该是相互的去磨合一下，
1: 看看
0: 能
1: 是不
0: 否
1: 是能
0: 磨
1: 够，
0: 合
1: 对，因
0: 到
1: 为
0: 一起去？
1: 到了一定年龄的话，我们得
0: 哎，
1: 看看到底适不适合在一起生活的，
0: 对，如果说没有问题了，那么你随时随地登记机关，他只要是不是大礼拜，不是法定假日，他都会开放的。那您随时随地就到那里就可以办理登记结婚。办理登记结婚的时间可能大约20分钟就搞定了。20分钟就搞定了。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不要用20分钟来去用你几个月的时间来去办理离婚手续，更加要省事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再就什么呢？我想跟大家也说一下什么呢？婚前呢，轻易不要透露自己的财产情况啊，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奔着你的财产、奔着你的金钱、奔着你的一些有目的地的吧，应该这么讲，是吧？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4: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台984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陆姐生活家，和您继续来聊咱们的衣食住行啊，一起呢来分享我们生活的点滴。再次提醒大家，直播现场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们日常家里面啊，大家会发现，不管是新房的去装修，或者说是二手房去翻修，又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啊说家里面这个房子啊，我这装修保持挺好，我不动，但是呢我想啊要改变一些风格啊，或者说是我想给自己一个这种常换常新的不一样的一些感觉呢，我会选择去把软装动一动，对不对？大家会发现啊，这个选择软装产品，又或者说是我们把软装上啊能做一些改动，让我们的家里面会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的体验，又或者说给我们一些啊，虽然说这个房子还是这个房子，但是我们的这整个一个生活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有些朋友说哎呀，家里面这些软装有的已经挺旧了啊，我要把它去换一下，那完全又换了一种装修风格。其实啊，大家呢在这个软装产品的选择上也是啊要有一些这个注意的事项。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的软装的选择。选择软装产品，它的核心就是什么呢？要定风格还有预算，再就按照功能或者是需求来匹配单品啊，然后再去把握一些细节，因为要整体体现它一个协调性。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基础，就是定风格划预算，这个呢也是避免后期混乱的第一步啊。二者呢是相互影响的。比方说咱们需要一个统一的风格，先确定了家装整体的风格，你比方说咱们这房子啊，你是北欧的啊，是新中式的等等吧，那所有的软装产品可能就要围绕着我们这个风格来展开。又比方说有一些朋友说到了，说我家里面这个风格本来原来是这个就是偏北欧啊，然后我想呢弄的换一点，我想要它简约一些的，那可能我们就换一些软装就能达到一些预期效果啊。你比方说北欧风，咱们选择这种浅色系线条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些单品，然后新中式呢，咱们更多的是要融入到一些实木啊刺绣这样的一些元素。另外就是大家在这个预算分配上啊，我们建议就要重点投入到这种高频的使用单品，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你软装的话也有一些是使用频次比较高的东西，有一些是频次比较低的。你比方说家具灯具这些啊，咱们可能利用率比较高的，又或者布艺利用比较高的，对吧？那占比像一些摆件啊装饰品呢，咱们反倒把它的预算可以花的稍微少一点，因为这样如果时间长了，像咱们一些装饰画呀摆件，咱们还要再去换更换，对不对？这个换软装嘛啊。第二就是什么呢，咱们核心单品的选择，要按照功能和质感去筛选。比方说家具类的，像沙发呀床啊餐桌等等，那这个的话我们就优先要去考量它的一个舒适度啊。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兼顾尺寸。像咱们去选沙发的时候，大家肯定是要先在家里面大概量一下尺寸，对不对？然后我们需要家里面能够是这个几人椅的，或者是可以配一个贵妃椅啊等等吧，对不对？咱们要有一个尺寸。再一个就是呢，家里面这个久坐不累的这一种啊，或者说是根据家里人的身高体重啊，我们要去选择它的舒适度。另外就是啊，咱们软装当中啊，很多时候就要包括了一些细节的，比方说布艺类的，像窗帘啊地毯啊抱枕啊等等。窗帘呢如果遮光的话，我们会首选这种像亚麻啦绒布的，这种适合卧室，而透光选择棉麻呀纱帘啊更适合客厅，对吧？长度呢我们建议离地面1到2厘米，或者是拖地2到3厘米啊。因为有些朋友如果是那种就是落地窗的那种，他想让那个落地窗感觉啊更加的让他有这种长啊高啊这种啊漂亮这种打眼的这种感觉的话，那可能他选择让他再拖地这么1-2厘米啊。然后呢地毯的话啊，我们客厅要选择那种耐磨的短绒的，对吧？啊卧室可能会选择一些柔软长毛款吧，对不对？总之呢是要适合自己家里面的哈。再一个软装当中就包括了还有灯具。灯具类啊，你像功能匹配方面，客厅咱们主灯啊，主选一个大气款，对不对？像吸顶灯啊吊灯。卧室的选灯的话，咱们要选那种护眼款，尤其是孩子的话咱们选护眼灯，老人的话咱们有床头灯，什么要选择温和光线的，对不对？厨房咱们肯定要选那种防水的射灯啊，包括说咱们如果餐厅和厨房挨得很近，你餐厅那个灯呢也不建议大家选的那个特复杂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油烟会附着在上面，咱们不好去清洗，对不对？

0: 再来软装的话，我们就说到了有一些软装，大家别看说哎呀这些东西挺零碎的，但是啊，这些装饰类的软装能够给我们的家里面啊带来不一样的啊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比方说装饰画，对不对？它的风格还有它的大小要与咱们的家具所呼应。还有就是绿植，那啊咱们新手选择的话就选择这种好养的啊好养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绿植吧。花盆的风格与整体的软装咱们也做到一个统一，你起码花盆的颜色啊等等做到一个统一，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还有就是细节的把控，让整体就会更协调。比方说咱们要有一个色彩的统一，全屋的主色呀不要超过三种，你比方说墙色、家具色加上软装的点缀色，如果多了啊，咱们弄出好几种了，你会发现这个色彩会很杂乱看上去。再一个就是材质的一个互补，像硬材质啊，然后包括像金属啊、玻璃啊，搭配软材质，像布艺啊、皮革呀、等等这些啊，咱们能够让它，你会发现搭配的好就更有层次感。另外就是预留留白啊，其实这个大家会发现嘛，设计师的话啊，一些耐心的设计师会给到大家一些这样的建议，就是大家好多朋友可能觉得家里面得填的挺满的，说这我放这个软装，这我画个花瓶，那会儿放一个这个小塑雕等等，其实呢会建议给大家啊，软装填充率啊建议在70%-80%，不要填的那么满，就是我们说到了避免堆砌，对不对？你桌面上的摆件咱们最好不要超过三件啊，抱枕咱们不超过四个，对不对？你会想想啊，其实有这么一个道理，留白啊，预留留白，这的话我们才能够给到啊整个的一个空间，让咱们的软装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一个装饰的作用。
1: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杜姐生活家。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现如今啊，大家会发现我们在房子啊这个装修完之后，好多朋友在选择家具的时候会选择全屋定制，对不对啊？时下很多朋友说选择全屋定制，但也有一些朋友啊就在犹豫，哎，他说全屋定制的话也有自己的一些优缺点，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全屋定制的优缺点，让大家呢能够去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全屋定制的核心优势呢是高度契合户型与个性化的需求，但是同时呢它也存在着啊成本比较高、依赖商家专业性等等的不足。那具体的优缺点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首先啊来看一下全屋定制的优点。首先呢继续空间利用率最大化。可以根据房屋的实际尺寸啊来量身设计，比方说利用飘窗打造储物柜，小户型设计这种顶天立地柜啊，避免空间的浪费。第二呢就是风格的统一性强，能够让衣柜、鞋柜、电视柜等家具在材质、色彩、造型上与整体家装风格啊，比方说像北欧风啊、新中式啊等等，它能够进行一个比较好的匹配，提升全屋的一个视觉的协调性。第三个优点啊，就是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呢自主的选择板材、颜色、五金件，甚至定制内部的格局，比方说像衣柜的挂杆的高度、抽屉的数量，配合不同的啊我们的生活习惯，像儿童的话，我们设计矮柜啊，为衣物多的人增加挂衣区等等。第四个优点啊，就是功能集成化高，能够实现一柜多用。例如说玄关柜啊，它呢可以集成像换鞋凳啊、挂衣区啊，餐边柜集成九格储物柜，提升家具的实用性。当然了，有优点它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缺点，比方说第一个就是

0: 是成本相对较高，相比于成品的家具啊，定制呢，因为设计、生产周期长，板材和人工的成本会更高，所以说啊，这个就会增加它的整体预算。第二就是生产周期长了，从测量、设计、生产到安装，一般啊，你可能最少也得需要到30到60天吧。如果啊，这个设计修改又多的话，或工厂排单比较多，周期可能就更长啊。这个需要提前规划装修进度。好多朋友有过这种感触，就是家里面所有的啊，其他的这个装修的步骤，其他的都弄好了，万事俱备，就差这个全屋定制啊，等了好久才做好。好多朋友反映都有这个情况，可能最早的就是弄这个全屋定制的这个衣柜，结果最后啊，迟迟等到最后能够安上的还仍然是它，这个生产周期是比较长的。第三就是啊，质量依赖商家这个专业性了，设计方案是否合理，板材是否环保，安装工艺是否规范，都要取决于商家的实力。如果选择的相对小品牌一些，可能就会耽误在了设计失误啊、环保不达标等问题上。那选择大品牌的话，你可能排单比较多，预算又比较高等等啊，这些呢也会有一些影响。另外就是售后维修相对会比较复杂。定制家具啊，多为整体结构。如果使用当中出现了像五金损坏呀、板材开裂等问题，维修呢需要厂家上门，周期较长，而且呢，部分部件，你比方说像异形门板的话，那更换起来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它都是量身定做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些方面啊，可能相比较起来，会是它的一些优缺点。当然了，我们也说到了啊，还是要自己呢去看看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选择。那不管是工期长短呢，啊，如果大家说预算够的话啊，那全屋定制的话，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是还是更多能够利用空间也好啊，彰显整个这个屋子里的设计也好，所以说现在还是很多人呢去选。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0: 有朋友在微信上留言啊，说陆姐，你说到了说咱们这个软装啊，软装的这个选择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知道了。那软装的风格应该怎么去搭配？因为有的时候自己觉得说自己看好的这个东西，软装的我选的觉得挺好，但是可能哎拿回去以后往这一放啊，跟我的整个这个装修风格不搭啊。单品看着好看，但是搭配到一起反倒是觉得不搭。那这个方面可能选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技巧，对不对？其实呢，选择软装搭配的硬装风格啊，核心就是确保什么呢？硬装的一个底子啊，然后呢，让你的软装去凸显出你的硬装的风格。你比方说啊，咱们新手首选最百搭的就是这种现代简约风了。你比方说墙面上多为大白墙啊，或浅黑色的这种，那我们啊，你的软装咱们搭配是什么呢？就是几乎所有的软装风格你都能搭配啊。像北欧风的，咱们选择棉麻的沙发啦啊，轻奢风的选择金属的灯啊，都可以融入。只要通过软装色彩或者是材质、布艺啊、皮革这样的话突出重点啊，像黑白灰这种的话，哎，你就会发现整个的风格凸显，而且呢，是真的有这种既简约啊又好看的感觉。第二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这种新中式的风格，那这种风格它的一个硬装的特点就是呢，墙面可能是用的米黄啊、浅灰的，对不对？然后呢，总体来讲，我们地面可能搭配的都是这种实木的，还有中式颜色的，像雕花线条啊等等啊。然后我们的软装呢，那你就要配合一些像家具选用这种实木框架的，像胡桃木啊、红木啊，布艺用那种棉麻呀、丝绸啊。而且呢，软装有一点是什么？大家会发现，想要突出这种啊新中式风格，那你这个软装的话，咱们搭配这种山水装饰画、陶瓷茶具啊，包括说宫廷式的这种灯具的话，就能够展现这种平衡传统与现代感的感觉啊。你把这些软装放上以后，感觉一下就上来了。再一个就是北欧风了。北欧风啊，它的墙面多是为浅蓝呐、浅粉、米白这样的。那它呢？地板也几乎都是这种浅色的实木，那它的软装适配呢，就是选择这种简约线条的家具啊，像浅色的布艺沙发，搭配这种好看一些的绿植，对不对？几何造型的灯具，营造这种阳光清新的氛围。还有就是轻奢风， 轻奢风啊，它的墙面是用浅灰呀、米白乳胶漆等等这种，那它的软装搭配那就更适用于像这种家具选择金属框架啦，不宜用这种深色或者纯色啦，搭配水晶吊灯啊，镜面摆件会提高整个装饰的一个高级质感。还有一种风格就是叫做工业风，那工业风它的一个软装的话，那就去选择这种像家具用皮质的啊，布艺用深色牛仔布啊，这个工业风的台灯等等，会突出这样的一个工业风的个性。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住的，我们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呢，哎，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它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的。而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就要多仔细的斟酌，多实地的考察，从而选出靠谱的项目啊。当然了，有一些项目楼盘呢，是我们尽量不去要触及和碰到的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呢，就是房龄较长较老的二手房了。很多购房者购买二手房啊，很容易忽略房龄的这个问题。当然了啊，这个校区房可能咱们要稍微特别对待一些，因为有一些学校的这个校区房确实都是比较老了，所以说这个的可能要另当别论啊。那我们说其他的方面的话，房龄较长的二手房，虽然呢它大多位于市区内啊，但是呢仅仅具备了一个怎么说呢，保值的一个空间，升值空间很小，甚至说啊，甚至说有一些年限再老的，我们说它保值的空间也不具备了，而且再次转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个也是跟大家说过的啊，它的叫做什么呢？它的保值率是逐年下降的，那可能不还都不到你当年买的那个价格，等着你再出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挺难的了啊。因为由于年代的久远，这种类型的二手房大多存在光线不足啊、户型阴暗呢、通风不畅诸多难题，所以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第二就是经验不足的小开发商的房子，可能我们也尽量要去少选。第一啊，由于呢比方说一些开发商经验不足，前期的施工质量啊，后期的物业维护等等啊，可能是没有办法与经验足的这个大房企去相比。第二就是如果说再遇到了一些这个资金不足啊等等其他的方面呢，可能就会更麻烦。第三个就是啊，陌生城市的旅游地产，这个我们也要是说要有非常好多的这个靠谱的选择。就为什么之前啊，可能有的时候陆姐会给大家推荐一下的那个，起码他是我就是实地去考察的，我去看过的啊，我知道他能直接咱买了房子能住的现房，有一些是你买完就能办产权证的。所以说呢，就大家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啊，就我们常说把这种叫做什么叫做旅游地产，这种旅游地产的时候，我们往往你要去辨别它的真伪啊。当然了，还要考虑到说我们自己要不住的话，你的租金回报率啊出手率啊等等这些去考量。另外就是什么呢，周边环境比较差的房子呢，我们尽量选择的时候也要多加考虑啊。因为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居住的时候呢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咱们真正住进来这个房子以后，它的舒适度好快了，跟我们像周边的环境好坏啊，然后配套行不行，包括说咱们物业服务到不到位，这个都是我们要日常啊在天天住的这个房子当中需要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些呢是我们要去尽量注意，如果碰到了类似这样的话，那你可能尽量要考虑是不是来选择的问题啊。三口之家住多大面积的房子最合适，其实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人群呢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现象而言啊，这个面积可能会是多大呢？哪些户型是最优选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来说客厅，首先啊，咱们来先看一下它的待客之地客厅。客厅呢，将兼顾着一家人共同快乐、亲戚朋友基本接待的一个功能，需要摆得上沙发、挂得上电视、放得开茶几这几个基本功能，还要预留出相对宽松一些的通道，以供穿行，至少呢得有20平米左右吧，啊，方显得不挤又不空。第二就是主卧了，其次呢就是主卧。主卧的话，至少得摆得下一张2米啊，咱们现在基本的这床最少得2米的哈，2米乘2米的对吧？2米以上的床，附带两个床头柜，还得有一个大点的衣柜，最好还要有一个宽敞的飘窗啊。那 当然了，我们这个女主人的一个梳妆台好像也是很有必要的，剩下的是几个分区的通道啊，既显得紧凑还不拥挤的话呢，大概要在15平左右。再往后啊，就是次卧了。次卧呢，作为孩子的一个主要的休息学习场所，也就是孩子的房间，那至少要摆一个1.2米或者到1.5米的这么一个床，一个书桌，附带了一个书柜，似乎也是应该要有的啊。那这样的话，基本功能齐全的，要大概在12-13米吧。再然后呢，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个房子里面会设书房啊，或者是卧房。当然了，对于一家三口来讲，这个要求就不是很高了啊。就像刚才陆姐说的，主卧。还有次卧和客厅，这个是比较主要的。再来倒是厨房，厨房啊，作为一个温馨家庭必备的地方，无论是容得下两个人的同时操作呀，摆得下冰箱，还是说啊，这个有一个明显的这么一个小餐桌，能一家三口坐着吃饭的，那大概说啊，大概10个平方左右吧。那如果说咱们是这个多房间的，还有客卧的，有两个卫生间的这种的话，那大概可能要在15-16平吧。餐厅，有些朋友啊，他这个厨房比较大，那可能餐厅餐桌，因为经常就是三口人吃饭，他就摆在餐厅，摆在客厅，不是厨房哈，摆在厨房了。但是呢，有一些可能人家会有单独的这么一个餐厅啊，有一个好一点漂亮的餐桌，能够摆下4张椅子的，这样的话啊，才能够更显温馨，更显出这个哎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烟火气，是不是？然后就是阳台了啊。其实呢，咱们北方的城市，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哈，以前呢也都习惯了，因为现在有一些房子它直接是这个落地的大飘窗的，但是呢再往前一点的哈，这个房子的话可能都是有阳台的，有的有两个阳台，暖阳台冷阳台，有的是有这个暖阳台的。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如果有个6-7米啊，甚至更往上的最理想的，可以晾衣服啊，叔叔阿姨们爱养花的，是不是可以摆放点花什么的，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呢，如果说刚才把陆姐的这些啊都给它算到里面去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比较优选的一个户型啊，它的面积大概需要在使用面积80平米左右。但是咱们现在会发现嘛，好多的啊，好多的三口之家的这个住宅面积呢，有一些开发商户型设计的就是比较精巧的那种，62-3米、64-5米、66-7米的这样的户型也是挺好、挺理想的，因为它有的时候格局很方正啊，它把这个房屋设计的没有浪费面积，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然后干净这个叫做什么呢？干湿分区啦、动静分区啦，做的很明确，又很少有这个浪费面积。那这样的话啊，虽然说面积不大，看起来也比较适中，也是比较温馨的。但是当然我们说到了，那如果说咱们说哪种户型最优啊，哪种户型最优，可能它的户型面积大概呢要在建筑面积呢80到100，或者说到100到12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你才能规划出像刚才我说到那种呢比较这个优质的更好选择的这样一些户型。

好，刚才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成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直播啊！你的大海要点播的歌是《遇见》，所以第二首歌咱们来听这首《遇见》。

物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十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

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要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4: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7，白天晴转多云，西风三到四级，最高的温度26度，夜间多云转阵雨，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15度，霸屏的这个阴雨天慢慢退场了，接下来

来的这三四天啊都是多云，而且这温度呢是比较相对平稳的。预计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到了周日多云，最高温度22度，到了下周一仍然多云，最高温度24度。芒种节气进程过程当中，而慢慢的咱们也进入到了暑湿的这样一种环境，当然会挺闷热的。比如说这两天的温度中午的时候挺高，那我们都会说呀，夏天来了，哎，热呀，出汗呢，不好过啊，体虚呀，对不对？那也恰巧利用阳气环境旺盛，代谢快这样一个契机，咱们干啥呀，进行冬病夏养啊。哎，夏季阳气浮于表面嘛，流动性大，所以现在啊，我们的身体凑里开泄，咱现在补营养的东西一补一个准儿，吸收的那叫快呀。就连平时寒冷的环境身体淤堵的人，现在你也比以往秋冬季节的自己身体机能要强健一些，身体的代谢运转速度吸收营养的能力要强大些，所以跟着幸福味道节目吃，我们获得健康。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依然带大家走进一个长寿村。一提到长寿，那很多人就会想到长寿得补补品吧，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电视剧电影演的一些名贵的中草药啊。其实未必啊，我们走进长寿之乡，发现啊，百岁老人仍然耳聪目明，腿脚利索，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比任何的保养的名贵药材都更加重要。在湖北的钟祥地区，满头白发的老人比比皆是，依旧下地干活，种菜浇园，有人活到了百岁还能自己做小买卖，打牌聊天都是很正常的。还有啊，很多老人啊，每天骑着小电动车到处溜达，精神头一点不输给年轻人。在这个湖北的钟祥，当地有句顺口溜，60年岁小，70满街跑，80不算老，90随便找，百岁老人精神依然好。哎，那我们就跟随咱的节目一起走进百岁老人的生活。来到了湖北钟祥，有一位李爷爷，101岁高龄，但是哦哟，他去体检这指标跟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耳聪明的，那血管的通透性，那头脑的灵活程度，那四肢矫健的程度，真的是很年轻的状态啊。他有几个养生的特点，俺依然跟你分析一下。第一个啊，按点吃饭，绝对不能耽误吃饭的时间，到点了必须吃。第二个啊，每顿饭不管是早中晚餐都只吃7分饱。还有第三个啊，几乎每天都吃一款长寿粉。哎，这就是葛根粉。为啥呀？因为当地盛产啊，在湖北钟祥当地啊盛产葛根，家家户户都吃葛根，它是餐桌上的养生常客。而且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啊，有视频内容相当相当值得我们学习，大伙儿感兴趣可以找一找视频内容看一看啊。在采访中发现，野生葛根喜欢生长在土壤肥弱的丛林当中，根扎深5-6米，年头长的呢得有50年、100年甚至150年那么的壮观。而且当地也是资源比较好的，野生葛根多。葛根啊，生阳生津，助脾胃的运化，所以你看当地人吃葛根粉已经是习惯了，都不是说必须我要提醒自己要吃的一件事儿。哎呀，就像很多人这个年龄大了，有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叩齿啊，干梳头啊，一些长寿的锻炼的动作就习以为常了。那边的人呢，吃葛根粉是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了啊。你像年龄大了没胃口，乏力没精神头，吃点东西就胀，往往是脾胃运化不行吧。哎，你用点葛根粉助你脾胃之运化，助你脾气上升，胃气下降，把营养吸收浊气往外排，促进津液的生长，让人感觉到啊精神畅快，浑身轻松，有精神头。葛根粉还能够通行脉络，行气活血。葛根当中有很多营养成分，葛根粉里面有葛根素，所以这个东西又能够辅助降血糖，又能够辅助降三高，就是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都可以用葛根。当然了，在节目当中

0: 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一个组方，就是生阳生金方，应对的是脾气虚、阳气弱、手脚凉、运化能力差、吃点东西就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葛根20克搭配黄芪20克。哎，这个葛根是一粒儿粒儿的，一粒儿粒儿的葛根20克，黄芪20克，补气生阳啊。哎，脾胃虚弱的，是说话没有力气的，都可以来喝。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的养生方案，当地的老人除了泡水喝以外，还每一顿饭都吃这个葛根粉。葛根粉可以和粥里，葛根粉还可以烙饼，因为葛根真是一个好东西。那如果你也是啊，就是三高，然后呢属于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不管您那个药啊是吃针对于胃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是他汀类的降血脂的，还是你调理痛风的，还是控制心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像一些控制血脂的啊，控制血压的一些他汀类的药，哇，这是适合这没办法的长期吃，包括甲状腺等等哈，包括妇科的一些问题得需要常年吃药。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有就是应酬多，现在啊大哥们说叔叔们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仍然喝酒啊，应酬啊，吸烟啊，还包括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哎，那个肝脏肾脏代谢这个药物哈，也挺伤肝伤肾的，喝酒吸烟也伤肝伤肾。所以如果你想保肝养肝，哎，保肝养肝啊，然后还有就是身体当中油水过多了，脑子也迷糊，疲劳倦怠，哎，心脑血管有问题，心脏也不平稳，三高症状一直在吃药，也控制的不怎么太好。接下来有一道菜一定要关注，做法也特别简单，用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养生堂节目当中介绍的湖北钟祥地区的很多百岁老人都在吃的葛根粉。是什么菜呢？葛根粉茄子饼，具体怎么操作，有哪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葛根粉还能够有哪些饮食的搭配方案。如果您是消渴，哎呀这血糖总控制不好啊，葛根辅助降血糖的。如果您身体当中有小鼓包小结节，也别转台，一会儿我们还分享葛根应对于这些个问题该怎么搭配，怎么做菜，怎么样能够通过幸福的味道饮食搭配的营养搭配方案获得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葛根真是个宝，您知道葛根的历史啊，已经在咱们古中医学哈，已经2000多年的入药历史了。但是葛根粉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药用价值，仍然可以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品，或者叫日常的粮食，咱平时来吃。《神农本草》记载，葛根能够清热生津、解毒润燥、滋养身体。张仲景他老人家特别有名，那个《伤寒论》也提到了啊，你像脖子的僵硬、肩颈的酸痛、头晕呐、疲惫呀、哎，多用葛根。现在咱们看手机太累了，是不是？哎，我说低头族可多了哈，哎，我们多用葛根调理调理，您吃补一个阶段。李时珍他老人家特别有名的《本草纲目》也说了，葛根啊能够通经络、护血管、清内热、健脾胃。那简单来说，古人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下来，就是全身通调、温和养人的好东西。只是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它辅助降糖太厉害了啊！这是那个葛根素，哇，这葛根素啊能够辅助降血糖，它能够调理胰岛素的代谢水平。所以呀、啊，你要是本身血糖低的话，要想补肝也能吃。怎么吃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但你肝不好，总吃药啊，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大枣啊、桂圆啊，本身带有这个气血能量的，本身带有果糖的这些东西来保肝护肝，就可以照样普普通通、安安全全每天饮食来搭配葛根粉了。血糖低的就不能空口 吃这个葛根粉，但其他的三高症状啊，本身你血糖高啊，你越空口吃这个葛根粉越好，它辅助降血糖的能量特别棒。只是您本身血糖低的话，就要搭配其他的食材一起吃，别的没有任何禁忌啊。软化血管，改善

0: 血循环，辅助稳定三高，太适合中老年听众了。所以如果您的目标跟理想也希望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那位老人一样啊，百岁了，101岁了，哇，筋骨有力量，头脑清晰，身体轻松啊，然后他当然肯定肾脏肝脏脾胃都挺好，因为这是长寿的标准，就这几个脏器的健康是长寿的标准，对不对啊？这一道菜也应对于三高症状，它调节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肝护肝啊。做法也特别简单，我们准备茄子，为了补充维生素以及出盘好看啊，青红椒适量的葛根粉，然后我们把青红椒切成小碎粒儿，葛根粉咱调一碗粉来备用，我们这个热锅，我们倒油，薄薄的一层油啊，把茄子放进去，切成片的茄子，翻炒一下，我们再把青红椒放进去翻炒一下，放点蒜末，然后我们再把葛根粉倒上去，均匀铺平，两面翻一翻，哎，我们就吃这个葛根茄子饼就行，烙完了之后吧，软软糯糯的，香香滑滑的。您三高症状，血脂高，血压高，长期吃药，肝不好，您就这么吃。你看，这葛根粉是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了。当然了，吃法也太多了，幸福味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吃更健康，更有营养。比如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葛根粉茄子饼，您还可以熬小米粥。小米粥熬好了，咱把葛根粉烹调一碗，然后和进去就行。葛根真是好东西。那如果您现在面临着身体的困重，血管的堵塞，哎，我们也遵从古中医学《神农本草经》说它清热生津，《伤寒论》当中说它对肩颈腰腿统统有好处。所以如果您是三高症状，或者现在啊身体困重，关节嘎嘣响啊，脖子酸痛啊，腰也不太舒服呀，我们就用一用从古中医2000多年前具有入药的历史了，哎，对吧？人是有图有资质有真相的哈。然后那个北京卫视的那个节目也做介绍了，它对于血管好、清内热、健脾胃、全身通、温和养人，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养生保健。我们好早啊，好早好早，自从幸福味道节目给大家推荐优选好物，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这儿特别靠谱啊，是不是？哎呀，咱团购了好多优选好物了哈，太多太多叔叔阿姨啊想买葛根粉而没有方向，市面上啊10块钱一斤的也有，买回去啊，哎呀，酸酸涩涩的，根本不养生。还有啊，这个50-60块钱一斤的也有，100多块钱一斤的也有，有的呀就跟那浆糊似的，有的就跟那个胶皮似的，哎呀，真的买不好，买不到。那咱节目当中也不辱使命，大家可千万别转台啊啊！很长时间，因为咱们节目陪伴大家，哎呦，现在算下来得4-5年了吧，对吧？这4-5年当中啊，每每都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这不机会来了吗？听众朋友们，千万别转台啊！我们这款葛根粉依然通知大家，可真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咱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负责任，除了给大家选择的是好的产地，这个来自于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而厂家也特别好啊，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这个大有来头啊，它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农产业化企业的一个代表了啊，然后它是江西省的葛产业技术体系的一个技术服务点，也是上饶的农业创新研究院科研实践基地，是当地葛根行业的哇龙头企业。咱们选品老师一贯特别负责任，今天给大家承诺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优选好的品牌，优选好的原产地，优选好的工艺技术，清洗粉碎过滤反复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纯纯原生态，确保真正纯野生，真金不怕火炼啊，细节彰显品质。咱这款葛根粉干燥之后有那种自然碎裂的那种颗粒状，而且遇水则化呀，而且颗粒棱角分明啊，表面还有黄色氧化层，这些都是野生的好葛根粉的标志。 太多的标志经得起时间的验证，也经得起我们听众的火眼金睛的一个历练。咱如果需要葛根粉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来进行报名。你知道咱们这款葛根的原产地啊，是手刨肩挑，冬天的时候才能采摘葛根，是从大山里边土里边挖出来的，山路相当崎岖了。野生葛根虽然产量特别的多，因为它真是野蛮生长，它有超级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多是多，挖不容易，所以它有些高品质的葛根粉真的是成本特别特别的高啊，人工费你想想得多少，是不是都人工手刨手挖呀，啊，用一些工具啊，对不对？它不是说树上结下来的果子咱接着就行了，所以它必须在深深的土里边挖出来。哎，那你要知道真正纯野生的葛根纤维丰富，出粉率并不高，所以咱们要想吃到每一天冲进碗里的糯糯的滑滑的质地好的真正好的纯葛根粉，那是相当相当不容易，这背后有传承千百年来的工艺技术，这个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工人们的辛苦付出，以及我们专业的这个品牌，这个叫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样一个品牌，它在背后付出的努力。我们每一天，用法也很简单，就挖一勺，就正常吃饭的勺，来一勺就行啊。一会儿一人跟你说具体的冲调方式，这有好多好多的注意事项。我们很多听众有我微信的听众着急了，说依然呐，这葛根粉等好久了，多少钱呢？快说说。还有叔叔阿姨特信任我啊，给我拍来的照片，说依然你看我买这葛根粉，怎么有渣子呢？是不是不好啊？你那个多少钱呢？依然赶快跟你说说多少钱啊！就大伙儿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上市面上买葛根粉啊，有的特别便宜，对不对？但是你看那配料加了老多的香精、色素、卡拉胶，你拿身体当过滤器呀？喝大胶进去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仔细看配料啊，一定要选择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咱们这一款，确保我们这一款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市面上十块八块钱一斤，加了凝胶、色素、香精的、淀粉的，那你吃了有用吗？没有任何的用处，对不对？而市面上也有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葛根粉，大品牌，对不对？那可真是响当当的大企业了哈，大品牌。我的天哪，一斤198，那也太高端了。咱们这个呀，太适合中老年听众长期养生。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批发价格，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也是跟商家沟通嘛，为了在广播当中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熟知啊。一桶500克的重量，一桶500克的重量，按我们这一款市场指导价得70-80，一斤一桶啊。那我们如果按市场指导价定价来讲啊，一斤一桶，我们现在是4桶，到手按市场指导价得是500-600，现在199到手4桶，最早咱1993桶呢，团购负责人反复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一桶，批发价格1994桶，到手199到手4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我们这个葛根素是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您知道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国家最新国标明确规定啊，每1000克葛根素达到了120毫克的，就是顶级特级的品质了。顶级特级品质是每千克120毫克，我们这个每千克1000毫克。哇，标准是120毫克就顶级了，我们这是1000毫克，高个8-9倍啊。听众朋友们，这款葛根粉到哪儿都找不着，咱自己出去买根本买不到这么高品质，当然价格这么便宜的，这两者都得兼顾。199一组，我们好多听众早就等待了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我要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另外一位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来，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3: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 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肠胃不好，根嘎打嗝的，运化能力差，脾胃一定要运化瘦纳，它得动起来啊。胃动力不足，咱们用点葛根粉每天养胃。一会儿依然跟您说说冲调的方式和办法。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葛根粉啊？
1: 给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葛根粉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传承千百年，无论是神农本草经、伤寒论、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如果您起夜频繁，白天久坐不动，肩颈也不舒服，哎呀，这血管淤堵啊，头也迷瞪的，特别的燥热，后背也热，骨蒸潮热，手心也热，阴虚火旺，赶快用点葛根粉，对血管特别的好。如果您各种指标，哎，总控制也不下降，

0: 天喝葛根粉，一顿两顿不行，一定要日积月累长期坚持。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长寿村子，那老人家101岁，这可是有视频真相的，当地就盛产葛根，人家天天吃葛根粉。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也通过咱节目学习了解一些葛根的吃法，咱现在也天天喝，对不对？咱也养生，咱到时候也101岁上个电视报纸啥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听广播呢，我给您定设葛根粉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啊，好不容易啊，199三桶，额外又给大家争取一桶，现在199四桶。杨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周女士，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数，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享受团购价，因为你下档节目你想订也没有订购的出口，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的真正野生葛根，它是粉性十足的，然后纤维少的，口感好的，药性足的，咱们这个厂家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啊，它是有代表性的当地龙头企业，因为当地都这个很多这个葛根的一个研发企业都挺多的，但这个可是业界翘楚啊，原料也特别好，真正野生老葛根，纯自然生长啊，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无农药无化肥，然后呢零香精零淀粉勾兑，纯纯的原生态，吃您就明白了。我们有请黄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四桶，一桶500克，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国家最新国际标准明确规定，1000克，就是每千克包含40毫克的就合格了，说是葛根素的含量啊。然后顶级特级品质，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就是顶级特级品质了。而我们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普通的这个40毫克，好的顶级的120毫克，而我们是1000毫克，足足超过国际标准8倍以上，可见我们这个原产地的葛根真的是很好啊，它是普通葛根粉的10倍的营养了，药食同源的价值值得被看见。如果您现在也总吃药，哎呀一数啊，3-4种5-6种7-8种，早上吃2样，中午吃2样，晚上7-8样，加起来7-7、8-8，吃好多种药，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咱用点葛根对肝脏好，好好保一保，是不是啊？都是靠肝脏肾脏代谢呢。还有就是现在仍然要喝酒啊应酬啊这样的人群，也多用点葛根吧。还有就是你血糖贼高，消渴问题特别严重，哎，我们用辅助的葛根来控制我们的血糖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这个在那个节目当中专家也指出了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要搭配其他带有果糖成分的东西一起吃，你本身血糖低，你越吃葛根你越低，但是反观如果咱血糖高，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葛根粉，每天都补每天都补，87996984，至少保证每天吃一碗，日积月累3-5个月咱再看看我们的收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啊，给大家全程售后无忧，为大家负责到底，高品质，而且葛根素含量如此之高，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啊，你好，就主持人，听您说那配料表就只有葛根这一样，没有别的东西，
0: 当然，
4: 是不是啊？
0: 当然，对对，
4: 太好了，
0: 嗯，
4: 这么纯的不好找，而且价位还挺优惠的。
0: 是的，嗯，就算我们是团购价，您知道最开始也是199三桶，那咱团购负责人一定想办法给听众带来福利，说在节目当中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和知道，一降再降，190现在四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是真正配料只有葛根粉，太健康了，市面上不好找，您是不是也找过呀？
4: 对，
0: 是不是
4: 都有别的添加？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数啊！大家期盼许久的葛根粉到货了，这一款葛根粉在众多的好几十种的品牌当中，我们去精心选择，然后最后筛选8-7种，就是纯葛根为原料的，不带任何的配料的，什么香精啊，什么这个色素啊，包括凝胶啊、卡拉胶啊，也有那种就是带果干的，咱们都没要，因为市面上也有啊，比如说什么坚果葛根粉啊，这个果干葛根粉，市面上有的是，太杂了，我们就最后选了7-8种纯葛根粉原料的，然后又能保证品质，原产地又好，葛根素含量又高，咱们得要求合作商家交来那个资质认证证书的，而且我们的官网啊相关检测部门去核实的，就是所有的资质大家放心板上钉钉，我们这款

0: 葛根粉确实是真是业界天花板了，葛根素含量真的很高，葛根素这个东西对血管血糖血压哇真的太好了，所以每天吃一碗，至少吃一碗，咱就能够摄入非常多的葛根素，对身体健康太有益了，大家抓紧报名。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1: 啊，
0: 哎，崔阿姨啊，我给您定上葛根粉是不是？
1: 对，
0: 好的，崔阿姨，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是我。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葛根粉？
3: 啊，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87996984，石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说，怡然这葛根素干啥的呢？哎，大家可以问问豆包，问问我们的小豆啊，这葛根素缓解我们颈肩腰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那个酸麻，哎，然后对我们的肌肉群特别的好，对于我们经络的疏通特别的好。久坐的或者中老年听众啊，我们这个坐那儿看电视剧啊，对吧，然后坐那儿拍那个照片做影集，或者在群里面战友群姐妹群里聊天，是不是啊？哎，我们就这个肩颈脖子难受不得劲儿哈，哎，你用点葛根素、含量高的东西。而且另外一个侧面，葛根素这个东西对于肝脏的代谢是非常好的，代谢就证明的你要吸收营养排除没用的，吸收有用的排除没用的，代谢不好你把那药物的那些副作用都堆在肝里了，所以长期吃药的人肝特别不好，长期吸烟喝酒的肝也特别不好，对不对？所以类似这样几大人群，我们多用葛根素，真的多用葛根素，长期坚持。那葛根素哪来？自然就葛根粉里边有。葛根粉哪来？市场上买，但是这么纯的价格这么低的，我跟大家逛超市逛过，真的这么纯这么好价格低的真的是很难找。我们这儿能够给大家帮忙帮助大家拨开云雾捐月明，太多听众需要葛根粉了，我们这给大家淘灯来了啊，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5: 依然老师下午好，你辛苦了，
0: 为听众服务。
5: 来一组就行。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这款葛根粉您放心，方方面面资质认证，包括它的葛根素的一个权威的机构的一个检测认证证书，咱们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199四桶，李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李女士，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刘女士，要几组葛根粉？
6: 你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另外一位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6: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全程售后无忧。市场上啊，我也看到过一个高品质的铁盒包装的，真漂亮啊。然后是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啊。这个500克一大桶铁盒装，您知道多少钱吗？卖198，那也太贵了。老百姓真的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贵有贵的道理，因为它产地好啊。然后呢，这个出粉率高啊，是不是没有添加呀？里边可能那个葛根素含量水准好呗，那我们这个也能达到那个水准啊，只不过没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羊毛出在羊身上，咱都懂，198贵也有贵的原因，而我们这是贴地气儿的，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适合长期来补养营养的。我们要想健康长寿，未必会花很多很多的大价钱买高档的滋补品，哎，那些稀缺的呀，珍贵的啦，什么天山雪然呢，冬虫夏草，未必。葛根粉来自于土壤，多贴地气儿啊，大地里边都是精华，那咱老祖宗中医传承到现在那么多的中草药有用的啊，配伍到全身经络的啊，七经八脉的调理身体的，健康长寿的，对不对？那扶阳去症的老多老多都在地底下呀，是不是？所以地底下才出真正的补养长久的精华之所在，我们的葛根就来自土地里面，对不对？好几十米啊，然后有的呢这个100多年啊，是不是？这个东西产量非常高，野蛮生长，生命力特别旺盛，就是挖起来困难。哎，所以我们能够买得到这么好的葛根粉啊，它的葛根素含量很高，大家一定要珍惜。石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一组。
0: 好的，
4: 我要报地址吧。
0: 啊，石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呀，我说的嘛，你怎么又把电话打进来？石阿姨是这样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挂断，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的时候再说地址，好吗？啊，
4: 反打过来哈。
0: 对对，是的，阿姨，感谢信任啊。
4: 那我等一下，我等一下。
0: 好的，好的啊，您不用说特意的啥也不干就在这等着电话，不一定，你该干啥干啥，我们会，您就保持手机畅通。手机有话费有电就行啊，这两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我们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0800-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我们今天带大家认知优质葛根粉，还包括它的冲法。哎，我赶快说一说冲法喝法，很多听众啊，然后呢就来问它到底怎么冲啊？它跟普通的奶粉什么的冲调不一样啊，这方式。葛根粉先用一勺放入碗里面，一定第一步别整错了啊，先加一两勺的凉白开水。比如说你有一勺粉，你这个水就一勺半左右，能把这个粉没过去就行，搅和搅和。哎，没过粉搅和搅和啊，搅拌成糊状。第二步啊，这搅拌成糊状是把葛根粉化开的啊，搅到没有干粉没有结块，这一步就可以了。第二步啊，我们采用刚刚烧开的沸水，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啊，看我们的手速了啊，越快速越好，不停的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啊，哎，我们就会看到奇迹发生了啊，奇迹发生了，哎呦，这葛根粉变色了，变成那种果冻状的浓稠的羹体，色泽透亮，然后呢，半透明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滑滑溜溜的那个状态，它的这个流质也比较顺滑，滑滑溜溜的。如果您拿勺子一撅，根本不往下淌。哇，那肯定加了凝胶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我们这款不会的，我们这款不加凝胶啊，它是可以非常顺滑的从勺子往下淌，但是质地特别的粘稠啊，滑滑顺顺糯糯的。邱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喂，你好。
0: 哎，邱先生，我们正在团购葛根粉，我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1: 我说你给我订一组，你刚才那个吃法我没听着，我打电话没听着啊。
0: 你是说吃什么怎么吃吗？
1: 怎么用法，
0: 冲调方式。好，邱叔叔，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葛根粉它是纯野生的，无添加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啊，它是颗粒状的，自然干燥，它就自然就是碎成那样了啊。然后你挖一勺放碗里，这不一勺葛根粉吗？你加一勺半左右的凉白开，第一步要加凉白开啊，凉白开水、矿泉水，然后给它搅和搅和，它就能搅成糊状了。第二个步骤再用滚开的水去冲它，一边冲一边搅，一边冲一边搅，然后就奇迹发生了，特别的黏糊、糯糯的、稠稠的，变成那种汤羹的那个状态了，我们晾凉了晾温了喝就行了啊。
1: 好，谢谢你。
0: 哎，感谢您的信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就属于健康的纯粉，健康的葛根纯粉，除非你血糖低，其他人放心大胆的这么喝。血糖低的叔叔阿姨们，你不能这么干了它啊，因为里边的葛根素对于降血糖是把好手。你要是本身血糖低，你还这么吃葛根粉，那你就迷糊了，你就倒那儿了啊。但是你要想保肝养肝，你说我血糖低，那我也吃药啊，吃血脂的药啊，什么痛风的药啊，养胃的药，各种药，我吃很多药，那我想养养肝。或者有些叔叔阿姨们是属于喝酒啊吸烟比较多，你说我血糖偶尔低，那我怎么喝我也想保保肝呢，不冲突啊。你不是怕你血糖更低吗？没事啊，你搁点大枣，搁点那个蓝莓，搁点水果，搁点那个糖，这都行啊，这都没问题的啊。血糖高想让葛根粉帮我们控制我们的指标，我们的消渴，调理我们的消渴啊。哎，那我们就不放其他的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我们就只喝纯粉，对不对？你放点什么黑芝麻粉，放点坚果碎，花生酱啊，就是草莓酱，怎么和都行，因为它是汤羹，你说我们如水一样包容，哎，幻化成各种形态，对不对？那你是个水状的、膏状的、羹状的、稠的乎的那种状态的，你和啥不能吃啊？和啥都能吃，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曲女士你好，我给您订上葛根粉了，大家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接下来依然跟您来说一说应对不同的问题，咱们如何来用葛根粉，我们进行身体的养护。我们有请陈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葛根之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被列为中品，记载其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什么叫痹？痹症。中医把这个痹症其实就是痹阻不通，有心痹就是心血管堵了，然后呢有胸痹就胸闷嘛。啊，这个难受嘛，然后有风湿骨病的痹症啊，就是有那个经络淤堵，身体气血不运行，也都叫痹症啊。然后呢，寥寥数语就道尽了葛根的核心的一个价值。

史《伤寒论》当中也有记载，古人对于葛根老偏爱了。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就有葛根捣粉、蒸食、解酒毒、清胃火这样的记载。这不是依然编的词儿啊，我没那么大本事，这是我看过的书籍记载的，都有照片呢。清代的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记载的都有照片，写的那个繁体那个字儿啊，就证明了自古人家老祖宗就认可葛根。其实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的年代嘛，葛根粉更是救荒的口粮，因为土里嘛，老百姓就用土里的什么黄精啊、山药啊、葛根呐、啊，来果腹，你是熬汤啊，你是做粥啊，是不是可谓全身都是宝贝，全身都是宝贝，那葛花都是解酒的，深埋地下的根就是养身体的，长出来的花就是解酒的，对不对？徐先生，哎呀，掉线了，给您盯上87996984。如果您是久坐不动的，哎，跟我班的班的伏案工作的教师啊、会计啊、银行柜台的呀，你说咱就往这儿坐一坐，坐一天，对着我们的电脑，你像我们剪录音，一剪剪三四个小时，上节目一两个小时，这个肩颈可累了。然后你不上节目不工作的时间，你也得看手机呀、啊，低头族啊。你是购物啊，你是乘车呀，你还是给孩子查卷子呀，你还是看各种群里的通知啊，你不得低头吗？跟我班的班的这样的兄弟姐妹们啊，肩颈酸痛吧，咱也开始三四十岁五六十岁咱就养生。中医讲啊，太阳精气不利，津液不能濡养筋脉导致的。哎，然后我们总低头嘛，葛根呢、啊、味甘疏经，然后呢生发清阳，疏通颈肩的经络，缓解那个肌肉的紧张。我们就可以用葛根搭配甘草煮水来喝，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那如果您是口干舌燥的，你可以自己做这个生津饮。口干呐、啊，黏黏的，然后呢这个好像舌头长刺儿了，扎不约的，鼻腔也干，眼睛也干，喉咙容易上火，这样阴虚火旺的体质啊，特别燥热的体质，消渴的体质，我们就可以每天用葛根粉直接温水冲了就搅成糊就喝。然后您怕您血糖低，因为血糖特别低的人不能直接喝葛根啊，你就可以冲好的葛根粉，像我们这个冲好之后加点蜂蜜啊，省着你再晕了。因为这个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葛根粉，你得搭配别的，比如说桂圆大枣啊，或者我们加点蜂蜜呀、啊。你要是血糖高就不能放蜂蜜了，哎，你就吃纯葛根粉。咱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五六百一组四桶啊，我们现在四桶199，四桶199，每一桶500克，199到手四桶，最早是三桶，团购负责人又给大家争取来了这样的赠品，多好啊，是不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是帮听众选购优选好物，然后跟合作的品牌商家来协商价格，199三桶最早，那我们现在199四桶啊。现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过着催美这点，因为下档节目你也订购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87996984，有听众能问。能吃多久？能吃挺长时间呢。你想500克的那是粉嘛，小小碎碎的颗粒状啊。这个呢非常重要，有一点提醒大家啊，有听众给我拍来的照片，买的时候那个葛根粉名字叫葛根粉，可是特别的粉，就是我一看那照片啊，就跟奶粉似的，或者跟咱面粉似的，那个你看看配料，叔叔阿姨要会选，你看看配料啊，那种本身就是粉末的。我们的葛根粉是小碎颗粒啊，这是一个真正野生葛根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因为它是颗粒状的啊，是自然碎裂，它是自然碎裂的，它的这个小颗粒状也不是人工打磨的，就是野生葛根粉是经过了，比如说我们从土里这个土里边挖出来呀，然后

0: 它才能够变成全都是大白粉似的那种啊，奶粉状或者是面粉状，那样不行，那样绝对不行啊。哎，你看我们这个细碎的小颗粒表面还有黄色的氧化层呢，这都是野生葛根粉的代表啊。我们这个一勺我们用水冲一下，然后呢你想一勺就能冲一大碗，糊糊的那种黏黏糊糊的状态，像羹粥似的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一勺能冲一大碗。你说这500克你得吃挺长时间呢，所以199如果您一个人吃这四桶呢，我觉得能吃个小半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咱也不用非得一天三顿饭都吃，你就每天保证一碗，当个下午茶呀，当个早午餐呢，或者只是早上喝，或者只是晚上喝，或者只是吸烟喝酒之后咱喝点，或者更年期前后咱喝点，对不对？这个都行，看自己的搭配。所以我们这199一组能吃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我觉得都不成事儿，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现在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别忘了我们的葛根素含量非常非常的好，业界天花板级别，普通的新国家新国际标准啊，明确规定每千克400毫克就合格，然后特别高级的那种顶级特品，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行，就已经达到了顶级了。而我们是足足超过国际特级的8倍以上，每千克葛根素稳定在1000毫克。我的天哪，这个市面上咱自己去买真的买不到啊。真正纯野生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真正食品级的那种罐装，大家放心，长久储存也没有问题。葛根素业界含量天花板，权威机构检测的认证报告，984听众专属规格，古老的工艺代代相传，这一款真正纯野生的葛根粉，大家赶快打电话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还剩最后黄金名额20组，87996984 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接下来依然继续给您推荐美味儿。我们节目就是分享美味儿的营养的搭配方案。您身体当中有没有鱿鱼啊，肝郁气滞，然后呢有小鼓包，小囊肿，哎，就是本来不应该有而长出来的鼓出来的东西，这个大多跟我们肝经淤堵、肝郁气滞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准备玫瑰花三五粒儿，然后一小块陈皮，搭配十克左右的无花果，或者两三个的无花果也行，一起煮水。哎呦，这个水你就冲葛根粉吧。嗯，我们用这个煮好的水啊，三五度的玫瑰花，一小块陈皮，玫瑰呀疏肝解郁，陈皮疏肝理气，负责通化运化，让身体气机畅通的，对不对？无花果开郁散结呀，这三者搭配煮出来的水刚好变常温了，或者变凉了，变成我们凉白开了啊。我们这个玫瑰、陈皮、无花葛饮，用这个直接冲20克左右的葛根粉，边搅和边变成糊状，我们就喝。您可以把它当早餐或者当晚餐，坚持三五个月，您试试啊，身体当中那些鼓的包啊、散不了的结啊，你就喝这个，非常非常好，血糖不高，你就放点蜂蜜啥的，都很好喝，是不是？还可以加各种果干，什么葡萄干啊、花生粒啊、芝麻酥啊，你都可以和里边啊，因为它是浓稠的这个羹啊、粥啊、汤的这个状态，和啥都能吃。尤其提醒啊，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纯葛根粉，怕你晕了。哈哈，相对而言，咱血糖越高，越应该多用葛根粉才是呢。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田女士，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听广播呢，抓紧拨通87996984。田阿姨订完了之后，咱们还剩16个名额了啊，葛根粉正在订购当中，应大伙要求中。

给大家选来方方面面标准资质合格证权威检测，包括它的葛根素的含量，包括野生的这个原产地，这几个方面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啊。我们真正比较全面的好的葛根粉啊摆在我们面前了，大家要珍惜。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组有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了。现在您订购厂家直接给的价格199，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199，8799-6984，8799-6984。

0: 既然葛根这么好，要应对我们身体不良的一些信号，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认真尝试。没订过的听众朋友们尝试一下这一款葛根粉，来自大山里面野生葛根，这个干燥之后自然碎裂的状态，就是那种小颗粒的碎碎的状态啊，遇水即化，颗粒分明，表面有呢有那个黄色的氧化层，这都是野生葛根的一个代表。从古至今传承2000多年，2000多年前就入药了嘛，神农本草经啊，伤寒论呐、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几千年印证下来的，对于全身的经络疏通啊，我们脾胃的养护啊，包括我们对于肝脏肾脏的养护都挺好的。所以你要是血糖总也控制不好，总吃药，然后呢一体多病，就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或者是大哥叔叔们喝酒吸烟之类的啊，我们保保肝护护肝，对于肝脏好的东西我们持续坚持。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有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铁盒装的葛根粉，198500克，那也比较昂贵，我觉得不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那我们这一款真的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市场指导价4500了，现在199四桶，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食品级的罐装，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原产地全程可追溯，葛根素的含量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然后还包括权威机构的检测的报告，984听众专属的一个品质价格，古老工艺代代传承，又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当地的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一款就是深山高活性野生葛根粉，方方面面满足我们的诉求。好多叔叔还想买葛根粉，买不着合适的，然后买不着正品的，买不着纯粹的，咱节目帮大家实现，抓紧报名87996984。
1: 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啊，
4: 订一组。
1: 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那个我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订购成功之后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只剩最后10个左右的名额了，没有仔细查可能也就10组，11、12组，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不知道您留没留意过，但凡是消渴症，我们可能啊，中医大夫会告诉你吃这个药那个药。消渴症啊，我知道的，比如说有玉泉丸啊、消渴丸啊，这些对血糖的那些中成药，好多好多的第一味药就是葛根，还有就是经典的降糖方子葛根芩连汤，第一味药也是葛根，对不对？还有很多呢，什么白虎加人参汤啊，糖麦这个康颗粒啊，好多中成药第一味它的主要成分那就是葛根，所以可见葛根挺重要的，而且它也是药食同源。您调成糊当成粥啊羹啊每天喝也挺好的，可以加芝麻花生，还可以加干果浆果坚果都行，是非常好的一个入药又能当饭吃的东西。比如说给您推荐泡茶饮，比如说你是消渴啊，我们可以养阴生津，用芦根、葛根、白茅根这3根泡水来喝，还可以炖汤，比如说葛根15克，猪排骨20克，我们加点盐啊、胡椒粉啊、调味料啊、生姜什么的，你就平时怎么做排骨汤你就怎么做，只不过用葛根搭配就行。葛根粉太适合代替面粉，跟其他的谷物杂粮一起做主食，饱腹感又强，又有助于我们控制血糖，比如说葛根茯苓馒头真好，尤其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三高症状，或者你说我不想吃太多的碳水转换成糖堆积脂肪了哈，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准备不要白面粉，我们要荞麦。

0: 麦粉、荞麦面、荞麦面准备500克左右，茯苓粉20克、30克左右，葛根粉20克、30克左右，适量的酵母我们发酵，然后做成这种算是荞麦茯苓葛根粉馒头，这是很健康的，你说是不是？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药食同源，吃了放心，每天补养。我们用水冲啊，先用凉白开水，你搅和搅和，然后调成糊状了，你再用开水啊，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水啊，慢慢就变成糊状了，哎，黏黏糊糊的，半透明的啊，还挺漂亮。里边如果你加点什么花生碎呀、葡萄干啊、各种坚果啊，哎，也挺好看。挺好吃的，是不是？如果您血糖本身就低，不要直接纯吃纯的葛根粉，怕你晕了啊。你可以在里边加点葡萄干，加点大枣啊，哎，这样一起吃也能够对肝脏特别好，所以一点都不冲突。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向你好，
1: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我们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订购成功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订购成功等电话，有专人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5-6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其实你看我们在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还包括中央电视台4套的健康之路节目，都有好多好多学习的一些经典的案例。有一位老爷子91岁，他是首届全国名中医，河北省中医院特聘专家，叫姚希贤老中医，91岁。姚老爷子在节目当中就分享自己吃了几十年的宝贝，素有千年人参之称的葛根，人家就天天吃葛根啊。素问邪客篇当中说，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水，津液会通过脾阳上升脱绝，从中焦上升到肺，再通过肺朝百脉的结构进入到我们的经络，转化成我们皮肤的津液，滋养全身的阳气，以保护我们的胃气。所以你肺子不好总出汗啥的，你也应该多用点葛根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听众朋友们，我们只剩最后5组了，导播老师提醒大家，最后5组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大家到外边买葛根粉也记得啊，要配料表干净，像我们这个就是业界天花板的代表。第一个啊，原料好，它这个呢厂家特别的好，产地是江西深山野生葛根粉，原产原材料啊，然后呢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厂家也很好啊。它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农业产业化企业，就是自己的地，自己的野生这个地，然后自己挖，自己这个去制作，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这个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在生产过程当中也是清洗、粉碎、过滤、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纯纯的原生态。大家抓紧报名，只有最后5组了啊！细节彰显品质，咱这葛根粉就是自然干燥之后的自然碎裂成小颗粒状的啊，遇水则化，表面有黄黄的氧化层，这是野生的标志。再一个，它有权威部门颁发的资质认证，就是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顶级的才120毫克，而我们只达到了1000毫克，满足我们的需求了啊！87996984，87996984，葛之味立志做中国好葛粉，深山高活性野生葛根粉，马上结束订购，87996984。87996984。最后提醒大家，我们的葛根粉只剩最后3组，只剩最后3组。我怕呀，血糖低的听众朋友们，就偶尔你血糖低，偶尔血糖低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吃葛根纯粉，怕大家晕了啊！只要咱不是血糖低的人，怎么吃都行。你要是血糖低，别忘了搭配点 蜂蜜呀、冰糖啊，或者是桂圆啊、大枣啊这样的东西一起来吃，就没有其他的一些隐患了啊！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们像很多信息接收到的一些内容来看，长寿的老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并且持之以恒。就像节目一开始咱提到的那个啊，也是长寿的老人101岁了，天天吃葛根粉，是不是？刚才提到的91岁的姚老中医，他也天天吃葛根粉。那我们向这些老人家学习，我们的目标也是健康长寿，是不是？祝福大家身心健康，过好每一天。团购回家的葛根粉，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吃一碗。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哈！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公布单身信息。如果说呢，您想找寻另外一半，相亲交友见面了，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朋友们，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看看大家又遇到了哪些情感烦恼。卫东你好，有三个男的哈，表示都很喜欢我，说话呢也很聊得来。他们仨长得都还行，有胸肌，爱健身，圈子也不乱，经济上呢都有房有车有存款有稳定工作。哎呀，我很犯愁，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于是呢，我就按网上说的做测试，让对方给我转钱。我内心很不好意思，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啊，硬着头皮发微信说给我转200，想着他们会不会有人这个不给我转呢。结果三个人呢都给我转钱了，也没问啥就转了。我当时心里暖暖的，你说这也没分清谁好谁不好啊。然后呢，结果呢，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只能继续的躲着这三个人，我谁都不见。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我打算明天呢不洗头不洗脸，单独跟他们每个人见面，观察他们的反应。你说你这何苦呢啊？

0: 啊，看起来呢是三个人你不知如何选择，其实归根结底是你心中太贪婪，你对不对？你既要还要，既希望有这个也希望有那个，奶的都不忍放弃。那你内心当中就是问自己，跟谁在一块最舒适，或者是通过年龄的选择，谁跟自己呢最恰如其分，性格上脾气秉性上，这答案一下就出来了。哎，觉得这个也好，觉得那个好，这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家是的，我们这一个都没有，他一下仨。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接听电话哈，也提示大家，爱情吧也需要果敢，合适呢咱好好交往，不合适呢快刀斩乱麻，马上就断啊。热线号码记住了，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了。我们首先有请的是四线的金先生，你好，金先生。
1: 哎，魏德峰老师你好。
0: 那、请讲。
1: 那个我今天呢3点钟听了你们一个重播节目，就是沈阳的，有一个尾号是5571，64岁，身高1米62的一个女士。我想跟我就是差不多，看能不能跟他对接一下。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沈阳。
0: 5571。
1: 对。
0: 5571。不是，你就是没有。有一个李女士，64岁，4500左右的工资，但不是沈阳的，是哈尔滨的呀。
1: 哈尔滨的啊，
0: 嗯，
1: 说是，那哈尔滨你看他能行吗？
0: 那够呛，不能去，
1: 不能来是吧？
0: 那你问问吧，您是啥情况啊？
1: 原来去年的时候在你们这做过节目。
0: 不是，您就说啥情况？ 我发现您说话愿意打包装，就说多大岁数、身高体重告诉我。
1: 70。身高1米77，体重155斤。
0: 哎呀，身材好。
1: 学历是硕士。
0: 做那个多大岁数？今年呢？
1: 70周岁。
0: 啊、哦，退休工资咋样？
1: 工资我是正高。
0: 退休工资多少？
1: 8000多。
0: 您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呢？
1: 在铁西区。
0: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身高身材都挺好的，然后呢，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对不对？
1: 离异的，对。
0: 您尾号是金先生尾号5588，5588。
1: 我居住的房子是180平，40两厅两卫。
0: 我有印象啊，几年前你在我节目里边发布过。
1: 去年。
0: 那您想对接5571是吗？
1: 对，
0: 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问一问吧。64岁的这个李女士，其实我要是觉得你们都退休了哈，俩人如果说合得来，两边住也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1: 行，
0: 来吧，给他对接过去吧。5571。下面我们有请的是1234，三线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我想征婚。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是73年生人，54岁，
0: 身高175，体重150。
2: 对，
0: 做什么工作的？
2: 我就是打工的，但是我在农村有29亩地。
0: 现在在哪儿打工？
2: 现在在我当地，在兰溪县。
0: 在兰溪这打工呢，干点啥活啊？咱们？
2: 现在我在环伟呢，环伟干活，环伟跟车，但工资不高，2000多块钱。
0: 哦。但是在环伟干活，这肯定也不是说干一天两天了，人也不知道兼职，肯定也是长期干好长时间了吧？
2: 对。
0: 在兰溪这离异的，有孩子吗？
2: 孩子没有。
0: 没有孩子，离婚多少年时间了？
2: 离婚2-3年。
0: 啊，才2-3年时间呢？
2: 对。
0: 因为啥原因离的呀？
2: 这俩人咋说呢？俩人感情不和吧？
0: 这是打小夫妻吗？离这个？
2: 不是。
0: 你看，我感觉应该是二婚的，是不是？
2: 对，从小夫妻是父母。
0: 那您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女士啊？
2: 就是上差下差不超过4岁5岁的就可以了。
0: 上下不超过4-5岁的。
2: 对。
0: 那也就是说50到57-8之间的啊。那你这主要是生活地点还得在兰溪这儿。是不是啊？
2: 对，现在咋的？我有个老妈。
0: 咱也不能说妥离开家，家里边还有老人呢。那如果说有女士愿意跟我们胡大哥这儿沟通交流的话，关注关注3972。 那如果说你一个月呢做环卫工人，咱们能挣2000左右，再加上自己家有20多亩地，一年你的纯收入4-5万也不成问题，是吧？
2: 对。
0: 嗯，反正那个吃喝啥的，咱在这个小城镇来说也不犯愁，嗯，身体素质还挺好啊。
2: 在我在兰溪有全款楼，电梯高层的。
0: 嗯，还是电梯高层的，也有楼房。嗯，那就是你这个楼房是母亲在这住呢，你跟母亲一块生活呀？
2: 啊，对。
0: 嗯，我们胡先生尾号3972，看看有没有这个姐姐啥的，听到了觉得哎，胡大哥挺认干的哈，条件也行，愿意跟他一块生活的，谈恋爱的，哎，关注一下3972。那您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2: 现在没有，暂时没有。
0: 那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啊。
2: 哎，好，谢谢啊。哎、
0: 好了，再见。胡先生啊，是从兰溪听到咱节目的，完了之后呢，这个跟咱想对接和交流，他的尾号呢3972，身高175，体重150啊，尾号3972。我们再有请的是五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啊，你好，魏东老师。
0: 嗯，您请讲。
3: 啊，我想征婚。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3: 我69，
0: 身高165，体重
3: 114斤。
0: 离异的婚姻状况是不是？
3: 对，20多年了都。
0: 哦，20多年了，有几个孩子啊？
3: 一个。
0: 男孩女孩呢？
3: 男孩都已经结婚了，成家了。
0: 您有退休工资吗？
3: 有3000多。
0: 嗯，身体素质咋样？
3: 啊，身体挺好的。
0: 平时个人业余时间都干些啥呀？
3: 健身。
0: 健身
3: 哦，
0: 啊，
3: 健身，啊，运动，
0: 嗯，楼下走走步啥的，是不是？
3: 嗯，对，完了那个做健身器材什么的。
0: 嗯，咱们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行，长相看着咋样？
3: 长得挺秀气的
0: 啊，挺秀气的。
3: 这么说的，年轻人长得挺好看的
0: 啊。
3: 反正现在岁数大了，能别人都说秀气。
0: 那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当年呢？
3: 哎呀，反正男
0: 对你不好啊。
3: 不是，他就是，咱说脾气不好，但是主要是出轨了。
0: 啊，你这个感情上接受不了他的背叛，是吧？
3: 啊，
0: 嗯，
3: 对。
0: 我们这位王女士呢，是在沈阳铁西区居住，是吧？然后呢，想找一个他69，看看有没有76岁以内、身体素质好的、人品好的、还干净的那个先生啊。对方工资您觉得多少合适呢？
3: 4000多就行。
0: 4000以上的就行。我们这位王女士呢，身高行，身材也不错，还爱运动啊，自己呢独立有住房，她的尾号6703。那个想关注的、想了解的，关注一下我们王女士，6703。行。然后呢，您这个个人爱好啊，还爱运动，性格也挺开朗。收拾屋子、料理家务啥都行，是不是啊？你比较欣赏男士的这个品质，就是得干净点儿。
3: 干净点儿，对人品得好。
0: 然后呢，身体素质啥的，咱说了，你这溜达的，他能跟你一起走啊？别不能走、不能撂的，可不行了，是吧？
3: 对。
0: 那好，再见了，我们王女士。
3: 啊，再见，魏总。
0: 哎，再见啊。王女士的尾号呢6703，这是来自咱沈阳铁西区的啊，王阿姨69了，尾号6703。下面有请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你好，请讲啊。
4: 我想给我妹妹的孩子对接。
0: 男孩女孩啊？
4: 我妹妹的孩子是女孩，98年生人，28岁。是小学老师。
0: 公立的吗？小学
4: 公立，在哈西
0: 啊。身高多少？这小姑娘
4: 1.62米。
0: 体重呢？
4: 95斤吧，左右，95斤左右。
0: 小学是班主任呢还是科任老师啊？
4: 音乐老师
0: 啊。音乐老师。未婚女孩，1.6米，
4: 未婚，
0: 1.6米，完了之后呢不到100斤，是不是？1.62米。
4: 对，95。1.62米，95斤左右。
0: 28岁了。那这个女孩各方面条件也挺好的，公立学校老师，这不挺好的吗？那
4: 我妹妹就是她妈妈也是老师
0: 啊。
4: 就是、我妹妹
0: 找男朋友得多大岁数范围的呢？
4: 就是我想对接。
0: 是你说多大范围的，我再给你对接。说呀。
4: 他要找一个工作稳定。
0: 嗯。
4: 然后学历是硕士以上。
0: 嗯。

0: 硕士以上的学历的，然后
1: 对，
0: 呢，工作稳定的，我就问多
1: 嗯，
0: 大岁数，您告诉我，32以
1: 多大
0: 下的
1: 岁
0: 行不
1: 数？
0: 行？
1: 可以，可以。
0: 啊，行，32以下的，比他大个3、2岁的也行，然后同龄的也
1: 嗯，
0: 行，
1: 三
0: 要
1: 两岁，
0: 求
1: 三四，
0: 文化程度
1: 三，
0: 高一点。这个女孩就
1: 对，
0: 是硕士研究生啊，
1: 对，
0: 哦，
1: 他就是硕士。
0: 嗯。反正希望对方也是研究生，但是你要说研究生学历吧，要求学历
1: 其
0: 比
1: 实
0: 较
1: 我说
0: 高
1: 本
0: 的，
1: 科吧就行，我跟
0: 嗯，
1: 我妹妹
0: 对，你要
1: 说
0: 是
1: 过这
0: 学
1: 个
0: 历
1: 问
0: 太
1: 题。
0: 高，可能有的是医生啊，或者是教育行业呀，对不对？可能或者有科研单位啊，他学历高得多。你要是普通的单位，基本上呢，比如说本科，他就能够已经很好的胜任工
1: 我
0: 作
1: 的意
0: 了。
1: 思就是本科。
0: 嗯，那这么的吧，就本科以上吧，包括本科，好不好？
1: 行，可以，
0: 嗯，
1: 可以。
0: 我们这位那个王女士，我看看啊。王
1: 是
0: 女
1: 这
0: 士、
1: 样的，就是
0: 李
1: 要
0: 女士的
1: 求。
0: 尾号呢是9369，9369，大家关注关注9369，要求啥？
1: 要求对方父母，有双保，
0: 还有
1: 其
0: 吗？
1: 他没有了，没有了。
0: 你像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快00后了，96的、97的，他们的父母
1: 98年的，
0: 基本上都是有双保，对不对？
1: 啊，
0: 嗯，很少没有双
1: 好，
0: 保的，都比较多。只要是在咱哈尔滨的，基本上
1: 多少都无所
0: 都
1: 谓。
0: 有双保。不像说，比如说那个60后的或者50后的，他有的没有双保啊。你像这个，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70后，有双保的很多。那个对于这个男孩的，你想对接尾号，告诉我。
1: 我对接尾号吧，有点不太确定，因为就是别人告诉我妹妹，我妹妹她这个点正上课，完了，然后她又告诉我，她说让我跟你
0: 说尾
1: 说一
0: 号，
1: 下，好像是0922吧，就是这个男孩，这个
0: 有0922，你记得准确。0922这男孩的朋友是
1: 是
0: 个
1: 这个，
0: 军官啊，
1: 哎，对对对，那
0: 然
1: 就
0: 后
1: 是就
0: 呢
1: 是这个
0: 三
1: 了，
0: 十三四岁儿，比这个你家这
1: 哦，
0: 个
1: 三
0: 孩
1: 十
0: 子
1: 三
0: 大
1: 四，
0: 个1、2岁吧，啊，三十三
1: 他
0: 四
1: 在什
0: 岁
1: 么
0: 吧，
1: 单位是？
0: 军官在部队，
1: 是在部队，
0: 现役的。然后他这个吧，这个孩子呢，就是这个男孩啊，身高1米73，体重140。文化程度挺高的，硕士、博士学位吗？之前呢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呢妻子这儿就是
1: 哎，
0: 离
1: 对，
0: 世
1: 这个
0: 了，
1: 事儿他说
0: 然
1: 了，
0: 后孩子这儿也不
1: 说了，
0: 在了，就其相当于，没有经历，但是感情特别专
1: 相
0: 制
1: 当于，
0: 啊，感情没有啥，就是说离异的说能不能联系，不存在这些事儿啊，只有曾经的交往的过往啊，然后但也没有父母也不知道，那个从小可能是在福利院长大的这么一个男孩儿，那我就把他号
1: 就
0: 码
1: 是
0: 给
1: 我
0: 您，
1: 妹妹家，
0: 你跟他
1: 我
0: 交
1: 妹
0: 流
1: 妹
0: 交
1: 家就
0: 流。
1: 是要
0: 这
1: 求
0: 个就是
1: 那，
0: 不存在什么父母不双保的问题，因为他没有父母。
1: 对，不存在，
0: 对，
1: 对，
0: 就是
1: 这
0: 他
1: 个不
0: 一个
1: 存在，
0: 人。所以说他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到你妹妹家了，就跟你妹妹自己儿子一样，是不
1: 对呀，
0: 是？
1: 我妹妹就说呀，
0: 跟
1: 我
0: 自
1: 妹
0: 己
1: 妹
0: 家
1: 就这
0: 孩
1: 么
0: 子一
1: 说，
0: 样。完了，他
1: 说
0: 那
1: 相
0: 个
1: 当于
0: 小
1: 俩
0: 李
1: 孩
0: 先
1: 子，
0: 生也说，哎呀，他这个哥们儿哈。说可专注了，就一
1: 性
0: 点什
1: 格，
0: 么花边新闻啥的呀，这个寻花问柳之事啥都没有。就这个，我觉得对于男孩评价
1: 这
0: 是
1: 就
0: 非
1: 最
0: 常高
1: 好，
0: 的啊。
1: 对
0: 没，就
1: 对。
0: 是非常严格的要求。可能我觉得也是本身是军人的事儿，严格要求自己啊。那我把这个小李先生号码给你，你帮着沟通一下，好不好？
1: 谢谢你，魏
0: 工
1: 腾
0: 资
1: 老
0: 收
1: 师。
0: 入也行，月收入也都1万以上呢。来，把
1: 好，
0: 这个0922给这个女士对接过去。下面有请的是刘女士，一二三，哎，啊，不是刘女士，我看看啊，三四五线，三线的王女士，这回王女士，您好，王女士，
2: 哎，魏东，晚上好。
0: 啊，您说，
2: 哎，我又来了，我给外孙子征婚。
0: 您家外孙子是未婚男孩，对不对？
2: 对，
0: 身高189，体重将近190，那个小伙儿哈，
2: 哎，对对
0: 干
2: 对，
0: 啥工作来着？
2: 哎，事业单位，
0: 事业单位上班。
2: 有五险二金，
0: 正式员工，五险二金，那个189，大高个，都快1米9了，体重190，看着胖不胖？爷，
2: 不胖，
0: 是
2: 看着
0: 吗？
2: 不胖，
0: 我感觉
2: 他
0: 好
2: 们
0: 像
2: 个在那摆
0: 一
2: 着
0: 米
2: 呢，
0: 九
2: 对，
0: 大个，人家骨棒啥都比咱沉得多，
2: 对呀，
0: 大
2: 不
0: 高
2: 过。
0: 个，
2: 也挺壮，就这
0: 挺
2: 么
0: 壮，
2: 说，
0: 长得模样
2: 对，
0: 方面挺好看的。
2: 哎，挺好的，
0: 那你
2: 那
0: 说
2: 都
0: 这
2: 挺
0: 么
2: 好，
0: 高大个，这女孩儿这女朋友得找大高个的呀？
2: 哎，1米65以上就行了，
0: 165以上就行啊？那女孩年龄
2: 对，
0: 段啥要求啊？
2: 和他差不多就行，大2岁、小2岁都可以，
0: 对了，我是觉得，要是28、9、31、2啊，没啥区别，因为大家经历过这个， 高等教育之后啊，毕业都多大了？二十七八了，是不是？
2: 是是，对。嗯，
0: 你家这个是外孙哈？
2: 嗯，外孙。
0: 他父母这儿都有退休金呢？
2: 没有父亲了。
0: 哦。
2: 父亲走了五年了。
0: 嗯。
2: 他有母亲。
0: 嗯。
2: 母亲那个一个月退休了7000来块钱。
0: 呀，那你姑娘各方面应该是事业单位或公务员啥的吧？
2: 哎，对了。
0: 啊。那你家这个孩子条件，原生家庭条件也挺好，嗯，
2: 不是，他家挺好，他有三套房
0: 啊，
2: 他现在吧跟爷爷奶奶在一起，他们前后楼。
0: 我想起来了，嗯，
2: 对，嗯，完了那个爷爷奶奶都是那个公务员，
0: 嗯，
2: 奶奶是老师，
0: 嗯，
2: 爷爷是公务员
0: 啊，奶奶
2: 他们开的都挺多，嗯，
0: 你还跟我说这孩子可孝顺呢，哈，
2: 这孩子孝心，哎呀妈呀。
0: 嗯，
2: 为人处事啊，
0: 嗯，
2: 特好，
0: 嗯，
2: 什么人都能合得来，
0: 嗯，那你看看人家妈妈呢，也是这个事业单位公务员类型的，素质高，奶奶当一辈子教师了，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啊啊，这是肯定是什么呢，就是骨子里面对于孩子这个教育啥的都能够渗透出来啊，
2: 哎，还行吧。
0: 嗯，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位王阿姨尾号大家听好了啊，想对接这小伙记住了，7020 7020 7020，嗯，28岁未婚男孩，事业单位上班的，五险二金都有，房子也不愁啊，尾号7020。那你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
0: 啊。
2: 那行，谢谢魏东。
0: 行，
2: 哎，
0: 别客气，
2: 哎，
0: 王阿姨再见。
2: 哎，
0: 再见啊，哦，王阿姨啊，尾号呢是7020 7020啊。他家这个大孙子外孙28岁，1米9的个头，体重呢190斤。我跟你说，你要是1米8的个头吧，190斤觉得胖；你要是已经1米9的个头，190斤其实不胖。因为啥呢？他这个整个的身高在这摆着呢，但也不是说贼瘦的那类人，是强壮型的。工资收入呢4-5千左右，然后呢有独立住房，有房有房，尾号呢7020 7020 7020，大家关注关注啊，7020。我再有请五路线的听友宋女士，家儿子是单身，对不对？
3: 对。
0: 哎，您是来自沈阳的吗？
3: 对。
0: 您家儿子多大年龄了？
3: 37。
0: 啊，37岁未婚男孩，身高多少？
3: 身高1.67米。
0: 体重呢？
3: 110斤。
0: 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3: 在大东区。
0: 啊，有房吗自己？
3: 有房。
0: 干啥工作的？
3: 央企那个黎明航发公司。
0: 什么航发公司？黎明航发公司。
3: 黎明，对。
0: 啊，航发公司干什么呀？
3: 做发动机的。
0: 啊，发动机的啊，航发公司，
3: 嗯，
0: 明白了。
3: 嗯。
0: 那您家这个孙子是自己独立居住啊？
3: 不是，孩儿子。
0: 什么？
3: 这是儿子，不是孙子，儿子。
0: 啊，儿子，您家儿子自己独立居住，
3: 啊，
0: 是不是？
3: 没有，现在和我在一起，房子装修完了。
0: 哦，小伙子这是这个央企上班，
3: 啊，
0: 咱沈阳的，
3: 嗯，
0: 37岁未婚，身高167，体重110，身体素质也挺好，
3: 啊，
0: 是不是？
3: 对，不抽烟不喝酒。
0: 嗯，不抽烟不喝酒。您和您老伴儿都有退休金吧？
3: 嗯，老伴儿不在了。
0: 哦，你这
3: 我
0: 有
3: 退休金。
0: 有退休金。那么我们女孩这我个人觉得跟她年龄相仿或者比她小个1-2岁都行，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嗯，个头这呢，咱家孩子也不是说1.85米的，个头这我觉得女孩1.58米左右都行，你觉得呢？
3: 行行行行。
0: 宋女士呢，尾号呢4414 4414 啊，朋友们关注关注4414。这小孩有哪些个人优点？您觉得您儿子？
3: 就老实。
0: 啊。老实不加，
3: 啊，
0: 懂事儿，
3: 对
0: 哈，
3: 对对对对，
0: 行，那我知道了，
3: 没有恶习，什么恶习也没有。
0: 嗯，那行，啊，那我这个听到以后有合适的想跟您儿子对象的，我就让他们联系您啊。
3: 哎，
0: 哦，
3: 好，
0: 哎，好了，再见啊，再见了。哎呀，朋友们呐，热线号码呢持续的开通着，想参加节目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0451-8799-6984啊。今天呢是6月12号。我这两天呢一直跟大家说，我说如果说您听到卫东的节目，家里边这一把呀一定要把咱们康都羊奶粉摆到您家的餐桌上，你不管是早餐还是晚餐还是午餐，亦或说您饿了的时候您吃点饼干喝点咱羊奶粉真好，因为我这个羊奶粉呢是纯纯的有机羊奶粉， 您知道吗？它不是配方子型的，一冲完之后呢，稀了呱叉的，你们难以下咽。咱这个呢非常干净，而且是有机羊奶粉。朋友们，我们那个15号之后啊就没有这样的福利和优惠了，20号以后咱康乐羊奶粉就涨价了。所以说呢，什么样的人喝，您听我给您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呢就是体质虚弱的，免疫力特别差的，然后骨瘦如柴的，弱不禁风的，那个整个人呢就是感觉呢哎呦没有这个精神头，精神头不足的，想好好补充身体的，来吧伙伴们，您呢喝点咱们的有机羊奶粉。如果说呢以前呢您连牛奶都不敢喝，怕闹肚子，对不对？那么今天咱这款呢有机羊奶粉太适合您的选择了。因为呢我们现在来说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它选择的是天山的黄金奶源，而且这个羊奶朋友们您听好了，它有严格的要求。首先呢，它在钙质含量上，在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上要达到有机羊奶粉的需求和标准。首先就说它这个每年放牧时间哈，你低于220天不合格。康度羊奶啊，羊奶粉呢，它呢是纯净的啊，而且呢，它呢在整个的生产源头上就保证了它的品质，背靠天山牧场，纯净的冰川水从源头上呢就是滋润着大草地，羊吃的是一口一口的青草，有的时候啊能吃点苞米粒儿。哎，朋友们，咱讲话了，这羊呢就算吃到这个高科技产物了，基本上都是吃牧草。那么从源头上咱就杜绝了抗生素啊激素添加呀，确保每一滴的生羊乳都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天然，那么的营养饱满而又丰富。咱们康度羊奶粉呢作为在奶源上守护好工艺哈，在这个工艺上制作上，咱们采用的是德国巴氏杀菌高温闪蒸出山，再加上呢湿法生产工艺，就咱这个羊奶粉你入口的时候一喝的时候，那口感，那个细腻，那个绵密，那个有层次感，那个丝滑，所以说呢小分子团好吸收。什么样的人应该一定必须得喝羊奶粉呢？你比如说咱家老人岁数大了，体质虚弱的，每天呢吃着这个东西鱼肉蛋奶量少，那咋办？通过羊奶这给咱找啊。还有呢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孩子啊生长发育期或者是说过瘦了，或者长个真是慢呢，就想补充营养，您喝点羊奶粉，小分子团的，对于咱这个孩子生长过程当中啊非常有帮助。我们这个呢是纯羊奶粉，您看配料表啊，有机羊乳粉就这几个字，朋友们您看着没有？哎，而且咱上面呢有这个标志啊，这款羊乳粉呢在这个市场指导价一整箱子一套组4斤8两多少钱？1580。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活动了啊，大家也都知道每次买这个羊奶粉呢都得组团儿排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波活动，598块钱，我直接给您多少？4斤8两，6大盒一整箱。反正我这个4斤8两呢我喝了将近半年时间。咱们有的阿姨说我天天喝，我天天喝，你就哪怕天天喝的话，它分成一条一条的，你至少能喝3月左右。那价格这贵不贵？不贵了，很实惠了。因为啥呢？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有机认证是一方面，咱们做了一个吸收利用率的这个检测报告，能够达到高于94%的吸收利用率。就是大家喝这款羊奶粉，你会发现哈，它这里边即便什么都不添加，但是你的身体素质营养补充呢全面又顶呱呱。各位记住了啊，一杯好的羊奶真是守护一家几代人呐。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我们今天预定的朋友现在打电话预定的，凡是订咱康度羊奶粉的，我们还送你一箱子海鸭蛋。哎，朋友们咋样？一箱的海鸭蛋20个，5、7、80的，咱们送给您啊！现在打电话赶紧预定，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以前喝的好的那份朋友啊，你这次呢你也再订一组，因为咱们从6月15号以后这个活动就取消了，6月20号康度羊奶粉涨价了。你说这一箱子你就不涨多，涨个5、7、80的，你是不是这个犯不上点事儿？所以现在能订的赶紧订。我为啥一直推荐羊奶粉？我让咱们这个听节目的每一个粉丝家里边的餐桌上都能够喝到这款羊奶粉，因为真的是太好了，太健康了，太营养了。就是它不像说配方的型的，你知道吧，稀烂贱的，里边又搁这个又搁那个，一冲出来跟泔水似的，跟米汤似的，稀了呱叉的，你喝完之后难以下咽，一点奶味没有，全是香精色素麦芽糊精防腐剂的味道。咱这个口口纯正，口口丝滑，口口浓郁啊。早餐你配着点啥呀，这个干令果子吃也行，或者说晚上的时候呢你配着点面包啊也行，咋吃都有道理。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噱头，咱就看配料表， 咱就看价格，看营养成分，咱就看他官方给他的认证，好不好朋友？

0: 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139，15号之后就不送海鸭蛋了啊。20号之后呢，咱们这个价格涨了，一箱的话涨50块钱。你说这里外里你不就多花了吗？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我会一直给大家推荐这款羊奶粉，因为太好喝了啊，太有营养了，太超值了。听众朋友。就每次说到咱羊奶粉的时候，我都是那种自信满满、慷慨激昂的状态，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吧，就是这款羊奶粉真的是太得到广大朋友的认可和信赖了。这次团完之后呢，咱们可能将近3-2个月之后呢，没有时间团了啊，所以说这一波呢也是最后的时间点儿啊。大家听到节目的家里边，假如说哪怕你现在剩3盒，你都买了一箱，一整箱呢4斤8两的净含量，这玩意儿你这搁一年它都不坏，是不是啊？岁数大了一定要补充点优质的小分子的这个蛋白质，咱羊奶粉不二选择啊。400-390-1139，正好现在赠海鸭蛋，然后价格还不贵，是不是？还是纯有机的。那咱说有机了得负责任，就保证您收到的是有机的，上面有那个标志啊，哎，都有这个防伪码的，你放心。400-390-1139，来，咱打电话，接电话吧。三路线的郑女士，您好。
1: 魏登老师好。
0: 哎，您好。
1: 嗯，发布一下个人信息。
0: 好像也有一段时间没来过，是不是？
1: 对，
0: 嗯，以前有点印象。您家是不是大庆的那个？不是吗？
1: 我不是大庆的，我家是道里的。
0: 啊，道里的。郑女士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7。
0: 身高？
1: 身高1.58米。
0: 体重？
1: 体重110。
0: 啊，那您现在也退休了哈？
1: 对。
0: 嗯，干点啥活儿？退休之后有没有干点啥别的？
1: 没干。
0: 啊。
1: 现在在家待着呢。
0: 嗯，家老家就是咱哈尔滨本市的市区的吗？
1: 以前不是。
0: 以前是哪儿的？户口是哪儿的？
1: 户口现在是哈市的。
0: 啊，以前户口是在农村吗？
1: 对，然后买房子过来。
0: 啊，那你农村应该也有地吧？
1: 啥也没有了。
0: 啊，那你退休工资是1000左右、嗯、是吗？
1: 对。
0: 几个孩子？
1: 没有。
0: 没有孩子呀？哦，那你那个1个月1000左右，然后呢现在就是在哈尔滨这生活，反正自己再花点积蓄再花点工资也够花够用，是不是？
1: 对，够用。
0: 嗯，郑大姐这可岁数不大，那您这个离婚有几年时间？有5、7、8年以上时间吗？
1: 没有，我这个是短婚，结完婚1年多就离了。
0: 啊，那这可能好多年了。那您这个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呢？
1: 我个人爱好有时候打打球。
0: 打啥球？
1: 打乒乓球。
0: 啊、哦，打乒乓球，完自己再做做美食，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嗯，长相方面咋样？看着。
1: 长相一般。
0: 嗯，反正身体素质挺好。
1: 嗯、对。
0: 嗯，那您这个想找寻另外一半的，多大岁数范围的？
1: 63岁之内的吧。
0: 嗯。63岁之内的，
1: 63至60的，
0: 嗯，63岁到60之间的，好像听你的意思是说不想找岁数特别小的，是吧？
1: 对。
0: 工资收入这一块呢？
1: 工资3500至4000就行。
0: 嗯，哎，你跟那个6626对接过是不是？
1: 对。
0: 啊，你俩不合适，那我还寻你俩挺合适，那我就不跟你联系他了。嗯，
1: 我俩不合适。
0: 不合适啊。嗯，我们郑大姐尾号呢9718，然后呢63到60之间的，看看啊，这个她也是以前参加过节目，要是对接过的就别对接了，要不然你是之前都说完不合适了，完之后再联系上多尴尬呀啊！尾号再说一遍9718，家住在道里区吧？
1: 对，
0: 嗯，自己有房子，男士的身高多高？个范围？
1: 身高1.7米左右就行。
0: 嗯，1.7米左右啊、哦。
1: 嗯，然后最好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0: 嗯，好的。
1: 嗯，
0: 那我跟您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哎，好了，再见。
1: 好了，再见。
0: 哎、再见啊。这是我们郑女士，她以前发布过，那看来也是老人了。我一提这人，她都知道，都对接过嘛。57岁，身高158，体重110，想找一个63岁以下到60之间的，收入4000以上的男士。他反正就是挺开朗的，打打乒乓球啥的。尾号9718，9718，9718。 五十七岁多年轻啊啊，朋友们，其实呢，自己要是说身体素质各方面允许的话，再额外的干个小职业都行啊。要是不累的话哈，给谁做个饭呢？或者说呢，这个当兼职，当个小服务员呢，都挺好。嗯，下面有没有请的是高女士？来，高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2: 我想给我大侄儿发布一下信息。
0: 嗯，您大侄儿多大年龄了？
2: 33周岁，未婚。
0: 身高多少？
2: 身高1.75米，体重是140斤。
0: 那挺标准的，这男孩干啥工作呢？
2: 他在国企做研发人员。
0: 那行啊，文化程度是本科吗？
2: 硕士研究生。
0: 啊，研究生学历。那这个男孩条件挺好，以前发布过吗？发布过。
2: 没有
0: 啊，以前没发布过。我说嘛，这男孩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33岁，家是哈尔滨本市的。
2: 对
0: 啊，那个长相啥的，穿着打扮咋样？性格方面如何？
2: 性格很好
0: 啊，
2: 然后对，很阳光。
0: 长相方面也是阳光男孩啊，朋友们。
2: 对，
0: 平时咋的？嗯，
2: 平时喜欢健身
0: 啊。
2: 嗯，
0: 爱运动，爱健身。自己有没有房啊？带不车啥的？
2: 自己有独立住房，130平左右。
0: 他父母都有退休双保的这种吧？
2: 都有，都有。
0: 他还是独生子女。
2: 对对对。
0: 嗯，那多好啊！小伙儿33岁，93年的吗？
2: 对，93年属鸡的。
0: 啊，93年的。那他找女朋友多大岁数范围？
2: 我想年龄相仿，然后5岁以内的，好，都可以。
0: 往下走呗，这5岁呀。
2: 哎，对对，
0: 33到28之间的哈。
2: 对，
0: 我说一下你尾号，然后我再帮你对接哈。嗯，高女士尾号呢是1969，她大侄儿啊，33，国企研发人员啊，国企工作，硕士研究生学历，多好啊，身高175，体重140，然后呢，有房有车的，那个小伙子工资也6000以上啊，父母都有退休金，阳光帅气型男孩。性格脾气秉性也挺好，尾号呢1969，33以下的女孩，个子这我觉得1.62米左右都可以，是不是啊？女孩嘛，1.62米左右的以上的都行。男孩这呢，尾号大家关注一下，1969，有没有想对接的？
2: 魏东老师，就是我吧，刚才没听全部，听了一部分后面的，就是这个李女士家，这个她是姐姐家孩子是吧？9369的，她是什么情况？
0: 这个小姑娘呢是1.62米的身高，公立学校的老师，未婚，反正你要是33岁也可以啊。要求男孩这呢就是学历啥的要求最好高一点，但人家这个侄儿不也是研究生学历吗？
2: 哦，是的。
0: 他俩认识也行。28岁、33岁，可以的啊！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他也是第一次参与，以前也没来过啊。来吧，你记一下号码，39369，来9369给他对接过去啊，9369，别客气啊。哎，咱们广大的女孩们，咱新来一个小伙，高姐家的侄儿，身高175，我觉得175的身高特别好，非常标准。关键是这小伙体态还匀称，140斤，属于研发人员，就是那个有点这个科研类型的工作，月收入6000以上，33岁，未婚，有房有车，尾号呢1969，大家呢关注关注，交流交流。如果说您觉得哎跟您这儿合适的话哈，女孩这儿33了，或者说是28、29以上，都可以关注1969。朋友们，说实话哈，在现在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呢有人愿意帮咱一把，咱一定要什么呢？心怀感恩。因为呢在社会生活当中，它是残酷的现实啊，对不对？哎，那个我帮你，你帮我，然后呢俩人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正能量的这个状态。我这段时间的感触非常深，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也是帮助很多咱们那个粉丝和这个听友，大家在家待着没啥事儿的，尤其是姐姐们啥的哈，46、7了啊，或者51、2了，本身呢现在呢也没有啥这个过多的，孩子也长大了，自己在家待着没意思了，想挣点零花钱的， 或者说呢也把这个直播很当回事儿，想干个主播。

播的，哎，我就给大家推荐了，这是真的挺好的一件事儿。我们的前两期这个招募过程当中啊，包括咱们这个直播公司也跟我说，说魏老师，你这些粉丝哈，真是挺好的，非常有灵性。有好几个姐姐，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姐姐，她爱人呢是公安系统的，然后呢，她这个在学主播的时候呢，她爱人特别支持，她说的，哎，那个魏东给你推荐的指令没错。完了之后呢，大姐来学了几天之后哈。觉得挺好的，马上好像是22号左右吧，人家要开播了，进行第一场直播带货。互联网时代到今天呢，平民老百姓很多人出现在网络当中直播带货，但是你不要只看人家在屏幕当中说，哎，我这个9.9块，我那个19.9块，这都得经过一番的训练。你又包括魏东，我现在在抖音上呢12万多粉丝，我就涨不上去了。为啥呢？因为我虽然是传统的广播节目主持人，表达能力很强，但是在互联网上咋带货呀？如何能把流量口打开呀？如何实现变现呢？我也是一个新人小白，所以说可能有一天啊，我这个离开这个主播的岗位了，我潜心的做互联网了，我得要经过很深一番的找专业名师哈，或者是跟人家当小徒弟，甚至自己的拿点学费好好学习，我都得认。因为啥呢？就是你学习这个东西是永无止境的啊。那么我这次呢，咱们很多粉丝啊，大姐们都成功报名之后哈，大家很感动很温暖，说感谢魏东提供这个机会啊。我也是挺开心的，但是有些朋友啊，我得提示一下您呐，咱们呢可以呢认知水平低，但是不能愚昧无知。我说这话呢真的是，咱们就有一些粉丝和听友就到人家公司去了，到那一问说，哎，你给我交5险1金吗？记住了，这是网络主播，你是一个兼职，就是你每次直播的时候在自己家把手机这么一开直播1-2个小时，你跟人要啥5险1金？你去那个拨打一下这个社保热线，你问一下，你说我上一个直播公司一天的干2小时1个小时，我是一个兼职，对不对？哎，另外一个，你本身都有社保了，在咱国内的这个社保法律当中，一个人不可以交多份社保。哎呀，听起来都像故事。完了，人跟我说我脸通红的，青一阵白一阵的，因为他这个直播嘛，要求很严格。我之前也说，我说我的粉丝啊，姐姐们，或者说是有小哥们们想去的话，那个给我们这个入口松一点，是不是？别那么严苛。我说哪怕是我们学习学习，有人教，哎，哪怕是交点这个培训的费用，我们认啊。然后呢，直播公子说，说魏老师啊，那个如果说大家呢认培训行，如果说大家呢认学习的话，你这样，大家呢学习哈。如果说他学一段时间了啊，这个培训费用呢花了，然后呢他觉得自己不行，这个费用呢我们公司承担。哎呀，我说太感动了，我说那我们粉丝到你这上班做一个兼职主播，风险你担着，完了之后呢直播过程当中提成还给我们高提成。我说提成能达到多少啊？他说你就是在我们这卖9.9块的东西，我都给大家1块钱的提成，大家知道是相当于20%了，对不对？哎，然后呢我说那挺好，就是说那个大家没有任何的风险承担，然后呢这茶余饭后的啊播个1个小时2个小时挣点钱，对不对？挺好点事儿。我们有那个上道的聪明的哈，就是说认知水平高的人，已经学了这个十多天时间了吧，啊，7-8天时间了，已经独立的能够完成这个对着视频直播了啊。马上就要带货了，然后呢正好呢咱这波呢也结束了，然后呢就是有些朋友吧，大家就是低认知的四处问呢，甚至是还往我们电台打电话了，问是不是说，哎，魏东那个直播那个靠不靠谱啊？朋友们，听得我好心寒呐！啊，你说不靠谱，我魏东会给你推荐吗？啊，如果说不靠谱的话，不是特别好的话，不是咱自己家很多亲人朋友直播深深受益的话，我会告诉你。就有的时候我会总结4个字，什么呢？好人难当，但是确实是个好事儿啊。我记得那个我们那个培训老师也是说，魏老师，你前两天一个姐姐也是通过你到我们公司上班的，大姐呢虽然呢51了，不过呢这个状态很好嘛，那天突然给我叫了说，我给你拿了一个10个大鹅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我们家粉丝有这份感恩情怀啊，朋友们。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哈，你总是用一种那个邪恶的心去揣测一个善良的人，以后真的没有人愿意帮助你了。完了之后呢，自己在那盘算，你呢属于利用你的业余时间，如果说人家公司不是在魏东的面子之下，凭啥你学完本事了你到时候学不会的话，你这个费用人公司承担，为啥？凭啥？对不对？哎，人家该你的吗？欠你的吗？不该你的不欠你的，这说明这个企业是大格局，
也真是希望呢让我

0: 鼓舞。我说以后啊，这个有的想真正干主播的，找靠谱公司的，我说一定要严格审核，对不对？你像有的，你本来你都不能说话，完了之后呢，说话都费劲，然后呢，人家说不行，你不合适啊，完了之后不让你参与，你还那个心里边还不开心了。那人家能浪费你时间浪费人家时间吗？你知道一个正规的主播公司，他有一个快手号或者抖音号，一个账号押金就两三万，十个主播光押金就二三十万啊！然后你培训，你如果是学不会的话，你这个风险由公司承担，你要学会了觉得能行，你赚钱了，哎，你培训费你再自己来交，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我就觉得吧，咱们有些朋友啊，你如果说是怀这种恶意啊，去面对一个善良愿意帮助你的人的话，你请收起你的这份的警觉吧，觉得自己可聪明呢。往往生活当中大家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完了之后问这个，哎，卫东那个是靠不靠谱，真是你直接问我，你直接问卫东真是靠不靠谱，我明确的告诉你，靠谱可靠，非常安心，真是让我特别特别扎心。然后呢，我就一听到这个粉丝声音在电波当中，我这个心里边就特别特别难受啊。所以说那个今天我还说一下哈，那个咱们这次呢直播活动啊也结束了，现在想去你也去不了了。然后呢，如果说你特别说卫东，我之前呢没听到这个消息，我想了解了解，然后我也愿意学习，是不是啊？那个如果说我学不会的话，公司能给我兜底儿吗？可以，卫东说可以的。但是你要学会的话，你就自己承担自己的这个相关的培训啊。想去的话还有两个位置，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大家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报名。这个网络直播可严格呢，你说错一句话了，直接那个快手或抖音呢一个警告罚款5000，你说怎么可能不对你进行培训呢，对不对？哎，怎么可能说你这赶鸭子上架呢？我问我说得培训几天，说魏老师就是那个就是他老公是公安系统那个姐姐，托那个姐姐人家就是上手快，8天成型了，说但是呢我们基本上每个人系统培训得15天左右，就让大家真正学到东西，哪怕将来有一天不在我们公司直播，去别的地方他能干主播，他不是小白，对不对朋友们？所以大家吧得讲理啊，你别胡搅蛮缠，因为呢谁都不欠你，谁也不是咱爹咱妈，对不对？行了，想去的朋友打个电话，我也不说了，这一期咱就结束了啊。18045141986，18045141986。然后呢，这一季如果说有的朋友说，这个以后再有机会的话，我再想着大家啊。18045141986，18045141986，大家打这个电话来沟通了解啊。这个啥事儿都全凭自愿，你说我这好心给大家推荐，我也不说在你边挣提成呢，给我整的心里边这个憋气带窝火。可伤心了朋友们，就是因为我姐姐还有我弟弟吧，就是都没有啥活干，在这干挺好的，完了之后呢我就想把这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而且那个公司我接触几次特别正规，你就想你如果说有啥各方面问题了，那卫东是第一责任人，对不对？哎，因为我推荐的你啊。来吧朋友们，咱们下面有请的是孙先生啊，四路的孙先生，你好。
1: 你好卫东。
0: 哎，您请讲。
1: 我想对接一个
0: 啊，您对接谁呀？
1: 9718
0: 啊，郑大姐，57岁，您多大岁数？
1: 我63。
0: 啊，您爱运动不？
1: 那个打乒乓球。
0: 你会发侧旋还是上旋还是下旋呢？
1: 我一般的都是左旋、右旋和下旋。
0: 哎呀，那看来你还挺专业。我是不会打乒乓球啊。那你这个平时打乒乓球去哪儿玩啊？
1: 我们小区
0: 啊，
1: 那个有，
0: 要有乒乓球案子。多高个儿？我们孙大哥这儿，
1: 1.73米。
0: 啊，体重多少？
1: 145斤。
0: 嗯，退休工资能不能达到4000？
1: 那个3700。
0: 哎呀哈，那咱俩积蓄垫上500就4200了。那我把那位郑女士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好不好？
1: 哎，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啊。我把郑女士号码给您啊，来给她沟通一下，郑女士号码对接一下。下面有请的是何先生。哎呀，何先生对接，对接谁呀？何先生，
2: 喂，你好，我也对接9780。
0: 9718啊，你别着急，你跟我说话的激动，跟他说话慢慢来，要不然他以为你说话不顺溜呢啊。来，这个也给对接过去吧，9718啊，下面有请5路线的池女士。你好，池女士。
3: 哎，卫东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3: 我想跟女儿征婚。
0: 您家姑娘在苏州是不是？

0: 对。
1: 哎呀哈，小姑娘呢，32岁，未婚，身高164，体重110。你看这年龄段，身高身材都挺好。在苏州干啥工作？
0: 他现在读研，
1: 读研究生。是
0: 他
1: 老
0: 是
1: 师啊，还是啥
0: 研
1: 呀？
0: 一，不是他是医生，他是医生是咋个情况呢？他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吧，他就上班了，上了5年班，完之后又考的研究生，
1: 然后现在在苏州的就公立医院当
0: 苏
1: 医生
0: 大，
1: 吗？
0: 没有没有，现在在苏大那个读研呢，对。
1: 就是说那个全脱产读研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原来是医生。
0: 原先是医生，他现在读研也研究生也是读这个医科这个，
1: 是临床医学呀，还是啥呀？
0: 他是学的是大临床，但是他就是报科时候报的肿瘤，
1: 呀，这专业可真是挺热度挺高的。那您家女儿这儿，就是她将来工作地点啥的，有没有方向性呢？
0: 现在还没说，我这是，
1: 那我看，那关键是有方向没有方向性的话，我寻思帮她研究男朋友是往我们真有苏州的小伙儿，也是30多岁的啊。他这个有没有意愿留在苏州那边工作呀？
0: 应该有，应该有，
1: 是
0: 因为
1: 吧？
0: 他
1: 他以前本科的时候当过医生，那时候是在哈尔滨当的医生，还是
0: 没有
1: 在？
0: 没有，他是一直就是在那个南方，他在那个之前是在那个苏州，
1: 之前也是在苏州某医院上班来
0: 不是
1: 呢。
0: 不是不是扬州扬州扬州
1: 那他
0: 扬
1: 现
0: 州医院，
1: 原来是在扬州，现在是在苏州
0: 对，
1: 大学
0: 现
1: 读医
0: 对
1: 学，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大几那个研几了？
0: 研一还没那啥，去年上的，
1: 他好像不是说本科毕业的时候考的，是后考的，是不
0: 他
1: 是？
0: 不是后考的，他们上了5年班之后考的，
1: 你看，你这挺有毅力呀。一般来说，工作5年了，那这知
0: 对，
1: 识基本上都打包送给教授了。这他这个还能够收回来，继续为自己所用。小姑娘挺有毅力啊。那我看看，就是有
0: 挺
1: 苏
0: 优
1: 州
0: 秀
1: 的
0: 的，
1: 北方男孩这儿，咱也联络联络
0: 可
1: 呗，
0: 以
1: 是不
0: 可
1: 是？
0: 以，
1: 来，我们要是有这个苏州的男孩哈，31、2、3岁左右呢，这个在苏州的男孩，北方男孩，在这个苏州上班的，35以下都行，您觉得呢？
0: 可以，
1: 个头这就是1米75左右吧，单身男孩，大学本科或研究生以上学历，关
0: 对
1: 注一下我们
0: 对。
1: 池大姐家姑娘，尾号呢08930893，记住尾号啊08930893，大家关注关注0893啊。
0: 我是两个女儿，之前和我家大姑娘也是在咱们这块对接，反正现在他俩聊着呢。我说接着，我
1: 聊
0: 给
1: 多
0: 老
1: 长
0: 公
1: 时
0: 公
1: 间
0: 又挣
1: 了？
0: 了挣，
1: 聊多长时间了？大姑娘。
0: 聊一现在也就1个多月。他那段时间吧，对接的时候，他是男方对接我嘛，对接时候那时候姑娘忙，他俩完就没那什么没联系，刚有联系也就1个多月左右吧。
1: 行，那就让他俩先交往着，咱这个静待后续。要是真成功了，你到时候呢，给我分享一下这喜讯
0: 对对，
1: 啊。
0: 那肯定一定的，一定，也得感谢你。要是
1: 那
0: 成
1: 好
0: 功了的话，
1: 好，那池大姐，咱聊到这儿。
0: 好的，谢谢魏总，
1: 别客气，再见啊，再见。池女士的尾号呢？08930893这个32岁女孩呢，在苏州大学读医学，大临床属于肿瘤医学方向的，尾号呢0893，身高164，体重呢110斤啊，尾号08930893。还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啊，这个我听你节目了啊，我就在你推荐这块儿，现在学着那个主播呢，我马上就要开播了，是不是？都是正规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那个大家都问我说能挣多少钱，这个看你个人能力。你可能我今天播的时间长一点，那一个月呢5、6千、7、8千也是你。那可能你就是每天就播1小时啊，或者是播2个小时，时间1、2个小时短一些，那可能就是3、4千块钱左右。然后呢，看你这个个人的说话能力咋样。”你可能卫东去了，我要是特别钻研的话，我可能一个月挣2、3万呢，那都是我的，因为我个人我付出的多，我能力强，对不对？但是呢，基本咱们这个兼职主播，我了解是啥情况呢？人家是什么呢？就是呢，你兼职播出不耽误你干其他的活儿，完了之后呢，那个给你提成呢，每天一下播之后就能统计出来你挣多少钱，要不然咋说正规呢？完了之后非常非常的正规，所以能去的朋友你就偷着乐嘛，还学了一门手艺，是不是？ 想去那个还有俩位置哈，18045141986，你可以跟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取得联络啊，18045141986，18045141986。朋友们，就凡是有的朋友说，哎呀，那个正规吗？靠谱吗？您一问这些话的时候，就真是往我胸口插一刀。

0: 啊，这么多年咱摆处了，卫东在你们心目当中，哎呀，一上节目啊，好好好，整了半天你这样看我，我啥人品呢？不靠谱，我给你推荐呢？啊，真是，就有些朋友，我真的心里边真挺，哎呀，挺酸呐。啊，三线的刘先生，来，刘先生您好，
1: 卫东老师你好，
0: 哎，您对接谁呀？
1: 4636
0: 啊，4636哈，4636，嗯。4636是谁呀？我看看，没看着这个人啊。哪天的？是今天的吗？
1: 不是，前天的。
0: 没有啊，你这号码记得不对呀。赵女士是不干保洁那姐吗？
1: 不是，不是。
0: 那没有4636啊？啊？
1: 4636，我前天我搞本记的。
0: 没有，那你看我还能跟您撒谎吗？那玩意儿我不能揣兜里，我带家的啥用啊？你记得不对，还是差字儿了啊、哦？没有，
1: 那不是保洁的，是不是保洁的？
0: 不是。那再见了。下一位四线的听友冯女士您好，
2: 给冯老师您好，
0: 哎，给女儿征婚，您说说吧，嗯，孩子多大年龄了？
2: 50岁
0: 啊，50岁了，离异的，身高多少？
2: 身高1.62米，
0: 体重呢？
2: 108斤
0: 啊，姑娘162、108斤，嗯，做什么？现在我是退休了吧？退没退休？
2: 没有呢。
0: 那现在干啥工作？
2: 现在搁物业当文员呢。
0: 哦，那他这个离异有孩子吧？
2: 没孩子，无子女。
0: 没有子女，嗯。
2: 对。
0: 然后呢，那个跟你们在一块儿居住生活。
2: 对。
0: 嗯，你家我姐姐长相咋样？
2: 我姑娘长得漂亮。
0: 啊、嗯，长相漂亮，因为啥原因离婚的来的？以前说，
2: 俩人整不住气就离了。
0: 你姑娘性格方面咋样？
2: 我姑娘性格挺好的。
0: 嗯，性格还挺好的。她喜欢多大岁数范围的男士为伴？要找对象的话，
2: 找对象找56岁以下的吧。
0: 56岁以下的朋友们啊，大家听一听，56岁以下的、身高、收入有啥要求？
2: 收入稳定，收入也行，一个月开5000以上吧。
0: 月收入5000以上的，然后呢，这个月收入5000以上，身高呢？
2: 身高1.7米以上。
0: 嗯，1.7米以上，56岁以下的，月收入5000以上的男士啊。
2: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人家有孩子了，孩子长大不在身边呗，大不了。
2: 对方不要找有孩子的。
0: 啊，你姑娘不找，就想找那个短婚未育的呀？
2: 对，不是，感觉就没无子女就行。
0: 那这不就短婚未育吗？无子女吗？那都没育，上哪整孩子去？行，你女儿这反正就是看看吧，这个男士这儿哈有没有合适的？她比较欣赏男士什么样的优点呢？
2: 反正不喜欢抽烟的。
0: 嗯。那我们既说一下那个赵女士的尾号，不是赵女士，那个冯女士的尾号啊，2275，有这个56岁以下的没有孩子的男士优先考虑，希望你的工资收入呢5-6千左右的，1.7234以上的身高，哎，尾号2275，嗯，其实你姑娘呢，主要是怕有孩子，就是怕担心琐碎，担心罗烂事多，是不是啊？别的倒没啥，嗯，因为本身咱都50岁这个年龄段了，咱也不可能说跟他在一起合伙生个孩子，都不考虑这些事儿，就是怕琐碎罗烂事儿多，孩子没啥事儿的里挑外撅的，整的感情再不和睦，是不是担心这个？
2: 对对对，卫东你说太对了。
0: 但是阿姨，你听卫东孩子一句话哈，这大可不必，你知道吗？真是大可不必。因为对于他们50多岁的孩子吧，可能是25、26、70或30左右，都有自己的生活。只要这个孩子呢，他不是说那种呢事业生活当中属于那种呢巨婴宝宝啃食父母的啊，啃老族。要是有能力的话，还能够给他们的爱情给他助力添砖加瓦呢。嗯，就是得分人家分情况。嗯，
2: 对对对对。
0: 尾号再说一遍，冯女士这儿2275。那行，有想对接的吗？
2: 魏东老师，我跟你说，你关注点，帮个忙。
0: 啊，没有对接的，是不是？
2: 没有。
0: 好了，再见。哎，再见啊。下面有请。

0: 请的是赵女士，你好。喂，赵女士吗？
1: 哎，你好，魏东，我还得麻烦你。
0: 我刚才刚念叨完你，你是我念叨完你，你就到了。刚才有一个人要对接，我还以为要对接你呢。他对接一个46什么什么什么，我说那不对，他说对接一个4636。我说没有这个人啊，因为我们赵姐是4634啊。我说是不是保洁那个姐姐？她说不是。我说那我可找不着。嗯，我们赵女士呢，53岁了，身高1.5米，体重130。就是你上次给我发完信息之后，咱也不知道赵姐呢，就是有怎样的这个能力哈，贼有耐人肉啊，好多人都跟我要你号码。那天你肯定接到电话了，是不是？
1: 我没接过别人电话，就是昨天有两个是打过电话，完了再没有。
0: 啊，对呀，就是昨天呢。嗯，有人对跟你对接了啊？
1: 对，
0: 那俩人我听着也行，但是我好像岁数有点大吧？
1: 不是，有一个吧跟我差不多，有一个吧比我大。
0: 啊，那你觉得他俩不合适，主要是啥原因呢？
1: 没觉得不合适，有一个吧，他比我大，他比我大挺大，完了，他说他什么，做什么痔疮嘛，什么玩意儿？完了，他说他那个后来他说他走到挺费劲。完了，他说话吧，有点那个吞吞吐吐的，想说啥，他不敢说，不敢说，完了还想说，就这样。
0: 啊，我明白了，就是我们赵姐姐不喜欢那种说话唠嗑不太爽利的男士，是不是？
1: 对。
0: 你喜欢比较干脆类型的，你就感觉他犹豫不决的，好像煞有介事的，你就反而有点想远离，不想靠近了，对不对？
1: 对，完了想说还不敢说，不敢说还想说，就是。
0: 啊。那可能是他想说 I love you 吧，怕你揍他吧。哎，那你说我们大哥也是，你最近虽然是痔疮犯了，你就好好养病呗，要不然你这摊上可心的，完了之后干等你不见面，你这痔疮也不能来回走，多遭罪呀，大夏天的养好病再找对象啊。咱们现在身体如果说不舒服的话，要不然你说你是见面了啊，咱说好好和屁股来回走路的话，多磕多疼啊。哎，可不行啊，好好养身体，这节目也一直都存在，不着急啊。那另外一个，那个一个是说话各方面让你觉得不够爽利的，另外一个岁数跟你旗鼓相当的那个咋的呢？咋不合适啊？
1: 他跟我相当的嘛，但是他也没说别的，但是他就是说要求我是休礼拜六礼拜天，他就只说礼拜六礼拜天或者是见面的时候吧，他说要是同意的话，他就说让我在他家住，我说的不行
0: 啊，
1: 就是这样。
0: 啊，就是说见面的话，让你那天必须得在他家住。
1: 啊，对。
0: 那你说，你说不行，你就在你家住的话，你这助理店还得给钱呢，在你家住，万一你这超要50块钱呢？你说可不能在你家住，万一你到时候能有50块钱呢？你说不行啊，可不能在人家住啊！你说不行，你说得了解了解啊。以后谁个就是男士是要教你们在家住，你就说，你说卫东说了，你说不能轻易的跟人家在一块住，你说身体各方面有没有啥传染病啊？你万一我一个月挣2000多，再染上一身病，那可坏菜了，哪有钱治病啊？你说不能了解了解的、啊，是不是、啊？
1: 他问题他说了，他说的咱们都这
0: 个年，他说的在一起住也不是，也不会啥有啥过分的举动，那可说不准。那五更半夜的，咱睡得呼呼的，万一他过来呢？是不是、啊？哎，他说他想跟你说，说这个年纪了，不用顾及那么多了，应该思想开放一点，是不是、
1: 啊？对，
0: 那反正我是觉得吧，到啥时候吧，人得有一个自己的底线，不是说咱假正经，那你不得顾及点啊？你再说都是那么长时间了，你真咱说句这个生理健康的事，万一真有啥传染病呢？不是说咱怕死，你到时候得点病了，天天打消炎针折腾够呛也难受啊，是不是？哎，你做的对啊、哦。那你这个想找寻另外一半是啥呢？姐姐，我说你别生气啊。哦，就是你吧、
1: 嗯、
0: 虽然说看起来呢质朴的像一朵婆婆丁花一样啊，不挑这个不挑那个，但是你也挺有性格，你看着没啊，你也挺有自己的小性格。男士这跟你接触呢，太高的你会觉得自卑，然后呢太那个太平庸的吧，你还觉得有点不甘，是不是？你就想遇到一个旗鼓相当的，还能有眼缘的，然后呢大家呢相处沟通上思想上情感上还得互动挺好的。你说老弟说的对不对？
1: 嗯，对。
0: 哎，我都能猜到你心里边去。那你就慢慢碰。那个、年龄段呢，我还是按照你的要求60以内的，行不行？
1: 行。
0: 或者说
1: 我还有一回
0: 61.2
1: 的。我有一次我有一次吧，我好像加过你微信，但是你没加我。
0: 啊， 那我有的时候那个微信那个不咋随便加人。行，以后我看到哪个是你就背上名，你说我是那个做保洁的赵姐姐，我会通过啊，因为我微信不轻易加别人。
1: 但现在上面显示我是鹰。
0: 啊，你微信名叫鹰啊？
1: 嗯，对。
0: 啊，哪个鹰啊？老鹰的鹰还是樱桃的鹰啊？
1: 鹰型的鹰。
0: 哎，行，那好嘞啊，那再见了啊。好嘞，再见。这是我们的保洁姐姐，今年53了啊，身高150，体重130，工资收入2000，人家周六日休息，然后呢想找个另外一半，她在这我也感受也挺矫情啊，这各方面事也不少，但是我说啥她不生气啊。这位姐姐就是想遇到一个像我所说的，年龄相仿别差太多，完了之后呢也有内心当中的小期待。他的尾号46344634。朋友们，就是大家，我跟你说卫东这个人吧，就是我一个是啥呢，良心正啊，另外一个呢是咱们思想道德价值观也正，对不对？就是女士这我也教大家，咱就是女士朋友，虽然咱岁数挺大了，也不是黄花大闺女了，但是咱也不能说上人家去跟人家可哪儿瞎咕噜去呀，那不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女士朋友，咱现在呢特别是流行一个网络这个话术叫啥呢，现象叫崩老头，咱不能说糊弄人家啊，觉着糊弄人家100、200、300的，这玩意都有累积的，一旦有一个人给你捅破天了，你这个微信呢、公安系统这个是会介入的，你收了谁啥钱，收了多少钱，数额累积到程度，你以谈恋爱为名刑事诈骗，到时候给你逮起来了。所以说咱们女性朋友记住了，属于咱们的咱差一分都不行，不属于咱们的咱也不贪也不占。你记住了，没听说谁靠那个跟人处对象完了之后骗人发家致富奔小康的，你就是那样，你真崩住人钱了，那好钱咱是花着良心都不得劲儿，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大家到啥时候吧都得那一身正气正能量，哎，咱们不坏别人，但是也别恶意的去揣测别人，好不好？然后呢就是说那个相亲呢、交友啊、恋爱呀、有一点点的时间成本来沟通和交流，那能说没跟你见面呢直接奔你家去了，你把门一挂完就跟你家住一宿啊？那万一你把腰给嘎了呢咱说呀，是不是啊？哎，这得有一个安全意识啊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呢现在有空线，想参加节目赶紧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想找寻啥样的另外一半，我们客观真实的帮助您呢去寻觅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还是推荐大家咱们的鱼罐头，朋友们咱家的鱼罐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嘎嘎好吃。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定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您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咣当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 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儿。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儿。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5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5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5香黄花鱼的，12罐5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然后现在吧，就是我们小爱商城这儿，有这个活动，就是消费买398，能够送大家一箱子海鸭蛋20个。然后呢，就是你要是订那个叶黄素啊，或者鱼罐头啊。或者是安糖啊，你订2组的话就能送你海鸭蛋，你要单独订1组的话没有，因为现在吧这个运输成本各方面啥的，咱这价格卖的也不贵，是不是？所以大家能够理解，因为咱们卫东这的东西都是独一份，你包括你在984你再找没有啊，我这都是专属的，我只合作小爱商城，因为他家东西呢很高档，而且呢售后服务好。哎，想预定那个鱼罐头的朋友你就打电话吧，400-39-0139啊，打这个电话来进行预定。下面我们请3路线的谁先对接，5路线的赵女士你好。5路线的是谁？申女士啊，你好申女士。
2: 哎你好。
0: 哎您说。
2: 啊 我想对接一下5588。
0: 他是沈阳的，70岁，您多大岁数啊？
2: 我57。
0: 那差的可不少。

0: 有。但是我跟您说哈，你像这些外地的，咱都不知道长啥样，但是听着说话唠嗑是挺好。这个你到时候自己审核审核，严格的看看照片啊，发个视频呢，了解清楚的啊、哦。大老远的，你是不是、
1: 哎、
0: 你是不是哈尔滨的？
1: 对对对，
0: 嗯，对呀。那然后你到时候问清楚，问明白的，嗯，来吧，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给对接过去吧。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张女士，您好。
2: 喂，东你好。
0: 对接谁？告诉
2: 我。
0: 我
2: 给我侄女对接一个。
0: 对接谁？
2: 对接1969，刚才那个播那个。
0: 啊，1969那小孩挺好。你侄女30几来的？34还35？
2: 周岁34。
0: 啊，比小伙大一点哈，但是你侄女漂亮啊，不172国籍，月收入10000多那个吗？
2: 我没太听清，完我听着挺好的，我就
0: 我说你侄女不是个头高吗？收入高，1.72米的个头，月收入10000多那个吗？
2: 大学毕业1.72米，国企坐办公室的，
0: 嗯，
2: 有房有车，父母有双保，
0: 嗯。那我把那个1969给您吧，唯一的一点就是说他别嫌你家侄女岁数大就行，别的没啥，你家孩子挺优秀啊。那我把号码给你，
2: 看有没有缘吧。
0: 行，嗯，来给对接一下，
2: 谢谢
0: 别客气。 come back to you. 下面有请四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喂，你好魏道老师。
0: 啊，
3: 我想对接一个，顺便再发布一下吧。
0: 对接谁？告诉我，先找出来。
3: 哦，是昨天那个，我听好像有个68066，
0: 46岁，未婚，身高167，体重118斤，张女士的姑娘，工资7000多，干啥呀？工资7000多这么高啊？你记得她干啥工作吗？银行？
3: 我记得银行的，好像
0: 那可能是那对劲儿。来说说吧，您是啥情况来的？
3: 我是55，未婚，
0: 嗯，
3: 铁路工作，铁路的，
0: 嗯。身高，
3: 觉得身高1.7米，身高1.7米，体重169。
0: 嗯，
3: 啊，完了，独立住房。
0: 嗯，婚姻状况是未婚的，自有独立住房，月收入5000左右，是不是？
3: 那肯定是5000大多的。
0: 啊，5000大多的，咱也没使劲的夸张的说。我们这位王先生尾号呢，5579啊，铁路系统上班的。哎呀，还挺不容易呢。你这个未婚，他也未婚，那你跟他对接一下吧。啊，给你对接过去。那么刚才我们这位那个王先生啊，55岁，身高1.7米，体重呢169，啊，哎呀，反正可不胖啊，不瘦哈、啊。尾号呢5579，单身未婚，男士。他想找一个就是最好是40-46啊，到这个50之间的。完了之后大家看着彼此啊挺有眼缘的啊，他是铁路系统的，单身未婚，今年55了啊，不好找，不好碰呢啊，一回没婚过，没结过婚呢，尾号是5579，有这个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他尾号5579，也是老朋友了，嗯，从去年开始总参加咱节目。那么如果说呀，正在听节目的伙伴们，您的血脂高啊，血压呀，血糖啊，总降不下来呀，想通过中医调理，那么您记住了啊，想那个强行降，它指标降不下来，想通过中医呀、调调体质，通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身体恢复更加平衡。那么如果说您是身体肥胖，肚子大，胸闷气短，舌苔厚腻，口水多，血脂高，血糖想通过中医调理的话，哎，大家呢可以找这个沈老中医，50多年的经验，又耐心又细致。沈老中医呢是中医世家，中华中医学会仲景学会专业委员，而且呢找沈老把脉哈，您就打一个电话，不用交诊费，免去了100元的专家挂号费。电话号码是8464-8133，8464-8133，8464-8133，8464-8133。咱们这个胆囊有炎症啊，有石头啊，这个胃肠有息肉啊，有溃疡啊，一体多病呢，欢迎您试试沈老的调理手法。8464-8133，8464-8133。包括有的朋友说，我想看看片子啥的呀，看不懂报告的，你可以让沈老给您帮帮忙。那么沈老呢，是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坐诊仔细，把脉认真。记住预约看病的电话吧，8464-8133，8464-8133。 另外提示大家，有的朋友说我这关节疼啊、红啊、肿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寒凉造成的。还有呢，血尿酸水平高啊导致的，不明白，想找找病根原因，那么找沈老中医，8464-8183，惠林堂中医馆除了有沈老坐镇之外，哈，还有另外一位针灸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呢，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有的朋友说我面部神经炎、耳聋耳鸣、手脚麻、肠梗阻，想通过针灸调理的啊，那您打电话也可以预约张老教授，电话号码呢是8464-8183，8464-8183，8464-8183，8464-8183，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好了，朝着朋友们，地址呢是在香坊区五旭街负27号。I'll come back to you。来，朋友们，直播间有空线，想这个沟通对接的哈，继续的拨打电话吧，我还能接两个电话哈，想对接谁的，想要他号码的，拨打8799-6984，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啊。还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卫东那个主播那个我打电话没打通占线，那估计呢，有朋友也在这个沟通交流着，就他这个年龄段呢，其实男士女士都合适。但是你得喜欢那行，对不对？女士呢，45、67啊，51、23的都行。但是你得愿意说话，敢说话。那如果说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就不愿意说话，不敢说话，那你就别参加了，是吧？哎，那因为他还得有一定的培训时间。你不是说，因为你看那个话术，你怎么说呀？怎么介绍啊？怎么说不违规呀？你不能说，哎呀，我这东西最好啊，我这东西最棒啊，那一下给你封号了。你就包括我们做广播节目，卫东推荐东西呢，都不可以出现什么最呀、极值啊、什么第一呀、王牌的都不可以。就这些东西呢，得人告诉你，对不对？哎，然后呢，大家有份小营生，我觉得挺好的。你到时候说，哎呀，跟那个姐们说，哎呀，我会跳舞啊，我会那个扭秧歌，我会唱歌。完，你告诉他说，我会网络主播直播。你说朋友们洋气不洋气？都不是一个层级了，咱拓展升级了。学门手艺挺好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你学会了，哎，自己呢有点这个培训呢、啊，费用啊自己承担。你挣着钱了，你还差这个培训的这个各方面的费用了。完，你要说学完之后说不行，我还是干不了，那这个费用不用你承担，公司承担啊、哦。所以说特别好的一次机会，也是给咱们普通百姓一个呢增长技能的机会。我觉得这事儿太好了。我说谁要是学会了，他都得感谢我，真的。嗯，你要是说就觉得卫东我不相信你人品，那你别打电话。你不相信我人品打这干啥呀？啊，18045141986，还有两个位置好像是，你问问吧。要这次不行，排下一季呗，是不是？你要是不打电话的话，总也没机会。45、67的男士女士不限制，是我主动推荐女士去。因为我觉得女士吧，大姐姐们就是各方面的，一开始可能挣的少，2000-3000的也能开心。你要男士养家糊口的，一个月挣你让你挣了2000-3000的，你不觉得不够吗？是吧？来，有请李女士对接谁？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我想对接一下5466。
0: 给自己对接吗？
4: 对。
0: 啊，我看一下5466啊。您多大岁数了？
4: 我66。
0: 啊，也听声还真听不出来呢，挺年轻啊。5466郑先生，身高1.75米，体重140，然后鞍山的。从鞍山参加我们节目的、您也是鞍山的、哈尔滨的，你哈尔滨的是不是
4: 啊？
0: 反正你俩看看呗，他也就是说没啥事儿，你俩处好了，鞍山哈尔滨两边住呗。
4: 啊，对。
0: 你多高个啊，这位大姐呀？
4: 1.6米。
0: 啊，劳保收入咋样？
4: 2700。
0: 他5000呢，挺好的。175-140，身材也行，你俩年龄旗鼓相当、看看有没有缘分吧。来，在小孟老师给对接一下。你包括我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些营养品，很多那个吃的特别好的这个阿姨呀、或者大哥大姐们呢，都说卫东我就相信你，哎，结果吃的身体素质特别棒。咱就不说别人，长春街那个伯伯吃咱家辅酶 Q 十吃的多好，还有更多更多了，我们那个阿姨吃咱家叶黄素羊奶粉，大家吃完好之后联系不上我，就为了表达对我感谢，上抖音上给我发留言去。我有抖音账号叫搞笑的阿东，对不对？我呢就是一辈子最大的这个信条是什么呢？咱们呢一定要什么呢？诚实可靠，与人为信， 这一点是一辈子都不要丢的品质啊。然后呢，上一阶段呢，我去了一趟长白山，那个跟咱们灵芝包子粉的厂家沟通，见了个面，然后呢，也真正的知道咱们这灵芝包子粉的整个生产过程。如果说呢，你想吃点真正地道的好的灵芝包子粉的话，您听我的啊。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源自深山匠心甄选，全家都能吃的长白山正宗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凝聚了天然的灵芝精华，守住了健康的根基，用地道的食补呵护一家人的平安健康，是老少皆宜、四季皆宜的养生珍品。那么前不久呢，卫东呢带领粉丝去了一趟长白山，然后呢，我们这款的破壁灵芝粉的包子粉的厂家也找到了卫东，我也参观了在他们的这个养殖和生产基地。朋友们，这好的灵芝包子粉真好啊！大家知道吗？长白山常年的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而且森林覆盖率极高，空气纯净，没有污染。它那个土壤呢是肥沃的火山腐殖土，浇灌着天然的山泉水，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那么这款呢长白山的灵芝包子粉呢，它是赤灵芝，历经了漫长的生长周期，真可以说是吸天地之灵气，聚山林之精华，养分含量远超普通的平地灵芝。每一粒包子都是天然纯净的养生精华，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它非常极致的品质。朋友们，咱们这款呢灵芝包子粉呢，它是什么呢？什么叫包子粉呢？它是灵芝成熟期自然喷发的那个种子，是灵芝全身呢精华的部分，可以说是最精华的部分了。这小小的粉末呢，蕴藏着满满的营养，富含有灵芝多糖、灵芝三萜，再加上氨基酸、微量元素、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的灵芝。很多人呢吃整朵的灵芝感觉没啥效果，对不对？那是因为呢灵芝包子外壁很坚硬，人体呢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咱们这款的灵芝包子粉呢是地道的长白山的，而且呢就在厂家地址就在延吉啊。朋友们，它采用的是低温物理的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8%以上，再加上呢全程低温加工，完整了保留了营养活性，不破坏一丝的养分，让这个营养成分呢能够被人体快速吸收，这就是吃一口实实在在的滋补，不花冤枉钱。那么从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说，它温和滋补，性平不燥，灵芝呢也被誉为是仙草，长期周期的调理啊，男女老少体质虚寒的、体质燥热的都能放心用，那补气安神，扶正固本，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不在话下，就是身心疲劳的、睡眠改善的、养护脾胃的，针对不同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灵芝孢子粉，您如果说免疫力非常差，一换季呢就感冒，甚至老年人了，体质虚弱了，气色暗沉了，有些女性朋友们气血不足了，日常调养了，您就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这款灵芝孢子粉呢，可以说呢它能够保证大家的品质，正宗的长白山的，而且呢记住了我说这几个字，有机绿色无公害，纯纯的有机灵芝孢子粉。那么它在那个市面指导价格呢，一瓶298啊，而且呢是4两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每一罐呢250克，多少重量呢？半斤装的。那如果说一天吃3克的话，大家能吃将近3月的时间，你就算吧，250克除以3，83.333，能吃83天，对不对？这个每天呢就直接的买这么一勺，放到舌头里拿水一漱就行，也可以给它冲了喝。我个人吃的时候，我就是崴出一勺，拿水一漱就完事儿了。伙伴们呐，咱这是真正的长白山正宗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啊！17号的时候呢，我正好那天呢，这个活动比较少，特意的啊，这个又接到厂家电话了。完了之后呢，16号的时候呢，厂家跟我就一番见面，他说：“魏老师，这个知道你来长白山了，你这个参观一下。”然后晚上我就去他那个整个的灵芝包子粉的棚子当中，我去看了。哎，朋友们，真好啊！就不用大家花大价钱，因为他家呢在网上也有店儿。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想喝点地道的灵芝包子粉的话，赶紧打电话，这可是保真的啊！你这个选完这次之后会复购的。完，我说给咱们最实惠的价格吧，多少钱呢？市场指导价298，今天呢咱一桶250克半斤装的129元。完了之后我说那个都说长白山那个人参好，说这样，魏老师，凡是订灵芝包子粉的，我们送给大家2根4到5年的鲜人参，这个是给大家追根溯源的。哎， 想预定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129块钱给大家呢一桶半斤装的，再送您两根呢4到5年的鲜人参，这个机会难得，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如果说朋友们说魏东我一桶不够啊，订两桶，订两桶再给你优惠点，订两桶的朋友229，完了之后呢送你5根鲜参啊，朋友们订两桶更划算。
0: 所以说大家打电话吧，订两桶更加划算，400-390-1139，400-390-1139。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8: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好好吃饭，好好生活，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保证我们血管的健康。您应该听说过多吃海鱼保护心脑血管，健脑益智，延缓衰老，补充大脑营养，血管通透，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只不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幸福味道节目，我们一起研究怎么吃得更健康。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交流一下，一起学习了解一下，为啥说吃鱼对于健康好，血管怕堵的，您本身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您怕胖，吃肉食比较多，又怕脂肪堆积，您把各种五花肉、大肘子、大排骨，您换成鱼肉没负担。而中老年听众怕自己血管堵塞啊，你一定要吃海鱼，海

鱼当中有丰富的什么呀，脑黄金 DHA EPA 我们一个三。那接下来依然就从三个方面来说说吃鱼的健康好处，一个是中医的理论角度，另外一个就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都有啥营养咋那么好呢？连孕妇都应该多多吃鱼，胎儿就直接从母体当中摄入 DHA EPA， 对大脑好啊，是不是？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聊一聊从古至今的一些中医大夫推荐的鱼汤啊、药膳啊、各种做鱼的菜谱和搭配方案啊，这三个方面你一定会非常有收获。其实中医历来就把鱼入药，您知道吗？从甲骨文就记载最早的使用药物之一了，就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就有记载，用于治疗腹疾，腹疾就是肚子疼这种记载啊。中医认为不同类型的鱼性味温凉不一样，价值不一样。本草文献当中记载比较多的有鲤鱼、鲫鱼、黄花鱼、草鱼等等。神农本草就记载了鲤鱼性味甘，利水、消肿、下气、通乳，咳嗽的、乳汁不通的，多整点鲤鱼汤。明代有一本药书《本草书经》记载，鲫鱼入胃、入大肠，治疗赤白酒痢、肠痈。脾胃主肌肉，甘温能益脾生肌，就是说多吃鲫鱼，你熬汤也好啊，你炖也行啊，对吧？这个对于我们的脾胃特别特别的好。中华本草也记载了说鲫鱼补气血、益脾胃、主虚劳。那么这是中医的理论，那现代营养学了解了解啊。DHA EPA 脑黄金扫清血液垃圾，属于 Omega 3， 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您查查找找身边有没有小肚问问，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我们的新陈代谢、机体的生长发育、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非常有帮助。 EPA 被叫做血管清道夫，疏通清理血液的垃圾跟毒素，维护血管循环的顺畅，你说说它多重要啊。咱如果血脂高、血压高、指标高、粘稠度够、甘油三酯高，是不是多吃点海鱼里边那个 EPA DHA 就改善血液的粘稠度啊？你把所有大肘子、大排骨、猪手啥的你都换成深海鱼多好啊。 DHA 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老年人不是爱忘事儿吗？门锁没锁呀，水龙头关没关呐，反反复复默默叨叨，叔叔阿姨如果也觉得挺愁听自己咋这样呢哈，你多吃鱼，一定从现在开始把鱼当成我们主要的肉类的选择，持续坚持一个阶段，你会有非常非常满意的收获和惊人的发现。因为我们的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机器，你怎么养它，你吃什么都会有收获。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吃海鱼的好处，降低心脑血管的发病几率，有 DHA EPA 还能对眼睛好。然后呢，尤其是你已经出现了小蚊子飞来飞去呀，黄斑那块说医生给你判断了说变了性质了，多吃鱼。另外啊，还保护关节呢，海鱼当中 DHA EPA 对于抗炎有好处，所以你看你关节炎的肩周炎各种炎症你多吃鱼还润泽皮肤呢，对大脑还好啊。怕自己有一天98岁的时候老年痴呆，我们现在五六十岁就定罢吃鱼，多多吃，其实不用非得天天吃，您一个礼拜啊吃个一两回其实就行，多多益善。你想一天三顿饭，一个礼拜七天，21顿饭当中你吃个四五顿五六顿愁吗？不愁，也有的人愁，比如说不会做饭的，然后一进厨房就发愁的，然后呢点火呀，无论是煤气呀还是电磁炉啊，反正你做饭你就闹挺，也不会做，做了也不好吃。再一个做鱼这个东西吧，它肯定不是谁都能做的，做不好浪费了，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又很难说自己在家炖鱼能把鱼骨头给省酥了的，除非我们买鱼罐头吃。这鱼罐头也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或者叫生活的一个标配和必备。鱼罐头，罐头这种方式其实传承已经好长好长时间了，从这个二战那时候打仗那个阶段，因为这个东西好储存，卫生杆菌，隔绝氧气，而现代人来吃鱼罐头目的就是补营养，简单方便省事儿，对吧？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做鱼的一些方式吧。比如说有一道鱼汤，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学习到的。如果您现在出现啥情况呢啊，有火固摄不住，要不你就崩漏，
要不你就小便频多，要不你就半夜起夜可多可多了，手脚还比较冰凉，血液循环不好。有一种中药材名字叫做金樱子，金樱子我们作为常识的普及跟了解啊，金樱子你了解了解。金樱子是这么介绍的，节目当中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啊，肝色平归肾经膀胱经大肠经，它是能够固精缩尿固崩色肠止泻的，而它是药食同源的。就跟我们说，哎呀你那个脾胃不好，你蒸点山楂泡水吧，你想用点陈皮消湿化滞吧，是可以的。它是补气固肾的，可以用金樱子熬瘦肉鱼汤。当然了，瘦肉可放可不放，主要就是这里边得有鱼。金樱子和鲫鱼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就是你熬鲫鱼汤的时候放一把两把金樱子就行，气血亏虚的咱多加一把大枣，身体寒凉的多加点姜片。哎，常听我们幸福一道节目就知道如何搭配了。金樱子鲫鱼汤用于肾虚不固、膀胱失约所致的滑精啊、夜尿频多呀、带下呀、手脚凉啊、气血亏呀，对吧？那你看多好一道汤。只不过因人而异，你得非常明确自己的相关症状和情况，比较适合喝这道汤。有实火的、小便频多的、半夜总起夜的，这一道金樱子鲫鱼汤可以喝一喝。当然生活当中做鱼洗鱼真的挺麻烦的啊。那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像刚刚听众讲的，我一提到鱼罐头，听众就问依然呐，有没有那个海鱼了，魏诺华的那个深海海鱼了？有啊，这不要给大家介绍吗？你看我们这老朋友啊，这几天还丁爸打电话就要抢定咱们的魏诺华品牌的晋酱鱼罐头。不是有两种口味吗？一个是酱浸味，一个是番茄味，太受欢迎了。这个是众多我们团购的优选好物当中，大家哎呀订不着、抢不着、听不着节目急的呀，是不是？哎，就想吃这一口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两种口味，酱浸口味和番茄口味。哎，我们前两天那个番茄口味都断货了，都没有了，这不又给大家安排组织了一期团购。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一边分享各种鱼的营养价值搭配方案，我们收获收获各方面的知识，无论是中医理论呢、还是营养学的一些常识啊、调理身体的方案啊，我们也研究怎么做更好吃更美味。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款魏诺华的酱浸鱼就是美味的代表，幸福味道就跟您研究研究它是怎么美味的。首先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环境无污染，非常纯净，非常干净。然后呢它又属于那种非常彻骨的寒冷的那个海域环境，又没有污染，压强又大，所以那个鱼的肉质相当相当紧成了，口感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在这种啊污染的这个环境当中，鱼的生存环境好，它就吃浮游生物和海里的什么鱼虾长大的，真的是自然生天生天养的，非常好的一个肉的质量，以及这个环境才有丰富的 DHA EPA， 对血管对大脑好的东西，对眼睛好的东西，你知道吧。而且它的生存环境也比较激烈的，它的躲大鱼对它的一个侵害，它还得去觅食吃小鱼小虾。所以这款海黄鱼纤维发达，比较紧实，口感劲道啊，特别的肥美的那种感觉，鱼肉都是瘦肉，这一款海黄鱼为原料来加工生产的啊，生产的这个产地是辽宁丹东的，但是确保给大家团购到的这一款是高端的国际水准的，因为它是上海进博会参展的，进博会的水准要求得多高啊，大家想想啊。那你看看得有相关的老多老多国际的标准，达到标准才能参加上海的进博会，世界各地全球村，全球美味一网打尽。所以我们幸福一道给你带来了这个国际水准的鱼罐头，跟我们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它是大棵树的，400克一罐，分两种口味，一个是酱浸，酱浸就是鲜咸味儿的，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就是甜酸口味的，根据个人的需求，咱们可以要一组鲜咸味的，酱浸口味的，也可以再订购一组番茄口味的、酸甜口味的，但是不能拆包，只能按组来订。那如果你喜欢鲜咸味的，咱们就订一组酱浸口味的；如果你喜欢酸甜口味的，咱们就订一组番茄口味的。肉质很软嫩，特别的肥美，不用挑刺是它第二个特点啊。鱼骨已经酥软了，而且加拿大特有的
的海黄鱼，它呢其实属于黄花的一种，但是它比我们吃的黄花鱼要大挺多的，只不过在加拿大那个海域环境当中，它的说法叫法名称跟咱们叫法不一样，它的名字就叫海黄鱼，来自加拿大非常好的一个乌

0: 湘潭的团购的价格10罐248，打进电话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所以喜欢吃鱼的都是我们需要的，是不是？孕产妇都能吃，非常卫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色素，配料表干净。这款鱼罐头高低咱得尝尝，这么多天好多听众打电话问呢，抢不着订不着听不着节目的叔叔阿姨可着急了，这回可以订了，87996984，248一组10盒是我们的团购价格，打进电话来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啊，就是12罐，每一罐400克的这个重量，您可以选择一组酱浸的或者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啊，你好，我想一样订一组，可以吗？
0: 好的，可以呀，可以的，一样一组给您订好了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那就是一样一个口味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订上87996984。冯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啊，那个一样，那个两种口味一样，再来、再来一次。
0: 啊，冯先生，你是吃过吗？上次订购过呀。
1: 啊，对呀、啊，感觉这个口味挺好，
0: 是不是？
1: 正宗的，
0: 嗯，特别好，
1: 分量还足，那个咱那个鱼又还块还大，
0: 是的，可好吃了哈，就是满口爆汁儿，特别好，我给您盯上啊，嗯，87996984，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24812罐啊。我前两天吃的是那个番茄口味的啊，就打开一个小缝的时候，哎呦，满屋扑鼻的那个番茄酱的那个浓香，大概得有20-30个番茄炖煮出来浓郁的汤汁儿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海黄鱼肉质紧实，相当肥美。87996984，虽然87996984，有请李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3: 哎，你好，跟我一样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4: 一样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样一组，又是吃过的朋友，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平时您觉得挺普遍的呀，我们逛商场超市偶尔也拎着买哈，但我们团购的这一款不一样，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鱼，是深海的加拿大海域环境纯净无污染的海域，肉质格外的细嫩，肉质紧实，富含丰富的 Omega 3、 DHA EPA、 不饱和脂肪酸，这个东西对血管的健康，大脑的好处，眼睛的好处不用我说，大伙儿都了解，是不是？这款酱浸鱼是古法的工艺，长时间的焖压已经酥软了，鱼骨头里边有钙、有磷、有镁，好多营养都已经酥软了。报名大电话，抓紧，要不然真抢不上。87996984啊，那打电话报上名，订购鱼罐头就行。具体的口味选择呢，您可以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再来说就行啊。打电话打进来，告诉我订几组就好了。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5: 你好，姨
0: 姐。哎，你好。
5: 要一组咸味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我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詹女士，好的，好
6: 的，
0: 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营养好，都不用吐刺儿了。孕妇一定要吃，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天天吃鱼，天天吃鱼呀、那个时候如果有我们的酱浸鱼，那肯定是天天都享受。但是有的时候吧，我自己家做鱼的时候吧，有的真时候腥啊，不好吃啊。我们这个完全没有腥味啊，配料表干净，87996984，比我们自己在家做鱼配料表都干净多了。郑重承诺，老人孩子孕妇放心吃，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什么的，都是比较自然的东西，在家自己做鱼就用什么样的调配料就用什么样的调配料，口感可好了，营养价值高，你想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DHA EPA、 维生素 D、 矿物质碘、锌、硒，营养成分这里边比较全了，是不是？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7: 我要那个一样一组。
0: 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8: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一组是吃过买过体会过呀，听众朋友们赶上就合适，因为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黄鱼。您知道吗？这个加拿大的海黄鱼属于比较珍贵比较稀缺的，原来都没有办法用海黄鱼做罐头，那现在随着我们地球村嘛，这大伙消费者，无论是世界各地哪个国家地区的消费者，对于这个罐头的追求是与日俱增，爱好罐头，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我们都图方便简单，但必须兼顾卫生干净以及营养，所以海黄鱼被用到鱼罐头的生产。

0: 产当中了。这个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肉质紧实，因为你看那个环境比较寒冷，彻骨的寒冷啊，亚强又比较大，所以肉质紧实，相当肥美。这个肉的感觉口感跟我们现在就是以往您生活经验当中吃的鱼罐头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团购价合适，市场指导价得480-560这样的价格十罐，我们十罐24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
1: 要两组，
0: 好的，
1: 一样一组，
0: 好的，张阿姨一样一组，给你订好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另外一位张女士，张女士你好，是的，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要一组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我们的团购的相关送货负责人给您回话，再说要什么口味也可以，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屈先生给您订上鱼罐头了，订好了。屈先生是座机打的电话，830开头的啊，订好了，您放心。87996984，市面上150克的、180克的，都得卖个15-16。17-18，你说是不是？我们这个400克呀，8两重啊，能混那个3-4罐了，相当合适。87996984，248一组10罐，这是我们的团购价格。但是在我们每一期的陪伴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报上名，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其他平台大伙了解了解，看看高端的海域国际水准的鱼罐头都多少钱一罐了，60多的、50多的了，多了去了。我们今天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每一罐400克，每一罐400克啊。87996984，肖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一组咸味
0: 的。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你好，再给我来两组。
0: 哎呀，吃过是不是？
4: 哎，前两天买了，可好吃了，
0: 是不是？
4: 孩子愿意吃，老人也愿意吃，两份都喜欢。
0: 是吧？
4: 剩几个了，分吧，我先再来两组。
0: 哎呀，好多人跟您一样，就是好多这个咱们的老朋友，幸福984的老听众，有我微信的，说依然呢，你们幸福味道团购那鱼罐头咋订不着了呢？这两天我找半天订不着。我说我们啊，团购的商品不一样，我说您一定要多关注，多关注，赶上就一定订上，因为不是天天有啊。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酱进口味是鲜咸味的，但是一点都不齁，它的这个搭配你说不服不行，反正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它那个味道的一个搭配，油盐酱醋的配比，我自己做鱼根本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然后呢，它那个番茄味的又是酸酸甜甜的，比较开胃，比较爽口，老人孩子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你就像那个我儿子就特别喜欢吃番茄口味的，你给他煮一清水面，咔咔跟这鱼罐头的一和，这不就西餐厅那个卖的那个什么意大利味儿的那种什么番茄酱味儿的那个鱼吗？味儿一套就得有七六七十，在家自己做，分分钟享受美味儿。苏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软糯入味儿，好消化，尤其是肠胃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大肉大排骨过于油炸的肯定消化不了啊。你要是吃我们这种软软乎乎的、烂烂乎乎的、非常非常好消化的，我们这个海黄鱼为原料做的鱼罐头，又好消化又对胃肠好。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千万得抢现，过着村没这店，我们本档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你把电话打进来能订上。深海鱼尤其得吃海鱼，海鱼当中的矿物质钙、锌、钾、铁、磷非常丰富，然后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对身体是有益的，是不是？87996984，国际水准，入驻那个上海进博会的品牌，没有这个相关的资质它进不了那儿，你知道吧？因为它是地球村呐，就大家世界各地的好东西都在上海进博会啊，我们这也是鱼罐头当中的佼佼者了。跟这个品牌合作，谈来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太难得的机会了。我怕就这么团购几次就没了，因为现在属于全球推广阶段，我就怕过一阵就捞不着了，所以趁着现在能捞着，咱就多订几组储备着。王女士，130开头的，你好。
5: 哎，我哎，你好，我订一组鱼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第一次订。
5: 第一次订。
0: 啊，您试试，可好吃了。等电话。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喂，师傅，听听有番茄的，跟那啥。
0: 是的，是的，对对对，他是。
6: 一样给我来一组。
0: 啊，您是第一次订是吗？
6: 对对对。
0: 啊，我给你再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都有刚刚调台听到的广播的听众。它有两种口味，一个是酱浸口味，是鲜咸的，但是一点都不齁。啊，这个咸。

0: 儿相当适中啊，配点大米饭呐、啊，配点烧饼馒头啊，配点面条啊，可有滋味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女士、老人、孩子更加喜欢的，是偏酸甜口味的番茄口味的。就这番茄口味的，一打开罐，哎呦，扑鼻的那个番茄味儿啊，我感觉得用二三十个番茄炖的。
1: 其实鱼挺像这个味道。
0: 嗯嗯，好的，您尝试一下。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吴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3: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欢迎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啊，要一组，
0: 好的，
4: 咸味的。
0: 哎，杨女士，给你订好一组咸味，放心。87996984，刚刚订购成功，没有来得及报口味的没关系，主要还是要跟我们的给您回话的送货专员来说您要的口味就行了。鱼肉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那是相当相当健康，对吧？你说对血管啊，然后呢，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眼睛啊，确实是很好。海鱼多吃点吧，对视力好。然后呢，也是提升脑力的。你像现在，如果是高三初四的孩子面临着重要的考试，考研考资格证的什么的啊，多补一补，是不是？哎，对于脑子好，确实对脑子好，这咱都了解，都是共识。但是得会挑会选，你得真正选海鱼，得选海鱼。再一个做法，你别炖时间太长，你炖时间太长，营养被破坏了一些。然后如果使劲儿给它过火的炸，营养也破坏了一些。所以千万别时间炖得太长，或者给油炸，是不是？87996984，做鱼麻烦啊，洗鱼杀鱼的，然后做的不好，高压锅一压，鱼肉都飞了，鱼骨也吃不了，所以吃鱼罐头非常流行，非常方便，非常喜欢。所以现在全球村嘛，网络全球的好物，我们这一款是上海进博会的高端国际水准鱼罐头，大家一定试试。87996984，87996984，24812罐，每一罐可是400克的，啊、哦！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等电话，张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5: 依然你好，我要一组鱼罐头。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祝您健康。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接下来依然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些鱼的营养价值以及搭配方案。在古代书籍《随机居饮食谱》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啊，说草鱼暖胃和中，平肝驱风。草鱼性温和，所以如果我们胃寒的，消化功能弱的，觉得这个胃呀根儿嘎打嗝不得劲儿，好像晚上反寒气似的哈。还有就是肝阳上亢头晕目眩的，哎，我们多用点那个草鱼挺好的。你草鱼炖个豆腐呀，草鱼炖个汤啊，而且草鱼还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助于我们肌肉组织的恢复。所以呀，少气懒言的，肌肉没有力气的，赖赖哒哒的，没有劲儿的，中老年听众又不能大肘子大排骨这补，那脂肪就高了。再一个呢，冬虫夏草、人参、鹿茸啥的是好啊，这个不容易掌握量，容易虚不受补。所以日常饮食当中，只要咱不是那种纯吃素的人，咋地得吃点肉吧，吃点虾肉啊、鱼肉啊，哎，你看多好。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

0: 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3: 我们的海皇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加拿大的海皇鱼啊，87996984，87996984，它就是加拿大的那个海域环境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给你捕捞上来的，只不过是运到我们辽宁丹东给大家生产的，中国制造技术世界一流，是不是？87996984，曲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依然订一组那个鱼罐头吧。
3: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好的，没问题啊。要那个酱进口味的，放心。87996984，黄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一组，一组。
3: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金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6: 我要两组啊。
3: 好的，要两组，金先生记好了，放心啊。金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胃肠不好，五脏六腑都衰退，有一本书，医书药书，宋代的家佑本草记载，吃鲈鱼补五脏益筋骨和肠胃，治水气。什么叫治水气？就是整个人是淤堵的，有肿的，比如说下肢水肿啊，脸也胖肿啊，你多吃点这个鲈鱼。鲈鱼，鲈鱼味甘平，归肝脾肾经，补肾养肝。你现在如果肝肾不足，腰膝酸软，头晕耳鸣，你就这一个礼拜左右多吃点鲈鱼，炖汤啊，炖豆腐呀，对吧，这个蒸着吃啊，整点那个蒜油蒸着吃也行，对不对？还有就是啊，如果乳汁不通，你也可以用这个鲈鱼炖汤，非常非常棒。清蒸鲈鱼也行，整点那个姜丝儿、葱丝儿铺在那上面，整点蒸鱼豉油，咔咔蒸个8分钟、10分钟，补益五脏。如果咱们手术康复阶段，久病体虚康复阶段，你吃点这个鲈鱼确实挺不错的。当然了，我们这鱼罐头照我们刚刚提到的草鱼、鲈鱼、鲫鱼一点都不差，因为它是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海域环境相当干净卫生了啊，然后亚强比较大，肉质又紧实，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有请王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4: 要一组。
3: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7: 啊，对，
3: 哎，给您订上了哈。杨女士，谢谢您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呢。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7: 我要一组。
3: 好的，一组给您定下来了。87996984，我们的售后团购负责人给您回话的时候，然后您再说要什么口味就可以。87996984，这款我们的鱼罐头品牌叫做魏诺华品牌。有新朋友刚刚打进直播间，刚刚给导播老师这个问问题哈，不接近直播间了，来问说依然团购介绍的这个是什么品牌？还有听众问是纯进口的吗？它是这么回事啊，品牌是魏诺华，商标上。大伙认准了有三片枫叶叠加的那个商标，认准这个商标才是正品，而且这个是上海进博会入选的品牌，得有相当高的资质要求了，你达不到那个国际的标准要求是进驻不了上海进博会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同样的水准的国际水准的鱼罐头都得48-50多这个价格啊，400克左右的，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标准定价得5-600了，这是保的。同类的商品咱们逛商场超市也看得到，一般叔叔阿姨进口的那种全是外文字的，咱就顶多看看，因为觉得有点贵，是不是？400克一罐的，500克一罐的，48-59，你说买罐罐头就犯不上，但是买那个100多克的，200克左右的，然后也17-18，其实也。

0: 不便宜。那我们这个您关注关注啊，市场指导价五六百，现在十罐一组，每一罐可是400克八两啊，而且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它是属于原料纯进口的，原料进口，原料进口，用的就是加拿大的海皇鱼，海域环境非常纯净干净，只不过到丹东，辽宁丹东给您生产成罐头而已，是这么一个流程跟过程，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国际水准，248一组十罐，每一罐400克，但是现在你打进电话来，多给所有听众每一个人多给两罐。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王阿姨，你等电话，等电话，别着急啊。我们的送货人员挨个给大家回话。郭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郭女士，你好，给您订好了。郭阿姨听广播呢。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2: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等电话就好。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确实是好味道的鱼罐头，国际水准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进驻品牌，87996984，87996984。年龄大了之后吧，咱们的养生保健、营养补充的这个形式和方式肯定是不一样了。你想20-30岁的人，他的保养可能是关注于美不美，皮肤好不好，年龄大了之后咱们关注的是血管通不通透，健不健康，你说对不对？哎，所以我们更加在乎的是我们五脏六腑内里的事，而不是表面表皮的事了，对不对？哎，给您推荐一下豆腐鲫鱼汤。豆腐鲫鱼汤，无论是脑力工作者，还是中老年听众，还是我们说上学的孩子，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脑子需要 DHEPA， 然后呢，我们的血管需要不饱和脂肪酸。哎，鲫鱼能够提供给大家。然后我们说要想有好的体格子，少生病少感冒，我们需要优质的蛋白质。那中医角度来讲，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胃是吸收营养的关键，而鲫鱼又是入脾胃二经的，你整个豆腐又补充优质蛋白质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而鲫鱼又是水中珍品，不妨近期热热乎乎的来一鲫鱼豆腐汤炖炖，挺好的。当然了，怕麻烦的，我们就吃我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非常好吃，嫩嫩的哈。87996984，陈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哎，来一个。
0: 哎，一组给您订上，陈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咸味的，鲜咸口味的一组12罐248，番茄口味的一组12罐248，我们可以一样选择一组，87996984，87996984，魏诺华品牌酱鲫鱼，颗数挺重，400克，挺沉的，杠杠的哈，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是就是没有污染的海域环境，这个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皇鱼，海皇鱼其实是属于黄花鱼的一种，但是海域环境不一样，生存环境不一样，捕游的那个就是捕食的浮游生物啊，鱼虾蟹那个品种不一样，所以它呢是比黄花鱼，比我们吃的传统的那个黄花鱼要大，然后它给你炖煮的是一块一块的，你能看得到那个纤维的纹理非常的分明，它跟这个我们吃的传统的小一点的黄花鱼不一样，不一样啊，口感更好。87996984，肉质紧实，这一波千万别错过，正在全球宣传推广阶段，上海进博会进驻品牌，我怕将来团购不了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啊。所以叔叔阿姨爱吃鱼的，图省事又图营养的，对吧？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免疫力好，多储备一两组。87996984。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我们跟您分享如何搭配更营养，如何做饭更美味。那么生活当中便捷的方式也有很多，我们现在吃罐头就是为了干净卫生方便便捷省事儿，省下来那么多的时间干点啥不好，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是我吗？
0: 是的，刘阿姨，
5: 130
0: 开头的哈，给您订上鱼罐头。
5: 对对对，
0: 好的，
5: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啊！有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请另外一位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6: 哎，你好，咱这鱼罐头有两个口味的吗？
0: 是的，是的，有两个口味的。
6: 啊，那我一样订一组，
0: 一样订一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如果您上次只吃一种口味了，你觉得哎呀挺好吃啊，哎，另外一个口味你赶快收入囊中，赶快订上，赶快抢上，我怕将来就团购不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了。现在属于全球推广宣传期，跟咱们合作是以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广价，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国际水准的鱼罐头到底是个啥个样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您吃过没？您试试，不一样，就颠覆了原来我们对于鱼罐头的认知。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番茄口味的，酸酸甜甜的，就打开罐就感觉呀，那个番茄的浓香，然后就好像二三十个番茄夸夸夸炖了三五个小时，那个浓浓的酱汁味非常好吃。而肉质呢又紧实又软糯，它一点都不矛盾啊。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胃口不好，说我这消化不动食物，你放心，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但是又不是说那种有些罐头啊，说炖的时间过久碎碎糟糟的，软软塌塌的，跟棉花似的，还不是那样的。哎，比较有嚼头，而且你能看得到那个肉质，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肉的那个肌理纹路相当清晰明显，透过浓浓的番茄汁儿，你就把那个番茄汁儿你先嗦了嗦了，然后你再看看那个肉质的肌理跟纹路不一样，很好吃的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李女士，哎，一组给您订好了。邵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我给您订上一组鱼罐头，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的，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它是加拿大的海域环境啊，寒冷彻骨的那个水质，水质相当优良，纯净无污染。那咱这海皇鱼啊，是属于得靠自己觅食儿。它一方面又抵御大鱼，大鱼吃小鱼，生物链哈。它一方面得这个抵御。它的一个这个天敌就是大鱼对它的侵害，它得使劲游啊，生存能力老强了。它还得去吃浮游生物啊，盐藻环境啊，包括那个小虾米、小鱼啊，它吃这些东西长大，非常干净，肉质紧实。因为那个海域环境属于亚强比较大嘛，所以肉质紧实。这样的海域环境，纯纯的非常干净的海，所以它才有丰富的 DHA、EPA 和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D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说常常说，哎呀，我们不能缺钙，缺钙吧，勾勒巴向的，罗圈腿啊，凹腰驼背的，缺钙浑身都疼，这个松松垮垮的，酥酥松松的，对吧？你不能缺钙，是不是？缺钙还疼啊，抽筋儿什么的。那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平时吃豆腐呀，啊，吃鸡蛋呐，喝奶呀，对吧？那你这些钙质，你得有D，你才能吸收，才能沉淀。所以多吃海鱼，除了对血管好，因为有 DHA、EPA 脑黄金，还有 D 呀，啊，海鱼当中 D 非常丰富 ，D 这个东西是促进钙磷吸收的。生长发育的青少年一定要有D才能长大个儿，然后茁壮成长，对吧？不弯腰驼背的，是不是？尤其是爱打球踢球的运动员，你更得吃。中老年听众也需要这个D呀，对吧？它能让我们补的那些钙更好吸收啊，是不是？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国际水准的，入驻上海进博会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它跟我们原来吃的鱼罐头不一样，营养好吃，古法工艺，长时间的焖压，鱼骨已经酥软，但是肉质还是比较有嚼头，然后比较软糯，滑滑的，糯糯的，然后但是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汤汁儿你和点面条子，配点大米饭，真的很香很香，又方便携带。您看我们中老年听众也是社会活动比较多嘛，对吧？咱们出去旅个游啥的哈，比如说有四天晚上或者是两天中午是没有饭的，这个旅行团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到了异地，你又怕那块的东西你觉得吃不惯的，是不是？像很多听众朋友们上这个远一点的地方国外旅游啥的，都带点咸菜似的，就类似这个概念，你揣兜就走，非常方便。马口铁包装，那个一拉环一拉，咔一下你就享受美味了啊！一秒钟享受美味都不用等。如果自己想吃哪口鱼了，在家熬个鲫鱼豆腐汤确实挺健康，可是你得费多少火，费多少功夫，花钱倒不说，你费精力呀，耗费时间呐，对吧？有那时间咱节省出来看看孙子啊，溜溜弯啊，逛逛这个公园啊，出去聚个会，参加个合唱团啊，上上老年大学，那多好，那多滋润，对不对？所以呀，我们说没有花钱的不是，而我们节目当中团购的这一款又给您省钱了，国际水准的鱼罐头，您吃吃试试。过一阵儿啊，我就怕它涨价，或者是捞不着不合作了，因为价格太低了。87996984，248一组十罐，多给两罐，248现在是12罐。而每一罐是400克的呀，87996984，248，12罐送货到家。您可以两组都要，或者这一次只尝鲜咸口味的，或者只尝番茄口味的，下回吃好了再两组都定。但是你 有没有发现啊，刚刚订两组的都是前两天订过的，吃过的听众都爱不释手。上次订一番茄口味的，这回这个订那个酱进口味的，上次订了酱进口味的，这回订番茄口味的。上次吃好了，哎呀没不够吃，不够分。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姐妹她那个亲戚朋友都分没了，是不是？上次买两组都不够分呢，对吧？那你可以试试这种大家都需要都疯抢的鱼罐头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87996984。没有说自己要什么口味的听众，你就等电话，我们的送货专员专门给您回话的时候，您就说要什么口味就行。87996984。如果有怀孕的孕妇哈，一定要补海鱼，海鱼当中有 DHA， 这个 DHA 对脑神经生长发育那是至关重要啊。DHA 是神经系统细胞生长一种重要的营养成分，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视网膜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所以呀，你那个怀孕的孕妇你就吃深海海鱼，然后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足够的营养的 DHA EPA， 这不比吃那个什么丸啊胶囊那些营养补剂要强多了吗？是不是？87996984。

0: 老年人吃的黄金肉就是海鱼，大肘子大排骨，其实你想想啊，还挺贵，其实也不便宜，对吧？然后呢，你常吃大肘子大排骨、猪手什么的，凤爪什么的，它也有好处的。104岁的老中医陈同云老奶奶，她就愿意吃这个凤爪，因为他说里边有结缔组织，有助于关节的健康，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你要大量的吃大肘子、大排骨、猪皮、凤爪，大量的吃啊，那真的血脂血压是控制不好的，对不对？那么在肉类的选择当中啊，那些凤爪什么的少吃是可以的。那鱼肉这个东西你多吃无妨，多吃更好，对不对？因为它是白肉啊，相对而言丰富的蛋白质 DHA EPA 啊，对吧，它也不升糖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在肉类的选择当中，中老年人的黄金肉真的就是海鱼，鱼肉海鱼得是海鱼啊。87996984，龚先生给您订好一组鱼罐头了。孟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我给您订上了，要不就单独买一组。
1: 就是一组，它不有两个口味吗？
0: 是的阿姨。
1: 啊，我只要一组，两个口味的。
0: 阿姨不能这么混搭。
1: 我给您订上了。
0: 孟阿姨，非常非常抱歉，目前咱们的合作形式是不能混搭的。要么你就选择一组酱浸口味的这个12罐给您送货到家248，要么你就选择一组番茄口味的这个24812罐，不能混搭啊，真的很抱歉，很抱歉。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
0: 哎，
2: 我要一组的那个咸味的鱼罐头。
0: 好的，好的，张阿姨订上了啊，你等电话就好。87996984，酱浸口味是鲜咸味的，它是比较浓郁的香浓的汤汁儿，卤汁入味，这个咸鲜口味比较经典的，激发我们的食欲，但是也不是那种说特别的甜特别的酸，也不是，都是相对而言比较清淡，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充营养的啊，怕胖的20-30岁的咱也多吃点这种鱼肉真的很不错。87996984，马口铁包装，易拉环一拉就吃了。然后呢，也是过年过节过生日啥的一道硬菜，它比普通的罐头颗数要重，是400克的呢，8两呢，是不是？上海进博会参展品牌，那可不是啥都能到进博会进驻的啊，必须是符合国际相关标准才能是入选的，你知道吧？原料是加拿大的海黄鱼，它确实从那个生物角度来讲，它确实是黄花鱼的一种，但是人家加拿大它不叫黄花鱼啊，对吧？它就叫海黄鱼啊，叫法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外形特征要比普通的黄花鱼大挺多的。给咱们炖煮出来的呢，它是那个一块一块的。我们可以把那个汤汁嗦了嗦了，然后你能看得到那个肌理纹路，还是很清晰的啊，肉质软嫩爽滑。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3: 我要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季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我要一组，要甜味的。
0: 哎，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

0: 0878799964。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分享桂鱼相关的一些知识。桂鱼啊是属于益气补血的，健脾和胃的，性质平和，入脾胃经，肉质是比较细嫩，比较容易消化。哎，大家发没发现，像刚刚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些鲫鱼呀、草鱼呀、鲤鱼呀，都从古书籍中医药书当中记载，其实对脾胃好，都对脾胃挺好的。可见如果你有一些胃肠不舒服不得劲的情况，生活当中啊，在肉类的选择，你说大肘子大排骨是不是不好消化，太油腻了，真的不好消化，过油是不是啊？然后呢，如果你吃的重油重盐的，你说下饭店对脾胃的人不好的人来讲不是个好事儿。下饭店虽然满足味蕾的享受了，但是脾胃不好的人，各种胃肠不得劲儿的人，反酸的、打嗝的、胀肚的，那你说说你下回饭店是不是重油重盐也不好消化？伤一次胃养很久都养不过来，所以生活当中多用点这个鱼，熬点汤，炖点豆腐啥的，烂烂乎乎的吃这种肉，对脾胃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讲挺好的，是不是？那么做点桂鱼也不错，桂鱼是属于极易消化的，年老体弱的、脾胃不好的，多用点桂鱼挺好的。8799-6984，黄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1: 依然你好、啊。
0: 哎，你好。
1: 我想问问，就是你吃那个酸甜口的没有？
0: 我吃了呀，我吃了呀。
1: 有没有腥味儿？
0: 没有腥味儿。
1: 啊，那你就这样，你给我一样来一个。
0: 好的，一样来一组哈。哎，放心订购啊。苗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2: 只要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好的，哎，要酸甜口味的苗女士。傅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有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来自于加拿大纯净无污染海域环境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马上结束订购了啊，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咱们的番茄口味的还剩大概十多组啊，这个酱浸口味的大概剩了8组，大家如果有需要抓紧报名，8799-6984。你看看我们的听众对于鱼罐头还是非常钟爱的，又方便又卫生又干净又美味，关键是这么好的国际水准的鱼罐头价格又这么的低，8799-6984，每一样剩的都不多，抓紧报名吧。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为了我们的大脑健康、皮肤健康，又摄入足够的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多吃点鱼罐头真挺好的，省去了咱们自己在家做鱼的麻烦。酱浸口味属于鲜咸经典的，番茄口味处于酸甜开胃的、激发食欲的，老人、孩子或者女士都比较爱吃这个番茄口味的，是不是？哎，那咱们配点米饭，配点馒头，配点烧饼，配点面包，冷热都能吃，然后更加方便，就是常温就能吃，因为是鱼罐头嘛，一点不腥一点不腻啊。你看你可以把那个刚好的热乎的馒头打开，扒开，中间塞点我们的鱼罐头，直接就当馅料了，非常好吃，肉夹馍。然后呢也可以煮个清水面和一和啊，就变成番茄鱼的这个口味了，非常健康美味。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
3: 我要个那个番茄口的。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番茄口味的啊，8799-6984，8799-6984，每一个口味都剩不几组了，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1分钟左右的时间，你抓紧往里抢线，8799-6984，还剩1分钟的时间呢啊，8799-6984，您现在往里打，因为拨一个电话啊，现在有空线，现在有2条线路空余啊，马上往里打，马上就能接通，3-5秒钟就能接听了。8799-6984，现在有2条线路空余啊！给大家总结一下，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加拿大为原料的海皇鱼，肉质纹理比较好看，清晰，肉质好，然后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老人孩子吃非常放心。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8两重呢啊，没有配菜，相当性价比高了。爱吃鱼的也知道鱼的健康以及它的美味的，我们这一款罐头都兼顾了，又健康又美味，价格又低，国际水准的我们的鱼罐头，8799-6984，8799-6984。今天还分享了很多，就是我们古代书籍对于鱼的记载和褒奖，以及不同的鱼的一些特点和特性，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和口味的喜好来选择。入口绵糯好消化，2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下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4: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2: 我要2组。
0: 要2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8799-6984，2种口味可以选择，酱浸口味的、番茄口味的，根据我们。

0: 自己的需求跟喜好。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酱浸口味就是鲜咸味的啊，酱浸口味鲜咸味一组，248，买十罐多给两罐。番茄口味的，酸甜开胃，温和清爽，激发食欲，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个优质蛋白质啊，啊 DHA EPA 啊，是不是都摄入身体当中了？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原料来自于加拿大的海皇鱼，海域环境干净，特别珍贵的这个鱼的品种，原来都不做鱼罐头的，只是说现在鱼罐头更高端了，然后呢品质更高了，营养价值更丰沛了，我们这个消费者更喜欢了，所以这个珍贵的海皇鱼也用来做鱼罐头的了。咱们尝尝鲜，您没吃过这么高端的国际水准的海皇鱼的罐头吧，咱试试。400克一罐，一组248，十罐多给两罐。现在来订购，打接电话来，248，十二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口感非常非常的软烂，好吃啊，配个面条拌个面，或者是做个三明治。有请一下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刘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7: 哦，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哎，刘先生以前买过吧？是不是？
7: 对，买过。
0: 鱼罐头好吃有营养，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海域环境的海皇鱼，传统工艺、古法工艺，经过长时间的一种焖压。连鱼骨头都已经软烂糯糯的滑滑的，是整块整块的，口感也特别的好，入口绵糯好消化。最后不几个名额，我们导播老师继续接听大家订购的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了。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

0: 季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赵子龙断后党卫军呢、他让邓芝啊打着自己的旗子先走，自己呢留下来挡住追来的人马。曹真的先锋官苏武带着几千人马追下来，他们知道了西蜀军现在败退了，应该从后边狠狠地掩杀一阵。等苏武追过来的时候，他这么一看呢、哎呦，前边有一支人马打的是赵云的旗号，那甭问，主将就是赵子龙，我别追了。吓得他没敢紧追，他想由这山头那绕过去，说咱们绕个道追吧，哪能这么追人呢？实际呀、他是给西蜀军闪开一条道，那意思好像是让赵云呢、走远点，越远越好。当苏武拐过山头来的时候，没想到这儿又有一位赵子龙。其实这儿这位啊是真的，可把苏武吓坏了。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赵云举手一枪把苏武给挑于马下。这些子被那曹魏军给吓得呀，连滚带爬的逃命，全跑了。这时候赵云应该走了，没走，子龙是立马横枪往路口这一站。他为什么不走呢？子龙心想，我不能急于败退，挑死了苏英肯定苏英后边还有人马，曹魏军还得往这边追，我在这儿挡一挡呢，好让邓芝他们呢撤得远一点，走得踏实一点。现在赵云身边没有多少将校，只有200军卒啊。这200个军校啊都非常的担心，他们替赵云担心呐、哎呀呀，子龙将军，您这胆子也太大了，那么多的曹魏军追杀咱们，您怎么还不赶快走呢？一个人您站在这会儿能抵挡得了那么多的人吗？这些军校再担心的就是赵云将军现在年迈了，这个人不服这年龄可不行啊。按现在话来说，这叫自然规律。那么您这么大的岁数，即便您再能杀再能战，恐怕要抵挡曹军也很困难很吃力呀。这些人瞅瞅赵云呐、又看了一看败下去的那邓芝将军，邓芝他们走的倒是挺踏实。赵云在这儿等了一会儿，果不出子龙所料，

魏军营后边又杀上来，不是正义先锋苏庸被赵云给挑死了，副先锋万正带领人马追杀上来了。万正杀着杀着这么一瞧，怎么回事啊，这些人怎么往回跑呢？他一问这些军校，这军校才说苏先锋叫赵云挑死了，您可不能再往前追杀了啊。万正暗暗打了个冷战，赵云真的在前面，就在前面呢。哎呀，万正一想到我可得小心点，他把手里的大刀这么一摆，暗传一令，告诉三军别往前走了。怎么了？万正心想，这我可得多加注意呀、啊，咱们看看动静再说吧。我应该派个探报前去探探赵云呐、啊，到底是走了还是真的在路口那会儿等着我们呢。正在这时啊，那副都督郭槐杀上来。郭槐一看，万正为何停止不前，你怎么不追杀了？哎呀，都督，探报来说前面有赵云赵子龙挡住咱们的去路。啊！郭槐一愣，赵云，哎呀！郭槐一撇嘴，把头摇了摇。万正将军，赵云又当如何呀？他已经不是当年长坂坡的赵子龙了，现在他年纪迈了，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了。就算赵云在那儿，你也应该与我追杀，生擒赵云。这不是奇功一件吗？休得啰嗦，赶快给我追！啊，遵命！这俩字啊，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是怎么回事？万正心里不痛快，他心想：哼，你说的倒是很省事儿啊。赵云年迈了，不似当年了，去追吧，你怎么不追啊？可是自己不敢违令啊。人家是都督，自己是个副先锋，哎，顶着雷也得追呀、啊。他带领着三千军校，嚯、哦，这万正带这三千人呐、啊，全都是骑兵，马队都是啊，哇，他漫山遍野的就追下来了，这真是大队人马呀，气势汹汹。追着追着，有人告诉万正将军。前面有一哨西蜀军校，什么什么？万正赶快把马勒住了。有西蜀军校，带我来看。他拢住了眼神呐、啊，费了好大的力气，这通看，干嘛费那么大劲呢？现在不是接近黄昏了吗？他看不太清楚。万正仔细这么一瞧，看见了，是西蜀军。这时候啊。四将军子龙也看见万正了，身边的小校提醒子龙将军：“曹魏军追上来了，我看见了。”赵云呢也不言语，他把马往这路口这儿这么一横，把枪往手里头这么一拖，就瞅着万正，等他过来，过来我就把你挑于马下。万正没赶过来，他在那合计呢，他琢磨什么呢？这是西蜀军吗？西蜀军不是都退了吗？怎么突然间在这儿出现了这么一小撮撮人马呢？就冲这点人甭问呢，那为首的主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这么着得了，我呀把这些人捉住吧，见郭槐也好有个交代。我就说呀，捉住了不少西蜀军校，但是呢逃跑了赵云。就这主意不行，万正一想，我得仔细看看，立马横枪这位是谁。哎呀，这时候怎么天灰快黑了呢？你再亮腾点儿，我仔细看看呢。现点火把也来不及了，我撞大运撞下的，问问他得了。对，他往前一催马，哎，什么人？
拦住你家将军的去。

子龙将军真有意思，他一声不响也不理他，这怎么回事？赵云是在跟他磨蹭时间呢，拖延时间呢，越拖延的时间长呢，邓芝他们撤得越干净越利索越远，自己呢担点风险，但是心里也踏实了。这万正气晕了，心说这人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理我呀，没听明白啊，你是什么人敢挡住你家将军的去路，若不闪开你来咔！他唰啦把大刀举起来，呼，这时候呼啦一下过来了几百军校，像众星捧月似的捧着这位万正将军，瞧您这威风。赵云一看是时候了，我告诉告诉他得了，我乃赵云师爷。这句话声音并不大，可是子龙啊说得非常干脆，就像响晴天咔嚓打了个霹雷似的。赵云是真想吓唬吓唬这万正啊，就这一嗓子，您再看万正身边那些骑马的军校，接马上掉下一百多个来，怎么回事？吓得可把万正给吓着了，他这一哆嗦的俩腿这么一抖，俩腿一抖正磕飞虎颤，他两个马镫吭哧的这么一下一撞这马肚子，他胯下马毛了，稀里呼啦一叫，哗一拿桩，差点把这万正给掀下来。万正啊，瞧他这模样了，他把大刀扔了，俩手狠狠抱这马脖子，看着个头，瞪着个眼，缩着个脖子，瞅着赵云，怎么回事？看那意思啊，他还有点不太相信，是真赵云吗？还是有人冒充赵云成心吓唬我们呀？我是过去还是不过去呀？他的大刀都扔了，还过哪儿去呀？赵云这时候也端详万正呢，心说这人怎么了？我通完了名姓，他也不过来跟我走几个回合，他站在那会儿趴在马上学了什么呢？是打是不打呀？万正啊瞅着赵云，赵云看着万正，俩人就在这儿僵持着，说目下钟点啊有十分钟。赵云点了点头啊，心说这人呢让我给吓住了，他不敢追了，我呀别跟你在这儿耗着了。他把手中枪这么一摆，告诉身边的军校缓缓退下，咱们走咱的，别着急，一定要稳稳当当走。这些军校开始啊可真够紧张的，有好多军校子龙是没看见，看见赵云也得乐了。他乐什么呀？赵云不是在这会儿走一段路等一等，走一段路等一等吗？意思就是让这个邓芝走远一点，哎，自己呢多担点风险，好保住整个的人马安全撤退。但是他身边这二百来人呢，这二百来人要抵挡人家曹魏军上千上万的人马，怎么能不紧张？所以赵云在这等着的时候啊，前面那些军校挺精神，后边那些军校啊身子都冲着东北，脸

马上这趴着看着就算对了。我说啊，把这大刀给我捡起来。哦，过去一个小校把大刀捡起来，万正刚把刀提在手里，郭槐上来。郭槐上来的时候可就跟刚才不一样，怎么了？灯笼火把亮，九重照入不咒一般呢、啊。郭槐一瞧，我说前面那谁啊？启禀都督，副先锋万正。万正那举着个大刀，勒着个马，在那干嘛呢？他催马过来，一问，万正这才把这经过一说。我说郭都督，咱别追了，前面是赵云。好，把郭槐也吓了一跳啊！你看清楚了，没错，赵云带领多少人马？哎呀，都督，方才虽然没有灯光照月，可我看得也很清楚啊。我估计着，约摸着，差不离，大概齐，也有啊，200来人。郭槐这气呀、啊，费了这么大劲，他才带着200多人呢、啊，200来人就把你给吓成这样了，真是岂有此理！赶快给我去追！哦，好，都督，带我去追。万正咬着牙又从后边追上来了。这时跟随子龙将军往下撤的这些小校回头一看，哎，四将军，敌军追上来了，是吗？赵云把马勒住了，带我来看看。他回头这么一看，果然正是万正。赵云不认识他了，方才俩人在那儿对峙了大半天，互相不是有处丑吗？呵呵，赵云心说这个家伙明白过滋味来了，又从后边赶我来了。我别搭理他，哪有那时间跟他打几个回合呀？子龙小子这会儿就把弓摘下来，抬手就是一箭，开弓一箭。这一箭呢，子龙没想要万正的命，啊，噗的一下，整把他的那个头盔给他穿掉，把那头盔给穿了俩窟窿。这万正机灵打了个冷战，咯嘣的一下，天灵盖大概都开了，吓得他，哎呦我的天哪！大叫一声，咵嚓，扑通，掉沟里了。幸亏这小山沟不大，这要是万丈深渊呐、啊，这下子万丈连块整骨头都找不着了。这小山沟啊，也就2尺多深，所以算把命保住了。虽然保住命，这下摔得不轻啊，那小山沟里硬石头啊！哎呀，一个仰面朝天栽在那儿，万正爬起来提了起来头盔，这么一看，呵，由前到后俩窟窿，赵云那剑还在上边别着呢。他不由自主地挑起大指，真神剑也！嗨，万正一想，我夸人家干嘛呀？他猛地这么一抬头，哎呦，可把他吓着了。怎么了？赵云立马横枪在他跟前那儿站着呢，正在那儿打量他呢。赵云告诉万正，魏将听了，我饶你一条性命。我来问你，后面大队人马有什么人率领？啊，启禀将军，是我家副都督郭槐。赶快回去告诉郭槐，让他来迎战。啊，遵令。嗨，万正一想，全乱了，怎么我怎么跑赵云这儿遵令来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提了着那头盔，撒腿往回就跑啊！一边跑，他一边恨这郭槐：“我让你追，现在赵云叫你呢。”他气喘吁吁的跑到郭槐的跟前，大吼一声：“启禀都督，赵云叫你！”哈！郭槐听什么？赵云叫我干什么呀？前面真是赵云呐、啊！我没告诉您吗？一点都错不了。哎呀，郭槐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休得前进！他把人马扎在那儿了，别追了，太瘆人了。一个郭槐，仨也不行啊！哼，自己得给自己找个台阶，待到天明之后再追拿那赵云也不迟。万正冲他点了点头啊。真没敢乐，心说我们这都督太高了，

0: 听说前面有赵云，不要紧，在这等着他。现在不是天刚黑吗？等一宿再追他，再追呀、啊！人赵云早就到了汉中了，咱这等着吧。等到天光亮，赵云将军早就走了。赵云这次往下撤，撤的那叫干净，那叫利索呀！把所有的军校一兵一卒没有伤着。而且锣鼓帐篷刀矛器械军粮粮草一切等项，你这么说吧，连根筷子都没给曹魏军剩下，人家全拿走了，这才叫撤得干干净净。瞧子龙这掩护任务完成的多漂亮，他这算把全军都给掩护的撤退了，可以说是安全撤退了。那郭淮呢？郭淮的人马还那扎着呢，直扎到什么时候？天光大亮，探报来报，报与郭淮骑兵副都督赵云、赵子龙掩护西蜀军大队人马安然撤回汉中。哦，郭淮长出一口气，赵云撤走了啊，撤走了，那好，咱们也回去吧。回哪儿去？回到梅城来见曹真。他把这经过一说，曹真一听，哎呀呀，我说郭将军，咱就这么瞪眼瞅着赵云掩护着西蜀军撤走了，人家都撤干净了，咱们怎么办呢？郭淮一想，咱也不能在这儿愣着呀，现在赵云不是撤了吗？如今南安安定天水一带听说呀，军民都撤走了，三郡空虚，我等何不兵进三郡，咱夺他三个地方，回去见陛下也有个交代。曹真一听，这办法也不错，西蜀军既然撤干净了，那咱们就请个现成的吧，兵进三郡。和曹真和郭淮还挺满意，不管怎么说弄了两块地盘，他们挺高兴，要不然实在交代不下去呀、啊。人家司马懿二次复职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娶了上庸，杀了孟达，又得了街亭，兵到西城不知因为什么又从西城回去了，不管怎么说人家打了个胜仗，我们呢连连败北，现在捡这么几个地方啊，也算是个安慰吧。司马懿现在在哪儿呢？还在街亭呢。他干什么呢？憋气呢。司马懿退兵回到街亭之后，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生气。我说这西城里到底有没有兵啊？这诸葛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的设了埋伏了吗？你说没有吧，可在武功山那盒见到了不少西蜀的人马，说明诸葛亮有安排。你说有安排，那西城怎么会那么近呢？跟一潭死水一样。哎呀呀，司马懿想了想，不行，我得把这口气出来，得吐出来。正在这时，他接到探报了，说曹真和郭淮没有掩杀西蜀军，因为有赵云断后，掩杀不了，可是呢把南安、安定、天水三郡夺了去了。哼，司马懿撇嘴摇了摇头，根本看不起这曹真和郭淮，人家诸葛亮从三郡把人马都撤走了，连老百姓都没剩下，你可不是夺了三郡了吗？白捡那么几个地方，有什么值得夸越的呢？司马懿一想，既然诸葛亮兵回汉中了，我还得回西城看看去。他亲自传令，催动人马扔走武功山，奔西城。我到底看看西城是怎么回事。来到武功山这儿啊，他派军校，你们给我找个人来，武功山当地的人就行啊，我问他们点事情。找来了两个砍柴的樵夫，把这俩樵夫吓坏了。都督，您有什么事情找我们呀？
1: 呵呵，
0: 你等不必惊慌，本督有点小事情问问你们，请都督您传令。我来问你，在我由西城撤兵回来的时候，你们知道不知道西蜀在这武功山埋伏着多少人马呀？跟我说实话，我有重赏，如果有半句谎言，我就把你们立刻斩首。哎呀，都督，我们绝不敢瞒您呢。您问西蜀军在武功山埋伏了多少人马呀？不错，大概有个五六千人吧。什么？司马懿一听，把双睛一瞪，只有五六千人？不错，什么人？是带军的主帅，就是两位小将，一个叫关兴，一个叫张苞，我们亲眼见到的。在您回兵的时候，他们围着山头喊，连打鼓是带放炮，但是就不跟您打，意思就是把您吓走了就行了，因为您的人马太多，西蜀军人马太少，没法跟您打。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哎呀，司马懿摇了摇头啊，真把他憋屈坏了。就是关兴、张苞带领几千人马就喝走了老夫，岂有此理？闪过两个樵夫，然后兵进西城。人马来到西城这儿，司马懿进了帅府看了看，别看西城的军民全都撤走了，人家这城里头一点不乱，收拾的还是蛮干净。司马懿吩咐中军官，你们去给我找个人来。哎呀，这回可费劲了，不太好找。围着这西城转了好几个圈，好不容易在一小菜园子里头找来一个种菜的老头。怎么费这么大劲呢？都撤走了，西城这老老少少几乎是一个人没剩，跟着诸葛亮丞相都回汉中了，所以找个人费这么大劲。司马懿把他找来，这么一看，嗨，怎么找这么一位？这老头还误会了，以为司马懿的人马到了，大概是蔬菜不够，让我给想办法。我那小菜园也没多少菜。这老头也不在乎，往这一站，蛮精神，东撒撒西看看。司马懿给他个座位，叫他坐下。我不是买你的菜，本督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啊，都督您请讲吧。哎呦，别看西城地方不大，西城当地的黎民百姓可真见过大世面，一点没害怕。那当然了，人家经常见诸葛亮丞相，怕你司马懿干嘛呀？什么事儿你说吧。当初汉丞相诸葛亮驻守西城的时候，他一共带领多少人马？你有实话实说。问到这儿啊，司马懿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把眼都瞪起来，瞅着老头，意思之间好像是让他，你得说实话，不许撒谎。老头坐在那儿一看，呵，这着这么大急干嘛呀？反正汉丞相诸葛亮已经回了汉中了，我就实话实说呗。启禀都督，诸葛丞相来到西城的时候，他带领人马也就是五千人左右。司马懿听得急了。哎，这老头一瞧，您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说五千还不足五千，因为诸葛丞相派。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我是庆贺。四线等的听众朋友呢是尹女士啊，尹阿姨你好，尹阿姨你好，
3: 你好，
2: 你好，您说，
3: 我想麻烦你给我找一下哈尔滨制药五厂留守人员的地址或者电话。
2: 我这可能暂时没有登记，只能求助一下听众朋友。
3: 好，
2: 好不好？然后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告诉您，你要找寻的是哈尔滨制药五厂是吗？
3: 对。
2: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应该是没有登记，我得看一下以前的播出记录。稍等啊， 您需要办什么业务啊？

0: 我想那个问问他，就是要是老年人退休，老年人那个他已经这个厂都没有了，
1: 嗯、
0: 那个完了就是对退休的，要是说这去世了，还得是这个药厂给拿钱给那个。
1: 药厂肯定不给拿钱，药厂都没有了，药厂拿什么钱啊？您归社保，直接到社保去办。
0: 留守人员
1: 有留守人员也不会给你钱的，厂子都没有了，上哪给你钱去？没有主体了，明白？
0: 那丧葬费谁给？
1: 丧葬费上那个社保局办啊。
0: 啊，社保局
1: 对，你就不用找厂子了，你不用找他了。
0: 啊、不用找厂了。
1: 对你不用找他了，要不
0: 我
1: 说问你啥问题呢？
0: 厂都黄了，上哪找？
1: 社保局归社保局领，咱们到社保窗口办理就可以了。
0: 啊、
1: 对，嗯。
0: 啊，
1: 那这事儿你就不用问了。
0: 那就好了，谢谢啊，
1: 嗯、
0: 麻烦你。
1: 哎，再见。哎，别客气。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三线。三先生68岁，白女士，白阿姨，你好。
2: 啊，你好。
1: 嗯，您说。
2: 我有这么个事儿、
1: 嗯，
2: 就是我家吧，对面有个违建。
1: 嗯。
2: 违建呢，我打12345了，完了那个他跟我们那个就是执法大队也联系了。
1: 嗯。
2: 联系了呢，执法大队呢给我调解。
1: 嗯。
2: 我说不调解，他挡我家光。
1: 嗯。
2: 跨度也就4米多远。
1: 他是个什么违建、
2: 啊？就是盖个二楼小房子，二楼。
1: 嗯。
2: 底下工厂房，上边是那个煤房罩。
1: 嗯，
2: 挡我家光。
1: 嗯，
2: 完我就投诉了，投诉以后12345就找执法大队了。
1: 嗯，
2: 执法大队呢给我和解、
1: 嗯，
2: 我说没法和解，
1: 嗯、
2: 一个他不发。
1: 嗯，
2: 要不我家永远是挡光。
1: 嗯，理解。
2: 完我没跟他和解，没和和解呢，
1: 嗯、
2: 他现在就12345老给底下打电话，他不实施，他不发呀。
1: 嗯，
2: 我这个事儿我再还能上哪找？
1: 你只能反馈12345，别的地方倒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然后你可以把执法大队给我，然后我可以再向执法大队反映您的诉求，督促一下。您看看执法大队那边。
2: 我看看他电话。
1: 对。
2: 他们也不正规呀，也没有说不挂个牌儿啥的。那个有姓名。
1: 您去看吧，如果有电话的话，回头告诉我，然后我帮您在节目当中联系他。你看行不行？
2: 行，谢谢您、
1: 嗯，
2: 谢谢您，
1: 没问题。
2: 哎，好，
1: 再见。
2: 谢谢。
1: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无线，无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啊，你好，陈老师。
1: 嗯，您说。
3: 我那个家里有那个楼上有往下淹水，我想问问刘师傅电话，就那个你们这个。
1: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稍等啊。刘师傅电话，一会儿导播老师告诉您，您详细记录一下，好不好？你跟刘师傅沟通吧，行吗？嗯。
3: 感谢你啊、
1: 行，导播老师，那转线吧。嗯，您稍等，他在正接其他电话啊。
3: 好。
1: 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聊。各位听众朋友，昨天这个牛肉酱呢爆单了，因为昨天呢有大概是2到3位阿姨就打进直播电话，说这个牛肉酱非常好。我记得有一位阿姨她说，我这个牛肉酱呢还够吃2周的，什么时候定？我跟她说，那你就还再吃一周吧，是不是？剩下那几瓶呢，如果说还有一周量的时候再定，那个时候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大家很喜欢这个牛肉酱呢？因为这个牛肉酱的固形物含量多，吃这个牛肉酱有点吃什么感觉？有点吃那个卤那种感觉。所以说呢，你把这个牛肉酱呢就当成打卤面的卤啊，或者是当成啊咱们卷饼菜里边的卷饼酱啊，或者是在家里边做蘸酱菜呀、啊，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是60%，而且呢这个牛肉呢质量也好，并且呢品质也高，所以呢吃这个牛肉酱呢，大家的口感上就是层次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呢它又不辣。因为它做的是五香味的，而且呢它咸淡适中，不是那种齁咸齁咸的酱，非常适合家庭佐餐。嗯，咱拌点米饭呢、啊、夹馒头啊都是很不错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

0: 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大家可以放心订啊。场外电话您记好，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上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陈先生，您说。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就是在那个办了一张就是承博通的卡，他是当时好像这是收了100块钱，但是每次停车往下扣，但是可能就扣了那么一两次之后，就是这个卡好像一般的地方就用不了了。但是那个后期联系过说让上江北的什么什么路去那啥去退费。但是呢我现在再联系这个号打不通了。我把这电话告诉你，能查帮我查一下吗？
0: 您告诉我，那我打打试试，如果打不通的话，我再看看承博通他那客服电话能不能打通，好不好？
1: 啊，86112315，这是一个号，
0: 稍等啊，86112315，窦老师打一下试试。86112315，正在帮您尝试拨打。稍等。
2: 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暂时打不通，已经是空号了。
1: 还有一个是827-23455，
0: 827-23455，827-23455。
1: 对，
0: 稍等。打不通啊。你看你这两个电话都是打不通的，稍等我看看承博通中心啊，稍等我查一下。
1: 他这个卡就写承博卡。
0: 你有没有打400的电话呢？
1: 没有，这上面没有啊。
0: 你可以打一打400-1580580。
1: 那这个咱不知道他这个。
0: 这个是承博通客服中心电话。400-1580580。
1: 0580。
0: 您这样，您先自己打试一下，跟他沟通一下。如果处理遇到障碍的，你马上给我打回来，我再帮您跟他沟通。你看行不行？
1: 行。
0: 我再跟您核对一下电话是400-1580580。
1: 好，
0: 您现在打打试试啊。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听众朋友房先生，房先生你好。
3: 秋坤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3: 我首先就是说一句呢，就是你这个平台办的非常好，为老百姓也有解答知识啊，点赞。那个我有这个问题困扰我，我家门口就是宅基地啊，房前屋后有两棵树，有一棵树啊，就是移动公司拉杆子，它缠线呐、是把这个就是拉线缠在树上，把这树勒死了。大约它缠的时候是 2017年组

0: 左右，我记不清了。23年的时候，我那个反映到那个移动公司，完了移动公司双城分公司呢，就是说那个派我们当地就是福德这个事儿的来人看了，看了他说处理，说处理也没来，就是23年的时候，这个今年的5月7日，我又反映到，10080，他那个热线了。那个完了他对那个双城分公司说了，双城分公司呢领导也过问这个事儿了，他说来给处理，一直也没来，现在一个多月了。等俺就是10080呢，就是说回馈这个信息的时候问的我处理的满不满意，我说他也没来呀，我说光过问了也没来处理。他又督促一回，双城的分公司呢又给我打电话，又问这个事儿。我又说了一遍，他说好，说那个得那个工程队有工夫来处理。
1: 嗯，
0: 我今天要问你呢，现在就是现在看起来他就是拖了。
1: 嗯，
0: 哎，我该怎么办？还有一个，我跟他提出一个，就是说给我这棵树的补偿，因为啥呢？23年的时候发现树开始黄了，就是要死。我跟他反映了，他们没处理，对吧？经过2-3年吧，这个树就死了，就烂了。现在就是说，烧柴都不着了。我就是说提出让他给点补偿，他也答应了。
1: 嗯，
0: 我今天要问你的，现在他拖我怎么办？就是说。我提看起来他这2次他拖吧，就是说工程队就以什么名义没来呢？工程队也问我了，说那你这个提出赔偿得这个赔偿处理完我才能去施工，就是说把这线改下去，重新拉一个，就是说拉线。
1: 嗯，这是一个什么树啊？
0: 一棵杨树。
1: 多少年的杨树啊？
0: 嗯，多少年了？得有不到20年，直径能有70多公分，70-80公分粗吧。
1: 嗯，我看看这样杨树值多少钱啊？
0: 嗯，
1: 稍等啊，我看看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嗯，
1: 稍等啊，那您计划管他要多少赔偿款呢？您最开始要多少钱呢？
0: 我就跟那个我们。前后院去年和前年他们都有那个，就是说这房前屋后这个大树放倒了，那个完卖给他们，就是做那个新风工板厂啊。一棵树就这么粗的树也就是300-400吧。
1: 嗯，看起来差不多，就是
0: 嗯
1: 不是特别的贵。
0: 对，
1: 嗯，
0: 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吧，你给我点补偿。他说你要多少钱？我说，根据就是市场这棵树的价值吧。我说你来看一看，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我也不能说是，我说我也不按说是我这棵活树，你给我勒死了，让你给我赔偿那什么多少钱？我说就按这棵树的那个木材价值吧。我说因为啥呢？是我的那个宅基地那房前屋后的，我说他不属于说是那个林业局，就是换句话说公家的树，我说这属于我个人所有权的树，他也答应了，现在就是拖，拖呢，我寻思我一次次往上反映也没有结果，
1: 嗯，
0: 我今天就是说让您给我，
1: 你把那个就是。电话啥的有给我的话，我帮您再沟通一下。嗯，
0: 那个双城分公司就是，他这个女的给我打2次电话，完了，我记下来了，我再给他打吧。第二次他给我打的时候，我问他，我说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1: 你就是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把联系电话给我，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听明白了，
0: 啊，
1: 咱们要往下推进了，就不要再往前翻扯再讲了。如果有电话的话，抓紧提供一下。
0: 好，187，
1: 嗯，W 老师记录187号码，嗯，
0: 450，
1: 稍等，W 老师正在记录啊。

0: 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咱们记录好之后呢帮他打一下，看起来他的诉求呢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处理一下这个树然后再给他赔偿款，我估计是400元吧，可能他是这个诉求啊。稍等啊，咱们只能是帮他联络一下，表达一下他这个诉求，看看移动公司这边怎么说。
1: 一个负责人吧。
0: 嗯，正在帮你联系移动公司的是吗？
1: 嗯，
0: 稍等，正在帮你拨通。
1: 嗯，
0: 双城移动是吧？
1: 对，
0: 正在联系啊。

0: 哎，
1: 哎，你好，是咱们双城移动的工作人员吗？
0: 不是，
1: 那个大叔，您的电话给错了，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啊。他说他不是双城移动的工作人员
0: 187
1: 呢。
0: 四五零，
1: 稍等，你不要说您的手机号，涉及咱们涉及到播出，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导播老师，你切除核对一下，再帮大叔核对一下。
2: 您在。
1: 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再核对一下，如果电话还是不对的话，那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了。稍等啊，导播老师还在跟他沟通当中，等会儿啊。行，导播核对好之后就转回来吧，看看他这边啥情况。稍等，号码是没有问题是吗？
0: 没有问题吧？他有正事儿，
1: 不是，
0: 就
1: 现
0: 是
1: 在就是
0: 最
1: 你
0: 近，
1: 提供的电话不是双城移动的电话，是不是你这个号码记错了还是怎么的？W 老师号
0: 我
1: 没
0: 再
1: 问题
0: 看一
1: 吧？
0: 下
1: 还是号
0: 啊。
1: 有错误？没问题，咱不打了。他刚才已经说了不是了，咱不能打第二次了。你给人再打第二次干嘛？对吧？那人都说不是了，你给这个号，人家讲他不是双城移动的，听明白了吗？我们再打也就打不过去，他给摁掉了。大叔能听懂不？你给这个号码有误，你跟双城这边你再核证一下，要一个准确的电话，你再给找我呀。
0: 那个什么，我跟你说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号吧，
1: 大叔，
0: 他
1: 你说啥情况没有意义，现在我打过去，人家说不是，听懂没有？你现在要做的事儿是节省咱们节目时间，你自己要搞到一个正确的电话，我才能帮您跟他督促，能理解不？这个事儿你是继续打10086还是10080都行，你要到一个正确的双城公司的电话才行，听懂了吗？要不你太耽误咱们节目时间了，帮你联系人家不是啊，那我在这再联系没有用了，对不对？要到准确电话之后给我打电话啊。好，
0: 好
1: 再
0: 了，
1: 见。好，一会儿咱们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5047岁陈先生，刚才陈鹏的电话打通了吗？
3: 打通了，但是那是城拨通，就咱们这个是城拨卡，他说根本就不是一家，
1: 城拨通、城拨
3: 是
1: 卡
3: 这
1: 不
3: 样。
1: 是一家，
3: 对，
1: 那
3: 他说的也不是一家。
1: 他有没有给你建议啊？城拨通、
3: 他
1: 城拨
3: 建
1: 卡
3: 议
1: 还
3: 他，
1: 不是一家？
3: 对，他说这个轿车很多，但是他说那你自己查，这么告诉我，但他不说。你说
1: 就是我
3: 这
1: 明白
3: 怎
1: 这
3: 么
1: 意思，因为我们这儿只有城拨通的客服电话，因为我以为城拨卡就应该是城拨通他给出的，但实际上
3: 对。
1: 跟人家城拨通还真是一点关系没有。那
3: 对，
1: 您这个城拨卡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字样呢？就除了城拨卡之外，有没有比如说其他的什么什么城拨卡？这个卡上
3: 没
1: 都
3: 有，
1: 有什么样字样呢？正面上写什么呀？
3: 就光写城拨卡，那个是城拨卡三个字。完了之后呢，它这个有个图标，也阳明山大桥。
1: 然后别的没有了。
3: 对，别的没有。再就是发的那卡号了。对，完了之后。再一个，唯一咱们能值的就是这两部电话。
1: 打不通啊，那您打12345试试呢，看他有没有客服电话呀？只能是这样了，因为我这儿吧只有城拨通的客服电话，也只能帮您联系城拨通。但是现在您自己联系了，您城拨通说这卡不是他制作呀，不是他售卖的呀，
3: 对，
1: 是不
3: 就是
1: 是？
3: 他说这根本就不是人家的，说
1: 对
3: 白了就
1: 呀，
3: 是。
1: 那就跟城拨通没关系了。
3: 是。那打12345，那不就是属于是那啥了
1: 打
3: 吗？
1: 12345，你就问他呀，你就问12345，你说我办理的这张卡。

0: 承博卡，它不是承博通公司的，现在是哪个公司的？这公司还找不到了，我想问一下。但是你怎么能办这样的卡呢？
1: 这个就是当时在曼哈顿，在曼哈顿那个楼下，就是停车。
0: 你正常停车，对呀、啊，你正常停的话，应该是按承博通停啊。
1: 是，但是。后期吧，拿这张卡上别的地方停，那就不好使。
0: 那当然了，因为大多数停车场都是承博通停车场啊。
1: 对，但是您说这个就不是人家的，
0: 是
1: 这么回事。
0: 那曼哈顿这边咋说呀？你有没有再去找到这个停车场啊？嗯，
1: 再就没找到。这后来这不说在江北吗？咱就寻思我是上江北就来，直接到这。
0: 那你要不然再返回到曼哈顿这个停车场呢？
1: 那不行的话，就还得上那儿去找。
0: 对呀、啊，因为他卖的呀。
1: 啊，
0: 是不是？您这样，我觉得就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呢，就是联系12345。你联系12345的时候，你跟他多说一点。你说你这么说，你说呢？我于几年几月几号在曼哈顿停车场，我购买了一张叫承博卡。后期呢，这张卡并不能在全市其他停车场使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到他的这个什么江北这个地方呢，要进行退卡，具体告的地址啊、但是没有成功。现在他的两部客服电话都打不通。随后呢，我们联系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获得了承博通中心电话。致电承博通中心，承博通中心说呢，此卡非承博通发布什么或者制作。
1: 对对
0: 对，那就是本人呢，现在不知道承博卡到底由哪个单位制作售卖，请求处理，然后让咱们12345看看他调查一下，就是这个卡到底是谁家给发出来的。你叫承博卡，但是不是承博通发的，这个就很奇怪，因为咱们市内的停车场大多数都是承博通，都是承博通公司的，对不对？然后他还用人家的名，用人家承博两个字，还不是人公司发的，这就太奇怪了。
1: 对对对，
0: 哦，
1: 这个我刚才打那个承博通电话，他也说他是有人也找过他嘛，
0: 是不是？
1: 就是也是银行卡，对
0: 对
1: 对
0: 呀、啊，所以是第一个思路，就是让12345再去。稍微核证一下，看看咋回事儿。那第二个，对，第二个思路是啥呢？第二个思路就是您还得回到这个停车场。
1: 对，
0: 因为我对，因为我们想帮你受理的话，我必须得知道他的有效电话呀。那你看，对呀、
1: 啊，
0: 是不是？那没有电话不行啊，行不行？
1: 对，
0: 嗯，好，
1: 好
0: 嘞，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8297，可以加微。

0: 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等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我吗？庆贺老师。
1: 哎，孙女士，孙阿姨您好。
2: 庆贺老师你好，那个我想求你个事儿，今天那个上午9点左右，我爱人把身份证丢了。他是在那个就是欧洲新城6号门前面有个小市场，他在那接了个电话，那个这个身份证和电话在一个兜里，估计可能就是带出来了，完了就没有了。他们从那儿呢上民众街坐363到建国街，一下车一摸兜没有了。我请庆贺老师帮帮忙，那个帮我那个问一下，我把电话留下，完了要是有捡到的能够送到欧洲新城物业也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谢谢老师啊。
1: 那你肯定是给您打电话让您去取了。
2: 行，
1: 人家给您送去的话咱有难度。那您说一下证件姓名好不好？
2: 叫王英丽。
1: 王英丽，好的、
2: 啊、
1: 哪个英哪个丽？
2: 英雄的英，力量的力。
1: 英雄的英，力量的力。听众朋友，拾到王英丽的身份证，和孙女士取得联系，您公布您的联系电话。
2: 1804603873。
1: 嗯，好的好的，明白。哦，
2: 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谢谢、啊、
1: 嗯嗯，好，再见。另外呢，听众朋友家里边有病患呢，到一大二院去看偏瘫。我介绍一下一大二院的郭勉啊，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呢，他是一大二院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他呢在美国呢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有丰硕的科研成果。比如说呢，在具有一些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啊，发表了很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所以呢，他回国之后啊，是在多个知名医院都可以出诊的。那最后为什么选择咱本省很知名的一大二院出诊呢？是因为咱们东北地区的偏瘫患者多，他的科研成果啊可以应用，对吧？可以给大家带来这种微创的手术治疗。那么像沈阳、长春呢，东三省的患者都是慕名到哈尔滨来去找郭勉医生看什么？看这个偏瘫。脑梗之后的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它一般就是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走道跨框啊、半身不遂呀，那么这些呢以往是要做什么康复治疗效果不好的，那么都可以呢现在去做微创。但是呢，您家的病患是不是适合做微创啊，能不能做这个微创，得郭勉老师看到患者本人来决定，得看一下结合他的既往病史，再告诉您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能做还是不能做，这个得到一大二院面诊啊，当面的跟郭老师确定，好吗？这是咱们讲的啊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那就是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啊或者是面肌痉挛呢、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也都是可以做微创治疗的。那么以上的这些疾病，大家找郭老师挂号的话呢，星期一去，他每个周一啊，星期一的上午，星期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大二院出诊。他出诊的科呢是神经外科啊，神经外科啊，出诊神经外科。郭老师他的这个号呢也比较难挂，建议大家还是提前网上挂号，或者当天挂呢早点去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你写一个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就加冕仪式的这个免字是上下结构的，你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叫帽子头，但是你就按照日子的日那么写啊，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两个字呢加在一块，两个字的名字叫郭勉，郭勉，好吗？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巨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非常有名的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那个郭勉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提我就行，好吗？这个是一大二院的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三线上郭女士是有什么欠款的事吗？你好还是啥？嗯，
3: 老师，我那个我们公司单位一直和那个有一个外地的业务员，然后跟他一直有业务来往，我们是做 那个玉米淀粉的。然后去年9月份有一笔

0: 货款，我们是给他汇过去了，但是他一直都没给我们付货，就是找各种理由不付货，但是也不退款。
1: 不付货也不退款。
0: 哦，对，然后我们想联系一个律师，看看这种情况怎么弄。
1: 大概多少钱的货呀？
0: 13万多。
1: 那很多的呀。
0: 哦，
1: 两个方式，一个是你直接跟律师去讲，直接就去起诉他；另外一个，或者是需不需要我们联系，这个看您自己。要是怕我们联系，比如说有点像打草惊蛇这种的，那你就直接跟律师去说，看看值不，要不然就直接起诉他。
0: 我想那个直接联系一下律师。
1: 可以，没问题，我把马律师电话告诉您，然后你就跟马律师说是咱们听众就行，他会关照的，好不好？稍等我啊，正在给你查。之前合作还是可以的，就是最后这一次他就不复活了，是吗？然后就始终是拖延呗。
0: 对，始终有各种理由，就是不给你付货也不退款啊。
1: 明白，明白。行，那您这样，导播老师，你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们听众就行。嗯，您一会儿拨打一下吧，行吗？卖那个山楂丸卖得非常好啊，山楂丸送货可能会稍微慢一点了，因为咱们最新订的这一批呢，到货到哈尔滨就很困难。这两天呢，董宇辉老师，就是知名的那个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抖音的头部直播间，人家卖这个山楂丸了。一卖呢，就是每次都是几十万单，所以现在厂家的生产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没办法，因为咱们和厂家合作的年头更久啊，咱们已经合作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说给哈尔滨肯定会供货。但是现在呢，周期偏长，所以听众朋友订山楂丸呢要早订一点，或者呢你多囤一套都可以的，好不好？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县刘女士，刘阿姨您好。刘阿姨看眼睛是不是？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是四线上是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青哥，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今天我有求于你，就是我现在吧，我今年64岁，我两侧的大腿根儿就是淋巴结肿胀，导致的我现在右腿比左腿都粗了很多，就是都水肿了。完了，我曾经也看过，没有给予我更好的治疗方法。我现在有求于你啥呢？就是怎么能缓解我的疼痛？就是给我找一个好大夫帮我一下。
1: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淋巴水肿，淋巴水肿，韩老师那儿，他们科，他在那个淋巴外科手术机器到他那儿了，可以开展这个。他之前是在杭州带回来这个技术，我看看啊，稍等，稍等。要不然你找韩志阳老师再确定一下，因为我跟你说一下整个过程啊，我先把这个事儿给您说清楚，好不好？
2: 好。
1: 他是啥情况呢？之前他不是一直看咱们下肢血管吗？下肢血管就是像咱们下肢血管的静脉曲张啊，或者是下肢血管回流不好啊等等，就是下肢血管类的疾病，他是在意大利血管外科出诊，然后等到25年去年的时候，他不就整个停诊了半年多的时间吗？他就到杭州去学习了。那么他到杭州学习的话呢，是到杭州，他是跟着这个全国知名的淋巴外科专家去学新的技术。那么他这个呢，就有关于淋巴方面的上肢肿胀、下肢肿胀的治疗。这个手术操作呢，非常的精细。它是叫超显微镜的，它是用这个技术呢，把就是比头发丝儿还细的这个淋巴血管接起来。所以说这个技术呢，它带回来了，但能不能够适用于您？这个我不敢确定，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一般情况
2: 我
1: 下
2: 再
1: 吧，
2: 去看
1: 他这
2: 看。
1: 个一般要都是什么呢？他是那个像什么乳腺癌啊或妇科肿瘤之后引发的淋巴水肿，这个治起来效果就非常好的，好吗？但是您这个情况呢，反正也是这个估计也是淋巴导致回流不好吧？您去
2: 对对
1: 看一
2: 对，
1: 看，您去
2: 现
1: 跟，
2: 在已经很影响我的生活。
1: 对，您去跟韩老师聊，因为他在这方面呢，他肯定他更了解。因为他学的这个技术呢，是从杭州学回来的，那您就
2: 但
1: 去
2: 是还
1: 挂
2: 好吧？
1: 一大二院。我为啥解释清楚呢？因为你挂，你肯定要挂血管外科去找他。你别说那个，你看青科，我这本来我是淋巴的事儿，怎么上血管外科呢？是因为他这个所有的这个手术的仪器什么的，他都已经弄回到医院了，所以在一大一呢可以开展这个了，也是目前咱们本省对也是比较前沿的掌握这个技术的医生。
2: 太
1: 行
2: 好
1: 吗？
2: 了。
1: 那您
2: 那我
1: 就，
2: 什么时候挂号？
1: 你啥时候挂都行，因为我这儿没有他的出诊信息。我建议您呢，你就在网上去查，但你还是从，血管外科去查，好不好？
2: 就
1: 或
2: 是
1: 者你
2: 你
1: 用他的
2: 带那
1: 名，
2: 个韩志阳
1: 对，你
2: 是
1: 用
2: 不
1: 他的
2: 是？
1: 名字去查。志呢是同志的志，阳是太阳的阳。对，然后你见到韩老师，你就跟他说，你说韩老师，我这个腿这么肿啊，我觉得是淋巴的肿，给清河打电话，他说上你这来看看。然后你
2: 对对
1: 让
2: 对，
1: 他给你详细看一看，
2: 我听你没事儿，是不是？我一定
1: 你
2: 要
1: 就
2: 听你
1: 对你
2: 听
1: 就提
2: 啊，
1: 我，让
2: 告
1: 他
2: 诉
1: 你
2: 我
1: 详
2: 一
1: 细
2: 下。
1: 看看呢，能看不能看，到底咋回事，那给你说明白呗，
2: 哎呀，对对对
1: 是
2: 对，
1: 不是？他能在他那科整当然是好的，不能整的话，他肯定也比咱们更了解啊。
2: 对对对，
1: 好吧，这是一大一的
2: 好
1: 韩
2: 了，
1: 志阳，同志的志，
2: 好，我
1: 太阳
2: 现
1: 的
2: 在
1: 阳
2: 记着，
1: 啊。好，好，再见，
2: 谢谢秦哥
1: 别
2: 啊。
1: 客气，别客气，再见。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啊，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二线，二线上，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3: 你好，
1: 您说。
3: 我昨天啊
1: 嗯。
3: 去一大二院看病，
1: 嗯。
3: 我在西大桥坐的地铁，
1: 嗯。
3: 到一大二院下车了，
1: 嗯。
3: 一个媳妇给我一起送到一大二院。交给他们保安了，保安说的你怎么干啥？去送他，他说的他眼睛看不着，又没儿没女，去的找不着，我就给送来了。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去一大二院去地铁的师傅给我送到一大二院。
1: 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我这登
3: 啊，
1: 记了，您得这个保重身体，阿姨啊。好，
3: 哎，
1: 聊到这儿再
3: 谢
1: 见。
3: 谢。
1: 哎，听众朋友，终于是有一个新的旅游线路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去海参崴旅游的，咱们这次出国旅游好不好？而且这个行程呢是5天。是一个5天的行程，期待已久的海参崴终于来了。出发时间也非常不错，是6月末啊，6月30号出发。而且这个时间呢，海参崴这边的天儿也不错，它是不冷不热的啊。咱们现在这个价格呢，2000多块钱，2899一个人， 可以干嘛呢？首先第一个，首先咱们这个呢就不坐飞机了，因为比较近，咱们是从绥芬河这边出关，所以呢坐高铁从哈尔滨就先到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这边出关，然后去海参崴，好不好？这个是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整个行程上呢比较舒适啊，因为坐高铁的话呢，像很多年龄大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参加了，对不对？另外行程特色当中啊，凡是今天报名的，咱们会给大家呢去增加上俄罗斯特色的海鲜大餐，另外呢还会品尝地道的俄式西餐。除此之外呢，咱们可以在金角湾呢出海游船，另外还要赠送的是海滨浴场的游玩，另外还可以去呢潜水艇博物馆啊。既然都到了俄罗斯了，肯定要看一下它的潜水艇啊，去潜水艇博物馆。除此之外呢，还有俄罗斯的教堂啊，风情街呀，啊，包括呢还有图卡夫那灯塔呀，还有当地的什么海参博物馆呢，海参崴的生活超市也可以逛一逛啊，另外呢还有当地很有名的像枪店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当地的国营百货大楼，还有玻璃海滩，另外呢普希金剧场，还有呢这个什么码头啊，还有俄罗斯的油画的画廊。也就是说呢，真正去感受一下俄罗斯文化，就是你看我们这些平时所熟知的啊，所熟知的不论是它的油画呀，它的美食啊，它的海鲜呢 啊还有海滨浴场啊，另外出海游船呢，灯塔呀，啊，博物馆呢，生活超市啊，枪店啊，这些整个行程当中都是给大家安排得到的。那么这个行程当中呢，咱们一定要参加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记好，跟他讲啊，就跟咱们海兰确定一下，给大家再赠一个海鲜大餐，让大家不虚此行，2899。海参崴就是这样的，它的旺季的价格呢一般都是3000-4000块钱的，因为从6、7、8、9就是海参崴旅游的旺季了，因为它天好啊，对不对？那不像那冬天，冬天去还有啥意思呢？一定是这个趁着初夏盛夏的时候去海参崴才好玩。大家如果想参加这个行程呢，咱们这个价格呢是2899，你想啊，出国旅游各位听众朋友2899就已经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毕竟呢，这不是说在咱们祖国大地上旅游，这是出国旅游，2899啊，2899出国玩，是5天的行程。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是通通包含的，所以说呢，您必须要有护照，还没有护照的好朋友呢，跟海兰报完名，你抓紧时间去办护照就行了。这个出国旅游它是要有护照的啊。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咱们就抓紧时间跟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出国玩，这是海参崴的旅游，听众朋友去俄罗斯了，这次咱们去俄罗斯了，2000多块钱出国玩，报名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海兰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也是多档节目的主持人，他也是咱们旅游啊，就是咱们节目的对接人，所以他对这个行程线路呢，肯定是更加了解的。有任何问题呢，大家直接去跟海兰去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加微信是可以的，打电话呢也可以啊，直接跟海兰去交流就行，好不好？加微信、打电话都行，150-4580-4664。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尽量去加微信，因为你在微信当中可以看到海兰的朋友圈。他会把一些行程特色呀、亮点啊，包括往期的一些旅游照片呢，发在他的朋友圈。所以呢，你在微信上报名是更好的啊。另外，咱们得微信上还得签旅游的电子合同呢，是不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武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嗯，你好，庆贺。
1: 你好，您说。
4: 我想表扬一下那个你给介绍那个刘宁大夫。态度非常好，医术也高。我爱人那个10号在那做的手术，膝关节，现在还在那住院呢。
1: 好的，没问题。
4: 那大夫非常好，你介绍的，跟他一说。完了让你给我表扬一下。
1: 行，没问题。好的。
4: 姓何这个大夫，现在不是姓何的
1: 患者姓何是不是？
4: 一个女的在、那个、
1: 患者是女士姓何，正在住院呢是吧？
4: 现在还在那住院，在那科里。
1: 行，没问题。
4: 向他的团队表示感谢啊。
1: 好的，收到。
4: 谢谢你，姓何。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节目开播到现在已经快一个小时了，一直在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想参与节目的好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

0: 瓶子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昨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我记得是一位阿姨啊，她就说这个酱呢，基本上三顿饭她都在吃，特别喜欢用这个酱呢去拌饭呢、啊，夹在馒头里或者拌面条，已经离不开了。这个酱呢，它就近乎于像卤的那种感觉了，因为它不是那种吸溜的啊。这个牛肉酱的固形物含量多，所以可以把它当成卤来用，直接拌面条就非常香了。长辈电话来说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二线上，梅先生，梅先生你好，梅先生，哎，大叔你好，您说，嗯，你好，
1: 这民政厅下的残疾给二斤残疾补助800块钱是真事吗？
0: 没有这个说法的哦，咱们所说的那个是啥呢？那个叫给失能人的，失能的给他们的一个优惠券，这个优惠券呢是购买养老服务来用的，能明白吗？他不是直接给你钱，是养老消费补贴。
1: 我的手机发过来，
0: 你手机，你手机里那个，你手机
1: 的
0: 东西，手机的东西我不看的啊，我只能看咱们官方通知。官方通知呢是给叫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券，这个补贴券呢早就已经有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购买养老服务用的，是给失能老人用的。你所说的什么，二级给800块钱这个事儿，在我这儿是没有登记的。您可以跟你社区去沟通一下，您就是正常每个月的按月给的，按月给的那个残疾补助。残疾补助的话呢，有人是给100，有人给200的，你就是这个钱，800的没有啊，我这是没看到的，好吗？
1: 啊，
0: 有问题的话跟你社区联系就行，社区所有的这个补助出口都在社区，社区会告诉你最终的。
1: 人农村的，
0: 农村就跟村上联系，一样的。
1: 啊，
0: 嗯，好，再见啊，嗯。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私信，私信是

0: 是云女士啊，于阿姨您好。
1: 哎，你好，千鹤啊。
0: 你好，您说，嗯。
1: 我是您老听众了，那酸楂丸我都吃5年了。
0: 嗯，谢谢您。
1: 然后吧，我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吧，我想请教你一下。我有一个朋友，他这两天总打电话叫我给他开个卡，然后呢，一个月返我10块钱。
0: 不要参与啊！
1: 我想问一下，
0: 不要参与
1: 啊！
0: 不要参与，有可能设诈的啊。
1: 设诈的。
0: 对。
1: 啊、
0: 嗯。我们之前不有这个情况吗？一个小姑娘后来被抓起来了，都判了。
1: 啊、
0: 嗯、哦，因为啥呢？因为这个要涉及到案情的，他也是把卡借给别人了，结果这个卡呢，别人就用这个卡去搞那个电信诈骗了，电信诈骗用这个卡去洗一些电信诈骗的钱，后来这个小姑娘被异地抓捕给逮起来了。那你说你这么大年龄，你参与这个，到时候给你带来刑事风险，你犯不着啊！一月才10块钱，一年100多块钱就把自己对呀、啊。
1: 我也想了，我寻思。我年龄大了，不想搞这些东西。您问一下千鹤老师吧。
0: 那其实你自己都，你其实你
1: 回绝他，他始终天天给我打电话追我。
0: 其实你自己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儿肯定是不靠谱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呀、啊。
0: 风险很多的、嗯，而且这个卡是要给他的呀。
1: 对呀、啊，我这个卡开完给他用，我就感觉，因为我这卡是就实名制的，给了他。到时候他出了事儿，不把我的整进去了吗？
0: 当然了，你本身其实就是老年人，然后呢，他是不是要求你办完卡之后，这个卡要给到他？他干嘛他也不告诉你，是不是？他相当于是每个月花10块钱租你的银行卡，这个是风险极大的。
1: 啊。
0: 啊，风险特别大。就我刚才说的，首先那个就是有涉诈风险的，一旦你参与了，那就不行了啊。能明白？你出租银行卡的话呢、
1: 啊，
0: 有可能还要构成帮信罪的。哪怕你不知情，只要这个卡被用来洗钱、收诈骗的钱，警察就会抓你的。我们之前跟你讲的有不少，就是、
1: 啊，
0: 大学生，还有老年人，为了赚这点钱，最后被判刑留案底的，这个很多的，好不好？
1: 啊。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个人征信也可能被毁掉了。
1: 啊
0: 是不是？然后还有的就是有一些情况。你需要如果有风险的话，可能还要背债呢，比如说你的卡是用来收赃款了，这个流水啥的都是你的、
1: 啊、
0: 后期受害人追钱的话、
1: 啊、
0: 法院可能要把你列为就是要共同参与还款的，你要还给受害人钱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还有你身份信息泄露了，那不多尴尬呀，你把卡给他了、啊、你的系列的一系列的卡号、身份证号、手机号啊、验证码啥的，你这不都是相当于泄露给他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千万不要用就这仅仅这10块钱就把你，我说难听点的话，就是你接下来整个人生最后阶段的什么自由啊、征信呢、啊、都搭进去，那是不行的呀。咱们经常说啥不能外借呀，除了说咱们自己的车不能外借之外，银行卡呀、身份证啊、手机卡呀，这些一律是不能外借、不能出租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给我打个电话是对的，一定要谨慎、好吗？
1: 所以我一看，我快给青川老师打个电话吧，他都烦死我了这几天。
0: 嗯，
1: 那行，那我知道了，青川老师。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谢谢青川老师啊。
0: 行啊。刚才有一位家长朋友，您说您是12岁的孩子家长，咱们本地的医生目前没有联系到能给您做手术的。导播老师，你帮我给那个12岁的男孩的，应该是奶奶还是谁？有一位女士给他打个电话。他是那个透明格囊肿那个。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问了一圈啊，没有能开展这方面的小朋友这个手术的神经外科的医生，是不是脑外这边咱们打听了一下？稍等，导播老师正在沟通啊，可能不行的话就得去外地要做了。稍等。导播老师正在给他打回访电话，其他听众朋友参与节目，您就继续播吧。直播电话现在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下一位，4线卢女士啊，卢大姐您好。
2: 哎，你好，请何老师。
0: 帮您问了一圈，咱们本地呢目前没有问到能给您孩子做手术的脑外科的医生，没有做这个的，那估计可能就得到北京啥的了。反正我们现在在本地问了一圈，我再努力打听，如果哈尔滨能有人做呢，我再联系您。 反正现在问了一圈了，目前没有。

0: 啊，也太感谢您了，这太感谢您了啊。那好了，
1: 如果这不行的话，你就托那个亲戚朋友啥，在北京打听打听，反正是涉及到小孩的事儿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行
0: 行，
1: 好，再见。
0: 好嘞，谢谢您啊，
1: 我再打听一圈，我再问问啊。好，
0: 哎，好嘞，
1: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想听山楂丸，场外可以补货的，因为咱们这山楂丸呢，已经上了与辉同行的直播间了，是抖音上头部主播董宇辉老师他那个直播间，上那个直播间，他的销量就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所以咱们哈尔滨这边呢，库存极少。还有就是有一个特点，咱们现在到货周期就太慢了，所以听众朋友呢，如果你订了山楂丸，短期没有送到，别着急，好不好？会陆陆续续的，只要到货就给大家配送。行吧，这个山楂丸就是现在的特点，是送货慢。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五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好，你好，
1: 您说，王先生，
2: 这个我这个吧，这个宽带，绑着微信啥都绑着，绑一块堆了，绑一块堆了，这三号这个不刮大风吗，就刮那个大网就坏了，坏了我就报备，报备这三号报的一个都妈的10几号了，12号吧，到现在维修员也不上门，
1: 您家那个地点是哪里？
2: 1100，
1: 您家那个地点是哪里
2: 啊？
1: 地点在哪里？我听一听。
2: 双城五家子，
1: 双城五家子是屯里吗？
2: 不是屯，镇里头。
1: 镇里头，
2: 嗯，
1: 好的，那我帮您联系一下，是这意思不？
2: 1100，
1: 你有没有当地的那个维修电话？还是没有，只有客服？
2: 没有，就客服。
1: 那行，那我联系客服，让他催促一下，行吗？
2: 行，谢谢你。
1: 稍等我一下啊。
2: 嗯，
3: 你先帮忙。
1: 稍等啊。正在联系当中啊，稍等啊，我这边打打试试。
4: 服务障碍连接，欢迎致电中国移动，欢迎进入黑龙江移动客服，目前咨询客户较多，人工服务繁忙，我是智能语音客服小贝，您可以简单对我说出您的需求，了解更多内容请说帮助，如需按键服务请说退出或按井号键。

0: 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当前的来电号码不是移动手机号，如需咨询联通业务，请拨打10010；电信业务，请拨打10000。继续转接黑龙江移动人工客服，请说确认。
0: 确认。
1: 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等。
2: 为保障服务质量，本次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0: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中国移动，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了咱们中国移动客户打来的一个来访电话，他就是我们新闻媒体呢，协助他帮您联系一下，确认个问题。是啥情况呢？他家呢前两天就刮大风的时候，把那个网给刮坏了，而他自己呢打了10086客服，咱们客服表示呢会帮他预约师傅啊上门去维修。但这个时间周期很长了，现在始终没有接到维修师傅的电话，他希望现在可以加快催促一下，您看看他这边提供什么信息，咱这边能再帮他催促一下呢，能早点进行维修。
0: 就是有个客户然后跟您说这个宽带的问题，那您能提供一下这个号码吗？绑定宽带的号码。
1: 可以的，他本人也在线，因为他现在就在我们那个线路上。你好，王大叔。
2: 哎，
1: 您宽带是绑定的哪个手机号？
2: 157。
1: 稍等啊，涉及到您隐私，您线下跟导播老师说一下。稍等，我要先锁一下线啊。嗯。你好，客服，让我们导播记录一下他那个号码，然后再给您转述一下，因为这涉及到隐私。
0: 嗯，好的。
1: 我这播出的话，可能他那个号码就泄露了，我这边隐藏操作一下。一会儿我的同事呢，是一位女导播，是一位女士。他会告诉你这个客户他的宽带号，然后咱们其实他诉求很简单，就是想加快维修。嗯，您稍等一下。稍等啊。那导播老师把移动转到你那儿吧，把这个宽带号告诉他。你好，大叔。
2: 哎。
1: 正在操作当中啊。
2: 啊。
1: 嗯。稍等啊。正在操作啊。导播老师还在跟他沟通，嗯，稍等啊，几天了？
2: 3号报的，一到今儿12号吧、
1: 嗯。他报修是在3号报修的。
0: 请稍等。
1: 嗯，正在帮您查啊。
2: 好。
1: 给你查一查咋回事儿，嗯。
2: 嗯。
1: 还在查询当中。还在查啊，嗯，
0: 感谢耐心等待先生。这边看到您这个号码前期有反馈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这边也会给您这个协助您加急催促的，给您备注加急。
1: 你备注的时候呢，你可以再备注一下，就是这个用户呢把电话打到了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求助了。
0: 嗯，好的，明白。这边如实给您记录。
1: 对，如实记录一下，然后看看咱们维修人员再给他加快处理一下，好不好？嗯。行，谢谢您。
0: 嗯、好的，
1: 好，再见。嗯，
0: 不客气。
1: 您稍等，稍等，您稍等一下。
0: 您说。
1: 大叔啊，
2: 哎，
1: 联系你们的话，联系哪个号码呀、啊？就是那个你给的157这个
2: 2358
1: 的，就给你打这个电话就行啊。那你好，客服，
2: 哎、
1: 咱们联系他就打那个2358那个尾号里去。嗯。
0: 哦，好的。
1: 嗯，好，谢谢您，谢谢啊。
2: 谢谢，谢谢。
1: 再见。嗯，帮您沟通完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呢是在4线。四先生，王女士，王阿姨您好。王阿姨电话接通了，王阿姨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下一位二线上69岁，王先生问慢病的事儿。你好。
3: 哎，你好，秦哥。
1: 嗯，你说。
3: 我问一下，我最近我听说搁的这个心脏支架可以进入慢病吗？
1: 心脏支架本来就在慢病当中。

0: 可以的呀，一直都有的，咱们哈尔滨一直都有的。但不同地市啊，对于心脏支架，它慢病待遇不一样。您是咱们哈尔滨参保用户吗？
1: 我是绥化的。
0: 那你得问绥化当地。得看绥化当地对于支架给什么样的优待，跟哈尔滨的政策不一样。
1: 跟哈尔滨政策不一样。
0: 对，各地市政策不一样的。
1: 那打什么电话呢？
0: 打绥化当地。你现在人在绥化还是人在哈尔滨？
1: 人在哈绥化。
0: 人在绥化，你在绥化直接打12393。
1: 打12393。
0: 对，直接在绥化当地打12393。
1: 那好嘞，谢谢。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聊。一会儿我们还是继续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另外呢，大家想要到这个医大一啊看一下刘天佑老师，因为他是呢在普外科出诊，是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他专门看啥的呢？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看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的。你像前一段时间咱们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他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啊、大会主席啊、手术示范专家，所以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咱们本省知名的专家教授，很多人都是慕名啊找他去做这个结肠手术、直肠手术。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包括他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所以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还有就是呢，复杂的手术、疑难手术也都能做，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能做。而且刘老师呢也比较擅长做这个便秘啊，还有像痔疮啊这个治疗，因为他呢是同时在两个科出诊嘛，一个呢是在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医大一的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在这出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便秘科啊，这两科他都出诊的。您挂哪个都行，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行，好不好？这个是医大一啊，医大一的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啊，医大一知名的专家教授。我再为大家重复一下，他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二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这个是刘老师他的出诊信息。那么见到刘天佑教授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你就说呢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见到他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刘老师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这个名是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三个字，刘天佑，刘天佑，医大一的普外科专家。下一位听众朋友，武县上30岁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2: 你好。
0: 您说。
2: 金贺老师，我想麻烦您帮我推荐一个治脑动脉瘤的专家，哈尔滨的。是神经外的，应该是属于
0: 是神外的。我给你看啊，稍等，正在查啊。稍等，查询当中，正在查啊。稍等啊，还在查啊，你稍等我一下。
2: 哎，好。
0: 稍等啊。稍等啊。稍等。这个专家都比较多的。再给你看一下。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给你推荐两个专家。一个专家呢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叶伟。叶子的叶，伟大的伟。像叶伟老师呢做一些就是脑动脉瘤的这个手术的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叶伟。叶子的叶，伟大的伟，这是一个，好不好？我再给对医大二的神经外科的，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专家呢，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咱们节目当中多次介绍过，他是主张做微创的，但能不能做呢？我不好说。所以呢，你要是说想从微创，说我想做微创做这个，脑动脉瘤，但你得去先让郭老师去评判。他如果说做不了，那你可以再找叶伟老师去做。就这么个流程，好不好？因为这两个专家呢都是神经外科的专家，具体的诊疗方式是什么，你可以都挂一下。我认为你听听他们的手术方案是什么，是不是？
2: 行，
0: 因为这毕竟是涉及到咱们头部的这个脑动脉呀、啊、是吧，脑动脉瘤啊，所以多比较多了解我觉得是可以的。您就
2: 医大一，你有
0: 医大一，我也在给你打听打听神外的专家， 咱们可以都多。

0: 行吗？
1: 哦，
0: 一大二的这两位，一个是叶伟，叶子的叶，伟大的伟，一个是郭冕，郭呢就是郭冬临那个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冕字呢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好吗？
1: 行，
0: 一大二神经外的两个专家都告诉你了，然后一大一我再打听，行不行？
1: 啊，行，
0: 行，好，再见，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稍等，咱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说之前参与过节目是吗？三线听众朋友，三线的王女士、王阿姨您好，
2: 谢谢老师，对，
0: 您
2: 说，刚刚一下碰了，我想说的还是咱们就2025年11月25号跟你说一回，就那个叫西国军的该欠我10000块钱，他说是元旦
0: 啥事来着，
2: 就是因为就是他跟我借钱，那个还了我10000，借20000，完还有10000就欠着嘛，2022年借的，
0: 他借钱
2: 我打电话他不，他那想整树苗，整树认识的，
0: 哦，
2: 完了那个他也不还，我都77岁了，你说。牙也疼，哪都疼，你是不是上不上火？还是你问他完以后，他说元旦还我，到元旦也没还我呀，到现在他也不还呢。打电话就10回有9，一回都没有，我就接的时候少。
0: 行，
2: 那
0: 我现在就是需要再帮您跟他联系一下，是这意思吗？但上次如果联系的，你说上次都联系过了，这次再联系，我觉得没啥意义，你咋不起诉他呢？早点起诉啊，起诉他都有结果了呀。
2: 啊，起诉啊！
0: 对呀、
2: 啊，
0: 你咋不早整呢？你今年你要是说去年就开始起诉的话，你今年都拿到判决了呀。
2: 你说10000块钱这起诉得花多少钱呢？
0: 那花不了多少钱呢，很少的。
2: 花点也行啊。那你先给我打。
0: 就但是你就是也不一定非得找律师，你找律师花钱可能就稍微多一点。你不找律师，你正常起诉他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吗？我现在帮你打电话给他打，那肯定是没问题的，我肯定会给他打。但是
2: 139。
0: 但是你听我说完话。别着急，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打了他就是哼哈答应了，他也不会给你的，你就找点时间早点去打官司啊、哦。
2: 行，你打一下，
0: 行，到老师打吧，
2: 139，
0: 我这边记录电话了，你不用说，已经记录了，你说的干啥？
2: 好，谢谢，好了，谢谢你啊，青春老师。

0: 你好，西先生吗？
1: 哎，
0: 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咱们之前也有联系过。您有一个多年的好朋友啊，是王女士，她把电话打到咱们直播间啊，说你俩之间有一个欠款纠纷，就你还剩10000块钱没有还她。一开始承诺是元旦给，但现在都已经年终了。
1: 我在医院呢，我在医院这个刚手完术，快回来了，回来我就给了。
0: 您这个快回来是啥时候？
1: 也就是这个22、23号吧，就能出院。
0: 22、23号出院，出院之后，然后
1: 出院就回来给他了。
0: 行，那人家很着急。
1: 我外面我有钱，外面是这账老多了，都
0: 是
1: 没给我。
0: 但您外边那个账，那不是您的账吗？现在
1: 是
0: 他想要他这个钱呢，这是不是？
1: 行，我22、23号吧。
0: 行，
1: 最晚不超25号。
0: 行，好，谢谢您。
1: 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哎 哎，他说最晚不超25号给你，你等等看吧。
2: 啊，谢谢庆贺老师，你看见我打电话不接。
0: 25号如果还不给你，抓紧起诉啊。嗯。听明白没有？
2: 好，
0: 再见。哎，好的，听众朋友，咱们继续来继续今天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四线听众朋友，四线苑先生，苑先生您好。
3: 哎，庆贺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3: 我这个是企业小企业退休的，那个我就主要问一下呢，就是这个我老了以后这丧葬费，怎么领法？跟那个再一个跟那个经营跟那个医保有没有什么关系？我这医保现在是个人交的，单位那时候没给交。
0: 个人交的什么医保？职工型的吗？
3: 不是，交的是城乡医保。
0: 跟医保没有关系，城乡交一年管一年啊。城乡居民医保400块钱交一年管一年，这个就是给您看病用的啊。然后说一下您的丧葬费，丧葬费如果单位没有的话，咱们是归社保局管理的，职工统一到社保局。您现在退休金有没有领？退休金多少钱？
3: 退休金领了3000多。
0: 啊，那就没问题，您这一类型的就可以到社保局去领啊，是百年之后由您的家属去领。嗯，他们操作。
3: 现在像我这样老了以后，这个
0: 3万块钱左右。
3: 多少？
0: 3万元左右，掏空试算的得。3万块钱左右 但是有可能丧葬费加抚恤金3万块钱左右。丧葬费很少的，正常丧葬费就是几千块钱儿。咱们所说的大额的其实是抚恤金，能明白？丧葬费加抚恤金一共是3万元左右。
3: 明白。那个就是我老了以后，都领这个需要什么手续呢？
0: 需要您的家属拿着死亡证明去领。
3: 只要死亡证明就可以。
0: 其他证件呢，就是，到时候会提醒他的一些基础证件的。到时候社保局会提醒您的家属，最重要的就是死亡证明啊。行，还有啥其他问题？
3: 没有了，谢谢您。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咱们现在具体的接大家电话，下一位二先生、杨先生，杨大叔，您好。
4: 对，你好，庆贺老师。
0: 您说。
4: 我是颈动脉斑块3、4年了，我是准备找一个能治颈动脉斑块的，最好是吃药。
0: 决定方式我决定不了，
4: 啊，
0: 稍等，您只能是跟专家去讲，
4: 啊，就是我先，你看哪医院吧，
0: 应该可能是医大一、医大二啊，正在跟您联系，稍等，联系当中啊，
4: 好，
0: 正在给您确定，稍等啊，查询当中。颈动脉斑块帮您联系完医生了，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李永利。
4: 电话？
0: 没有电话，直接挂号，不接受电话。
4: 医大二院沈永利。
0: 李永利，木子李。
4: 啊，李。
0: 永远的永，利益的利。
4: 嗯。
0: 李永利。
4: 啊，哎。
0: 好不好？直接挂号的啊，不挂号看不着大夫的啊。
4: 啊，好了，
0: 行，
4: 谢谢啊。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呀。另外是医大四院的王立双老师，我再介绍一下，他是专门看外阴白斑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有的时候不敢到大医院去，害怕大医院人多，总是找那些小地方，比如说不。

正规的医疗机构，落下病根不说，延误的病情甚至有些诱发癌变，所以呢，这个病还是应该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去，到医大四，那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也是我省知名的三甲医院了。您挂妇科的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她是妇科的知名教授，主要主攻的科研方向就是外阴白斑的治疗。你像省内很多咱们的患者都是慕名到医大四去看这个外阴白斑，找的就是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而且他发了很多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外阴白斑相关的。那么您家里边如果有患者想要去看这个女性的外阴白斑，直接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就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可以到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老师就可以了。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我们前两天是接到的很多阿姨的表扬电话，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患者得了外阴白斑很遭罪，在这看好了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见到王丽双老师，你跟她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你就说呢我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是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线路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啊，直播间电话是87996984，您多尝试打一会儿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昨天有一位阿姨就在说，说这个酱呢，它的口感形容就是咸淡适中，就在家里边就拌当成那个卤用就行。
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多嘛，就这个酱呢和市面上那种稀溜的酱不一样。那成袋的那种稀的那个酱还多少钱呢？咱们这个是固形物含量 60% 的啊，就是做这个卤子用是刚好的，放到那个卷饼里边啊，或者

0: 或者是放到面条上啊，放到粥上啊，馒头上啊，都可以，非常好的。想要订购的话，炒饭电话58791984，不辣，这个酱呢，老人小孩都能吃啊。58791984，58791984。田阿姨遇到啥问题了？田阿姨
1: 就这么低的过来的，我家的房厅和那个各个屋都淹了，全是那几年淹的，全是破破糟糟的。完了，我今天我就去找他去了。我平常净找他去，今天他就，敲门不给开门。完了，没在家务厂物业，物业给他挂电话，他说他在那个江北呢，回来了就是一见我就骂人，要上我家来，上我家来，他那个老头就骂我。一寻思，我不能开开，我没让他看，我说这样似的，咱俩找那个警察，我让他开开，我怕他躺到我家。
0: 嗯，
1: 他都七八十了，完了就骂追着我要打我，完了还要进来看我看到底有没有水。你说顶上就是你一家，我说我录下来了，你看那个我不看，你不知道啥时候录的。我说这顶上有时间的，幸亏你知道，有时间的。完了他就那什么，我没让他进，我就上物业了。完了我就挂那个，就在那院里骂我，说我那什么没有水，说水就直接骂我。
0: 哎，您先别这么哭啊，别这么哭，那就解决不了啊，那民警拿他也没办法嘛，是不是？
1: 嗯，对的，完了，警察来了，说的，光看着地下有水，顶上就是得有这个经过。你说都这么长时间了，就底下有水，顶上也就是滴的渗。
0: 嗯，
1: 我没有办法，我咋整？我完了，我说的，我跟警察说的，我说别让他滴的，我给他掏水费，我就是他花多钱，我给他。
0: 现在没啥办法，现在我认为很难解决。
1: 就是他逼的岁数大了，一逼的就是我就是每年都恩赐上他家去，有时候我就看到他打个水呢，就是那个哗哗往下淌，完他就闭了，也没有啥结果。我就是啥都是我承受，就是他给我家淹了也是我承受，完了还。有时候半夜哈，完了我不敢出去，半夜完了他滴的水，我能听着11点12点，我一看那水，我就喊完了，他就是。
0: 阿姨，我知道你的难处，但是你现在给我讲，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事儿只能是起诉来解决，但是我认为难点在于什么呢？就执行上。你说你起诉吧，定损也能定，给你赔多少钱也能定，但这个人如果臭不讲理的话，你说他能给你钱吗？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营养健康又美味的菜肴，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提供帮助的一些食材啊。都说人这一辈子呀，平均要吃 7.5 万顿饭，那怎么吃，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我们一个人的健康和啊咱们的这个身体素质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送出祝福的时候都说，不求财富满地

但求健康四季。健康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所以今天咱们吃点啥一定跟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关注啥呢，关注关注心脏健康喜欢吃到的一些营养。那之前我都说了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心肌缺血呀，心肌系统疾病的一些这个病人呢，或者是心肌细胞受损过的病人，平时可以吃点啥呀，吃点黑鱼、沙丁鱼、秋刀鱼，哎，吃点牛肉，哎，如果说没有血管类的疾病的时候呢，还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动物的肝脏，咱说吃啥补啥嘛哈，动物的这个像猪心、牛心，其实都是可以吃一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这个红肉和坚果里边，包括沙丁鱼，还有一些什么花椰菜、菠菜、西红柿等等这些蔬菜里边，还有一种营养元素叫什么？叫辅酶 Q10。这个辅酶 Q10 呢，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需要的一种食物啊，一种营养素。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是特别需要的，因为这个辅酶 Q10 不仅能够给心脏提供所需要的能量，还能起到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心脏功能不咋好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心脏一整谁大喊一声你都吓一跳的，旁边有点什么大的动静啊，我这心脏就砰砰跟着跳的啊，都这个受不了的那种。我都建议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多吃点这类的蔬菜呀、肉类呀，对不对？补充补充这方面的营养。今天呢教给大家做什么样的菜呢？第一道菜教给大家做回锅鱼片。这个鱼片呢最好啊是川味的，你也可以不做的那么辣，但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这个吃鱼特别的有营养，尤其是这个黑鱼啊，如果说你到这个市场能买到这个黑鱼的话，不贵，黑鱼的价格不高，但是呢非常有营养价值，就是那种统一的大刺儿，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多的小碎刺儿，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还是比较放心的，是不是啊？而这个黑鱼片啊，或者是说其他的鱼，你也可以给它片成片儿去做，只要是建议大家做那种这个刺儿少一点的，尽量别做那个小刺儿特别多的那个鱼，因为中老年朋友呢这个咀嚼能力不是很强，有的时候那个舌头在挑刺儿的时候会这个挑不干净，小刺儿挑不干净一旦要扎到嗓子上那就麻烦了，对不对？选一点只有大刺儿没有小刺儿的鱼去做一做这道回锅鱼片儿。咱们如果能买到黑鱼，回锅黑鱼片非常有营养，因为黑鱼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比较高，对咱们心脏啊特别有好处的啊。尤其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是到医院也查了，心电也做了，心脏彩超也做了，什么这个 Holter 也带了，就连心脏那64排呀、都已经查了，没查出啥问题，但这心脏啊就是老不舒服，老感觉自己拿不成个啊，特别累啊，没有劲儿啊，走道腿都软啊，或者有的时候是啥样的一个症状呢？说旁边啊要有点什么动静，谁说话声大了，谁突然间嗷的一嗓子，或什么东西哭咚一下掉地下了，都给你吓一跳啊！或者旁边那个走在外边走着走道，到在小区上遛弯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小猫小狗，都给你吓一激灵。吓完之后啊，这回家晚上躺在床上可就完了，这一宿啊都睡不着觉了，心脏一直在那砰砰砰跳，心悸乏力，对不对？这类的人群，你尝试着去学一学咱们今天这道菜啊。黑鱼其实你可以做清蒸，可以做红烧，那个呢都比较简单，做起来呢也是比较日常，咱们中老年朋友肯定大家自己都会操作。我来教大家这个比较特殊一点，叫回锅黑鱼片，你也可以做成辣的，也可以做成微辣的或者不辣的，特别香，非常好吃啊。这个鱼肉呢大概准备个一斤左右的就行了，黑鱼也行，或者其他的鱼，只要是小刺儿没有的就行啊。再准备点什么呢？大蒜呐、料酒啊、郫县豆瓣酱啊，这都是咱家平时用的那些食材，非常简单。先把这个鱼呢给它对半清洗干净了之后，头切掉了，不要头啊，把头切掉了，然后对半给它剖开，从肚子开膛破肚那块啊，从肚子那块给它对半剖开，剖开之后呢鱼骨给它切下来，只留半边的鱼身，如果鱼比较大的话，你可以半片鱼、半条鱼给它做一顿，下顿呢留着冻起来，留着过个别冻时间太长了啊，变成僵尸鱼了，留个10天8天过后，一个礼拜过后，你再做另外那半条啊。然后呢把那个小葱段啊给它切好了啊，要点葱白，要点小葱叶，再准备点大蒜片，准备点大蒜片，再切点那个红辣椒，红辣椒你用那个杭椒、小米椒也行，或者用咱家那普通的小树椒也行啊，干干巴巴的小树椒也可以，你给它竖着切开，把里边的辣椒籽儿给它整出去，要不那个辣椒籽儿呢容易辣嗓子啊。然后这个鱼刀工怎么切啊，这个比较重要一点，清洗斜刀，这个刀和鱼不平铺到咱家那个菜板子上了吗，刀和鱼大概是30度左右的夹角，

你想这个刀非常非常斜，30度的夹角啊，斜刀给它鱼啊片成片儿。片鱼的时候呢，一定要往外推或者往外拉，保持一个方向，刀呢蘸点水，鱼下边呢也垫块布啊，防止片鱼的时候滑动。最好把这个鱼肉呢略微的搁冰箱里冻一小会儿，它定一点形的时候啊，你再切，大概也就是4-5毫米那么厚吧，那就好切了，而且切的特别整装，它也不滑，对不对呀？给那个鱼都洗干净了，切成两半之后放冰箱里稍微冻那么一小会儿，略微定点形，别整冻梆梆硬还切不动了，稍微定一点形，然后这个时候再切，你就会发现，哎，这都是小窍门啊，这鱼切鱼片啊切的又薄又整装又漂亮，是不是啊？片好的鱼片用清水冲洗几遍，把那个粘液呀给它冲掉了，然后腌的时候就更能入味儿。把鱼片呢泡在水里放一会儿，泡一会儿，这样的话能保证鱼肉的新鲜。沥干了水分，咱就开始喂这个鱼了啊！放上一茶勺的盐，一勺盐啊，大概2克左右的白胡椒粉，一勺的料酒，再来2片姜，给它抓匀了。把这个汁水呀套上手套。把这个汁水尽量都抓到鱼片当中，说给这个鱼片做做按摩，对不对？汁水都抓进去之后呢，放到旁边腌制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再与75克的全蛋淀粉浆，就是一个整个的鸡蛋，再加一点淀粉，哎，给它拌匀了。刚才喂好的鱼加一个鸡蛋，再加点淀粉，这个鸡蛋和淀粉要提前把鸡蛋和淀粉和好了再往鱼里边去拌啊，不要说的我一个鸡蛋打到这里了再打一个淀粉，那样的话呢它就容易散，就容易散。先把鸡蛋和淀粉都搅好了之后和到这个鱼上面拌匀了，最好再加一勺油，以免在炸制的过程当中鱼片互相粘连，是不是啊？加一小勺食用油就行了。油锅啊，加热到5到6成，就筷子头放到里边冒点细密的小泡，这个时候就行，不用冒烟啊。油烧到5到6成就给它转到小火了，小火的时候把这鱼片啊拨散了，一片一片放到里边，炸到表面感觉稍微有点松脆的那种，表面金黄色了，捞出来扣干水分。另外起一个锅，起锅烧油，加啥呀？刚才咱切那个小松段啊大蒜片啊包括整点姜末啊，再放点那个小树椒丝啊，对不对？都给它炒香了。炒香之后这个时候啊，放入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小火放里边炒一炒，红油炒出来了之后，再加一点水，加开水，这时候一定要加热水啊，加开水使这个酱料啊稀释一点，然后呢就是冒泡了，开锅了，就把咱刚才那个炸好的鱼片放到锅里，颠勺炒匀了，使鱼片都充分的裹上那个酱料，最后再加点那个绿色的小葱末，愿意撒一点白芝麻。放一勺白糖，一点点生抽，放一点料酒，烹一下就可以出锅了。出锅前呢，你要愿意看的好看，就淋一点香油；不愿意挑那个味儿，也不愿意吃香油那个味儿，你就不用淋香油，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叫回锅黑鱼片，不愿意吃辣的就放豆瓣酱，不放那个郫县豆瓣酱，普通的黄豆酱就行了啊，少放。如果黄豆酱放多了的话，这菜它就会咸。如果放酱了，你就可以不放盐，但是稍微放一点甜糖呢，能够不甜，能够中和掉酱料里边那个咸味，中和掉酱料里边那个酱味，非常好吃，特别香。回锅黑鱼片，这跟平时咱做那个清蒸鱼啊、红烧鱼啊是不是都不一样啊？这道鱼做出来之后啊，非常香，特别好吃。最关键一点，它有一股饭馆味儿啊，呵呵，而且黑鱼里边的营养价值那是相当之高，尤其是辅酶 Q10 的含量都非常之高。辅酶 Q10， 咱为啥我说平时还得吃点花椰菜呀，吃点西红柿啊，吃点菠菜呀，就这几类蔬菜里边含有辅酶 Q10， 就这三样蔬菜里边含有辅酶 Q10， 你可以多吃一点，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肝儿也容易偶尔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我都建议大家哎，去试一试这个辅酶 Q10， 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曾经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好多人都吃过吧，对不对？这个好多人都吃过，就最早的时候没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你也在网上买过，大概30多块钱一瓶，对不对？这个辅酶 Q10 是啥呀？为什么让大家吃这个黑鱼片啊又吃花椰菜呀、又吃那个菠菜呀、西红柿去补这个辅酶 Q10 啊？为什么让你用这些食材去做菜呀？因为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的物质，你的心脏、肝脏、肾脏和胰腺内都是需要辅酶 Q10 这种营养素的，因为它在人体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某些特殊状态下就这种物质在人体尤其是很多器官内的含量会有所降低，就是比如说你的心脏这

0: 心脏是24小时不停跳的，这大家都知道吧？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了，全身的脏腑功能，包括我们的胳膊腿儿，睡着了的时候，大脑皮层、大脑都休息了，但是你的心脏可休息不了啊！心脏要休息，那可坏菜了，是不是啊？心脏是24小时都在跳的，所以它一直在跳，一直就需要我们的心脏有非常强大的泵血功能，那就需要有非常多的营养来进行提供。辅酶 Q10 就是心脏非常非常需要的营养，对不对呀？一旦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10 大量的指标下降了，辅酶 Q10 大量的缺乏了，精力、体力、耐力都会跟不上。所以说好多人都说，哎，辅酶 Q10 补充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不累了，不疲劳了，精神百倍，那种啥意思呀？就是因为那你看你的心肌细胞强大了，对不对？你的心脏功能上来了，是不是就有劲儿了？为什么咱出去锻炼的时候走圈不能太累，一累的时候就感觉心砰砰砰直跳，就快跳出来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啊，你心脏好了，心脏功能强大了，整个身体都会有劲儿了。心脏不好，那可不就是感觉特别累，特别乏，没有劲儿，总是突突嘛，是不是？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啊咱们的心肌细胞当中辅酶 Q10 流失的比较大的话，咱们就吃一吃咱们节目里边介绍给大家这些美味的菜肴。当然如果说啊这黑鱼片也好，花椰菜也罢，平时不咋吃也不怎么做，或者你就是天天吃啊，那个量也远远不够你的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辅酶 Q10 的这些量。你不光心脏需要，肝脏也需要，肾脏也需要，胰腺也需要啊，对不对？那么咱们就选择一种其他的营养素来进行补给。广州白云山庆修堂的这个辅酶 Q10 呢，不是药啊，不是药，大家完全放心啊，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不会伤肝，不会伤肾，也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一天一粒儿，十瓶248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是30粒，一天，因为它是 0.5 克的啊，一天就吃一粒儿就行，一天一粒儿来补充这个辅酶 Q10， 一天一粒去补充辅酶 Q10， 248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就可以了。248块钱，10瓶还给您送到家。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一直在吃这个辅酶 Q10 的，也吃好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这个国货之光啊，平时买都30-40块钱一瓶呢，而在我们节目里边呢，合到24.8块一瓶，248十瓶还给您送到家，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跟我们报名了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10 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10 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10 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12已经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讲那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点
0: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辅酶 Q10 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40多岁我都在吃。

0: 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10 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10 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10， 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都很贵，有的四个字那个品牌国产的九十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你好。
1: 哎，海兰，谢谢那个，哎，我非常喜欢你啊！
0: 谢谢您啊，要听辅酶 Q10
1: 粉丝，
0: 哎，谢谢，
1: 走吧，
0: 好嘞，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好，
0: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
2: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3: 啊，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哎，好
0: 嘞，感谢参与。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牛肉里边也有辅酶 Q10， 牛心里边也有，花椰菜里边也有，黑鱼片里边也有，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啊，去尝试着做一做这些菜。去尝试着去吃一吃，这样的话呢，一边补着辅酶 Q10， 一边呢也让我们身体在平时吃饭吃菜的时候，既吃到好吃的菜了，还能够让我们补充这些营养，何乐而不为呢？咱吃菜，现在吃饭吃菜，中老年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挑着吃啊，对不对？花椰菜包括哪几种啊？白的白色的个菜花，大粗大胖的那个，那不叫花椰菜，细腿的那个就叫有人叫有机菜花，还有那个西兰花。绿颜色的那个，它俩都叫花椰菜，就是小细腿的那个菜花，绿的和白的都叫花椰菜，都可以吃啊，这两个都可以。说西红柿里边也含有辅酶 Q10， 花椰菜里边有含有辅酶 Q10， 其实你就可以把那个西红柿和花椰菜给它俩炒一道菜，没炒过吧？菜花炒西红柿没问题的，把西红柿先给它炒出汤来，西红柿把那个皮儿拔掉了，打个十字花刀，开水烫一下，炒出汤来，然后去炒那个花椰菜，炒那个菜花，可好吃了，酸酸甜甜的，特别下饭，你尝试着去做一做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4: 啊，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吧？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5: 哎哎
0: 哎，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5: 哎，对对，我订一组。
0: 好，
5: 辅酶 Q10。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5: 哎，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其实我告诉你，菜花还能搁啥炒啊？搁咱家冰箱里剩下那个干肠、红肠，好多中老年朋友家里边冰箱是不是都有这些什么广式的这个腊肠啊、腊肉啊、红肠啊、干肠啊，对不对？有的呀。哎呀，你可别等到它那么长时间，有些保质期你虽然在冰箱里冻着，但也没有那么长时间啊。来教大家做这个辣味炒花椰菜。其实啊，说白了就是那啥呀，辣味儿是啥呀？就是那个腊肉。咱家冰箱里如果没有腊肉，你可以用火腿肠、干肠、红肠啊，或者是那个广式肠、烤肠，啥玩意儿代替都行。把那腊肉先切成片儿，腊肉切成片儿，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建议大家把那个腊肉先放锅里蒸个10分钟左右啊。

0: 切成片，啥也不放，放到盘里隔水蒸个十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它就会特别的软乎了。然后菜花怎么处理呢？那个白色的菜花也行，炒那个绿的西兰花也行。这个菜花啊，给它先把大根切掉了，然后呢把那小帽，菜花那个帽啊，整成小朵，放到盐水里泡个半个小时，放到盐水里泡半个小时。有好多叔叔阿姨们都说那个菜花里边有虫子，有的里边有虫子，眼睛不好使，眼睛花看不着，没法去做这个菜，他索性就不吃了。但是花椰菜里边辅酶 Q 10的含量可高了，咱也不能选择不吃放弃呀，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也来吃，怎么办？放盐水里泡它半个小时啊，有虫子它也泡出来了，对不对啊？放盐水里先泡个它半个小时，这是关键。然后拿出来沥水，然后放锅里给它焯一下。锅里水开了之后啊，放它两滴食用油。啊，什么也不放，水开了之后放两滴食用油，然后把菜花放到里边去焯一下，焯个大概一分钟到一分半左右，大概快焯熟的时候捞出来。这个时候锅刷干净的，底锅烧上点油，放点菜花。要不放点葱花，放点姜，放点葱花，放点姜啊，少放一点姜，调调味儿就行了。然后把那个腊肉，咱们刚才蒸好那个腊肉放锅里，简单扒了两下，就把那个菜花放到锅里，放一丢丢的盐，再放一点点海鲜酱油，就这么简单，这菜就出锅了，非常非常简单。扒了两个个，因为咱都已经焯熟了嘛，啊，那个腊肉它也都蒸熟了，不要扒了时间太长，时间长了菜花也失去营养了，腊肉也老了，中老年朋友都咬不动了，最后撒上点小蒜。沫就出锅，就这么简单，就放点盐，放一丢丢海鲜酱油去调味就行了啊！欢迎三线的吴先生，您好。非常非常简单。吴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多人呢都希望从饮食方面去调整，说我这个哎呀不行啊，心脏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难受啊啊！就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说晚上睡觉啊，躺在床上的时候，这心脏啊都砰砰砰砰砰跳啊，跳得非常的快呀、啊。躺在床上心跳这个特别快的时候呢，都感觉睡觉都睡得不稳当，是不是、啊？还是那句话，咱们的心肌细胞是需要大量营养的，你不给它补充那些营养，你想一想，你的心脏能给它正常工作吗？对不对？尤其有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在小的时候得过这个心肌炎的，你像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心肌细胞受过损，小时候感冒，因为感冒得过心肌炎，现在心肌细胞就受损。如果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就补充那个辅酶 Q 十，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我现在我就得补充辅酶 Q 十，我不补的话，我的心肌细胞受损了，没有什么可以去修复它的这个食物。而这个辅酶 Q 十呢，它就是一种脂溶性的高端的维生素营养素，专门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去提供营养的，营养我们的心脏细胞的。我就是在那个大生化去检测的时候，就会出现一项指标，就是心肌酶、肌酸激酶、同工酶啊。大生化做那个心肌酶检测，因为心肌酶它分为很多项，有一项叫肌酸激酶同工酶，就是这项指标如果特别高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心肌炎或者是急性心梗。为什么我现在吃着辅酶 Q 十去调整呢？就是因为啊，我去检查的时候，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发现心肌激酶这个肌酸激酶同工酶这项指标就有点高。然后人大夫就说了，你必须得控制这个指标，如果不控制这个指标，让这个指标一直任由其发展，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急性心梗。那急性心梗突发的情况，谁不担心呢？对不对？有好多人是不是看新闻也看了，包括那些十几岁的体育运动员都会出现这个突发心梗呢，对不对？突发心梗谁都害怕，那我也害怕呀，所以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吃。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那个辅酶 Q 十现在还能订吗？
0: 能订，今天正好有少量的现货啊。
3: 哇，
0: 还是248块钱十瓶。
3: 好，那个我订两组
0: 啊，两组辅酶 Q 十，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800-232-1112。
0: 说到辅酶 Q 十，这个好像也不用我多说了，辅酶 Q 十的老听众太多了，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中医上有以形补形、以心养心的说法，那不还是吃啥补啥吗？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意思啊。说鸡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为什么啊，吃鸡心能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啊？因为它其中含有很多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叫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我告诉您，这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辅酶 Q 十是20岁的时候，20岁的年轻人体内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是一个峰值，从20岁往后就开始往后掉了。70岁的人，70岁的中老年人啊，心脏里边的心肌细胞里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跟20岁的年轻人去比，缺了一半还带拐弯，减少了57%。所以你自己不补怎么办呢？对不对？欢迎二线的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来买过是吗？
1: 啊，对，是的，那个家里快吃完了。
0: 快吃。
1: 是的，
0: 那行，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一组辅酶 Q 十。
0: 一组辅酶 Q 十，好嘞，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
2: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哎呦，继续接电话吧，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要订辅酶 Q10 哈，
2: 我要订一组啊。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 谢谢。
1: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3: 那个都治什么病啊？他那个
1: 辅酶 Q10 它不是药啊，不能说它治什么病，只是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辅酶 Q10 就是我们身体本身就存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消耗没了，咱们得需要给它补充。什么身体的什么组织器官需要呢？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脑细胞和神经细胞也是需要辅酶 Q10 来进行营养的。说白了，它就是一种非常高端的维生素，明白了吧？
3: 那行。
1: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如果有病，就得上医院寻求正规医生，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这里可不是说你吃了辅酶 Q10 啊，你的这个心脏病就治好了，不是这样啊！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跟大家去讲，咱们得让医生给您开药去治，明白了吧？但是一般的医生啊，在给您开药的同时，也会建议你配合去吃着辅酶 Q10 加强营养，因为你心肌细胞它是需要辅酶 Q10 这种营养的，你光用药给他的病治好了，他需要的营养你没给他补充，他是不是还是不健康的呀？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三线的景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4: 嗯，是。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823-1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我要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了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辅酶 Q 十，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啊，一瓶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24块8，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个软胶囊，24块8吃一个月，248块钱一组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真的是太合适了。并且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对不对？人家还有中国人保保险公司去承保的呢。网上正品最便宜都卖30多块钱，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进行衡量就行了啊！有时间呢，我真得多给大家去普及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了，不能光教大家去做菜了。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咱们大家得了解一点，就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你必须得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别自己给自己乱用药。明白了吧？药可不是乱用的。我是国家2级公共营养师，我不是医生，我可不能随便给大家去开药，对不对呀？你呢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听谁说啊这个心脏病吃这药好使，那个这个病啊吃那药好使，哎我就跟他吃一样的药，你跟他症状一样吗？啊，我们整个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啊，你的心脏和别人的心脏它所患有的一些病症它是一样的吗？心脏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他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他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老师您说的这个辅酶 Q 十和怡然老师介绍那个是一样的吗？我之前听了节目没打进去电话，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做的是一档节目啊，都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不管你听的是早上的快乐老家，还是听到晚上他直播的时候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咱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三线的严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六线的杨先生您好。
3: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3: 对。
1: 好。
3: 订一份儿。
1: 一份儿，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1: 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去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啊。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248块钱，248块钱是十瓶，10个月的服用量啊！打电话报名订就行了。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现在有空线您就赶紧打，要再不打进来一会儿电话呼呼又上来了，您又打不进来了啊。其实西红柿里边辅酶 Q 十含量也挺高的，你比如说那现在这个季节你做一个西红柿虾仁豆腐汤没问题吧，对不对啊？西红柿鸡蛋的凉拌面也没问题吧，面条过一下水，煮好了之后过一下凉水，对不对呀？把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给它浇到上面当卤子，稍微削微多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对不对？西红柿烧豆腐也没问题，做个西红柿冬瓜汤也行，是不是？西红柿炒金针菇，尤其是针对于便秘的患者，又想补充点辅酶 Q 十的也可以呀。西红柿烧冬瓜也是一道特别好吃的菜呀。西红柿蒜苔肉丝面，对不对？还有什么西红柿白菜豆腐汤都可以呀，是不是啊？哎，我们大家都可以学着去做一做啊。当然西红柿生着吃的拌白糖啊，啊，西红柿炒个鸡蛋呢，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西红柿还可以炒西葫芦，哎，对不对？你看看啊，西红柿做一个番茄牛肉汤，这不都行吗？西红柿炖牛腩都是可以的。最关键啊，西红柿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也非常之高，适当的可以去吃一吃。二线的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4: 海兰，
1: 哎，
4: 我想问一下，
1: 您说，
4: 咱们这辅酶 Q 十含量多少呢？
1: 一粒是0.5克，一粒是30毫克。中国营养学会的

0: 建议啊，一天就吃30毫克，一粒就行。除非你的心肌细胞受损非常严重，大夫建议你要吃高含量的，或者是说得一天的含量，你得多吃几粒。在大夫的建议下，你可以多吃。正常的补养，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这个建议就是一天就一粒，含量30毫克就足够用了，保养我们的心脏啊。
1: 啊。好，
0: 好嘞啊！大夫让你多吃你就多吃，大夫没让多吃就按照我跟你说的营养量吃啊、哦！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定辅酶 Q 十是不是、啊？
2: 是、
0: 啊，
2: 定一个。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温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我想问一下，
0: 嗯，
3: 就是我爱人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3: 血脂也有点高，
0: 嗯、
3: 吃这个辅酶 Q 十没有影响吧？
0: 没有啊，有好的影响，没有坏的影响。
3: 啊，哎，那好嘞，
0: 哎嗯、
3: 谢谢
0: 好嘞，哎，
3: 给我定一组，
0: 定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定辅酶 Q 十，
4: 我想定那个辅酶 Q 十，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是从来没听说过辅酶 Q 十是啥东西的，从来都没吃过的，我建议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上网查一下，你就知道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在定辅酶 Q 十。就我啊，我本人40多岁，我现在每天一粒辅酶 Q 十就在吃着。为什么？因为第一，我小的时候感冒啊，诱发过心肌炎，所以我的心肌细胞受损，就心肌细胞受损了，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修复的。大家都知道心肌炎特别不好治，对不对？然后就是我现在检测也会偶尔的出现什么呀，啊，就是在做这个大生化抽血化验的时候，心肌酶那一项指标，肌酸激酶同工酶，就这一项有点超标，这一项指标如果严重超标的话，就会特别容易诱发急性的心梗。所以我现在还挺知道保养我自己身体健康的，那收音机前的您呢也应该注意一下，对不对？现在韩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定辅酶 Q 十，
2: 我定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 哎、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
2: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啊！
5: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6: 我想订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啊，
0: 哎，
6: 我经常在这984、嗯，我家的那个地址，你们那电台可熟悉了。
0: 啊哈，那就方便了。到时候那你跟他提示一下，到时候我估计看完你电话号，他就知道你家地址在哪儿了。
6: 对对对，
0: 啊，
6: 对对对对，
0: 行。啊，那你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6: 哎，
0: 好
6: 谢谢
0: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
5: 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呗。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菜啊，这个西红柿能做的一些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都学会了吧，对不对？哎，我再教给大家去做个啥菜？西红柿土豆丝儿，你没做过吧？对不对？这土豆稀烂贱的，有人还就愿意吃土豆丝儿呢。那么炒土豆丝儿的时候啊，你可以呢略微的放一点西红柿，把那西红柿啊给它用开水烫一下，打个十字花刀，把皮儿啊一定整掉了。因为炒土豆丝儿，西红柿那皮儿如果不整掉的话，特别容易塞牙，中老年朋友都嚼不烂咬不烂的啊，是一道非常健康又下菜的家常菜。而且西红柿里边又含有非常丰富的辅酶 Q 十。土豆啊，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但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的啊、哦。好多人说淀粉啊，这个馒头让少吃，什么这个大米饭都让少吃啊，淀粉含量高的土豆啊、南瓜。不太甜的这个红薯、地瓜都没问题的啊、哦，可以吃。把那西红柿呢，给它烫一下，打个花刀烫一下，把皮儿拔掉了，然后切碎碎的，然后土豆切成丝儿。这个时候锅里边放啥呢？就炒这种素菜，我建议大家买一桶什么油啊？玉米油，玉米油，不用那个平时那个大豆油。炒这种素菜的时候用玉米油，炒出来呢会比较清淡，比较好吃、爽口，而且还有营养，还健康。对于中老年朋友保护心脑血管来说还健康，对不对呀？来，先请进的是六线的于女士。电话掉线了哈，手机尾号是7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别让大家等的时间长，完了再继续叫大家去做菜啊。五线的董女士你好，董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定辅酶 Q 十啊？
7: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
7: 已经报上名了，我就不用等他。
0: 可以等着，现在就不用等了，可以挂掉电话了啊、哦！哎，好，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啊，我要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哈。好、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8: 好
0: 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刘女士。刘女士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9: 啊，这一组那多简单的一组。
0: 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
9: 啊，知道了。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哦。教大家做美味的菜肴，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知道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就可以了。
5: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我们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每天中午，
0: 三线的李女士啊，不听收音机，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李女士，
10: 对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0: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吧啊。而且呢，玉桶玉米油虽然比普通的大豆油稍微贵一点，但是呢，它能吃了老长时间了。然后把西红柿啊改造成小块之后，锅里放上玉米油，先把西红柿放里边大火炒，给它那个什么，如果说啊西红柿你放的少，就拿勺子去给它怼一怼啊，都怼碎了，最后看不着，炒都像红汤似的，把它盛出来。盛出来之后再放点底油，把这个土豆丝放到锅里大火去炒。土豆丝快炒熟的时候放一点盐啊，放一点鸡精去调调味儿，别的啥也不用放，把咱刚才炒的稀碎稀碎的西红柿的连汤啊，带西红柿那小块啊，都倒到这个土豆丝里，最后撒一点小葱花，绿色的小葱花就可以了。土豆丝切完之后一定用水泡一下啊。这道菜如果说你想吃比较脆一点的这个土豆丝不用放醋，为什么？因为西红柿本身就带点酸头，哎，这样的话呢土豆丝就有点脆了。如果你喜欢吃面一点的，土豆丝炒的稍微长一点时间就非常不错了。这一道西红柿土豆丝，哎，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含有辅酶 Q 十的食物，我再来说一下，西兰花啊，普通那个白色的花叶菜呀，菠菜呀，胡萝卜呀，苹果呀，还有一些鱼类，还有辅酶 Q 十，像黑鱼、沙丁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红肉里边，以牛肉为主，牛肉辅酶 Q 十含量啊、相对来讲高一点啊。还有那个坚果，像比如说核桃仁啊，什么那个大杏仁啊，碧根果啊，这些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咱们可以适量的去摄取一些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听其他人说过了，这是咱们国产辅酶 Q 十里边的啊一道白月光了，好多人都说性价比太高了，不少的听众朋友，包括中老年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心脏不咋好的，经常啊因为熬点夜呀，着点急，上点火啊，这个或者是说的这个生点气儿啊，这心脏啊就非常非常之不舒服。如果说啊感冒了，好多人也这个遇到过这种情况吧，感冒之后心脏也跟着不舒服，那是啥呀？你的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心肌细胞，有的侵袭严重了变成心肌炎了，感冒是最容易变成心肌炎的，对不对呀？好多过去病包括一些小孩子都有过心肌炎吧，对不对？哎，感冒病毒侵袭了心肌细胞。还有一些啊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熬夜了，这心脏啊那跳的呀啊，就那叫不叫跳了，那叫突突，就那个频率想摸一摸脉搏都摸不出来了，都数不出来多少下了，就这种情况啊，心律不齐的啊，心动过速、心动过缓的，我都建议大家好好的呵护好你的心肌细胞。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教给大家去做这几道菜呀，啊，这个什么西兰花拌一拌西兰花啊，牛肉炒点花椰菜呀，啊，西红柿做的这个 N 多道菜，我给大家捣鼓的这些都去吃一吃。但是它那个食物当中的辅酶 Q 十的量啊，可能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怎么办？咱们就通过这种营养品去补给。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说啊，因为电话太多了。
5: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许先生您好。
11: 啊，您好。
0: 哎，要订辅酶Q10是不是
11: 啊？啊，对的，我买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0: 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
0: 哎，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2: 对对，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3: 对，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季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一份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5: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辅酶 Q 十一组十瓶，248块钱，248块钱十瓶，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3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24.8块，真的太合适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谁都不用这个顾虑，不用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大家抓紧时间订就行了。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心肌细胞它就不能缺了辅酶 Q 十，好多心脏疾病的患者在用药的同时都在吃着辅酶 Q 十呢。欢迎的是六线的苍女士，你好。
6: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6: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邵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辅酶 Q 十是软胶囊啊，软胶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48块钱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这是我们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了。就是它本身，因为咱这个心肌细胞里边它就需要辅酶 Q 十啊。为啥说平时大家可以吃点沙丁鱼、黑鱼、牛肉啊，还有一些坚果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 十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 十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 十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啊。248块钱是十瓶，大家自己订就行了。
5: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 十。五线的陈女士你好，哎，欢迎您，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8: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
0: 说
8: 辅酶 Q 十，它那个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0: 它的颗数是0.5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 Q 十是30毫克的啊。
8: 哎，
0: 好嘞，对对对，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9: 我们就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辅酶 Q 十上午吃啊，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哎呀，辅酶 Q 十，我到药店买的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需要补给的挺多的。 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两粒儿。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一粒儿，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

0: 进去，辅酶 Q10 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
0: 辅酶 Q10。 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
0: 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看这个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10 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10 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10 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订辅酶 Q10 的赶紧打电话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对心脏好的这几道菜啊，西兰花你可以直接给它焯一下，完了那个放点海鲜酱油啊，放一点那个蚝油，哎，放一点点盐，给它去拌一下吃。或者啊，这个西兰花你也可以直接就整点蒜蓉，把那个蒜呢切碎碎的，搁上底锅，放上油，油热了之后呢，关到最小火，给那个蒜呢炒成金蒜啊，非常香的那种金蒜。然后呢，把西兰花倒里扒了个个，不用焯啊，这个西兰花炒的就不用焯了，倒里扒个个，就再把那个切好的那个蒜，生蒜啊，也是给它切成碎末，没炒的那个再放到里边。这叫金银菜炒西兰花，这个对心脏也特别好。菠菜你像平时做点小饼啊，啊，烙点菠菜馅的菠菜鸡蛋馅的这个盒子小饼都没有任何问题，做点菠菜鸡蛋汤，来个虾仁炒菠菜，西红柿鸡蛋，西红柿炖牛肉，这不都可以吗？对不对？这些都是对心脏特别好的食物啊，这些菜平时都可以去吃一吃。辅酶 Q10 也马上就没了啊，剩个三组两组的。辅酶 Q10 是248块钱一组，10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最后再给大家2分钟跟导播老师去取得联系啊，就剩下不两组了，想要预定的话就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吧。一组10瓶248块钱，248块钱10瓶，一瓶1个月的服用量30粒，一天就吃一粒，1个月的服用量一瓶才合到24.8块，真的太合适了。想要预定的话，您自己跟我们导播老师去联系吧啊。248块钱一组，这个辅酶 Q10 是经常断货，就之前一断就是断货大半年的时间，好多人吃好了，但是后期想再买都订不上了。别地方能不能买着？能买着就贵点呗，对不对？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248块钱10瓶，真的太合适了啊。欢迎五线的葛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4: 我想问一下，这个他一天吃一粒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随餐吃。
4: 啊。
0: 哎，辅酶 Q10 是随餐吃，哪顿饭跟着吃都行。你吃早餐的时候，建议辅酶 Q10 最好是早上和中午吃啊，早上或者中午吃，一次就吃一粒，早吃早餐的时候吃一粒也行，吃午饭的时候吃一粒也可以啊。
4: 啊，好的，好的，
0: 哎，
4: 那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辅酶 Q10 是248块钱10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软胶囊，好多人都知道净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平时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净修堂的呀，对不对啊？那你就知道了，他们的辅酶 Q10 性价比相当之高，好多人都管这个叫国货之光啊。好多人吃完咱这个辅酶 Q10 说，比我买那个什么什么哪哪哪进口那个挺贵的那个啊，吃着好多了。 非常不错，248块钱十瓶，一个人吃，天天吃，每天吃一粒，十个月的服用量才248。辅酶 Q10 就剩下最后两组了，它就。

0: 是呵护我们的心肌细胞、肝脏细胞、肾脏细胞和胰腺细胞啊。好多糖尿病患者说我能不能吃辅酶 Q 十啊？辅酶 Q 十不但要吃，真正的得认真的去吃。为什么？因为你的胰岛胰腺细胞啊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才产生的糖代谢量异常，最终才形成的糖尿病，是不是啊？所以胰腺细胞也得给它加强营养啊，对不对？好多人有什么这个胆囊炎、胰腺炎啊，包括一些这个慢性的肝炎呐什么的，都是没有合理的呵护好你的身体的这些这个组织器官呢，没有及时的给他们去加强营养啊，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你现在要不订的话，节目结束之后都订不上了。最后两组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3: 翻江鼠蒋平跟南侠商量好了，要夜探襄阳王府办两件事情。第一，打听打听白玉堂究竟死没死；第二，要打探钦差那颗大印的下落。哥俩商量一定，背着旁人不知道，收拾好衣服，背好兵刃，离开公馆。这阵的公馆静悄悄的，人们都在熟睡呀。钦差盐的人由于悲伤过度，体力消耗太大，现在沉沉睡去。卢大爷呢，年老体衰，受这种打击也疲劳过度，韩长也不例外。那个徐庆不管有没有事儿，只要脑袋一沾枕头就着。其他的人也困乏了，因此才这么静，正好便于两个人出入。蒋平和南侠飞身上房，顺着后街赶奔王府。蒋四爷到了王府外头偷眼一看，哎呀，好气派的襄阳王府啊，占着襄阳城的1/4，灯火通明，跟火焰山差不多少。巡逻的队伍密麻麻，一队挨着一队，要没有点特殊的能耐，想进王府谈何容易。哥俩从后墙翻进去的，简短接说，找来找去他们就找到银安宝殿。感情这帮人呢都是夜猫子，白天找个地方休息，晚上能熬夜。 这阵正在兴头上，银安宝殿里密麻麻坐满了人，正在高谈阔论。蒋平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他跟南侠一个趴到前坡，一个趴到后坡，是摘耳侧听。襄阳王居中而坐，不知正谈什么呢。听了半天没人提白玉堂这个名字，蒋四爷有点急躁啊，心说怎么没人谈论呢，这么大个事情啊，莫非襄阳王有话不准众人谈论？正在这时，襄阳王问身旁一个人，邓庄主在？四爷就一激灵，偷着往里边一看，站起来的正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就见邓彻满脸的得意，冲着襄阳王躬身施礼。襄阳王问他，你把那颗印扔好了吗？回王爷，您就放心吧，按您的吩咐我全安排妥帖了。这么说，你把这颗印扔进逆水寒潭啊，一点都不错。这下啊，严查伞他们累死也找不回来这颗印喽。哇，群贼都乐了。还有人说，王爷您放心吧，慢说他不知道把印扔到哪儿了，即使知道他也不敢去，那是君山寨啊，属于五棵松盘龙里，

0: 君山的人马就在那儿驻扎，鸟飞还有个影，何况是人呢？他们敢去吗？要激怒了飞叉大帅太保忠雄，他们一个也活不了。啊，又乐开了。再往下他们就闲谈了。蒋平听了一会儿，觉着没什么意思，翻到前坡来找南侠。哥俩一时眼色，偷偷的离开襄阳王府，到了外面安全地方，哥俩蹲下看看左右没人，商量这件事。蒋平说：兄弟，听清没？
1: 四哥，我都听清了。
0: 感情他们把钦差大人那颗印扔到君山的后山五棵松盘龙岭的溺水寒潭里了。
1: 可不是吗？四哥您看怎么办？
0: 我看呐，咱们见好就收，赶紧回公馆，耽搁时间，倘若被他们发现，反为不美。方才我琢磨了一下，他们会扔，咱们会捞啊，咱们得想一切办法把这颗印从寒潭里捞出来，你看怎么样？
1: 我也这么想的。
0: 做官的丢了印，
1: 这可负不起责任呐。
0: 我估摸着襄阳王为什么要这么办，他肯定有鬼点子要难为咱们钦差，或者找个什么理由要用印，钦差拿不出来，他就有借口对大人施加压力啊，或者就许动武，他说你是假钦差，你瞪眼没咒念，当务之急理应把大印取回。你看，英雄所见料同啊，咱哥俩看到一块儿了。
1: 不过四哥，
0: 老五的消息咱没探听出来，嗨，有账不怕算呐，也不能急于求成，迟早咱们会打探出来的。走走吧。
1: 这蒋平这人就这手好，
0: 贪心不大，见好就收，跟白玉堂是截然不同啊。
1: 哥俩偷偷的回了公馆，
0: 因为时间不大，旁人还在熟睡，他们俩人回来也没惊动别人，躺下也休息了。
1: 到了次日平明，蒋平和展昭起来梳洗已毕，去给大人问安。
0: 严查散也早醒了，雨墨服侍着他擦了把脸，一看蒋平进来了，严大人就问：四哥，老五回来没回来？大人呐，他那人是个佞种，我没跟您说吗？他要不把印取回来，他是不能回来的。不过呀，您就放下心吧，他准保没事儿，一会儿我派人就去找他。
1: 好吧。严大人闭上眼睛不说话了。
0: 蒋平过来说了两句闲话，拉着严查散的手商量。我说大人呐、要光凭老五一个人找印，他上哪儿找去？我和我展的兄弟昨天晚上没事儿到王府溜达了一圈，夜一把情况查明，您那颗大印呢、被他们扔到五棵松盘龙岭下的溺水寒潭里了。我打算请示一下，带几个人前去捞印，不知您意下如何？
2: 是吗？您到襄阳王府去了啊？可曾知道老五的下落？
0: 我都打听了，人家王府里的人根本就不谈论白玉堂，可见老五什么事儿都没有。
2: 四哥，捞印是小，打听老五的事情是大，您就多分心吧。我身体不爽，您看着办吧。
3: 哎

0: 还望大人好好保养虎躯呀。
1: 蒋平领命下来，跟公孙策商议，让公孙先生把别的活放下，专门照看钦差。公孙策点头，四老爷你放心，全交给我了。这算劝着严查散，又喝了点汤，吃了点东西，能维持这条性命。蒋平下来一商议，谁跟着去捞燕呢？这些人一听都想跟着。四爷没办法，一想大家出于忠心，把谁留下也不好，最后把南侠给留下了。南侠急得脸红脖子粗的，四哥您看你哪能不带着我呢？兄弟，你是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我大哥我劝不了，二哥三哥也不听我的，只有兄弟你听我的话呀。你想咱们都走了公馆，没人怎么能行啊？咱不能来个齐胜不顾家呀。你能力大心又细，你保护公馆我是一百个放心，有我们哥几个捞印就足矣了，你何必还跟着瞎跑呢？好吧，要那样我就留下。哎，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家里有什么事别着急，等我回来咱们再商量，听见没？哎，四哥我听您的。文的留下公孙策，武的留下南侠，公馆的事安排好了，蒋平、卢芳、韩章、徐庆骑快马起身奔君山。路上无话，等到了君山的后山，找了一片密林，他们把马匹拴好，让手下的随从在这看管，他们带着应用之物开始爬山。这可不是游山逛景啊，君山也属于襄阳王管辖，君山有个大头领叫飞叉太保钟雄，钟雄是襄阳王手下的水军大帅，坐镇洞庭湖水旱800里呀。这个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步走错就有性命之忧，因此这哥几个偷偷摸摸的边走边观察，觉着平安无事了，这才往前走，听着点特殊的声音，发现点什么可疑的情况，他们马上就隐蔽起来，因此路不长，走的时间可不短啊。看看到了正当晌午了，这才到了盘龙岭五棵松。哎呦，这风景美极了，风景再好谁有心看呢？他们来的是为烙印呢。转过五棵松往前走了一程，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座新坟，卢芳就站住了，四弟等等，你看这有一座坟。哎呀我的大哥呀，哪儿没坟呢？看这干嘛？
2: 不，这是一座新坟，我看看。
1: 说话之间到了坟地前边了，有一个大坟包非常显眼，足有一间房子大小，坟包的前面有一桶石碑，这桶碑没有1丈5尺高，也差不多少，是汉白玉的，碑上赞着字呢，前面还有供桌、石头香炉、石头蜡签，还有石头的拜殿，周围还有栏杆。但这工程啊还没完事儿，碎砖乱瓦堆积的哪儿都是。卢子爷揉揉眼睛往碑上一看，上面有那么几个字，已故白的将军玉堂之墓。
2: 啊，四弟，这是老五的坟呢。
1: 这一句话不要紧，彻底属韩章窜山。

0: 还是假坟呢。姜四爷想到这儿，把眼珠一瞪，呆了，我哥哥你怎么老糊涂了，都别哭了，这明明是咒咱们老五啊，你们怎么就信以为实了呢？哪有这么回事儿？咱们掐手指头算算，从老五夜探冲霄楼到今天没到十天的功夫，怎么坟地就能修好呢？哎，这明明是襄阳王的计谋，可你们瞪眼就上当，守着一座空坟，你们哭什么？叫蒋平这顿拍呀、啊，把这哥仨给拍住了。仨人一琢磨，蒋平说的有道理，但是人没死，修坟干嘛呀？什么目的？这玩意儿也不明白。因此他们这心里话魂是半信半疑。蒋平说，大哥我可说明白啊，咱们这次来到君山的后山，可是为烙印来的，奉了大人的唐玉，不是小事儿。你们为这件事儿又哭又叫的，耽误了事情，你们负得了责任吗？我看现在先烙印，回过头来咱们再想一想是真呢还是假。
1: 好吧，就依贤弟。
0: 哎，我说的对吗？走走走走。蒋平连真的带假的一顿拍，把哥仨拍老实了。就这样，他们离开这座新坟，就摸到逆水寒潭的边上。你说这样怪不怪？什么叫寒潭呢？后山呢有块盆地，年积月累，这块有一汪水，也不知什么缘故，就这汪水非常那么凉，即使六月三伏，你一靠近水边，你浑身也起鸡皮疙瘩。据说这片水还鹅毛衬笔，你拿根毛往水里一放，打穴就抽下去。还有人说这是什么海眼，种种传说咱不必细讲了。蒋四爷号称翻江鼠，研究各种水性啊，所以他蹲在边上观察了观察。这逆水寒潭方圆也就一亩地大小，周围寸草不生，光秃秃的，而且这水呀、啊，平静的像一锅粥，甚至连波浪都没有，将人瞅着发瘆。往下瞅，一眼看不见底。邓车说：“把印就扔到这里头了。”哥四个停身站住，找了个隐身之处，把东西放下了。老印当然是蒋平的事儿了。三位哥哥，你们坐这歇着，我先到水里去看看。
2: 穿山鼠徐庆一看，把眼珠瞪圆了。老四，留神呐、啊！这小五死活不知，你再归了位，咱们大武艺可就完了。
0: 蒋平乐了一下：“三哥，您放心吧，我这人呢，且活着呢，福大命大造化大，绝对死不了。”
2: 你也别那么说，我说给你腰上拴个绳怎么样？
0: 不用不用，那更别扭了。说着蒋平换好水势一靠，先把酒瓶子拿过来，把塞儿扒下去，嘣，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一仰脖喝了有一斤烧酒。唉，喝酒干嘛呀？这玩意儿能助暖呢，心里头热乎。然后蒋四爷活动活动筋骨，头上拧好了月牙莲子箍，戴好了分水鱼皮帽，单手提着峨眉刺。三位哥哥，现在我就下水了，我如果上来晚了，你们也不必着急。
2: 哎哎，老四啊注意，老四注意。
0: 哎，我知道。蒋四爷到了逆水寒潭的边上，运了运气，双脚一踩地，腾身而起，头朝下脚朝上，

使了个燕子投水的办法，嘘，砰，逆水寒潭起了一溜水线，蒋平是踪迹不见。这哥仨六只眼睛在这瞪眼看着，人们闭住呼吸替四爷捏着一把汗呢，等着吧。左等蒋平也不上来，右等也不露面，卢子爷急得垂头跺脚，嘿嘿嘿，天哪，老天睁眼，神佛保佑，可别让我四弟出了意外呀。韩二爷急得也直咬牙，等了时间不大，就见水一翻花，蒋平那小脑袋露出来了，大哥搭一把。卢芳呢赶紧把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扔进去，蒋平一只手挽住了，上头一拽，把蒋四爷拽上来了。再看蒋平啊，面色灰白，脸上的皱纹全都开了，狗油胡成了一绺了，瑟瑟发抖，嘴唇发青。哥仨知道他冷坏了，韩二爷赶紧把前心衣服解开，把蒋平抱到怀里，就像抱小孩似的用大衣把他裹住。徐庆呢在旁边还直着急，老四你倒说说呀，捞上烟来没捞上来，里边是怎么回事。卢大爷冲他一瞪眼，三弟你好不小事，你看把四弟冻成这副模样，你得让他喘喘气儿，暖和暖和，还真是什么事轮他身上就麻烦。后来蒋平不哆嗦了，把小脑瓜这才露出来，哎呀真是两世为人呐，三位哥哥，方才小弟跳到里边去了，和这里边伸手不见五指，简直是一团漆黑，而且那水凉的都拔骨头啊，因此我空去白回，什么也没捞上来，如果再待一会儿的话，我腿非抽筋儿不可，我打算再喝点酒，二次再入水。老四你要觉着没把握，你就别下去了，咱们回去另外再商议办法。不不不，差不多，我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哥哥把酒瓶子递给我。酒瓶子拿过来了，蒋在寒潭的边上活动完了筋骨，砰，他又跳下去了，哇，挺滑，食指要办事谁也赶不上他认真，用人还得用这样的。蒋四爷二次进水，这时间可就长了，能有半个时辰没上来。这哥仨可沉不住气了，卢芳急得俩眼冒火，在边上还喊起来了，老四老四你倒出来呀。其实他急糊涂了，人在水里能听得见吗？韩章也控制不住了，四弟四弟，哎呦，完了完了，非出事不可。徐庆口打嗨声，嗨，我说什么来的，我看的这两天不是好折腾，指定玩完了，哭也没用了。这一句话就好像尖刀刺的卢大爷心里相似。卢芳心说，完了，我们大武艺彻底完了，老五要不在了，老四再出了事儿，我还活什么劲儿，不如我就投潭而死。蒋平寒潭捞印，这一下去就没上来，

0: 把三叔可急坏了。卢芳连摇头，在顿足，痛不欲生。韩章、滕大哥在旁边一个劲儿的解劝：“哥哥，您甭着急，您相信，老四不会有事的。他号称翻江鼠，水性最大，您怕什么呢？等一会儿他就能上来。”这一劝果然见效，卢芳点点头：“哎，但愿如此。”但他不累在这儿等着了，他让韩章跟徐庆在这儿等着。卢芳一转身赶奔五棵松盘龙岭，一则散散心，二一则他盼着转一圈回来，蒋平上来了，比这瞪眼看着强得多。等卢芳到了五棵松盘龙岭，抬头一看，又瞅着那座新坟了，他又想起白玉堂的事儿来。你说人没死，修坟干什么？什么目的？说咒白玉堂，怎么咒还不行？何必浪费这人力和财力呢？看来老四是给我宽心丸吃啊，老五肯定是出了事儿了。这还没人，要有人我打听打听，也就知得底了。哎，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卢芳正在这长吁短叹的时候，从旁边的树林传出了一阵呼救声，是个女子的声音，非常尖，听得还非常远。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卢芳就机灵打了个冷战，心说这怎么回事，我来到近前捧一把，把这男人的脖领子给薅住了，飞起来就是一脚，把这家伙踹出一溜滚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卢芳一根步到了他近前，又把他前妻的衣服抓住，随手把刀拽出来，我宰了你。这时呢，那女人得了救了，一咕噜，好小子，难道你家就没有姐妹不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竟敢做出这种事情，真是猪狗不如。
1: 是是，我下回老爷不敢了，老爷子您饶了我吧。
0: 哎，卢芳忽然想起件事儿来，刚才我愁没看着人，现在有了人了，我得打听打听白玉堂的事情，打听完了再杀他也不晚。
1: 张顺子，哎，我去问你。
0: 五棵松盘龙岭上那座新坟什么时候修的？
1: 哎，就这两天修起来的。
0: 那是空坟还是真坟？
1: 我老爷子您问这话真叫我没法回答，那坟怎么还有空的？那是真坟。
0: 啊，那里边埋的是谁？
1: 那碑上不有字吗？已故白的将军玉堂之墓。白玉堂，
0: 白玉堂死了吗？
1: 咱没死呢，夜探冲霄楼，听说被乱箭穿身了。
0: 哎呀，我仰面朝天摔在地上，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好半天卢大爷才缓过这口气来，一切都明白了，老四瞪眼说瞎话那是为了安慰我，白玉堂到底还是死了，闹了半天夜探冲霄楼被乱箭穿身了，这可假不了了。
1: 五弟，你死的太惨了，
0: 哥哥我也不活了。卢芳想到这，把腰带子解下来，就在这棵树上拴了个套，老英雄要上吊，手把绳套还没等上的时候，身后响起脚步声，刚才那个妇女回的家把人给找

来了。原来那妇女呀、啊，就住在后山，孤孤零零一个地方，叫陈启万，就他们一家。他有个兄弟，还有丈夫，丈夫叫陆斌，他兄弟叫鲁英，他本身就是鲁氏。三口人相依为命，陆斌和鲁英呢，靠着打鱼打柴为生。因为呢，他们经常给君山寨送柴火，送各种珍贵的毛皮，所以君山寨商量之后就允许他们在这定居了。因为他们在这儿住着对君山没有危害，相反还有好处，其他的老百姓就不敢在这儿住啊。这鲁氏今儿个出来是采点蘑菇什么的，结果遇上这个张顺子。这张顺子呢，奉巡捕寨寨主所差，今儿在这巡逻。他一见鲁氏就没安好心呐，过来调戏，要强行无礼。结果卢德也赶到，把这小子给吓跑了。鲁氏连羞带愧，跑回陈启旺，见着丈夫陆斌，兄弟鲁英，把经过讲述一遍。这哥俩一听就急了。谁他妈这么缺德，走，找他拼了。这两个人一人抄了把斧子，跟着鲁氏到了出事地点。一边走着，鲁氏一边讲，幸亏有个红脸的老爷子把我给救了，不然的话我非受辱不可，那咱得见见恩公啊。结果到这一看，这恩公有意思，怎么要上吊啊，把他们俩也闹糊涂了。问鲁氏， 是他，就是这老爷子，他怎么把你救了，他还上吊呢？甭问了，快救人吧。他们就过来了。卢子爷刚想上吊，听见后面有人议论的声音，他就没上。回过头一看，这仨人就到了眼前了。陆斌呢，是长得黄白镜子，细条条的身材，俊棒小伙子。鲁英呢，长得是个矬胖子，黑不溜秋的，但是面带忠厚，都是山里人打扮，每人拎着把斧子。卢子爷一愣，这鲁氏就过来了。老爷子，我就是方才欺负受辱的女子，蒙您解救，我这才幸免。这是我的丈夫，叫陆斌，这是我的亲兄弟，叫鲁英，他们来谢谢您来了。哦，原来如此。二位啊，你们就住的本地吗？啊，老爷子，我们就住的前面不远的陈启旺。哦，哎，我向你们打听件事儿，这座坟什么时候修的？鲁英先说话，这坟修了也就几天吧。那里边埋的什么人？埋的就是鼎鼎大名的锦毛鼠白玉堂啊。听说白玉堂被这个乱箭子，他刚想往下说，陆斌比较精细。陆斌呢，心说这个人肯定跟白玉堂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问那座坟呢？为什么他救了我媳妇还要上吊呢？可能与白玉堂有关。这事儿不能说实话，要说实话恐怕这老爷子叫活不成。你看，真叫他猜对了。他小舅子正往下说呢，陆斌狠狠瞪了他一眼，就咔，那意思就数你嘴快。鲁英也不傻，他可能是乱箭，哎，大伙反正他们都胡说八道，究竟里边有没有人，谁死谁没死，我也不清楚。陆斌赶忙给解释，老爷子，他是我兄弟，他呀竟是道听途说，楼若冰怎么讲的他跟着怎么学。其实据我所知啊，这坟还没用呢，估摸着是个空坟，里边没有人，把陆芳闹糊涂了。哦，原来如此。哎，老爷子，

0: 贵姓高名？小老儿卢芳是也。
1: 哦，卢
0: 啊，卢芳，老爷子，我们数个岁数，有位钻天鼠卢的爷，是您吗？正是老朽。哎呦，大无义呀、啊！大爷在上，恕小人眼拙，我们给您磕头了。卢芳急忙用双手相搀，不必客气，请起，请起。大爷，我们不该问这话，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可是个危险的地方。我们有事情啊，你来看，溺水寒潭边上还有我们的人，我们是来捞印来了。
2: 捞印？
0: 是不是钦差大人严查伞那颗金印
2: 啊？
0: 你怎么知道？嗨，我们太知道了。老义士，这么跟您说吧，我们本身是安善良民，咱住的这儿就为了吃存住，但是跟君山的人呢经常接触。为什么这样呢？就因为我们经常给送柴火，少算他们钱，他们需用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到城里给采买采买，就这样他允许我们在这定居。所以啊，他们拿我们不当外人，有什么话都跟我们说。几天前来了一伙人，为首的是个大个金眼珠，背后背着三角插巴弹弓，还有一对锯齿飞镰的短刀，就站到五棵松盘龙岭溺水寒潭的边上指手画脚的。我亲眼得见，那个人手里拖着黄澄澄一颗大印，后边还拴着三尺多长一条红绸子。我就看见他抡起来揉揉揉揉日扔进寒潭，扔完了他们走了。事后呢，我跟这君山的喽啰兵打听，喽啰兵告诉我说，他扔的那是钦差大人的官房，就是那颗金印。我这才清楚的。
2: 哦，
0: 那么扔的哪个方位你还记得？
2: 记得，
0: 靠西北角。卢大爷说，这么办吧，既然你们一家是好人，我有求于你们，能不能帮着我们前去捞印？
2: 行，太可以了。
0: 这三口人陪着卢芳回到溺水寒潭的边上，等到边上一看呢，蒋平还没上来。卢芳脑袋嗡了一声啊，莫非老四完了吗？还正这么时候，就见水一翻花，蒋四爷小脑瓜露出来了。
3: 快点大的手吧，都把我冻死了。
0: 韩章急忙把绳子撒下去，把蒋平套住，把他拽上来。这回可把蒋平给冻毁了，浑身的肉都青紫色的，脸上连点血色都没了。卢芳、韩章、徐庆用大衣把他包裹起来，砍了点树枝子，生了堆火，叫他取暖。可这时呢，陆斌、鲁英、鲁氏也都赶到了。徐庆和韩章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大哥怎么领了仨人，哥哥这谁？兄弟，是这么回事。呵，眨眼不见的功夫您还救了个人，既然有帮忙呢，这事儿好办了。说话间蒋平恢复了正常了。
3: 玩完呢，到里边瞎摸呀，连点影子都没有啊，可要了我的命了，看来今天算白来了。
0: 老四啊，别着急，我给你领来两个朋友，邓车扔印之时，这两位亲眼目睹印扔的方位，他们看见了。
3: 是吗？哎呦呦，这可遇上贵人了。
0: 彼此介绍之后，双方见过，蒋四爷这才站起来，活动活动四肢，问陆斌：
3: 你看见了吗？
0: 啊，我看见了。
3: 扔到什么地方？
0: 就在前边。
3: 哎，对，就在那地方，我看的是一点不带错的。
0: 您如果从那儿下去，指定能。

0: 捞出来。好了，容我缓缓劲儿，我就下去。大哥，把酒递给我。
1: 老四啊，酒都喝光了。
0: 你瞧这别别劲儿，哎呀呀呀，没酒哪行？陆斌说别着急，我家有酒。
1: 回过头告诉鲁英，去把酒取来，就我存的那瓶酒。
0: 哎，
1: 等等，你可留神啊，一共是两个瓶子，靠外边这瓶子装的是酒，里边那瓶子装的是醋，你别拿错了啊。
0: 哎，
1: 陆英走了，时间不大，拎着瓶子回来了。给，这是好酒啊，我姐夫都存了四五年了。蒋四爷把三儿扒下去，也没闻也没尝，一扬脖子，嘟嘟嘟嘟，
0: 我这酒怎么酸的？
1: 陆斌回头一瞪鲁英，我怕你拿错，怕你拿错，你怎么还拿错了？
2: 不，你不说吗？靠外边这是酒，靠里边是醋。
1: 呸！正瓶反了，你个饭桶，去拿去，那瓶才是酒呢。哎哎，您说这位废物不？回去把酒拎来了，给蒋平。蒋四爷这回不上当了，
0: 我得先闻闻。嗯，这才是酒呢，好嘛，灌一肚子醋，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把半瓶酒他喝下去了。这回再进寒潭，哎，快了，
0: 时间不大，水一翻花，蒋四爷上来了，手中拖着黄澄澄大印，
1: 后边有三尺来长绸子条，把人们可乐坏了。等蒋四爷上来，陆芳把印拿过来一看，一点儿不错呀。老四啊，你可立了大功了。
0: 嗨，哥哥，谈什么立功不立功啊，只要大人能减轻点负担，咱们就不虚此行啊。大哥，这印归您保管吧。
1: 陆斌就说，各位老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今天你们来的还真巧，君山巡逻兵还没来，如果真发现你们，多有不便，能不能请到我家？蒋明说行，到你家歇歇。另外我肚子发空，想吃点什么，有，我们这什么都有。就这样，三叔跟着他们三口人到了陈其旺，一看呢，打猎打鱼的家庭能有什么好排场的？这院里出了木头就是木头，挂着不少兽皮，有三间简易房，一间是陆斌夫妻住，一间是鲁英住，外屋是做饭的地方。但是这三口人非常热诚，进屋淘米这就做饭，三叔是饱餐了一顿呢。还是蒋平望长久远，四爷一看呢，这个陆斌和鲁英将来可能帮我们的忙，要想消灭襄阳王也得打君山寨啊，迟早是有一场大仗，没有人怎么能行呢？因此蒋平跟他们商议，我你们哥俩能不能给官府办点什么事儿？
2: 官府惜用我们吗？如果要用我们，那我们是万死不辞。
0: 好嘞，咱们今天就算定下，你们这陈启旺是早晚官差落脚点，如果君山寨有什么事情，你们要随时禀报我们，我们要到君山来就到你们家落脚，你们敢不敢？
2: 敢，那算瞧得起我们了，我们是非常欢迎。
0: 好嘞，咱一言为定。
1: 吃完饭休息好了，三叔起身，路上无话，他们到树林骑着马回公馆，觉着没事了吧，迎面正碰上南侠展昭。
3: 四哥，大哥，你们可回来了，都把我急死了。
0: 圆圆圆，
1: 哥几个从马上跳下来，蒋平就问兄弟出什么事了。
3: 哎呀，你们走的时间不长，襄阳王府就派人来了，说什么要用印，
1: 明明印叫他们偷去了，还叫咱们用印，这不是故意找事儿吗？
0: 那你怎么说的？

0: 说大人身体不爽，你改日再来吧。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好不容易把他们劝走了，没有一个时辰又回来了。
1: 领头的是襄阳王手下的三等王官，我打听清楚了，一个叫金枪将王善，一个叫银枪将王宝。呵，这俩小子比秃尾巴狗都横，堵着咱们公馆的门，这顿臭骂呀非逼着用印不可。蒋平频频点头，这次你是怎么对付的？
2: 四哥，我还能说什么呢？还得好言安慰呗。我说大人染病在床，的确不能起身，万望你们原谅上父王爷少候一天，等明天指定能给用印。我把嘴都磨出泡来了，才把两个人给安慰住。但这俩人说了，回去请示王爷，如果王爷不同意还得用印，假如再不给用印，那就说明这钦差是假的，要这个钦差没用，他们要火烧公馆，活捉钦差。你看这怎么办呢？把我急得火上房，把大人也急坏了。正在这时候您回来了。
1: 兄弟，你把那心呢放在原来的地方，你别看他们横，管保叫他们落一场空啊，咱把印捞回来了，是吗？你看，蒋平把印掏出来往掌上一托，可把南侠乐坏了。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兄弟，你还别放心，热闹在后边呢，我想这帮小子还得回来找麻烦，人还得增多。
2: 此刻要真那样，咱应该怎么办呢？
1: 我早想好了，他们不来呢是他们的便宜，要给脸不要脸再次回来，我料施小计，管保叫他们自找难堪。
2: 四哥，您打算怎么办？
1: 福儿过来。
0: 蒋平把卢芳、韩章、徐庆、展昭叫到近前，晃着小脑袋，掐着手指头，咱们这么办，他要那么办，咱就这么办。你们听怎么样？南侠乐的把大腿一拍，
1: 高，
0: 实在是高。四哥，那咱们马上就回公馆，一切就按您的主意办。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五鼠闹东京》。
1: 锦毛鼠白玉堂决心要扳倒展胸飞，怎么办呢？他想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使朝野震惊，让人们都知道五鼠弟兄不是好惹的。就这样，他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夜入皇宫大内。您说他多大的胆子？在封建年代，那皇宫是三尺

禁令，没有圣旨，任何人禁止出入。走错了一步，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名。可是这白玉堂呢，没顾这一切，把性命就豁出去了。本来他武艺高强，善于飞檐走壁，皇宫把的再严，怎么能挡得住他呢？他进了皇宫之后一看呢，富贵莫如帝王家，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但见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金碧交辉呀，好大的地方。白玉堂一边走着一边想，我做点什么事儿呢，能使皇上吃惊，能使他感觉到意外，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月里的事嘛，还不能做。哎，他一边琢磨着一边往前走，突然发现眼前有灯光晃动。白玉堂躲在一棵树后仔细一看呢，好像是一座庙。到了近前，发现不是庙，是一座祠堂，坐落在福海的旁边，寿山的前面。但见这座祠堂修得非常考究，门上有门灯，他看这亮就是门灯。再看门开着呢，在门洞的旁边放着一张八仙桌，还有一把太师椅子。太师椅子上坐着个太监，甭问是值班的。由于天太晚了，这名太监已经熟睡了，趴在桌子上直打呼噜。桌上也有一盏灯，还放着文房四宝。白玉堂扬起面来观看，里面悬挂着一块大匾，黑地金字，上写忠烈祠。哦，忠烈祠。您别看白玉堂没来过，他可听说过。据说四弟仁宗赵祯受过不少磨难，想当初他娘生他的时候曾经受到别人的陷害，保护皇上的有个寇珠寇成玉，这个人为皇上舍命啊，把四弟仁宗给救了。那么赵祯当了皇上，不忘寇珠的大恩，博写国币躺银，在皇宫大内的御花园给修做了一座忠烈祠，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皇上都要亲自到这来烧香祭奠。白玉堂掐手指头一算，明天就是十五，皇上肯定来降香，干脆我就在这儿做手脚吧。就这样，白玉堂蹑足潜踪进了忠烈祠。这屋里长着好几盏长明灯，非常亮堂。白玉堂闪目观瞧，紧对着门是一座神台，高腰三尺，在神台的上面塑着一尊雕像。别看是塑造的，跟真人相差不了多少，真是栩栩如生啊，是一个女人的形象。就见这个女人目视远方，一手朝前，一只手背在身后，是一身宫女的打扮。往脸上看，似笑非笑，似悲非悲，让人看着那么善良亲切。白玉堂知道，这就是寇珠寇成玉的像啊。想起寇珠来，
一个女流之辈，居然能舍身救主，万世流芳，真叫人可亲可敬啊。白玉堂想到这儿，往后倒退了几步，躬身施礼，心里头默默的悼念了几句，无非是对寇宫人的称赞。他瞻仰完了塑像，围着这神台转了一圈，他发现寺外全都是粉壁墙，锃明刷亮啊。哎，白玉堂有主意了，转身回到门洞那，把文房四宝取来了，把墨研浓，把笔告宝，料加思索，在最显眼的粉壁墙上题诗一首。这首诗是属于哀悼寇成玉的。白玉堂真有学问呐、啊，在粉壁墙上写的是：宫中女娥皇，历代姓名香，鼎足千手护，举念对上苍，一魂垂千古，青史自几行，第一功勋在，含笑达先皇。白玉堂写完之后背着手欣赏了一会儿，认为很满意，这才把笔放下，然后把文房四宝送回原处。白玉堂心想，行了，明天是十五，皇上到忠烈祠来降香，他肯定能发现我这首诗，他必然要感到吃惊。白玉堂离开忠烈祠，改变方向还往里边走，他觉着这么做呀，分量上还不够重，还得干点什么大事儿。正走着，路过一所宅院，门也开着呢，白玉堂迈步就进了院了，发现上方屋里的灯光闪烁，隐约约有人谈话的声音。白五爷心说，都这么晚了，这人还没睡觉，他们谈论什么呢，我听听。他到窗台附近，点破窗棂纸，闪目往屋中观看。迎着面有张桌，有一把特大的圈椅，在圈椅上坐着个大胖子，这人毛泡也有250斤，但是一眼就看出来是个太监，因为这个太监他不长胡子，从形态上来讲跟一般的男人他是有区别的，头上戴着劲珠帽，身穿劲珠袍，说话的声音也与众不同，似男非男，似女非女，那么一种难听的味儿。在这个大胖子的面前有个小太监，说小也有20来岁了，也戴着劲珠帽，身穿劲珠服，在那垂手低头听这个老太监向他交代事情。就听这老太监说，你拿着我的钥匙到1号柜里头把那套壶碗给我取来。是，记住啊，不是喝茶的，是饮酒的，我明白。这小太监拿着钥匙去取去了，时间不大，拿出个托盘，上头有一把酒壶，4只酒杯，做工十分精细，被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这壶都是镀金的，玲珑透剔，往桌上一放，这老太监跟小太监说，切记，等我请客饮酒之时

0: 就使这把壶和这四只杯子。这杯倒是小事儿，主要这把壶，听懂了吗？把酒装满，等把客人请来之后，你要在旁边服侍倒酒。比如说给我倒酒的时候，你就抓住壶把给我倒，大拇指还要摁壶盖上这疙瘩，切记，这可是关键的一步。你用手一摁这疙瘩，这壶里边的消息就泛了，这酒可就变了样了。这是一把壶装着两种酒，又名叫转心壶。给我倒的是好酒，给客人倒的就是毒药酒。你要弄反盆了，把我给毒死，小猴崽子，可有人找你算账。
1: 师父您放心，您教给我不是一次了，我都记得熟悉又熟悉了。
0: 那就好，现在你就拿着我的帖子去给我请客人，无论如何得请他赏脸到我这儿来一趟。
2: 是，
0: 切记，无论如何也得给我请来。你就说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向他禀报。
2: 哎，我这就去。
0: 小太监拿着帖子出来了，白玉堂听得真而切真呐、锦毛鼠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儿？哪有半夜请客人的？另外他那壶叫转心壶，一只壶里装着两种酒，毫无疑问他要害人呢。他害的是谁呢？皇宫大内怎么还有这种事情呢？既然被白某遇上，我一定查一个水落石出。白玉堂就在后边跟着这小太监，这小太监拎着把灯，怀里揣着帖子，出了这个院，顺着甬路奔福海。靠着福海边上有五棵大杨树，长得笔管条直，高可入天呐。皇上加封这五棵杨树叫五杨军，专门有人在这伺候。可晚上当然是没人了。这个小太监哈着腰刚走到五杨军这儿，白玉堂看了看左右无人，心说我问问他怎么回事，把钢刀轻轻的拽出来往前一窜，噌跳到小太监身后，伸手抓住他的衣服领子，把刀一翻个就压到他脖子上了，断喝了一声别动。这一下不要紧，把小太监吓得魂不附体。别吵吵，你要胆敢声张我就要了你的狗命。我请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长喜。
0: 刘长喜干什么的？
1: 我是个小太监，
0: 进皇宫几年了？
1: 不到三年。
0: 我再问你，刚才在屋跟你说话那大胖子他是谁？
1: 他是我师父，叫郭安，是皇宫里边的大总管。
0: 我再问你，他让你拿那套酒具教给你怎么使用那把转心壶，你们想害谁？
1: 说。我说想害内府都堂三千岁老班班陈林。
0: 要提起陈林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白玉堂早就有耳闻，知道这老头不错呀，是皇上的救命恩人，怎么有人对他还要下棋毒手呢？想到这儿他就问刘长喜：“

0: 你家大总管为什么要陷害陈林？说，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我宰了你！哎，我说，我说呀，
1: 详细内情我也不清楚，我就知道个大概。据说我们老师郭安有个亲叔叔叫郭槐，想当年是48处都总管3000岁之职，可吃香了。自从陈林在4弟仁宗面前举发了他叔叔的一些劣迹，皇上震怒，杀死郭槐。就这么的，郭安怀恨在心了，想给他叔叔报仇，这才求人打造了一把转心壶，打算用毒药酒把老班班陈林给毒死。就是这么个情况。
0: 你说的可当真？一点假的也没有。这不，我拿着帖子去请老班班，无论如何得把陈林给请来。那么请来之后，一喝这毒药酒，他还不死吗？
2: 胡说！我且问你，这毒药酒喝进去之后，慢说毒死老班班陈林，就毒死一个普通的人，人命关天，岂能白白就死了？那么把陈林给毒死，难道你师父就不担责任吗？皇上要追问起来怎么办？
1: 哎，这位英雄荣炳，他这毒药啊，跟外边卖那个8步断肠散不一样，人要喝下去，当时他不死，跟正常的一样，到了第二天呢，稍微有点发烧，到3天头上身体又复原，外表你根本看不出来有病，到4天头

0: 我姓展，我叫展昭，展兄飞，人送绰号南侠客。
1: 阿喜心说，展南侠我看见过呀，也是个漂亮小伙儿，怎么跟他不太一样啊？难道我这眼睛不好使唤了？
0: 记住了，我告诉你啊，要有人问谁把你绑起来的，你就说展兄飞干的，记住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白玉堂交代完了，看了看武阳君这大树，笔管飘直，高叉青天呢。尤其是当中这棵树最高，他有了主意了，拎着刘长喜飞身上大树，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一直爬到树顶上，找了个结实的树杈，把刘长喜卡到上头了。刘长喜脸朝下一看，我娘哎，这要栽下去就得把我摔成馅饼啊。白玉堂告诉他，你可别动啊，要摔下去你自己找倒霉，我走了。他把刘长喜卡完了，从树上嗤下来了，一转身还赶奔那个院子。时间不大进了院了，开门他进了屋了，这个郭安正在屋里头准备着呢，桌椅都调摆好了，就等着请陈林用酒，然后给他用些药酒去置他于死地。方才这刘长喜说的一点儿都不假，确实是这么个情况。郭安的叔叔叫郭槐，当年狸猫换太子都是经他的手，简直坏的都流油。后来案发，四地人宗降旨将他处死，这郭安就恨上陈林了，认为是陈林给揭发的，我叔叔死就死到你身上了，如今你取代了我叔叔的位置，我也不能叫你好了。今天晚上凑巧了，他正要陷害陈林的时候被白玉堂知道了，他正听信儿呢，看门一开，在外边进了个漂亮小伙，手里头还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郭安哪见过这个，吓得脸蛋子上的肉嘣嘣直蹦，
2: 你是什么人？
0: 白玉堂似笑非笑，拉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哎，别害怕，你是叫郭安吗？
2: 正是。你是谁？
0: 我是谁没关系，我再问你点事儿，这把壶叫转心壶吗？一只壶里的装两种酒吗？你是要陷害内府都堂陈林吗？
2: 你胡说，你是听谁说的？
0: 我比神仙还神，你这点事儿我早就清楚啊。你想害好人真是罪该万死，我看也甭叫旁人知道了，我把你处死就得了。白玉堂的手头够多快，刀光一闪，郭安的人头落地，紧跟着那胖大的身躯扑通也躺下了，跟倒了半面墙似的，这鲜血咕嘟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白玉堂把刀擦干净，把他的衣服撕下一块来，卷成个桶，蘸着他脖腔子的鲜血，在最显眼的墙上写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是：白某误走到寿山，玉果园中杀郭安，堂堂七尺男儿汉，提

知杀命，辨忠奸。横着念白玉堂题。白玉堂把手擦干净，心说差不多了，这足以使皇上震惊了。今儿晚上我算没白来。一转身离开御花园，白五爷离开皇宫，回五虎殿休息去了。您说他这篓子捅的还小吗？安下他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四弟仁宗赵祯早早地起来，梳洗已毕，吃罢早点，他心里惦了朝贺，见驾之毕，跟在辇后排着长队赶奔忠烈祠。离着忠烈祠还有50步，仁宗下辇恭恭敬敬地往里边走，手把忠烈祠的太监跪到路旁恭候着。皇上进了忠烈祠，先用金盆净了净手，又漱漱口，带着贴身的几位大臣来到里面。这贴身的大臣是谁？那还用问吗？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开封府的包拯、包惜仁，五军都提府的老王子、铁帽王岳恒，十来个人吧，陪着皇上进了忠烈祠。皇上跪倒，给扣珠的神像磕了头，心里他一阵的难过呀。每一次他都要默默地回忆回忆往事，今天也不例外。等回忆完了，他站起来了，背着手还要观看观看塑像，突然他的眼光一闪，正落在墙上。仁宗就一愣，心说这么好的墙壁，什么人在上的烂写？当他读完了几句诗，皇上大吃了一惊，哎呦，这个人的学问不小啊，这是谁？无论如何我也得把他找着，我要亲自审问。四弟仁宗赵祯发现了白玉堂留下的诗句，他轻声的一念：宫中女娥皇，历代姓名香，鼎足千手护，举念对上苍。好，一魂吹千古，青史自己行，第一功勋在，含笑答先皇。好，太好了，不但皇上喝彩，跟随他的几位大臣也几口称赞。为什么呢？就因为白玉堂用词恰当，不但恰到好处，而且入木三分，小字儿写的也漂亮，龙飞凤舞，潇洒有力。四弟仁宗赵祯也是大才啊，他最爱惜有学问的人。咱比方说，自从忠烈祠建成之后，皇上曾经传下圣旨，让文武百官献词称颂寇成玉。文武百官应命啊，写完之后呈给皇上，皇上看中的太少了，只有温彦博、杜文辉几个人还可以，其他的人都不中意。没想到白玉堂这首诗正说到皇上心坎上，仁宗心中暗想，这人的学问得有多大呀，他巴不得把题诗之人找来要见他一面。但是皇上也有不高兴之处，心说这是谁，你胆子有多大，这忠烈祠是题诗的地方吗？你随便在粉壁墙上涂抹，这还了得吗？回过头来他对包公说，包青臣在，你看见没，
臣全看见。

0: 好，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提尸之人给我拿货，朕要亲自审问，臣遵旨。皇上这香啊也没降好，老惦记这件事儿，同时命人把粉壁墙上提的这首诗全拿下来。怎么拿呢？连墙皮一块起下来，要好好的保存。这事儿可难了，这要起不好要一碎了，皇上非生气不可，可难坏了手下的太监。可不管他怎么为难，他也得办呢。咱们单说皇上离开忠烈祠，倒背着手在福海边上溜达，一边溜达一边想这件事。正在这时，冷不丁听头顶上有人高呼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1: 啊，
0: 皇上一愣啊，心说天上怎么有人说话呀？仰面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树顶上那有个人，因为太高看不清楚是谁呀。仁宗吸了口冷气，往后倒退了几步。
1: 这怎么回事？
0: 快把这个人放下来！找那个身体轻快、手脚利索的，有那么十几个人，吊着绳子，好不容易爬到树顶上，把这刘长喜这才给放下来。刘长喜这半宿醉呀，甭提怎么遭过来的。到了下面之后，把绳给他解开，领到仁宗驾前。刘长喜双膝跪倒，奴才叩见陛下。刘长喜，你怎么回事？平白无故你怎么跑到树顶上去了？启奏陛下，我也不愿意上去，这里边有点事儿。
1: 快讲什么事儿？
0: 刘长喜也没敢隐瞒，把昨夜晚间的事情如实的讲述了一遍。
1: 皇上就一愣，什么？
0: 是展昭把你送到上面去的？
2: 是，那个人说他是展昭。
0: 其实啊，南侠就在旁边站着的，他是保护包大人也进了皇宫大内了。他明知道这事是白玉堂干的，但他没说，他知道事情太大了，一旦一句话说错了，给五蜀弟兄找出麻烦来，对不起朋友。安下南侠咱不说，单说四弟仁宗听完了之后是勃然大怒，心说这还了得，这郭安胆大妄为，竟敢用转心湖的毒药酒要陷害老班班陈林，朕岂能容饶？皇上起驾去找郭安，结果到郭安住这地方一看，把仁宗好像没吓死。郭安早就失手两分了，脑袋在墙角，身子靠着墙边，满地都是鲜血。抬头一看，墙上也有一首诗：白某误走到寿山，玉果园中杀郭安，堂堂七尺男儿汉，提尸杀命殿中间。横着念白玉堂提。那四弟仁宗有才学，一看就知道了，转身到了院里头，问包大人：“卿家可知谁是白玉堂？”“
1: 哦，
0: 陛下，臣有本上奏。昨天开封府去了一人，就是白玉堂。此人跟展护卫不和，两个人曾经当场动手。他搅闹开封，石惊赵虎，戏耍了我的两位总管。现在此人

不知道落到何处，没想到跑到皇宫前来搅闹。仁宗立刻降旨，翟成包大人在100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个白玉堂捉拿归案。包大人领旨，安下皇宫里怎么收拾咱不提，单说包大人带着展昭回到开封，包大人发愁了，因为这个白玉堂能耐大，武艺精通，这个人上哪儿去了谁知道，他肯定没回悬空岛，他要找个地方藏起来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所以困难是不小。但是旨意一下只有遵照执行，否则就是抗旨不遵。包大人传下唐谕，以展兄妃为首以及各位校尉，在60天当中要捉拿白玉堂。展南侠领命，大家化妆改扮，先在京里头找，什么清查户口啊，先到店房里摸底呀、啊，明察暗访，把大伙可忙坏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10天过去了。一点收获都没有，南侠心中暗想，是不是这个白老五走了，没在京城，要照这样下去耽误时日可犯不上，不如请示包的人到悬空岛走一趟。可又一想，不能，白玉堂不傻，他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他敢回家吗？单说这一天，张龙赵虎化妆改扮离开京城，到了郊区了，出了封丘门，走到大道上一看，就这人怎么这么多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推着车的担着担的，都奔北边去。赵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着走路的人打听，哎，各位，激光激光，你们这是庙会也是赶集呀、啊？这到哪儿去？您说对了，我们去逛庙去。真是庙会，今天什么庙会？花神庙。离着封丘门18里地，那不是花神庙吗？关闭了3年了，今年这庙会又开了。你看看，4乡8镇的人全都去降香。要求花神奶奶大慈大悲，给老百姓降福，让我们来个好收场。花神奶奶可灵了。张龙和赵虎一商量，咱俩也去一趟，这庙会嘛，人最多，5行8作3教9流，什么人都有，也背不住那个白玉堂一高兴也去逛庙会，要见着他当场把他抓住，对，就这么办。所以他们随着人流赶奔花神庙，等到这儿一看，这人是成千上万，不光降香，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想发个小财，打着地摊摆好了床子，做买的做卖的干什么的都有。两个人先到庙里头逛了一圈，然后出来随着人流东查西访。可走到正东的时候，一看搭着2座台子，台子上头坐着一伙人，左边这边都是年轻的，有的光着膀子杀着板带，下边是蹲裆滚裤蹬着薄底的靴子，每人手里头都拎着家伙，3节棍、7节鞭、手撑子、2人驼、利斧、铁鞭。张龙赵虎一看这打仗是怎么的，又一看不是，这帮人都带着红色的背章，胳膊上都绑着块红布。往对面那个台子上一看，有个老头，这老头小个不高，面似银盆，
稍微有点

0: 奔着头翘下巴，连眉毛都白了，看这意思少说也得70。这老头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发短，蹲裆滚裤，抓的会儿的快靴，腰杀丝带，身后背着一把金背砍山刀。桌子上放着茶壶茶碗，在他的身后也站着几十个年轻的，一个个胳膊粗力量大，明眉瞪眼，手里头拎着家伙，也带着红色的臂章。张龙赵虎不明白，问台下看热闹的老兄，这怎么回事？他们都拿着家伙想打仗怎么的？哎呀，大爷有所不知啊，咱本地不太平啊。您知道这花神庙为什么3年没敢开呀？就因为这块出了个恶霸，这恶霸住的严家滩，严家滩的庄主叫花花太岁严斌。您听他这绰号，只要一开庙会，他准保领着人前来搅闹，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啊。老百姓又惹不起他，那怎么办呢？只好不来赶会，谁都不来，这庙会就黄了。哦，那么怎么今年又开了呢？因为这个事情说来也巧，3年没有庙会吧，我们3年欠收，庄稼收成太不好了。后来父老乡亲们大家一商议，大概是得罪了花神奶奶了，这庙会还得开，但是又怕花花太岁严斌前来搅闹，就大伙掏腰包啊，请着帮练武术的前来镇庙会。你没看吗？这俩台子上的都是保护庙会的。那老头啊挺厉害，人送绰号金刀将，姓蔡，叫蔡立，蔡老侠客。这些年轻的都是他的徒弟，他领着40多人前来镇庙会。那严斌不来还则罢了，要有人搅闹庙会，这一帮人负责。
1: 哦，
0: 他们报官没？听说报了祥符县了，祥符县批下来了，允许他们镇庙会。啊，正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就听西北方向马褂銮铃的声音。躲开啊！就像决堤的洪水相似。张龙赵虎甩脸一看，来了100多匹马，马鞍桥上坐的都是彪形大汉，为首的有匹红马，马鞍桥坐着一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8尺挂铃，长得是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往脸上一看，蓝脸儿，黄眼珠子，大耙鼻子，鲶鱼嘴，稍微有点短胡子茬，头上戴着火红缎子的扎巾，身穿火红缎箭袖，外披银灰色英雄大氅，白虎领白水袖，腰里挎口宝剑，手里的拎着马鞭儿，那些人都保护着他，像一阵风似的就来到庙会。老百姓一看，娘的，花花太岁来了，可了不得了，花花太岁来了，哗，全跑了。张龙赵虎没跑，往后边一退，靠在这台柱旁边，在这看热闹。那位说是花花太岁严斌吗？正是。这个小子怎么敢胡作非为？原来他有茶杆，他认识个老干爹，就是太师庞吉，有掌朝的太师给他撑腰，他怕什么呢？严斌家里又有钱，司官两面，手眼通天，也慢说搅闹庙会，就是伤了人命，到老太师那说句话， 庞吉给他一走动就

0: 完了。华神庙三年庙会没开，这小子在家待了三年，觉着极其无聊啊。今年庙会这一开，他得着报告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他手下有个总管叫严令，那么这小子不是东西。大爷，花神庙今年又开了，您不去散散心吗？
1: 没意思，有什么溜达头？
0: 哎呦，您说错了，今年跟往年可不一样，您不去也得去。
1: 为什么呢？
0: 大爷，您听我说，那帮穷棒子这次把庙会开了，怕您去搅闹，还请出一帮打手来，听说请了个老糟头子，叫什么金刀将蔡丽，领着四十几个徒弟前去镇会，这可是对您来的。大爷呀，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您要不去，归为是怕了他们，往后咱们爷们在阎家滩还能立住脚吗？我的意思，您还是去为妙。
1: 哦，他娘的来的，这帮穷棒子想翻天呐，对付我。好吧，咱们看看谁厉害，外头准备。
0: 带了一百来人，他来的，别的地方不去，先奔这俩台子，因为他打听清楚了，镇会的人都在这儿呢。老百姓一跑，这俩台子孤单单在面前矗立着，台子上的人他看得非常清楚。严彬到了台下，把马带住了，越后边这一百来人也全站住了。严彬扬起脸来往台上看看，一眼瞅着金刀将蔡丽了，哼，我当他妈是谁呢？原来是老棺材瓤子。
1: 老匹夫，你叫蔡丽吧？你怎么还不死？你多大的胆子敢跑这镇会来？我听说你是冲我来的。好啊，爷爷来了，你滚起来。
0: 蔡丽那些徒弟气坏了，一个个怒满胸膛，是咬牙切齿，但不敢动手，得瞅他师傅的。蔡丽往下看了一眼啊，严彬心说呀，我不理你，你骂我个人怎么骂都行，我要一还嘴咱们就得交手，又把庙会给搅了。嘿嘿，我呀不言语，你小子老老实实逛会，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抢男霸女，我再收拾你。要是这老头有忍耐性，把眼皮低垂，就假装没听见，仍然喝着水一语不发。这花花太岁严彬的在底下祖宗奶奶的骂，
1: 个老兔崽子，你下来不下来？爷爷骂你，你听见没？哦，你软了，你堆了，你不敢下来，你是个窝囊废。那帮穷棒子花钱请出你个饭桶来。
0: 他怎么骂人家不言语，他也就找不着茬了。
1: 好吧，既然你认输服软了，那咱们就各走各地。
0: 他领着打手直接奔花神庙。哎呦，把老头气得长出了一口气呀，心说走你的吧，你老老实实的，什么说的都没有，你敢找茬咱们再交手。把张龙赵虎也气得不轻，没想到在皇上脚跟底下还有恶霸，开封府都不知道这事儿，今儿个该着你倒霉，非收拾你不可。张龙赵虎在后头跟着，单说这个严彬到了花神庙前甩灯下马，先到庙里逛了一圈，老百姓一见他呀全都吓得没脉了。

0: 饭奔逃啊。严斌站在庙门口看了看，哎呦，今年逛会的人胜似往年呐，这女人还不少呢啊，大姑娘小媳妇的。严斌一想，我何不挑几个绝色的美女带回去寻欢取乐。他问身旁的严丽，严丽啊，大爷想开开心，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大爷啊，我早给你拿好主意了，你要这么挑啊，非挑花了眼不可。您看着男女混杂，老少都混杂到一起，您怎么挑啊？这么办，一会儿您传下话去，男左女右，让他们分开，男的咱不管，就在女子堆里的挑，那不您就能心满意足吗？
0: 哎呦，好主意，传话让所有的人都不准动，男左女右给我站好。
1: 这话这一说下去，老百姓可吓坏了，
0: 有那跑不及的被人家就给圈住了，
1: 那100多人全下了岗了，
0: 回去回去回去，站好站好站好，要想要命就听话，
1: 力逼着跟男女分开了。
0: 张龙赵虎也在人宠之中啊，把两个人气得七窍生烟，心说严斌你胆子太大了，今天遇上我们哥俩算你倒霉，我们要当场办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我们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儿。我是主持人怡然，每个清晨通过快乐老家节目都能有所收获，收获身心健康的生活。不知道您现在肠胃健不健康？有的听众朋友们会说，我这肠胃不行，我打嗝，哎，我胀肚，我反酸，我有的人呢腑气不通，胃肠不舒服，跑肚拉稀，有的人呢一天呢上好几遍厕所呀，腾腾的都不敢出去旅游了，没法坐大巴车呀。但有的人呢是属于呀特别羡慕那种上厕所多的，压根儿就不怎么排。所以呀，看个人情况，有一些信号代表着咱肠道已经有问题了。因为肠道大家知不知道它的构造哈，分小肠、大肠、直肠三个部分。一般来讲，你说便秘、腹泻、打嗝、反酸是比较常见的。还有那种啊，我们有的时候做肠镜会查出来息肉啊、炎症啊、梗阻啊、易激综合症啊，甚至更严重的问题。肠道健康人健康。那如果肠道不健康，过度的肥胖、大肚腩、水桶腰、血糖不稳定，包括我们说情绪方面引起的一些抽动啊、抖动啊，还包括小孩的那种抽动症，也是打根上找还是肝火过旺这个造成的。所以要调我们的脾胃，又调肝儿。那如果您现在有排便不成形、肚子胀，甚至隐隐作痛、跑肚拉稀，或者呀已经有那个便血的情况，消化不良、反酸、饱胀、咯嘎打嗝，这些个情况一定要重视，赶快调理。如果你不重视、不调理的话，日子久了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你看，我们一直关注的、比较重视的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因为咱怕脑梗、心梗啊。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咱特别关注的是各种指标，血脂啊、血压呀、等等，胆固醇的指标，怕出现意外。但是肠道的事儿，一般来讲都能挺啊，你偶尔打打嗝、胀胀肚、反反酸都不太当回事儿。但你要知道，肠道小问题不管，日子久了会突出大问题，所以会出现那种所谓的老胃病。老胃病，您现在如果有老胃病，久治不愈，一定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管理方式、生活行为，包括我们日常饮食起居的习惯。如果你便特别的臭，也是肠道菌群失衡的表现，是肠道不健康向咱发出求救信号了。由于肠道菌群失衡的程度不一样，就每个人的气味不一样，有人重一些，有人轻一些，那都是有问题的。包括腑气不通，都不敢跟人近距离说话。还有就是啊，吃饭不规律，然后呢，有的老爸爸老妈妈是年龄大了，觉得自己牙口胃口都不行，没有什么食欲。肠道菌群失衡也会让我们到点不想吃饭，吃饭不香。还有就是啊，肠道不健康，你毒素代谢不出去呀。肠道被叫做人体最大的排污工厂，80%-90%的那个毒素要靠肠道排泄掉，你排泄不掉，那毒就堆在身体当中。所以肠道不好的人皮肤不好，对吧？你中医调理那个皮肤病也用一些什么血毒片之类的，是血液淤堵，身体代谢紊乱，你毒素代谢不出去，就皮肤长痘、长斑、暗沉，对不对？包括容易过敏，对吧？还有啊，口里的味儿特别的臭，你想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宿便就不出去，出不去呀，就在那儿堵着，时间长了发酵了吗？产气了吗？所以你肚子胀，排便不畅，恶臭恶臭的排气，对吧？你得有好菌，让我们肠道里边的这个坏菌被打败，让肠道里边的中性菌被带动好。所以往根上找，肠道其实掌握着70%-80%的免疫力，是我们的一个免疫功能的重要的防线。所以中医调理皮肤病也会从肠道入手，中医调理虚消渴症也会从肠道入手，有的情况失眠也得从肠道入手。所以呀，这肠道健康是万病之根本。那如果您现在遇到冷的、凉的、辣的、刺激的，你就会腹痛、腹泻、跑肚拉稀，一定要引起重视。所以一定要补有益菌。中医有句话叫万病始于肠，这个肠子的肠啊太重要了。《素问》
有云，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脾胃负责着受纳食物，然后呢输送水谷精微供养之全身。脾胃受损，你就好像种花种草种豆种粮食，那个地完了，地没有营养了，你种啥都种不了，生长不了。所以脾胃与肠道密切相关，后天之本是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您现在如果胃呀脾呀小肠大肠出

些问题了，那从营养补给的角度来讲，要把有益菌补起来。有益菌就是益生菌，那现在市面上益生菌可多了，大伙儿对它都有认知，老百姓都需要益生菌，有小孩用的，有孕妇用的，因为孕妇有的时候到了七八月份，月份大不也上厕所费劲嘛，然后也有中老年听众用的，也有专门就是调理肠道的，住院调理医生给开那种医用的，太多的品类了。如果您拉肚子上厕所费劲，消化不良，然后呢动不动就感冒，免疫功能低下也是皮肤病的困扰，还包括掉头发，头发发为血之余啊，你要是脾胃不好，无法吸收足够的气血，你头发就没有濡养的养分，它也掉头发。还有就是啊，白发过多，四五十岁白发满头了，对吧？这也代表着咱们脾胃运化能力差，气血供应供不上来。因为脾胃，胃是仓廪，就是粮食的仓库，咱们从上到下，从内而外，各个五脏六腑器官组织的营养都需要向这个脾胃那儿去找这个供给的营养的来源。脾胃不行那就完了，是不是？所以要有有益菌帮我们去消化，让我们肠道顺畅往外排，要有有益菌筑起健康的防线，挡住很多病原体，免疫功能强大。首先肠道得强大，因为有益菌在肠道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坏细菌病毒入侵，激活免疫细胞，让咱少生病，这是经过科学论证的。还包括湿疹、荨麻疹啊、鼻炎啊、哮喘啊、过敏性的问题啊，一定要用益生菌，因为它可抑制过度活跃的免疫反应，减少过敏反应，对吧？还有就是啊，把那个坏蛋菌，类似于像胃幽门螺旋杆菌的坏蛋菌给杀掉，所以一定要补有益菌。有益菌平时饮食当中还挺多的来源的，比如说豆豉，比如说泡菜，自己做的泡菜也行，或者那种辣白菜也可以，包括豆腐乳，对吧？那说所以才有小偏方说你胆囊炎啊，你可以试试鸡蛋清蘸豆腐乳汁吃，对吧？那日常饮食当中一定要把有益菌补起来，肠道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康。酸奶呀、奶酪啊，哎，包括纳豆啊，这些都是有益菌的来源。但是啊，少不够。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好消息了啊，大家都了解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大家对它太熟悉了，我们十几年前就团购这个，它有好多好多国家的标准摆在这儿，它有好多好多都高于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的规定的一些的标准。它好在哪儿？跟大家讲，第一个啊，它这个是菌群种数能够保证出厂的时候盒子上印着的出厂检测之后的菌群数据。因为你要知道，添加量和出厂检测之后活菌的保有量完全两个概念。大伙儿逛商场超市或者是上药店，好多益生菌太杂了，太多的告诉你三十几种、二十几种，但你有没有仔细看啊？添加了二十多种、三十几种，咱就说使劲往上说，添加了一百种，如果它出厂的时候活性没有，不耐胃酸、不耐胆碱、没有强定值，出厂的时候已经灭了、没了、死亡凋谢了，那你说它添加一百种有用吗？没有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吃益生菌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不就白花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吗？为什么大伙吃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是有感觉的？有感觉的，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肚子咕噜咕噜比原来叫的多了，鸣叫声有点多，排气有点多，哎，我们好像胃肠在动，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感知跟感受。还包括跑肚拉稀次数多的，然后还包括那种上厕所特别费劲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感知，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们这是有太强大太强大的科研团队了，反正我是上商场超市也逛过买过找过益生菌啊，没有一个益生菌有这么强大的专业背书。他呢是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来合作的，专业研发团队、五层爆脉技术、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等等等等，在业界当中太牛了，他也是业界翘楚了。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了，独特的胃酸的保护技术，让咱这益生菌不被胃酸破坏，到胃酸强大的那个胃酸的一个酸性的环境当中，它仍然有活性，存活率很稳定，两三小时都是。

0: 它存活率挺高的，能够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到肠道当中释放，开始发挥帮助，长期稳定在肠道当中发挥帮助，九轮活菌四轮益生元，而且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严格十多倍，真正做到了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啊，是不是？而且今天还有第四个好消息，就是第四个特点啊，咱们给大家多赠两盒，多赠两盒一模一样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有专业的研发团队，特别靠谱，十几年前299六盒用两个月的用量，中间确实是断了，为啥呢？因为它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研发新产品啊，然后价格就上调啊，哎，咱们那个时候就停了一个阶段，没有做团购。但是由于好多老朋友回头客吃好了用好了，就喜欢这款益生菌啊，换别的都不如这个满意，所以应大伙要求，咱们再次联系到了我们的善乐由 ABC 100益生菌多苷粉的合作商家，而且他也正巧要回归平台来进行宣传，因为现在老百姓对益生菌都有认知，就大家都吃好了都认可，所以我们这款益生菌仍然299六盒，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用10天，六盒60天两个月。但原来啊，我们好多听众要么就订两组，要么没有买过没有试过，希望能够拿到结果有感知再订两组，先订一组。但是咱都了解啊，就是人体的调整周期不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嘛，所以刚好俩月之后就没了，然后就没有办法享受团购价呀，原价不是贵吗？到市场上买同类产品的啊，我们这有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而且能够保证出厂的益生菌活性100亿个单位，这是很难得的，一定选出厂人够能够保有活菌量的啊，一定好好看那个标注的这个说明书，好多都是添加二三十种，它出厂不敢标注没有啊，因为那时候出厂已经没有保证活菌的这个水平跟能力了，咱善乐优的不一样，仍然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种数100亿个单位，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啊，那好多听众都说这不够两个半月呀，我们这不应大伙要求吗啊，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好多听众说想订两组半，看看这价格怎么办，那没有这个机制啊，咱机制一直就是299六盒啊，这不团购负责人特别厉害啊，帮听众争取两盒赠品，现在买六赠二，原来299六盒两个月，现在买六赠二能用两个月零二十天，87996984 87996984。曹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杨玉茹，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2: 我也要一组。
0: 一组，如果我们吃了一两个月了，哎，咱收获不错呀，咱改成一天一袋，能用五个多月，一天一袋的话用160天，那五个多月了，299现在买六赠二特别合适，87996984。孙先生啊，要几组益生菌啊？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听众朋友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现在买六赠二，多少年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真的政策太好了，尤其是常年吃的咱别错过，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299买六赠二，等于到手八盒一模一样的，到手八盒一模一样的，87996984，八盒每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如果八盒我们用这个八十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变成一天一袋的话呢，能够大概用到160天。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可以先用着，尤其是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啊，哎，跑肚拉稀的呀，早上起来五六点钟必须上厕所啊，吃点凉的整点辣的你就必须上厕所，换个水土你就又不行了，都不敢出去旅游，这类人群严重问题的，特别胀的难受的啊，哎，这个肠道蠕动慢，根本就不怎么动的，你想你肠道都不蠕动，你毒素怎么代谢出去啊，你如何让这个脾胃储存更多的营养跟能量，去供给给全身啊，所以脾胃不好，脸上皮肤不好啊，容易过敏啊，噼里扑噜打喷嚏啊，掉头发呀，过早的白发呀，是不是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感冒啊，往根上找就是咱肠道功能菌群失衡，肠道免疫力太低太低了，所以好多年前我妈皮肤病嘛，人医生让吃蛋白粉，让补益生菌，那个时候我才有个健康的启示跟收获，原来益生菌这么重要啊，现在299买六赠二，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4: 姐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益生菌，这个说有益生菌包括糖
0: 没有糖？
4: 没有，
0: 没有糖，
4: 没有是吧？
0: 肯定没有糖，阿姨，没有糖，您放心。
4: 我信任你，所以买的那个维生素了，那个氨糖了，那个蓝莓叶黄素都在你这买的。
0: 谢谢阿姨的信任跟喜欢。
4: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是个糖人。所以就不敢买。
0: 我理解，我婆婆也血糖高，您放心，这个不含蔗糖。
4: 不含蔗糖哈？
0: 那肯定不含蔗糖。
4: 那行，给我来一组吧。
0: 好的，感谢阿姨信任。
4: 哎、
0: 阿姨等电话啊，
4: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我知道现在其实益生菌啊，市场上啊牌子可多可多了。有一个奥运冠军体育运动员代言的350一盒，就那个大品牌，公交车呀、什么站牌啊都有那个广告，电视也有啊，大家都了解是不是？好多年前我妈妈皮肤病，我买益生菌，那个时候咱还没团购上了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呢，我买那个350一盒，就那么买了7-8盒10盒左右呢，这真是挺贵的啊。但是自从我们团购了善优乐优这个，我一对比啊，菌群种数啊，包括它的包埋技术啊，它的耐胃酸技术都差不多啊，我们这299原来6盒现在看更合适了，299现在买6赠2，足足8盒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有一个品牌，如果家里有小孙子小孙女，特别小的小宝贝儿，孕产妇宝妈都知道哈，有一个品牌叫妈咪爱，这妈咪爱特别高端，是专门给婴幼儿用的那个益生菌，它更加得考虑品质啊，严格把关啊，相关的准入标准更高啊，你说给婴幼儿用的呀，而它的菌群的这个来源，就是菌种的来源，就是咱善乐优 ABC 100给提供的，那你想想它有多强大是不是？而且咱们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强大的科研团队跟医院合作，医院有的肠胃科用的益生菌，哎，就医用级别的那种，这制作出来的也是善乐优的菌群提供的，那你想想它有多高端，大家放心来订购。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啊，给您订上。299原来6盒，现在买6赠2。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肠道健康，就是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对，有我微信听众来问，是原来那个绿盒子的吗？对呀、就是原来绿盒子的那个。我们多少年前就团购，就2996盒，后来涨价咱就没团购嘛。哎，我们也换过别的，然后咱老百姓用着用着用过别的，药店也买了等等啊，就不如咱这好，好多听众回来找，这不又促成合作，现在买6赠2。

0: 说明书顶上写的清清楚楚，出厂的时候保有活菌量好多呀，添加量二三十种呢，真是挺花哨的，吸引眼球，但是他不敢写出厂活菌检测数据，对吧？这一点大家要听清楚，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 87996984，一盒二十袋，每袋克重两克嘛，早一袋晚一袋，一盒十天，上厕所困难的，然后我们每天跑多拉稀好几次的，三天五天不排便的，或者是想有排便的感觉，就是堆在那儿啊，平时早晚揉揉肚子也是有用的，然后一定要多吃润肠的、通便的、膳食纤维丰富的。我们有请孙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益生菌是不是？
1: 哎，对，
0: 哎，好的，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马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2: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很多益生菌看起来添加了20种、30种，它吃了没有用、没有反应的原因，就是出厂的时候就已经灭了、没了，它保留不了那么大的活性。而我们这个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在胃酸那么强酸的环境下，仍然比较有活性，这是最重要的呀，是不是？呀，刘女士给您掉线了，订上了啊，152尾号是3244，刘女士订好益生菌冻干粉了，听众朋友抓紧报名，肠道健康，人舒服，真的你尝试一下，因为你想，我们从中医理论的角度来讲，调消渴得调肠胃，调睡不好觉得调肠胃，然后包括皮肤的问题也要调肠胃，这是我亲身见证的呀。就我妈妈多少年前的严重的湿疹嘛，大夫给她抹的药、吃的药、喝中药，然后呢同时让补益生菌、补蛋白质粉，那时候我才有所启示，哎呀，原来益生菌这么重要。想想也是这样的，你肠道是负责干啥的呀？哎，是我们的胃是干啥的呀？吃好多有用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吸收其中的营养，胃就是储存食物的，哎，去储存食物，然后我们的肠子吸收营养，排出垃圾毒素，所以才有小肠大肠弯弯绕绕那样一个过程。但你要是肠道功能紊乱呢，你这个正常的过程就没法实现，没法正常运转，都是跟我们缺乏不良的有害菌有关。那有害菌哪来呀？熬夜呀，情绪不好啊，吃外卖呀，过于油腻呀，吃隔夜菜呀，饮食什么碗筷消毒不够彻底呀，这些都是有害菌的来源。那你必须要有好菌，把坏菌你打败了你才行啊，是不是？所以额外补有益菌特别的重要。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冻干粉啊？
1: 哎，你好，给我订两组，这回合适
0: 啊？是的，您是买过吧，是不是？
1: 对，以前都是6盒，
0: 是现在是8盒了啊。如果咱们用了一两个月，因为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多的，建议大家早一袋晚一袋。但很多听众都是摸索出来的经验，你早一袋晚一袋，吃了一个半月两个月左右，你再买的话，你再吃就可以变成一天一袋了。如果一天一袋能用160天，5个多月，小半年了，200多块钱，是不合适？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人订两组，
1: 现在就一天吃一
0: 试试。
1: 我现在就一天吃一包
0: 啊。好的，我给您订。
1: 效果挺好，
0: 对吧？好的，订两组的听众啊，都是一直在吃呢，或者是吃过呀。如果订两组，咱们一直吃着，第一组咱们就早一袋晚一袋，哎，我们一早一袋晚一袋。但如果订了两组，吃第二组的时候，相信大家就可以有所掌握和调整了，那就变成一天一袋。变成一天一袋的话，那能用5个多月，小半年，200多块钱，是不是特别合适？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3: 喂，你好，过来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赵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冻干粉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您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好的，
5: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张女士您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用40度左右的水冲，然后呢冲调变成稀稀溜溜的直接喝就行，或者啊，我也直接这个用剪刀一剪，直接就咽肚了，咽搁在嗓子里边，直接就喝水咽下去，它也行。然后你兑在那个，比如说奶里边啊，兑在那个粥里啊，兑在果汁里啊，都可以啊。时间长了，我们会有所收获，肠道健康，人健康。 但你要知道，我们很多听众用益生菌市面上买的什么的，添了20种、30种，但是你没有注意出厂的时候保有量是多少，添加量不等于保有量，这是特别重要的。而我们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端肝粉，敢于在包装上写的明码明确标注的咱们的这个出厂活菌检测，出厂活菌检测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端肝粉出厂活菌。

0: 国军每一袋100一个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其他的益生菌你就瞅你就看吧，根本没有说出厂检测活菌数据，只是敢承认添加了多少活菌，对不对？谁家也不敢保证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数啊，因为制作工艺它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不代表出厂有多少，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您现在真的想给自己的肠道补点针，你千万别错过，现在买6赠2，买6赠2史无前例，多合适啊，这一把政策，老朋友长期吃的，或者您现在吃的益生菌你不满意，你想试试咱这个赶上我们对于老朋友的回馈价格，299买6赠2。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玉言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就是问他是到啥时候过期呀、
0: 他保质期24个月2年了，他肯定不会说吃着几个月你就过期了，没有，不存在
1: 啊。我就是刚买了一组那个6个的。我看这又说剩俩吗？
0: 再订一组吧，这个吃完你那一组再吃这一组，它日期很好的，而且咱保质期2年呢。
1: 好的，过来一组，
0: 感谢信任啊！看来吃着不错啊，家里有一组，这不再订一组。咱老朋友对我们的节目很信任，咱们同时也不辱使命啊，那肯定帮助大家保关优选好物啊！87996984，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相关资质证明啊，检疫合格证啊，包括我们好多年前这款益生菌团购的负责人，好多年前就到这个科研的一个团队，包括他生产流水线去监督整个把关整个流程，真正到产品源头去把关品质，这是给大家完全负责任的。就大伙儿到市面上商场超市药店去买，你就算到药店你买贼贵的，你也没有办法真正走到人家生产流水线啊，人家产品的源头去把关到底怎么样，我们这个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做到了，所以咱听众信任咱节目的原因是在这儿，是不是？放心品质。有听众来问，依然呢，我最近正在吃，肚子叫，这个是正常反应。当然了，要不怎么说，有很多听众吃别的益生菌没有反应，我们这是有反应的，肚子咕噜咕噜叫是正常的反应，因为里边有好菌嘛，好菌是抑制毒素和有害菌的，它在博弈，所以你有好的带活性的耐胃酸的好菌，它活性高比较强大，能够帮你带动好菌杀灭不良菌。那有的人呢还不是肚子叫，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有的人是排气挺多的，就比原来多多了，就跟吃了好多萝卜似的，对吧？大家有好多排气的这个情况，一开始恶臭的，时间长了就没有那么臭了哈，时间长了就没有原来那么多排气了，这不就是一个过程吗？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给你盯上87996984。选益生菌，菌群种数要丰富，你不能太单一。有请王女士。王女士，
5: 你好。
0: 我给您盯上一组益生菌，好吧？
5: 对，
0: 你等着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送货上门的。管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对不对？
6: 对呀、
0: 好的，我给您盯上。
6: 你看是哪个厂家出的？
0: 善恩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品牌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您放心用，这个品牌确实很不错的。
6: 行，谢谢。
0: 感谢信任啊，送货上门87996984。那你时间久了的话呢，我们的睡眠啊，咱肠道的运转状况啊，咱们的食欲啊，咱们的这个大肚腩水桶腰啊什么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知，尤其是口里臭的，脸上有痘的，脸上长斑的，头发质量特别差的，时间久了肠道改变了，好多问题也就改变了，这真是有感知啊，我自己都有感知，是不是？我要是最近一个阶段我完全不控制，我也馋呐 火锅啊，烧烤啊，炸鸡啊，冰激凌啊，面包蛋糕，我真的特别爱吃这些东西，但如果有一个阶段完全不控制，脸上长痘，嘴唇长痘起皮，然后呢这个大肚腩就长出来了，等等等等各种问题，头脸就开始油腻了啊，这深刻的感觉啊。但如果你控制你的饮食呢，你肠道变得健康起来呢，这些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是咱都有感觉，对吧？所以还得控制点吃，你要是实在控制不住没事，你找益生菌帮忙啊，多少能够帮忙。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4: 刘女士，你好，那个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人回话安排送货。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肠道健康，咱们的很多。

0: 说生命本源的问题，就健康一大半一大半了。陈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你好，那个咱是那个绿色那个吧？
0: 是的，一看您这问题，你也是买过的，是不是？就是绿盒的，就是绿盒的那个。
1: 以前买那个后边断了，订两组吧。
0: 好的，订两组，多囤点啊，我给您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名额不多了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2: 啊啊，
0: 哎、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刘女士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跟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好多人呢都睡不着觉，或者是半夜总醒，好多人是有，当然原因挺多的啦，有的人是肝火过旺啊，气血不足啊，思虑过度啊，但有一种类型它是属于那种脾胃不和，胃不和我不安，这咱老中医许真身老中医在小片花里都讲了，对不对？就睡眠不好的人太多原因了，有一种类型就是脾胃不和，脾胃和了人就能卧得安了，脾胃不和则卧不安，这是古中医书籍记载的。所以你要想睡得好，有一个问题得把肠道问题解决了。你这么想哈，你肠道不好，然后你就算吃的不多，然后你晚餐就算吃的少，但是你的脾胃运化不下去，代谢不完整，它半夜睡眠的神经系统仍然在说啊，你在消化食物，你肠道仍然在运转，所以它累呀，它睡眠质量就有所影响，是不是？但如果我们能够把肠道问题解决了，睡眠质量也能够有所上升，因为肠道真的关乎我们整个就从上到下由内而外。它太重要了，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啊！87996984，我们导播老师正在接听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高女士您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乔女士您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一组给您盯上，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就是好多医院的益生菌都是这个品牌提供的。郎女士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
4: 啊，是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马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是要订购益生菌是不是？
5: 对。
0: 哎，我给您盯上了啊，等电话等通知，我们送货上门，安排服务到家，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6: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送货上门。有听众问啊，这个吃法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益生菌只要我们把它吃进肚，像空降部队一样直接撒到胃壁和肠道当中就行，它不讲究时间。但是我们不是节目不就是总结经验的吗？我们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6: 那个依然呢，我刚打开那个收音机、
0: 哎哎、
6: 那个是不是那个什么 ABC 那个绿盒的是吧？
0: 对，是的，早些年咱就团购嘛，现在买六赠二。
6: 那个什么以前我用过、这个是每盒那个什么，每盒是20小袋。
0: 对
6: 对吧？
0: 对，
6: 我要报了那个买一组订六盒，订
0: 好的，
6: 那个订两盒是吧？
0: 是的是的，李阿姨啊，给您订上了
6: 啊。那个什么早晚那个两次吧，每天吃两次是吧？
0: 是这样，就是如果咱们现在明显的不舒服，比如说往上反酸呐、有点胀啊，上厕所有点费劲呐、哎，咱肠道不怎么运转啊，有一些典型的问题，早一袋晚一袋。然后我们听众的经验，有的人是跑肚拉稀，他呢上厕所多，他就饭前吃；而有别的听众给我反馈，他就是上厕所费劲啊，这个肠道蠕动慢，他就饭后吃都行，早一袋晚一袋，看您情况。
6: 我这什么情况呢？医生
0: 啊，
6: 我是反酸打嗝、而且还便秘。
0: 哦、
6: 那我就那想办，早一次晚一次是都是那饭前吃，是不是？是不是效果好？
0: 我们的听众经验。是像您这种情况，有这个口里边有臭味的，然后呢类似于像这个上厕所费劲的，往上反酸的，一般来讲都饭后吃啊，就是别的听众的经验，但是他没有要求，都是可以的。你也可以试试饭前吃、这个抑制一下那个胃酸也是可以的。
6: 那么说是饭前和饭后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掌握。
0: 对对对，他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说一定要什么样、不是的。
6: 那好，那
0: 过 给您订一组啊。哎，再见，李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李阿姨早些年订过啊，看来吃的是满意的。中间断了，为啥断了？一方面涨价了，因为他在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他比这个几年之前的他更优秀了。但是为啥又能合作了呢？因为现在益生菌太多了，老百姓对他有认知，对这个益生菌太有认知，人人都需要，所以他也要宣传推广他的新技术，新的一个领域层次，他有耐胃酸技术，真。

0: 那是挺稳定挺强大的。87996984 87996984，益生菌要选菌群种数丰富的，再一个要选活菌，你不能选普通的菌，到胃酸里边没发挥帮助就不行了，就没有活性了，就没有帮助了，要持续的一个阶段的去补充。所以我们按组订购，为啥按组订购啊？为啥不一盒一盒的买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这市场指导价一盒198，市场指导价一盒198，这个价格太正常了，而且又有电台媒体给您把关，放心订。邓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益生菌。
0: 87996984。刘女士你好，是要益生菌冻干粉是不是啊？
2: 哎，对，我要来一组那个益生菌。
0: 好的。
2: 胃肠不舒服，吃了几天感觉挺好的。
0: 订上了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是要订益生菌是吗？
3: 对对对。
0: 哎哎，订上一组啊，张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孙先生你好，要益生菌冻干粉。
3: 啊，要两组。
0: 要两组，是不是吃过？
3: 啊，对，
0: 我猜就是，我给您订上了。翟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4: 啊，我要一组。
0: 哎，好的，益生菌给你订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邓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5: 一组吧。
0: 一组买六赠二，一组放心啊。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6: 你好，要订一组益生菌。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欢迎王女士。另外一位王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7: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你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太难得的机会了。咱们好多年前团购的就是这一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就是啊，这个好多听众就很熟悉啊，就因为它印象很深刻，绿色的盒子带 ABC 那个字儿，带100那个字儿，市面上同类益生菌198一盒，我给我妈买那个当时啊350一盒呢，现在还有的卖呢，那两个字的品牌奥运冠军代言的咱都知道多贵呀。其实你去对照一下菌群种数啊，稳定值啊，各种毛包卖技术差不多啊，我们只是没有请演员代言，体育运动员代言而已，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家都了解，所以咱们是属于底价给到大家推广价格。现在为了回馈老朋友，满足有一部分听众的诉求，因为好多听众都懂那调理周期2个半月到3个月，你不能刚用2个月我就再花原价去买，就好多听众我们能不能订两组半，就跟我们的这个团购负责人商量啊，能不能订两组半？那订两组半，这个怎么两组半呢？没法整两组半呢。所以我们团购负责人就说啊，团购这么多年十几年的合作了，当然中间断了，但是也是精诚合作、友好合作这么多年，给咱听众多整起来两盒。现在谁买谁合适？现在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299买六赠二，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7: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刷紧时间报名，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在啊我们生活水平好，哎，每一个人都可以今天吃点这个，明天吃点那个，过年过节生日聚会什么的咱都下饭店，对不对？那你看看，但凡是某一顿饭您如果吃的特别的饱，哎呀这顿饭我有点比平时有点超标，哎，你就可以多用两包益生菌，晚餐之后喝一喝，我就是这样做的，我觉得哎挺有帮助的，哎，比不喝强百套，真是不一样的啊。哎，那如果您现在喝完我们这款益生菌有点肚子咕噜咕噜叫啊，有点排气有点多呀，或者您肠道淤堵的垃圾有点多，排气你这真是挺臭的，那咱忍着点，这是一个反应，一个良好的改变，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8: 这超市里那些所谓的健康饼干是深受欢迎，其实呢，哪有什么健康的饼干啊，都是高油、高糖、高钠的重灾区。市面上的饼干热量都在每100克450千卡到550千卡之间，尤其是曲奇饼干、粗粮饼干、苏打饼干、巧克力夹心饼干，这热量是最高的，随便吃4-5块饼干都相当于吃了大半碗的米饭。自己在家里面烤过饼干的人都知道，如果添加 8% 的糖，那只能吃出来非常淡的甜味儿；要想吃出来宜人的甜度，那至少得添加 15% 的糖，因为有盐和碳酸氢钠等添加剂的中和，所以呢不会有那个齁甜的感觉，这就让人误以为糖不多。大多数的饼干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但是平均脂肪含量高达 20%， 像全麦饼干、粗粮、杂粮饼干更是高达 30% 以上。而且呢，用来生产饼干的油脂多为棕榈油、起酥油、精炼植物油、人造黄油等含反式脂肪酸的不健康物质，对心血管健康不利，

0: 除了热量高，饼干钠含量也高。饼干里面钠的含量一般都在每100克、100毫克到200毫克之间。由于这个甜味把咸味掩盖了，所以吃进去也不会觉得很咸。另外呢，制作饼干使用的都是低筋面粉，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面粉含量低大约 5%， 也就是说呢，饼干的营养价值不如馒头花卷儿。
1: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就可以了。木香五克，山楂干5-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
2: 益生菌冻干粉现在市面上太多了，但是大家如果要买的话，一定要选择出厂能够敢保证活菌种数的。我们这一款绿色盒子的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出厂活菌每一袋保证100一个单位，明确标注。很多益生菌我都看过，添加量20多种、30多种，但它没有任何敢明确在盒上标注出厂活菌检测数据的。这个千万千万要擦亮眼睛，因为它添加量不代表保有量，出厂活菌的稳定量。你想想，生产流水线没等出呢，很多活菌就灭了，你何谈到你的胃肠当中啊？那更不可能到你胃肠当中了。而我们这个不一样，多重的包埋技术、稳定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这些技术包括耐胃酸的技术，这是非常重要的。耐胃酸技术强大，到市场上很多益生菌没等到你的胃里，出厂就灭了没了。而我们这个到胃酸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存活2-3小时，这就是相关数据论证的。这个说保有量，这个活菌种数的活跃度不是随便可以标注的啊，我们这是比较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稳定到我们的肠道当中。9联活菌，4联益生元，益生元是让益生菌有活性的东西，这个挺重要的，它必须有啊哈。你像很多比如说像土豆当中的抗性淀粉里边就是益生元的存在，让益生菌比较有活性，比较稳定性，还包括洋葱里边也有益生元，日常饮食这些东西都可以多吃的啊。但我们这款益生菌你不用额外补了，都够了。9联活菌，4联益生元，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常规严格10多倍，它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对自己的严格标准和要高要求啊，承诺2000万的食品安全责任险，肠道健康人才能健康啊。换季的时候啊，流行感冒高发阶段呢、或者你现在承受着上厕所费劲呢、跑肚拉稀啊、往上反酸、往上反嗝啊，哎，这样的困扰，或者是你现在皮肤不好，脸上长痘，你要知道像我们的嘴唇周围、下巴壳周围如果有痘特别严重啊，这个就是我们肠道不健康的一个反射区。还包括头发过早的白啦，秃顶啦，头发少啊，指甲软呐、这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些信号，大家不自知啊，不知道啊。还包括一到换季，鼻炎噼里扑噜的，打喷嚏、流鼻涕，很多人说的提高免疫力，那你提高免疫力哪儿来？当然，有人听众会说，这噼里扑噜打喷嚏，鼻子不好啊，我这个咳咔咳嗽啊，我呼噜呼噜的，哎，我这个容易过敏哦，提高免疫力，免疫功能哪儿来呀？什么是免疫力呀？你去问问中医大夫或者西医大夫，肠道掌控着人体70-80%的免疫力，你说它重不重要？它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啊！87996984，现在买6赠2，买6赠2啊！有听众问导播老师，不接近直播间了，说这个小孩能不能用青春痘？那青春痘的孩子肯定是12、13、14、15了吧？能用没问题，我们这个下到3岁以上，上到103岁都能来用，没问题。更何况10几岁长痘痘的，更得给孩子补点益生菌啊，没问题。如果给孩子青春痘的问题，你除了补益生菌，你再补点那个维生素 B6，然后再买点那个甘草新颗粒，这些营养一起补，没负担，都是营养品，没有药物啊。但如果你要是改善青春痘什么的，你要吃什么血毒片，你得问大夫啊。但是如果像甘草新啊，或者是维生素 B6啊，或者咱益生菌啊，这不用问大夫，就是补营养的，没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299买6赠2。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你好，我订一组，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我再订一组，这不给8盒吗？
2: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3: 谢谢，
2: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4: 订2组吧。
2: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4: 你好，订一组。
2: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5: 来两组吧。
2: 好的，给您订上了。原来2996盒，现在多赠两盒，一共八盒，87996984，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6: 两组。
2: 好的，留两组啊。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7: 我要两组。
2: 好的，87996984，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8: 要一组。
2: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龚阿姨，您等电话，87996984。山乐优 A B C 100益生菌冻干粉团购了十好几年了，中间啊，咱们好多听众都找啊，因为咱那个时候吧，由于他在研发他的新技术啊，不断的更新迭代呀，价格也非常调啊，咱就没有再团购。而现在不只是说维护了原价，而且比原来还更优惠了，现在299买6赠2，299买6赠2，打嗝的，网上反酸的，口里臭味特别多的，排气恶臭的，上厕所费劲的，肠道淤堵不运转的，你想好多问题，你肠道运转起来了，营养吸收排除垃圾的这个速度就快，你肠道不运转，营养吸收不了，垃圾毒素排泄不出去，可就出现一些问题了，脸色不好啊，头脸油腻啊，长斑长痘啊，你的水湿一些外邪湿邪代谢不出去，也跟脾的运化能力弱有关，所以我们的肠道健康真的是挺重要的。87996984，肖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冻干粉啊？
8: 我来一组。
2: 一组。好的好的，299买6赠2，感谢信任，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还剩十来个名额，不到20组就结束订购了，299买6赠2，太难得，真的太难得了。因为团购的负责人嘛，也是考虑到听众的诉求。你知道我们这益生菌早些年前团购，大概在这十来年前团购啊，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就亲自到生产流水线，哎，去监督把关整个工艺流程，相当相当负责任了啊。中间断了，因为它技术更新迭代，价格上调。而现在益生菌特别多，太多听众消费者吧，对益生菌是有认知的，所以酒香就怕巷子深的年代，我们又帮助听众找回这款益生菌，应大伙要求，好多听众都找，用过别的都不满意，是不是？哎，这回买六赠二更合适了。如果咱一天一袋儿，一天一袋儿，我们这里边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儿，哎，我们一盒用10天。那现在买六赠二八盒用80天，但如果你喝完这一组，用完这一组，你下一组，因为大伙儿都订2组嘛，你下一组的话，你就改成一天一袋儿，下一组一天一袋儿能用160天，特别合适。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7: 有一组。
2: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有请郑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9: 哎，你好，我要一组。
2: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我们这个品牌是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确实名字挺长的哈，是绿色盒子的，我们很多老朋友对它很有认知，很有感触，好多听众换别的牌子都不如这个好，好多用了都感觉没有反应啊，你白花钱不说，你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现在买六赠二，原来299六盒能用2到4个月，现在299八盒能用2个半月到5个月，是不是？87996984，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呢？
10: 你好，一组。
2: 哎，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一方面，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的背书啊，它跟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医院来合作，专业的科研团队，爆麦技术好，冷冻干燥技术强，胃囊技术有保证，而且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胃酸的一个保护技术。你知道很多益生菌出厂这个添加的时候是一个数据，出厂就保留不了多少了，微乎其微的那些微乎其微的保留量，出厂以后到你的胃里边的被胃酸嘎着就给灭了，胃酸多强大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有耐胃酸的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我们这益生菌仍然存活2-3小时，这2-3小时够了，大限度的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开始释放它的活性啊，9联活菌、4联益生元，这些小战士开始干活了，能够发挥帮助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是肠道淤堵的不运转的，肠道淤堵不运转是有很多表现的， 这咱都有共知啊，就都有共识。你要是缺了益生菌，肠道微生物的生态就不平衡，不平衡就是不动，就淤堵，像一滩死水似的。然后就要不就跑肚拉稀呀，要不就上厕所费劲呐、哎，吃饭不香啊，到点不饿呀，吃点东西就胀就饱啊，对吧？你像肠道不好的、消化功能弱的人，他都不太敢吃像坚果啊、豆制品啊这种东西，因为怕胀肚、怕难受啊，是不是？对吧？那你更何况有一些硬的一些东西更不好消化了啊、对不对？那如果有了益生菌帮你去运化、帮你去消化，不是挺好的吗？有益菌如果减少，肠道屏障功能就会破坏，它一肠道功能屏障破坏，没有保护膜了，一些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到我们肠道当中了，到了肠道当中就到了我们身体里边了，所以很多人换季的时候容易生病、感冒什么的，对吧？在这根儿上还是要在这儿找，一定要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就是要我们把那个肠道的有益屏障给补起来，对吧？那补益生菌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87996984，87996984，运化能力下降，有益菌减少，毒素不排。然后呢，腑气不通，你想想啊，被肠道内的细菌发酵腐败，产生不好的一些有害的气体，长期这样小肚子胀，然后肠子里边宿便多，那你肯定皮肤差、脸色不好啊，口里臭啊，排气臭啊，是不是？所以要让我们的肠道运转起来，补点额外补的有益菌。今天又是肠道健康日，所以提醒大家补有益菌的重要性。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哎，你好，
2: 哎，
5: 我要一组，
2: 好，一组给您盯上。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一组啊。
2: 庄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你好，要一组。
2: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只剩最后最后的五个名额，只剩最后五组了，抓紧时间往里打电话。不敢保证，我们说下个礼拜咱还能不能有这个价格？有听众说下周再订行不行？我这还有两三包没吃完。你要是有两三包、三五包，你就吃着，然后订一组续上。不敢保证下周仍然有啊，因为咱上周团购的也不是益生菌，对不对？这都不一样的合作形式，不敢保证，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这一点。不敢保证下面下周能有，然后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984不一样的节目时间段，我们是跟不一样的节目时间段服务不一样的听众人群，但不敢保证我们这个买六赠二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对吧？所以趁着咱现在有这个买赠，趁着你已经有保证了，什么保证？你自己已经拿到结果了，你有深刻的感知了，像刚刚好多听众订两组啊，那都回头客嘛，就有深刻的体会跟感知，知道它好，知道它确实跟别的益生菌不一样，因为它是市面上少有的能够敢在包装盒上印着出厂检测活菌每一袋达到100亿个单位的，很少有这样的益生菌，太少了，市面上我都逛过找过几乎没有啊，所以有的话也特别的贵，按我们这个市场指导标准价，一盒198，一盒198，八盒1000块钱多呢，当然我们这个现在299买六赠二八盒，如果一天一袋能用80天，一天一袋能用160天，一天两袋能用80天，建议大家第一组吃早一袋晚一袋，给我们的肠道打好基础，然后呢下一组我们再吃，你就改成一天只需要吃一袋，那就用5个多月了，是不是啊？87996984，87996984，孔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12: 给我来一组。
2: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13: 好，给我订一组。
2: 好，87996984，订购成功，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送货上门。87996984，提醒大家，只剩最后两三个名额了啊！现在有一个电话正在闪烁，所以就剩最后一两组了，大家。抓紧冲啊，太难得的机会了，难得有这个机制，299买六赠二，因为这款益生菌冻干粉已经是被大家验证十几年有好的一个这个评价的，就好多听众喜欢它呀，中间不是断了吗，没团购嘛，然后好多听众都找，你说这就是证明了咱对它有感情，因为啥有感情？因为咱确实觉得它好，是不是才会回头找？最后一两组大家抓紧订益生菌冻干粉啊，马上结束订购，还剩最后一两个名额，你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给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的姿态，我们感受一下益生菌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像空降部队一样，它的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感知和变化啊？299买六赠二， 87996984，大伙儿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快乐老家的特别节目，祝福大家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明儿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

0: 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0: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伴随大家幸福快乐的生活。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您。
1: 平时日常饮食，我们吃苹果呀，土豆、茄子、白菜，这些东西只能保证我们多点维生素，多点膳食纤维，但保证不了我们正气存内。保证不了我们能够有精气神儿，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这个健康啊，必须两方面，两方面抓，两方面入手。我们反观身边长寿的老人，或者是长寿的一些名家，以及长寿的老中医大夫，都两方面特别的健康，特别的好。一个就是肾，一个就是脾。其实脾跟胃是连带着，脾胃相连嘛，对吧？所以肾脏和脾脏这两脏安康至关重要。所以在今天的快乐老家特别节目当中啊，依然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两样东西既能够固我们的肾，又能够健我们的脾，也就是对脾胃好，对肾脏好。这个东西就是黄精和陈皮搭配，慢慢养，能够养出好气色，强健好脾胃。那反观咱们的小偏方小食帘当中，也有好多好多陈皮黄精的身影。那么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依然就穿插着既来介绍黄精跟陈皮的搭配的智慧，以及它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怎样的一个健康改善，良好的一个干预。养生保健，养生保健，一定找到真正对我们身体有用的放放心心的草本之精华来尝尝。

久久的保养我们的身体。养生太重要了，并不是说我今天哎，我吃了一个苹果，吃了一个鸡蛋，我就养生了，并不是说我今天用了点西洋参泡点水我就养生了，而是要了解自己的体质，明白自己体质的情况，还有哪些食物食材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而长久的温润如玉的，慢慢的一年半载两三年的时间光景，身体状况大好于从前，精神面貌特别的好，我们五脏六腑精气神都不衰退，是不是？这叫真正的养生，养的是我们的生命啊，保健保健，保的是我们的健康，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耄耋之年的老人叔叔阿姨们，或者是三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定要关注。在今天的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咱们大伙真的需要的，或者开启智慧的，增长知识的，了解一些健康理念的好的启发。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经典食疗，好多听众用了特别满意，好多听众大概得有三五个吧，都联系到我了。比如说有的是打直播热线，有的是在微信上来反馈，降脂茶呀，降血脂特别有用，陈皮和红曲，陈皮10克，红曲15克，很简单吧，这个方子是不是？就是热水冲泡代茶饮就行了。然后我们爱心听众推荐的时候，自己的经验就是说这个方啊，坚持喝，活血化瘀，降血脂，还健脾祛湿，脾胃虚弱，你又湿气重，你又高血脂，就是同时你看，这不就是陈皮兼顾的就是我们的脾胃的健康，又脾胃不好湿气又重，然后你又高血脂，你就用陈皮和红曲搭配非常不错。那你看看，这是大概三五个听众联系到我说有收获，那没联系到我的不得一大堆一大堆呀，对吧？陈皮在《本草图经》当中都记载了，以陈者为良，最早就出现了陈皮的名字，越陈越好，越陈越好，十两黄金一两陈皮，就是它很珍贵。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边就已经明确了，陈皮它的栽培呀、种植啊，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然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咱自个儿到药店买，一定要去选知名度非常高的，大伙儿都了解的新会陈皮，就生产于广东新会，就是原产地一定要好，因为原料好才能保证真正这个东西好到我们身体当中它才有用，如果原料不好那就大打折扣了。我就举个例子吧，你像东北大米好吃，你换成别的地方的米就是不是那个味儿啊，新疆的大枣，拉洋的梨啊，就每一个东西都有它当地特别知名的之所在。我们再来聊一聊黄精，在自然界的天然宝库当中，黄精跟陈皮的搭配非常拥有千百年来的中医传承的智慧啊！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就是黄精陈皮茶。黄精陈皮茶真材实料，完全不造假。黄精和陈皮搭配非常有营养价值，只不过平时咱老百姓自己我们颠颠的到商场啊超市啊我们去买，可能买不到真正地道的，因为新会陈皮市场上老多了，那你真正它是原产地的吗？不一定，咱们得学会选，不学会选选不明白，我们交给咱们的团购负责人。还包括黄精，黄精也是这样的，得地道的好的来源的黄精才有价值，咱吃了才有用。它到底是不是真正传习着古法九蒸九晒的工艺的黄精，咱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像那种啊可能就蒸晒一次的，一次冲好的，为了加快生产节奏的，摆到你面前，到市面上你买到了你也吃不出来，只不过就会觉得不好吃，硬个撅的，泡完水喝了也没什么帮助，是不是？所以要会选。那我们团购负责人精心给大家选品的这一款陈皮黄精茶，真材实料，太地道了。如果您现在属于嘴唇干眼睛干，早上起来喉咙干，
喉咙啊、咽喉啊黏黏糊糊的，好像有很多的痰，咳不下去也咽不下去的啊，经常出很多的汗，动不动就出汗，有人是睡着了之后醒了出汗啊，还包括体质虚、手脚凉、腰膝酸软。那么你看黄精陈皮茶，它主要就是帮我们去补肾脏的营养，主要这个价值跟作用交给了黄精，还有就是啊，脾胃的健康交给了陈皮，但二者又相互交互。这款黄精陈皮茶，如果您现在也属于身体不得劲儿啊，眼睛干、嗓子干、头脸油腻、大肚腩、水土腰、精气神差、消化功能弱、吃点就饱、偶尔反酸、胃灼热、湿气重、有这个皮肤痒痒的问题啊，又有痰、嗓子特别不舒服，大哥们、叔叔们是属于那种每天必须吸烟。吸烟的人有一个特点，咳咔咳嗽，嗓子不得劲儿，总清嗓子，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啊，气色不好，体虚的，然后你想补身体又不知道选什么的，或者你已经选过了啊，鹿茸、西洋参、冬虫夏草你都试过了不行，还容易上火，自己整不明白这个配比的量，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黄精陈皮茶。接下来依然跟你细数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好好听，因为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太有用了。市面上这类的东西挺多的，尤其是过年过节啦，商场超市啦，高端礼盒专柜啦，都有。那平时咱老百姓买土豆、茄子、白菜、买鸡蛋啥的，可能逛不到那个地方，因为它不进驻普通的超市，它是在高端柜台和冬虫夏草和高端的一些新会陈皮茶叶摆在一起的那个高端专柜，就很多大型的商场超市外边的那个卖高端补品的专柜才有。再一个，大家伙如果会上网的听众朋友们，你去搜一搜京某东，京某东都是批发价，因为这款黄精陈皮茶在这个专营店会卖到989，它在京某东688，一模一样。那我们的团购价格399，就冲这一点你就明白我们给大家服务的宗旨和理念，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首先第一点，它是九蒸九晒的真正的黄精粒，真正的黄精粒九蒸九晒，地道原材料、相关资质啊、检疫合格证啊，咱们都给大家把关，各种资质认证保证都有码，可追溯可溯源，这还有啥不放心的呀。再一个，真正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大伙了不了解真正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得多少钱？我上相关的这个中药这个网站，包括很多高端的网店，十年的新会陈皮100克就要880，所以你看看某京某东啊，大家可以找一找京某东，一模一样的，咱们这是中华国货老字号月龙号大品牌的黄精陈皮茶，一盒我们了解到了专营店989啊，两盒就得1800-1800啊，那么某京某东688，两盒就要1400，而我们今天两盒399，一模一样，一大盒里边有4小盒，每一小盒15包，总共60包，如果每天一包咱们整整喝60天，如果每天半包咱们整整喝120天，而且给我们的幸福984的听众大优惠，不光399，我们这两盒比市场指导价便宜太多了。然后一个包装礼盒有4小盒，里边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太闷水杯，这个太闷水杯相当高级，在市面上现在这个太杯相当火了，我们这是480毫升的，480毫升的太闷水杯，中老年听众出去遛个弯啊，或者的哥的姐平时开车呀，我们就把这水杯放车上啊，或者咱们上个老年大学参加课外活动团的出去旅个游啊，这个杯随身携带，非常高端，用这个杯来泡我们的黄精陈皮茶，哎，越喝能够保留这个物质的本来的营养成分，让这个营养成分更稳定，营养更丰沛。我们的团购价格多么合适，399两盒啊，每一盒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精陈皮茶以及一只太闷水杯啊，480毫升的，放心喝草本，真正长久的养我们的身体，头脸油腻的、嗓子难受的、咳咳咳嗽的，包括我们气管不好的、总出汗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的、
皮肤麻麻咧咧的，还包括我们肾脏有问题的，须发早白啦，头晕耳鸣啦，腰膝酸软啦，肾主骨嘛，腿脚不利索的啦，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赶快用用黄金陈皮茶。大家千万别错过，但凡想用黄金跟陈皮养生的，这个好搭配，地道原材料咱们给大家做到了，而且特别多的优惠买赠大家也给做到了，各种资质认证全程有码可追溯，市场指导价898，某宝某东的这个惊喜的所谓的批发价特惠价还688，一模一样。而我们这个399两盒，每一大盒里边还赠一个太门水杯。

0: 大家抓紧报名，千万别错过。有请孙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这个嗓子不舒服，抽烟多。
0: 我都听出来
1: 了。非常好。
0: 给您
1: 订
0: 上，太适合您了啊！长期吸烟的，或者我们咽喉部分常年都有炎症的，总去清嗓子，就这样的，所有的听众赶快用黄精陈皮茶。手脚凉的、肾虚的症状有挺多的，比如说须发早白呀、夜尿频多呀，对吧？丁半上厕所啊，我们都用黄精陈皮茶，一个对我们的肾脏好，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咱没必要组织团购，是不是？我给您订上。
2: 啊，给我订上吧。
0: 好的，订一组，是不是苏先生？订一组。
2: 啊，订，咱这便宜，订两组吧。
0: 订两组，我给您订上啊。一个组合399，市面上一个组合市场指导价898，两盒就要1800。啊，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底价是多么的诚意，而且正重承诺，确保正品啊，它也是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好的原材料才真正有帮助啊，确保啊，九蒸九晒的黄精，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儿，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额外的任何配比的配料，药食同源，古方配伍，对我们的气血、脾胃、咽喉太有好处了，一定是蒸晒到位的。九蒸九晒的黄精啊，甘润不苦，不涩不燥，长久养身体，特别好的搭配。87996984，我们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1: 帮我订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精陈皮茶？
2: 我听说这个订那个茶是不是还送那个杯子？
0: 是的，送泰闷水杯480毫升的，这个品质可好了，就是有一个这个盖儿打开，那小盖儿都能当成小杯子，我们就用大杯子倒到那小盖儿里边，我们出去遛个弯儿啊，参加活动啊，出去旅游啊，带这个杯特别适合。
2: 那行挺好，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关键是这个泰杯非常流行。现在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像是一些材料啊，包括一些养生的一些理念啊，咱们是比较多的信息都能够接收得到。现在网络啊，比如说短视频啊，都很发达。我们很多中老年听众对于这个泰杯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好多市面上卖的挺贵的，800-900。那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也300-400块钱了，一下子给大家两只就这么白给了，特别合适。我给您订上啊。
2: 好，
0: 谁买谁合适啊，听众朋友们，现在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有4小盒的黄精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有15包，等于这一大盒有60包的黄精陈皮茶，以及额外搭配给您赠送的一款泰闷水杯，质量杠杠的啊！我们也学学现在的市面流行方式，咱们也用泰闷水杯喝一喝，咱们体会体会黄精陈皮茶用泰闷水杯焖出来的、泡出来的味道是不是不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体验试验一下，用普通的玻璃杯或茶缸子，你从早到晚泡黄精陈皮茶的味道，以及用泰闷水杯焖一天、泡一天的陈皮茶的味道不一样，到晚上去品就完全不一样了。泰闷水杯比较能够保留这个材料的新鲜程度以及好的口感。泰闷水杯就是不一样，一下子就这么白白的赠送给大家了，可见我们节目的品质跟诚意，是不是？市面上板上钉钉啊，有目共睹啊，大家可以到京某东去找啊，688一模一样啊，一盒啊，我们这个399两盒，哎呀，便宜到家了，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陈皮茶，
1: 你好，这个陈皮茶长期喝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这个是太基础的，适合常年养生的好的方式。
1: 它那包装怎么样？我能
0: 包装很高端的大礼盒装，金黄金黄的底色，上面印着这个厂址啊、logo 啊、营养成分的一个介绍，包括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的企业，太多的资质认证了，所有的各种资质认证保证都有码可以追溯。我是觉得这么好高端的好东西，平时过年过节都是在那个高端专柜卖，那我们把这个底价给大家挖来了，而且还白白的赠两。

0: 嘴特干的，哎，我们一定要多用黄金陈皮茶。还有就是消化不太好的，根儿嘎打嗝的，头脸油腻的，湿气过重的，大肚腩水桶腰的，哎，我们都知道陈皮这个东西是理气化痰健脾和胃，从古书籍咱们都了解，而且十两陈皮一两斤呢，就是如果是陈皮陈者为佳，你用新鲜买回来的橘子皮没有用，所以十年陈皮它才那么贵，100克的新会陈皮880块钱，网上都有卖的，200克的大概得1288，大家抓紧报名吧，我们又给大家搞到了低价，又给大家保证真正的正品，九蒸九晒的好的原材料，真正九蒸九晒的这个黄精，以及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87996984，秦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1: 我要一煮一样。
0: 好
1: 的，
0: 我给您盯上。谢谢阿姨的信任啊。
1: 是不是有水杯还？
0: 当然有水杯了，而且阿姨我就这么讲，两个呀，因为咱是一组是399两盒，两大盒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精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门水杯。就是阿姨，我就您这个电话也多说几句哈，我们的节目的理念就是帮听众省钱，帮听众把关优质产品，就是咱你我他，我也是，我上市面上买黄精，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正九生九晒的。
1: 那我信着你。
0: 哎，谢谢阿姨的信任。
1: 我成天听你节目。
0: 阿姨给您盯上了啊，你一回去就用这个太闷水杯，你就用这个泡啊。
1: 399。
0: 对，399两大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是4小盒的黄精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门水杯，就是你给您送家这一套，一共有8盒的黄精陈皮茶，一共120包，然后还有2个太门水杯，这么说您就知道了哈。
1: 嗯，是。
0: 好的，阿姨再见，感谢大家信任，谁买谁合适，太合适了。如果您肚子胀，消化不好，然后呢这个头脸又比较油，喉咙黏腻，痰特别多，不思饮食，舌苔又厚又白，有点闷得慌，不思饮食，吃点就饱啊，一定多用陈皮黄精茶。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3: 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回馈的价格399，有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有4盒黄精陈皮茶加一个太门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就这赠品是特意争取来的，好不容易呀，真的好不容易，原来是2盒赠一个水杯，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使劲给大家争取来的特惠，抓紧拨通87996984。老合适了，如果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黄精陈皮茶咱每天喝一喝，根本就不一样，它太不一样了，跟平时我们上商场超市买的，其实我也在网上买过，还是那个什么产地还挺好的那个黄精，但确确实实，你吃起来你是吃不出来，它到底是不是九蒸九晒的，因为咱不明白不了解，而我们这个品牌是跃龙号，它是中华传统国货老字号啊，在当地呀、老多人对于这个太熟悉了啊，国货之光的一个传统老字号，原料真的很好，它是那个天然的干仓陈化新会老陈皮，真正确保十年以上的啊，还包括真正确保九蒸九晒的真正的黄精，正宗原产地，各种资质认证有保证，全程有码可追溯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4: 哎，你好，主持人，咱这个茶真挺不错的。前几天我们订了一份儿，然后我爸爸吧，他平时就总抽烟，就是天天咳嗽。咱这个茶那个挺清亮的，然后我爸挺喜欢的，看他对身体也好，他可以长期喝。那个保温杯，那个太温杯呀、保温效果还很好。
0: 是的，你都泡了，是不是？你就用这个杯泡的，对不对？
4: 对。
0: 好，
4: 我爸爸泡的，特别喜欢。他是那个再留一组，这两盒。
0: 好的。
4: 给别人。给
0: 送人是喝好了哈，
4: 明白，
0: 我给您
4: 盯上。礼盒也很漂亮。
0: 那当然了，这杯子可高端了，就是我上市面上去搜了搜，找一找，就480毫升的这么高端的，这么漂亮的太闷水杯，还有那个小盖儿的，一拧就可以带走的那种哈，都300-400块钱。我就在想，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得多给力，就这么价值300-400块钱太闷水杯，480毫升的，说给就给了，说赠就赠了，哈哈，真是太合适了。
4: 这个茶也是非常的不错。
0: 那可不，我给您盯上了啊，找到好产品，维护好健康，我们提升幸福。主要就是关键材料好，我们好好给我们身体进行滋补，非常有必要，年龄大了就得补养。其实你看哈，听咱节目的听众也熟悉，我主持养生保健类的节目也快20年了，那你说如果从年轻24-25岁开始工作，我现在这个岁数40加，我也深刻体会到跟20多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会选一些很好的养生

0: 方式啊，西洋参呐、大枣啊、枸杞子啊、桂圆都往里放，就会出现喝两天一下子嘴唇起泡，然后上火的这种情况，就再也不喝了。气血没补着，反而还上火了。所以就这个东西我也没法搭配。别看我有很多的这个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交流一些养生理念，到我自个这儿我也不会搭配。一定要学会怎么搭配，安全稳固的给自己润物细无声的来维护健康。这款黄金陈皮茶非常的温润如玉，然后它属于稳固肾脏又能够调补脾胃，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黄金陈皮茶。
0: 好的，定上了啊。陈先生要几组？
1: 啊，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赵女士你好，
2: 给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哈，定上了。黄金陈皮茶，陈皮这个东西对脾对胃很好啊，它不止对胃啊，对脾脏也好啊，对气管喉咙也好啊，一个陈皮管好几个部位和地方，本身这个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人的理念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各个器官不是单奔楞的存在的，所以有人跟着打嗝做胃镜啥毛病都没有啊，去验什么胃幽门螺旋杆菌也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你胃咋打嗝呢？结果中医判断是肝气犯胃，你不调肝永远打嗝，对不对？胃是没有事儿的，所以这个理念年轻人得了解了解，是不是？有请王女士，你好，要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2: 哎，对，我要订两组黄金陈皮茶，四百的杯。
0: 订两组，我们一个组合包含两大盒子，你是要两组，一共是四大盒子，和四个水杯啊。
2: 对对，因为前两天买了一组，买了一盒，感觉挺好的
0: 啊，怪不得
2: 家里多买一点。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听众朋友们，谁买谁合适，谁买谁都会知道这款黄金陈皮茶有多合适。但凡是逛过商场超市的，你去问过真正的新会陈皮多少钱一斤的，你都会佩服我们团购负责人的这个勇气和智慧，他就能够给咱淘登到这么高端的好东西，大黄盒子啊。黄金国际的非常高端漂亮，属于那种橙色挺鲜亮的盒子的包装，上面印的跃龙号，包括它的相关各种资质认证，保证有码可追溯啊。而且咱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团购优选好物这么多年兢兢业业，咱们都特别的靠谱，特别的信任这款黄金陈皮茶，谁买谁合适。它确保是天然干仓陈化的新会陈皮，还包括一定是九蒸九晒的黄金，一小包一小包里边的是黄金的颗粒，以及真正十年以上的一条一条的陈皮给它切成小条了。这种规格的状态的形态的是比较容易让热水给它冲泡出真正充分的营养价值的，不是那种一大筷子一大筷子的，所以它比较精细，泡出来这个营养价值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用赠给大家的这个太门水杯来泡，药食同源，郑重承诺，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任何配料，古方配伍，就用黄金跟陈皮，不能多别的东西，会影响它俩的一个完美契合跟搭配。我们这个黄金一定是蒸晒到位的，甘润不苦的，不涩不燥的，酒喝完全不伤身的。有的一些这个黄金，为了它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九蒸九晒，因为九蒸九晒之后它会变化嘛，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它不是那样的啊，然后九蒸九晒之后就缩巴了，然后呢质地变得这个软糯了，以及颜色会更深呢。那有些商家为了省精力省时间省成本，他就只蒸晒一次，然后加了很多很多的料，让它看上去好像是黑的咕拽那个样子，其实根本喝了没有用，反而口感又涩又苦，时间久了还会上火，没有用，因为必须九蒸九晒才会去掉它的那个火燥之气，才变得特别平和，它才适合长期的来养身体。所以听众朋友们，但凡你头脸油腻呼噜呼噜的，嗓子也不得劲儿，总清嗓子，也会觉得半夜睡不好觉啊，定半起来上厕所啊，肾阳不顾啊，手脚冰凉啊，须发早白呀， 然后这个腿儿脚发软了，没有精力呀，特别的累挺啊，类似这样的松松垮垮的体格子，我们都可以用黄金陈皮茶来泡一泡，既对脾胃好又对肾脏好，肾又主骨，骨骼的一个稳固跟健康，阳气的充盈也得靠黄金，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咱们用黄金陈皮茶好好泡泡水。我们现在的规格老合适了，大家伙都有目共睹。有听众来问，依然呢，我咋在拼夕夕没有搜到呢？ 那当然了，它不到普通的商场超市，也不会到任何的其他的好多好多的网店，拼夕夕是没有的，因为它不进驻啊，人群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端的，就是普通的超市。

0: 也没有，就这个在南岗有个大的超市啊，大的超市里边也没有，大的超市外边卖那个高端的冬虫夏草即食的，卖那个干海参的，卖这个高端那个新会陈皮类似这样的那个茶叶的，那样的高端店，卖燕窝的那个专柜才会有，就是大型的特别高端的超市里边都没有，外边的那个他过年过节卖的可火了，老客户都得预约，专营店898一盒，专营店898一盒，两盒就要将近小2000，1800嘛，对吧？某东它有这个一模一样的，我们收音机前的会上网的听众找一找，搜一搜，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啊，二样不带差的呀。京某东的一个把关品质咱也都了解，是吧？咱买一些这个药物啊，或者是电器啊，都会到京某东。咱就不多说了，依然就说它的价格一模一样的某688，那我们这两盒你知道就1400，我们这两盒399，市场指导价。我们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啊，一模一样的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特别合适，而且我们这一盒里边给大家配一个这个太闷杯，这个太闷杯也相当高端了，480毫升的，当然可以直接喝了。有听众问，是食品接触级的吗？直接能喝吗？当然直接能喝了。啊，为啥给大家赠这个太闷水杯啊？就用这个太闷水杯直接泡啊，黄金陈皮茶呀，配套的服务多么的让人放心。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啊。孙先生要几组啊？
2: 你好，要两组。
0: 两组，要两组是吗？好的，行，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你给我也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赵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定下来了，确实电话一直在占线，好不容易拨通了吧，他有可能还得等待，因为我们打电话订购人太多太多了，赶快抢线拨通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李先生要几组？
7: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0: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11: 你好，两组。
0: 我们请李女士你好，
12: 我要一组。
0: 订上了啊，于女士给您订上。
5: 对对对，
0: 啊，订上了啊，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和喜爱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陈皮是通化。什么叫通化？就是让你气血运行好一些，身体湿气重，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啊，消化不良。对吧，我们都用陈皮来行气，这不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吗？非常适合我们乏力呀，消化不良啊，痰湿啊，类似这样的听众一定记得是黄精搭配陈皮，缺一样不行，单用陈皮不行，单用黄精不行，二者搭配相得益彰。高端礼盒装，但是平民低廉价格，高端精美的礼盒装平民价格，而且还有赠品，也是特意给大家争取来的。它是一大盒子，里面有四盒，一大盒里面有四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太闷水杯。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哎，
14: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15: 你好。
0: 哎，
15: 主持人，那个给我订两组。
0: 咱们这是已经经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大家放心来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省钱又保证正品，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而每一小盒里边是15小包的黄金陈皮茶，把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了细的颗粒，把这个陈皮给你切成了细的丝儿，这样更好容易泡，更好能够闷出它的营养价值，速度更快，哎呀，吸收利用又更高。所以听众朋友们，这一款啊，中国人保责任保险承保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专属我们984听众的福利啊，高端礼盒给大家包的啊，加上太闷水杯，良心价抢高端正宗草本养生茶，87996984，一组399，真的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啊，87996984。我们请李女士你好。李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定上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啊，平时日常咱节目当中的一些营养搭配，咱就举例子，还是说陈皮这个例子啊，就是胃特别的胀，节目当中介绍的啊，大枣整五六个，陈皮整个两三片，陈姜整个两三片，一起煮水代茶饮，好多听众喝了20多天就完全不胀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方啊，针对那个打嗝的，就是打嗝往上顶根嘎的啊。有一个方不是玫瑰花、菊花、枸杞子、陈皮，一样一小捏都不用多，一起泡水，冲泡代茶饮，也有听众亲身体验非常有帮助，都用到陈皮了。我们再反观一下黄精，黄精在节目当中听众介绍的一些养生经验当中也有配伍，比如说黄精搭配黑豆，针对那个比如说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黄精搭配黑豆，各30克煮水代茶饮，那个有听众就是给我们推荐的小食疗小妙招嘛，就是他亲身体验的，这里边也用到了黄精了，你说是不是？黄精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端的营养补品，一般人还照料不了，因为它不太会搭配，不像大枣陈皮这东西平时做饭煲汤熬粥都行，它没有什么禁忌，咋吃都行，多了少了无所谓。黄精这个东西用不好你也会上火的，你要买到了一蒸一晒的，没有三蒸三晒的也上火啊，是不是？它没有去到那个温燥之气啊，也是上火的。所以平时咱自己养生那也不好分寸。还有一个小食疗呢，脾胃虚弱疲劳，然后少气懒言，有听众推荐的不是黄精搭配茯苓跟茶叶热水冲泡吗？你看这都是听众推荐的小偏方的经验，可见在日常饮食当中如果用对了，黄精陈皮都是好样的，用不对容易上火，或者买到质量一般的咱还花了冤枉钱就犯不上。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精陈皮茶能够保证的就是东西好，价格低，质量高，然后呢全程有码可追溯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87996984 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张女士你好。
5: 你好，要一组。
0: 我是觉得真的咱说实在的，得是确实条件比较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才能够去逛到比较高端的专柜，或者我们过年过节哎呦想送给德高望重的长辈，或者是亲家走亲戚，对吧？或者招待亲人朋友，过年过节了啊，我得买点高端的东西，确实得条件比较好的叔叔阿姨们才能知道这款黄精陈皮茶在专柜得有多高端，得有多么的昂贵。因为你如果想喝，你说哎，我这辈子哈，人生的长度控制不了，我要掌握一下人生的宽度，都说新会陈皮好，我就去买那个10年的，批发市场不敢保证品质，我就到高端的专柜或者药店去买10年的陈皮。100克新会陈皮我查到的那个是880，200克的1288，有好多叔叔阿姨就想尝尝，就买个几两也挺贵的。所以如果你有高端的这个品质的追求的，你一定要关注这个节目啊，一定要关注这个黄精陈皮茶，这么高端现在399，普普通通的咱们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享受了。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团购负责人是做好事了，高端专柜的东西给大家打来平民的低廉团购价格。您放心，有听众问这么便宜是不是快到效期了？没有，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大家放心定吧。熟悉节目的听众就知道，东西好价格低是我们的特点，价格没有那么低就没有必要组织团购，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想订购这款黄金陈皮茶的，你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883。
1: 40多年的经验了，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啊，就算人退休了，主任医师这个资质也是跟老中一辈子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这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而且他也是40多年的把脉经验啊，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细致负责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医疗术语，因为中医嘛，好多好多的描述出来的语言逻辑咱普通老百姓听不明白。我给你举例子哈，比如说什么调和营卫，什么这个上寒下燥，这个湿气内蕴，咱都不懂。老中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这些

0: 医疗术语，中医一些话题，他给你展开详细的，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讲明白，咱们就比较明白自己问题在哪儿，源头是什么。那我们调理完了之后，徐老也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些，比如说小中药泡水呀，一些食疗的一些搭配方啊，对自己身体调理有帮助的方式方法，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这个完全信任药材地不地道，药材的选择质量好不好，对吧？哪个药得泡多长时间，哪个药先放后放，都比较讲究而又负责任。打电话约啊，但也是空位不多，8468888384，8468888384，8468888384，8468888384。黄金陈皮茶正在订购当中，好东西低价格。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它的人群啊，一方面它东西好，品质高，高端专柜898一盒，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某东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688一盒，两盒就是1400，我们399两盒，市场指导价要么就1400，要不就1800，反正1500-1600是肯定的了。我们这399啊，大家想一想啊，这是板上钉钉客观存在，要不然依然不可以这么说，是不是？你都可以查得到的，688一模一样，我们这个399两盒，市场上某东某宝，哎呀我的天哪，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大家想想平时那高端专柜为什么卖那么贵，它的场地租金啊，什么人员劳动啊，平时是不是也是要算在这个成本当中的，而我们是人厂家生产流水线直接给发货呀，所以底价给到大家，我们984的听众咋买咋合适。现在两盒子399，每一盒子里边都是4小盒的陈皮黄金茶，每一小盒里边15小袋，这小袋就方便啊，我们出去吃饭呢，聚会啊，你就来它一两包，是不是？然后出去跟我们的984的团队出去旅游玩什么的，你也揣它3-5包，平时晚餐之后吃完团餐了，咱回酒店了就泡一泡喝点，是不是挺沁人心脾的，挺能够消食的，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品啊，底价给到大家纯回馈呀。我们现在每一盒子里边都给你配一个太焖水杯，你就用赠的这个太焖水杯来泡，很好喝，真的很不一样。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给你盯上，真的谁买谁合适，抓紧报名吧啊！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是4小盒，每一小盒里边15包的黄金陈皮茶，他把那个九蒸九晒的已经本身就很软糯的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的了，然后呢把那个10年的西惠陈皮切成丝儿，这样更容易泡煮，更容易焖煮，更容易焖啊！就我们太焖水杯，你就焖它，你就泡它就行了很简单啊，比如说你用2包或者用1包或者用半包，大部分人都是一天泡一包，从早泡到晚啊，你就往太焖水杯里不断的放水蓄水，焖一会儿喝，焖一会儿喝，喝完这一壶了喝完这一杯了，你再续点温的壶的水，你再焖再喝就是这样一个节奏的啊，从早喝到晚，一天一包。然后呢一天一包的话，我们这一盒里边能喝60天，两盒120天，4个月呀，300多块钱太省了。然后再往后你要是一天喝半包，那喝8-9个月呀，越喝越省，越喝越省，是不是？现在399确实太划算了，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应酬多，吸烟喝酒多，吸烟多的叔叔们一定要喝这款黄金陈皮茶，体虚呀，总出汗呐，半夜丁霸上厕所啊，你像有些大哥叔叔们就是丁霸上厕所，半夜起3-5回、5-6回，然后平时爱吸烟，嗓子干，眼睛干，浑身没劲，精神差，特别的累，然后一摸这个头啊，油唧唧的，嗓子由于吸烟嘛，呼挺，是不是？有痰，咳咔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的，我们用黄金陈皮茶泡一泡，对胃和肾都好。这两方面完美搭配，又没有过重的那个滋腻，就不过重的滋腻。就比如说啊，如果这款黄金陈皮茶，大家伙自己啊，比如说你家有人参，你说放点人参吧，放点香参片吧，千万不能，不是说越好的东西放在一块堆越多越好。我太有体会了，我原来就是好几把了，什么人参呐、这个西洋参呐、包括那个大枣啊、枸杞子啊、桂圆啊，我都往里放，然后2-3天嘴唇就起泡，嗓子就干痒痛，就是上火的一个症状，气血没补起来，反而上火了，叫虚不受补。虚不受补反而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一种损伤，所以叔叔阿姨们，咱团购回去这款黄金陈皮茶，你可千万别自作主张，往里放别的东西。

0: 不下，不用了，已经很好了。温润如玉细无声是可以长久放心喝的草本，长长久久的养身体的。大家放心，团购负责人，你看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给大家服务，团购负责人非常非常的认真啊。你看他一定是不辱使命的，确保真正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我们可以长久的喝，确保九蒸九晒的好的黄精，我们可以长久的来吃来喝。大家放心，就那个黄精啊，泡完之后你都可以嚼了它，陈皮其实也都可以嚼，不嚼也没有问题啊。我们把这个精华都泡煮出来了，焖煮出来了。87996984，有请一下葛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喝呢？脾胃虚弱，吃饭不香，膨闷胀饱，消化特别差，没有啥精力的，浑身没劲儿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然后呢，包括有那个痰呼在我们嗓子眼当中，总清嗓子，这样的，你这个咽喉不太舒服的，我们就可以喝它。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虚的，然后想补身体，你又不知道咋补的，或者像我是有好多好多补过火虚不受补的经历的，应酬又多的。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五脏六腑衰退的，你就补这一款黄精陈皮茶，可以长久喝，常年喝，润物细无声。你喝，说实在话，你喝一两个礼拜，你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你喝一两个月呢？你喝三四个月呢？你买这两组回去喝四五个月，你体会体会，你试试，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真正适合长久喝啊！市场指导价，这个品牌月龙号，当地大品牌啊，它也是这个传统国货之光的一个老字号了啊。然后呢，它的各种资质认证、各种证书，我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看过啊，真正有码都可追溯，正宗原产地，正宗确保天然干仓陈化新会陈皮，正宗确保九蒸九晒的黄精啊，这款黄精陈皮茶。喝着咱就对身体好，赶上这波福利跟买赠咱就合适，因为市场指导价898一盒，某宝某兜哎呀688一盒，两盒1400，而我们这两盒399，还有两个太门水杯就这么白白的赠给大家了，回馈老朋友，听到节目就真合适。87996984，或者你可以攒着先把这个福利团购回家，等到那个过年过节或者是喜欢的人啊过生日什么的啊，德高望重的长辈过生日啥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会让大家很满意的。87996984 87996984 399，有两盒一个组合，一组就包括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都有四小盒的黄精陈皮茶，里边每一小盒都有15包，所以一盒里边等于有60包黄精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门水杯，再来一大盒子包装礼盒很高端，60袋的黄精陈皮茶和一个太门水杯特别合适，只要399，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我也买一个太闷杯，太漂亮了，我特别喜欢紫色啊。然后呢，那个太闷水杯360毫升，199啊，听众朋友们，这一对比，我们这480毫的太闷水杯说赠就赠啊，我买那个啊，199，360毫升，咱们赠的这个啊。白赠的480毫升，同样那么高端那么漂亮，咱们这是这个属于银白色啊，特别好看。就平时啊，我自己的体会啊，反正如果泡一些陈皮呀、山楂呀这些东西，用玻璃杯和瓷杯泡着泡着，这个到了晚上或下午的时候就没啥味道了。用太闷水杯泡仍然是很好喝。就是这个太闷杯可能有个特点，因为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材质吧，它可能比较维护一些营养成分的活跃度，所以口感很好啊。咱们赠给大家太闷水杯，这是真金白银的赠啊，很漂亮，很高端。这个颜色呢也是男女都能用， 非常漂亮啊，赠给大家属于应该是银白色的，闪闪发光的，不灵不灵的啊，还带一个那个拧的那个盖儿，那个拧的盖儿拿下来不就是个小碗吗？就是很人性化，哎，赠给大家东西也不糊弄，也真的很好。两盒子399，有四盒，每一盒里边有四盒黄金陈皮茶，额外赠一太美水杯，给你包好了包装礼盒，很高端的啊。京某东688，一模一样，二样不带差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399就可见，好在它在某些网店是进驻的，要不然咱们听众都对比不出来我们的诚心跟诚意啊。咱广播平台服务大家20年的团购合作啊、团购的活动，团购很多优选好物，这东西就是实的灰的，咱不可能去夸张的说，实的灰的就肯定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肯定是九蒸九晒的好黄金啊，它太高端了，这个品牌。普通的超市，普通的网店根本不进驻，所以我们有听众说拼夕夕没有啊，没有那太正常了，不合作嘛，是不是？跟我们节目合作就真的是高端东西，平民低廉价，对吧？我觉得工薪阶层可以享受一下了，399啊。那我们这个确保是九蒸九晒的黄金，以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而且赠给大家太美水杯也是真金白银的赠啊。

0: 然咱们了解到了啊，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消化差，经常熬夜，特别劳累，浑身没劲儿，喉咙有痰，黏黏糊糊的，爱抽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虚的啊，盗汗的啊，应酬多，吃饭油腻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特别适合用黄精陈皮茶。我们节目当中严格把关良心品质，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真正把关的是真正达到了水准的九蒸九晒的黄精，九蒸九晒的黄精，确保资质过硬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这几点完全都给大家保证。市场指导价某宝某东898，900多，800左右哈，两大盒市场指导价就要1089啊，而您今天打电话底价给到大家399，两大盒，399两大盒，87996984，87996984。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电力组。
0: 好，有请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是不是？
2: 对
0: 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依然给你算个账，大伙儿就明白了。如果你也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头脸油腻，湿气比较重，消化不良，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差的，生活不规律的，半夜加班的，或者总起早的，我们精力状态不好的，五脏六腑的机能都下降的，我们多用陈皮黄精茶来泡水喝。市场指导价一盒898，哎，那我们现在两盒399，两盒399，两盒399，而且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太闷水杯，太闷水杯给大家特别高端的礼盒装，也是特意给大家包装的啊，等于我们现在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闷水杯能喝120天，四个月的用量，只要399。翟女士你好。
3: 丁玉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4: 我丁玉
0: 总。王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
5: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定上啊，87996984，399，喝四个月，妥妥的，我们养生保健的调理周期，妥妥的四个月呀，而且能够有两只太闷水杯，我们是四盒，一只太闷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四盒黄精茶再给你包一个太闷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手两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精陈皮茶以及一只太闷水杯，到手两大盒子399，喝的就是草本放心，养的就是长久的身体健康，润物细无声，每天泡水喝，每天泡水喝，泡成水喝，泡成啥喝，液体的非常好消化，非常好吸收啊。那你看看我们这两大盒子399，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闷水杯能喝120天，这是四个月的周期。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0: 一组。
1: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0: 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大家放心来订购九蒸九晒的黄金陈皮茶，真材实料不造假，高端礼盒加碳能水杯，良心价底价给到大家，回馈的价格399有两盒子，满一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加一个碳能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就这赠品是特意争取来的，好不容易呀，真的好不容易，原来是两盒赠一个水杯，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使劲给大家争取来的特惠，抓紧拨通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0: 我要一组。
1: 好，给您订上。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抓紧订吧，咱不接进直播间了，看谁手快。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
3: 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4: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4: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等头嘛，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个。

0: 快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又迎来新生活了。各位早上好，锁定幸福984快乐老家正在为您播出，我是依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0: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便秘的小偏方：一勺蜂蜜，一勺陈醋，加温水调和服用就可以了。一勺蜂蜜，一勺陈醋，加温水调和服用就可以了。
1: 针对胃炎有这样一个妙招，用热猪油加一个鸡蛋清来调和，热猪油适量，一个鸡蛋清来调和，然后直接喝掉，针对的是胃炎。那么这里边是猪油和一个鸡蛋清啊，猪油先热一下，混合在一起调和之后直接喝掉，是纯食疗。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针对于美容养颜滋补还可以滋阴润燥好的食疗调养方式：红枣五个，银耳十克，泡好一起来煮，最好用砂锅煮，然后呢或者用养生壶也可以，熬成浓稠的汤羹，熬好了之后放一点白糖，早晚各一次来喝就可以了，又能够滋阴润燥，养颜美容滋补安神。红枣五个，银耳十克，泡好一起来煮，最好用砂锅，如果实在没有砂锅就用养生壶也行，熬好之后呢放点白糖，早晚各一次直接吃就可以了。这是王红艳亲身体验过的，能够滋阴润燥，养血美容滋补安神，这样的食疗方式建议大家在了解自身体质的情况下来选择安全又美味的食疗，既能够享受美食又能够保护健康，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2: 针对肛门湿疹、阴囊湿疹怎么办？选择苦参100克、雄黄10克、白矾5克，加水煮开，先熏后洗。
3: 脏腑保养，夏季在五脏中对应着心，所以夏季要好好养心。心在五脏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把身体比作一个国家，心就是君主。一个国家要安定，必须君主清明。同样，一人之身体要安检，其心君也必须清明。因此，历来有养生先养心的说法。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心火旺，心烦焦躁，所以夏季养心贵在一个静字。白居易有诗云：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闹，为人心静身即凉。宋代养生家温格在《琐碎录》中说：避暑有妙法，不在全时间，宁心无一事，便到清凉山，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或许一杯热茶，一把蒲扇，一种怡然的心态，就是夏季养生的秘诀吧。
1: 我们来说一个马德宝给我们推荐的针对血稠血压高的一个妙招，用到的具体内容：丹参50克，鹿鹿通50克，熬水当水喝啊。那我们可以煮一保温瓶的这样的水，放在保温瓶里，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再来重复一下，针对的是血稠

0: 头，高血压，丹参50克，鹿鹿通50克，熬水喝，放保温瓶里，渴了就喝，渴了就喝，也就是说当水来饮用。但凡咱想喝水了就喝点这个。当然了，不用特别纠结于到底多少毫升的水，一斤呢还是半斤啊，水如果多就稍微稀溜一点，水如果少汤汁也就浓一点啊，这个都可以，不影响效果。当然了，像这种调理血压的一些小食疗方，我们要用一个阶段看一看血压的平稳状况，如果我们用了一个月，哎，有所收效，血压降下来些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暂停一周左右再继续用。如果我们用了一周没有一丁点的感觉，一周到两周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反而会有不好的反应啊，比如说我们身体可能会有某些疾病不太适应这两种药，咱不舒服，那就要暂停。还得跟大家说一个小偏方，就针对减肥的，也是听众私信给我的，姜皮2克，桑白皮3克，陈皮3克，茯苓4克，然后你大概加500毫升左右的水，煮开煮沸，再小火咕嘟一会儿，每天带茶饮。这个方法利尿、消肿、减肥，然后呢，对于这个身体湿气重的人的减肥的方案是比较针对性的啊。当然，喝了这个有可能会让你总上厕所，就是小便小号的这个次数可能会多一些啊，来达到体重减轻的这个目的。听众亲身体验的啊，姜皮2克，桑白皮3克，陈皮3克，茯苓4克。
1: 调理胆囊炎的小食疗，每天早上煮2个鸡蛋，然后蘸腐乳汁儿，记得要空腹吃，吃完了之后吃别的食物也没有影响。如果您非常严重，吃3个鸡蛋也行，缓解了之后啊，减量每天吃1个鸡蛋即可。
2: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心火旺，口舌生疮的小偏方，您可以用苦丁茶10克，菊花茶10克，热水冲泡当水喝，或者用莲子心10克，菊花茶10克，热水冲泡泡水喝。苦丁茶10克，菊花茶10克，热水冲泡当水喝，或者用莲子心10克，菊花茶10克，热水冲泡泡水喝。
0: 感谢愉快听众啊，这个方法是中央2台节目专家讲的，针对胃寒的方法，半斤羊肉，准备7-8片的生姜，10克的当归，一起煮水加水煮，这等于药膳了，对吗？啊，就吃肉喝汤，早上空腹吃肉喝汤，晚上睡觉之前也喝点汤啊，连续3天就好了。群友灿烂推荐的，针对高血脂、血粘稠度高、血稠，用到的是3种药食同源的东西。第一个山楂，第二个银杏叶，第三个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焖一会儿，带茶饮。新听众不太了解怎么掌握这个量，会问那多少水呢？是这样的，水呀，多了的话呢就稀溜点，水少呢就浓一点。因为是带茶饮，所以不建议大家水太少啊。山楂、银杏叶、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焖一会儿，带茶饮。不是让你早上一咕嘟一大缸子，晚上咕嘟一大缸子，不是每次抿个3口2口的，然后呢带带拉拉喝一天，是要循序渐进，润物细无声的给我们身体带来一定的营养，而这些营养可能就是扫清血液垃圾呀、降血脂啊，一点点来啊。这个喝一天，第二天换新的，他自己亲身体验，喝了一个月就有效了。然后他自己的感觉啊，你可以带带拉拉的喝，比如说你喝了一个月，然后我停10天8天或者停1个月，我再继续喝，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反正是带带拉拉的，你就持续喝就行。当然也可以天天坚持，一直一直坚持啊。

0: 给果蔬去皮这事儿啊，虽然麻烦，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五种果蔬皮千万不能吃。第一就是腐坏的地瓜皮，它们伤害肝脏。红薯长期和土壤直接接触，很多的有害物质会被吸收在红薯皮中，呈褐色和黑褐色斑点的红薯皮能够产生番茄酮和番茄酮醇，进入人体会损害肝脏并引起中毒。还有一些经营烤红薯的摊主，为了节约本钱，选用焦炭作为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也很容易沉积在红薯皮中。第二就是变质土豆皮引起中毒。土豆去皮这事儿啊是挺麻烦的，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变质的土豆皮里含有配糖生物碱，如果误食会引起中毒。尤其是长了芽的和皮色发青的土豆，含毒素更高，应该绝对禁止食用。第三，柿子皮伤胃。医学研究证明，可以对胃肠造成伤害的鞣酸，在柿子没有成熟的时候主要存在于柿肉内，而柿子成熟之后，鞣酸便会集中于柿皮内，所以呢，成熟的柿子皮吃起来会感觉涩涩的。柿子所含的鞣酸这种物质，在胃酸的作用下，会和食物中的蛋白质起化合作用，生成沉淀物，即柿食，容易使人引起上腹部不适、饱胀、食欲不振等症。因此不要吃没有去皮的柿子，也不要空腹去吃柿子。第四，银杏皮伤神经。银杏的果皮中含有有毒物质白果酸、氢化白果酸、氢化白果亚酸和白果醇等，最好不吃。第五，鼻涕皮有寄生虫。鼻涕常生于水田中，鼻涕皮中还含有寄生虫或虫卵，如果在生吃的时候吃下没有洗净的鼻涕皮，这会导致疾病，所以吃之前一定要清洗干净。
1: 针对痔疮的这个方法，用到的是黄芪15克，你先煮水，三大碗水煮成一碗水，当然了，也没有那么标准，因为碗跟碗的大小也不一样，那这个汤多点就多喝点，汤少点就少点，对吧？有听众还问多少毫升，不用那么精准啊，只要是黄芪15克煮的水，水多了就吸溜点，水少不就浓缩点嘛，就这个概念就行了。大概三碗水煮成大概一碗水，用这个水来送服地龙粉。黄芪是补气的，对吧？我们原来就有听众推荐过什么肛瘘啊、脱肛啊、痔疮啊，就不管你抹药膏还是怎么调理治疗哈，喝点黄芪颗粒，不是有听众推荐的吗？对吧？你说从这个理念来讲，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痔疮的人是应该补补气的，你可能是气虚的啊，那种体质，你再加上着凉啊、细菌感染啥的，你可不就痔疮了呗，对吧？补气很重要，这里边黄芪煮水不就是补气的吗？再说说地龙，地龙不就是蚯蚓吗？蚯蚓这个东西啊，它活血化瘀的那个能力特别的强，活血化瘀了，瘀阻就没了，可能啊那个痔疮那骨头包啥的不就消掉了吗？而我还想到了一个方法啊，原来听众推荐过的，直接用蚯蚓，不是用的地龙，地龙是经过了中药中医的一些处理方式之后的做成的中药叫地龙了，本身就是蚯蚓嘛。有一个土方法，不就是用活的蚯蚓吗？把它处理干净，煮一小点面条，你把那蚯蚓放水里和面条一和就咽下去了，也是针对痔疮的，也有人亲身体验很快就好啊。所以你看，我们从大家推荐小偏方这个经验当中，就会总结很多的医学方面的知识。气管炎泡酒的方法，吕淑珍给我们推荐的气管炎泡酒的方法，用到的是山葡萄5斤、白酒5斤、冰糖3斤，泡两个礼拜，你就可以喝了，早晚各一次，肠胃不好的就饭后喝，每次喝抿两三口，能喝酒的喝到一盅半盅都可以啊，这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具体的量，感谢吕淑珍的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

0: 生花期十五颗，补气生阳，补肺气，增强脏腑正气，炒白术，健脾燥湿，杜绝痰湿生成之源。茯苓健脾利水，化痰祛湿，折背十颗，清热泻火，化痰散结。夏枯草十颗，清肝泻火，化痰散结。陈皮六颗，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让药方气机更顺。生甘草调和诸药，润肺止咳。所有药材用清水浸泡30分钟，加清水8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倒出药汁，再加600毫升开水，再煮15分钟，两次药汁混合，早晚两次服用，每周5天，休息2天。这个方子方便大家普及知识的，如果需要治疗，一定要先找专业的中医辩证，不宜自行长期服用。
1: 耳鸣啊，如果我们说啊，你到医院去检查，这个给您判断是神经性的，就证明啊，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所以归结成神经性的了。因为你说不定啥时候你就耳鸣，所以呀，这个时候呢就得看看中医大夫给你把把脉。如果您是上火了引起的耳鸣，我们听众的经验是吃泻清丸，泻清丸。但是如果您不是上火引起的，可能就不对症了。有一个小偏方，不管啥原因都可以试试，就是用洋葱塞在耳朵里面，塞进耳道里的那个洋葱要细一些，要不你整不进去，但是留在耳朵外边的那一部分洋葱你就得大一点了，省得它掉下去啊。每天2到3次，您呢就整2块洋葱塞耳朵里，老老实实坐那儿塞个20分钟。有听众亲身体验，2-3天耳鸣改善了。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这个时节，江河渐满，暑湿渐盛，咱们人体呀，特别容易遭受到湿热的侵袭，而有的人症状严重一些，甚至会食欲不振，疲劳困倦，然后呢，每一年入夏就开始痒痒，有的人呢，是洗完澡时候皮肤特痒痒，有的人现在就开始啊，手指头缝痒痒，甚至手指头上起一些像疹子似的，又痒痒，然后一小水泡一挤就出水儿，这叫汗疱疹。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慢慢凸显出来了，所以我们入手要快，下手要早，就是你现在你就要去健脾利湿。经典的祛湿的一些材料啊，薏仁、赤小豆、冬瓜、山药、苦瓜、莲子，怎么搭配呢？薏米红小豆粥，这是千年的祛湿方子，以这个为基方，如果咱们懂一点中医理论，或者是呢医生给您指导过，或者你到网上啊药店都能买得到那种所谓的祛湿粉，它里边吧加了很多茯苓啊、百合等等，类似于像八珍粉那样的对脾胃好的一个组方，广谱类的，适合大部分人群的，你也可以买来用。当然得少用冷饮，最好完全不碰冷饮，避免寒湿在我们身体当中排不出去。这个季节挺适合用鸭子煲汤的，它属于清热利水的，比如说鸭子和冬瓜熬汤喝。这个时节就开始注重午睡了，午间一定要小憩。哎，这个中国的智慧哈，小憩。你看这个憩字怎么写哈？上边呢是左边一个舌头的舌，右边一个自己的字，底下一个心，就是要稍微呀休息一会儿，让自己呀能够心养一养，顺应夏季养心的原则，不用太长时间。你要是下午闷个1-2个小时，你晚上不用睡觉了，是不是？大概啊20分钟，顶多30分钟就能够缓解疲劳。另外啊，一定要防潮通风，勤晒晒背。

入，避免久居潮湿的环境。潮湿的环境，湿疹、荨麻疹、皮肤病不容易好。潮湿的环境，连那个关节肿痛、寒湿也不容易康复呢。所以，环境太潮湿的话，咱们就整个干燥机什么的哈，抽湿机什么的，这样能够缓解一些。按揉足三里和阴陵泉穴这俩穴位啊，是健脾祛湿的穴位。别小看这个穴位啊，你按一两次肯定不行啊，你长期坚持试试，特别有收获。足三里是健脾的，阴陵泉穴是祛湿的，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各三五分钟就行，还不用占用特别多的时间，一下子一配合，既祛湿了，又提升脾胃的运化能力了，咱们的肠胃也就健康起来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聆听经典旋律，回顾
4: 食疗妙招，我是主持人怡然。
5: 对于偏头痛很有效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首先把双手半握拳，用四根手指的第一关节顺着头发两侧由上至下从前往后擦，就像我们擦黑板一样。因为我们头部两侧的胆经有一定的曲折，所以这样波浪式的擦能有效地覆盖胆经的走向。在擦的时候一定要用些力，这样才能达到泄的目的，胆经通畅了，我们的偏头痛自然也就好了。
3: 跟大家分享一下西向给大家在群里推荐的针对紫外线过敏的一个营养补充方案啊。西向说了自己的妈妈也是紫外线过敏哈，当时特严重，然后呢夏天一穿短袖衣服

0: 露在外面，然后就特痒痒啊。然后这个中医大夫告诉吃维生素，然后呢还有就是也得睡眠好。他吃维生素是什么呢？ B1 B2 B6 维 C 维 E AD 丸 B12 七样，就买最便宜的一小瓶一小瓶的，最便宜的那种就行，每一小瓶大概就是100片左右那种，就是按说明书吃，连续吃一个月，自己妈妈每年三月份都吃一个月，一直就没犯也挺好的。 B1 B2 B6 VC VE AD 丸 B12 这七样一起吃，买最便宜的那种小瓶瓶的那装的就行。 B1 B2 B6 VC VE AD 丸 B12 你记好了吗？
1: 这尿酸高有啥食疗偏方没？还真有，适量的芹菜剁碎，先加水煮十多分钟之后啊，再加一袋牛奶，鲜奶或者是奶粉都行，再煮几分钟就可以喝了。要记住啊，咱喝温的不喝凉的，随时喝，怎么喝都行，一天一次或者两次也都行，喝了三个月这尿酸呢就正常了。
0: 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一起交流探讨吃啥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关注一下关节的健康，骨膜骨油我们的筋骨是否有力量，是否有支撑力，是否灵活，是否有延展度，骨头就疼因为你缺营养。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早做预防，日常养骨，远离脆微，就是骨料你要存它，你不能说不补，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饮食跟不上，再加上流失，你这个骨头就像窟窿眼子特别多的蜂窝煤似的，那就不行了，就脆呀，脆就万一跌倒了划伤了，骨折骨裂伤筋动骨105，哪些信号能够提醒大家，哎呀这骨骼呀在喊救命呢，他在给你发信号求助，你不能坐视不管。比如说第一样，久坐腰就比较僵硬，第二个情况，活动的时候上下楼的时候关节嘎吱嘎吱响，偶尔还会刺痛，第三个情况，这个说不定啥时候，有的人是早上起来，有的人是半夜睡觉就抽筋了，尤其是小腿抽筋可严重了，甚至有的人会看到那个小腿的筋都拧着的。还有第四个情况啊，膝关节觉得刺痛。第五个情况，无论是走道还是爬楼，时间久了就累呀，可累可累了啊，松松垮垮的骨骼一定要对症补钙，吃对钙，晒好太阳，然后呢，对于骨骼要了解，骨头成骨壮骨需要什么？您能答出来几样啊？依然给你分析一下啊。软骨就是包裹硬骨的这个地方，需要的是氨基葡萄糖，盐酸氨基葡萄糖，它来自于海洋动物的甲壳当中提纯出来的物质，既有柔韧度，然后又能够保护硬骨。硬骨需要的钙，硬骨还需要真正能够让钙沉淀住的多种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C， 包括镁，还包括这个乳钙，比较好吸收的乳钙，还包括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就好像一个大网兜，它把我们骨骼需要的各种营养都能够兜住，哎，然后让我们整个关节比较紧张。还包括我们关节所在的关节腔体里面，它有润滑液，这润滑液不能稀溜，它得特别的浓稠，才能够让我们的关节在关节腔里边有柔韧度，有灵活性。你要这个关节腔体里边的液体也干干巴巴的，那我们就骨头硬碰硬啊，它承受不了我们去做一些动作，我们擦地呀、上楼啊、跳广场舞啊，我们练练一些八段锦什么的，就支撑不了这个动作了。那这个关节腔的滑液哪儿来呢？还是要补氨糖，对吧？因为氨糖这个东西是催生关节滑液重要的营养元素，所以爱护关节，从今天我们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滑膜起到润滑，都靠这个营养的补充。你硬骨、软骨、骨膜、骨油，你都不缺营养，它很强的，它还怕温度的变化吗？就不怕了，是不是？氨基葡萄糖主要来自于海洋动物的壳膜，还有啊，动物组织的软骨部分，结缔组织，比如说蹄筋儿、黄喉。那哪些食物当中有呢？依然给你归类一下，感兴趣的叔叔阿姨们可以

0: 记一记，比如说各类的动物的软骨，你像是猪脆骨，你也可以到网上啊直接买猪脆骨也行，菜市场专门去买猪脆骨也可以，因为猪脆骨当中含有天然的氨基葡萄糖，还含有硫酸软骨素，恰巧是我们硬骨软骨都需要的营养，您平时就软骨这个营养的来源就靠这个，然后呢可以炒菜吃，比如说猪脆骨炒辣椒。还有就是凤爪啊，凤爪胶原蛋白丰富，里边也有筋膜这种东西，筋膜这种东西就能够补我们关节这个粘度啊，就能够有所增加啊，像牛蹄筋儿、猪手包括羊蹄筋儿、牛尾啊，都富含胶原蛋白，还包括粘多糖，粘多糖，粘多糖就能把我们关节给修复好。还有可以红烧蹄筋儿、红枣牛尾汤，这都不错的。海洋贝类当中也有大量的氨糖，比如说虾皮儿，你可以虾皮儿紫菜汤，虾皮儿焙干了，每顿饭你都可以吃，就很简单的，你买那个无盐的虾皮儿，焙干之后研成粉末，你和粥里呀、啊，和饭里呀、啊，用面包片夹着吃啊，这都是可以的，还比较容易消化。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我们984陪伴大家30多年的广播节目了啊，熟悉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氨糖片太适合我们的诉求了。它呢是来自北同脉通大品牌，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片的一个主流品牌。主流品牌的氨糖片它有很多很多的标准，比如说营养全呐、啊，适合长期用啊，考虑到中老年听众的各种指标，还不能含有糖。而且在节目当中出现的我们的优选好物得价格比市面上低，才能够体现我们节目的服务性。这里边包含了复合的氨基酸、脱脂蚕蛹里边的蛋白质、脱脂大豆的蛋白质，蛋白质多重要啊，它也是构建我们骨骼架构的重要营养，包括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直接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要不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会便秘会结石嘛，你就不好消化嘛，而我们这种乳矿物盐液体的钙就好消化，再加上啊让我们柔韧度粘合力更好的牛骨胶原蛋白肽，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被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吸收，因为它是肽啊，左边一个月右边一个肽，但凡是这个肽就吸收的好，就是这个概念啊。还含有胶原蛋白、软骨素粉，然后还包括硬质磷酸镁、维生素 C， 就这些东西都是让骨骼更结实的、更有柔韧度的，又结实又有柔韧度又有灵活性啊。一瓶60片，一天2片，一瓶吃1个月，10瓶一组，10个月，市场指导价5-600呢，那现在来订购只要199，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面临着自己关节的僵硬、麻木、不灵活、肿胀疼，或者咱呢跛了盖子、肩膀头子、我们的脖子、我们的腰都不舒服，哎，我们补补氨糖总是好的，因为它是补营养，也没有负担，又不含脂肪，又不含糖，这个就是可以我们持续长期来补充营养的一个角度跟方式，选择有用的好的纯的氨糖片。我们这个氨糖片19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1: 夏季常吃这个消肿瓜，酷暑天解暑除烦，赶跑湿气，我们一起来听西瓜、黄瓜、苦瓜、冬瓜，这些夏天常见的瓜果，哪种瓜祛湿效果最好？答案是冬瓜。冬瓜长得5大3粗，中医药学盛典《神农本草经》却给它取个好听名字，叫水蛭。只有营养价值高的中药才配得上叫蛭。冬瓜性寒，味甘，有清热生津功效，尤其在夏季可以解暑除烦，避免中暑。冬瓜的含水量非常高，可达到96%，夏季食用可以及时补充机体水分，让肌肤保持润泽。冬瓜全身都能吃，中医认为冬瓜皮性味甘凉，归脾 小肠精，其利尿消肿的功效比冬瓜瓤更好，能治肿胀、消热毒、利小便。冬瓜子有润肺化痰、消痈排脓的作用，能够治疗肠道的湿热、润肠通便，非常适合痰热人群食疗使用。
2: 夏季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炎炎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0: 静脉曲张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难题，一旦有了静脉曲张，我们说吃药啊、打针呐、很难说有改善。那么目前有一个好的技术，就是进行手术，而且是创面非常小，康复特别快，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交流过。但如果你说我还是不想手术，我还是想保守治疗的话啊，那么咱们这儿有一个办法，针对静脉曲张的啊保守治疗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呢，是针对没有溃疡面的。如果你的静脉曲张已经破口了、流血了、已经有溃疡面烂了，那就不能用。那么如果没有破溃、没有溃烂，可以用红花、透骨草各150克，红花、透骨草各150克，哎，用温开水、食醋来浸泡。那么这个温开水和食醋的比例一样多就可以啊，用温开水和食醋等样的量来泡。那么然后呢，我们放入小布袋里边，哎，这个布袋，或者纯棉的小毛巾也可以。这样呢，它的药液会渗透出来啊，你可千万别用塑料袋，那就药液渗透不出来了啊，药用价值就没有地方发挥了。这个呢是属于外敷的，上边可以烫上温的热水袋，千万别太烫啊，温的热水袋，热水袋变凉了就可以拿掉不敷了，一天可以2到3次，这是外用的，相对而言是非常安全的保守的方式。当然了，也建议大家考虑一下先进的医疗水平给你带来的，比如说微创手术啊，住院观察一天就可以正常工作、学习、生活啊，这种手术方式。如果你非得说我必须要保守治疗，那么我们这辅助的妙招不妨尝试一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谢谢郝丽颖哈，郝丽颖呢是在，好多年之前给我们推荐了这样一个经典验方，除了刚刚说的红花透骨草，还有一个针对静脉曲张的，当然也是针对没有溃疡面的人啊，把伤口啊，这个患处啊，先消消毒，然后用什么呢？黄芪。黄芪，把黄芪研成极细极细的粉，然后呢用纱布给它包好，哎，敷在患处，黄芪包上薄薄的纱布，外敷在患处，或者你把薄薄的这个一层的黄芪的粉撒在患处，再用纱布包好。
3: 厨房小技巧一：西红柿上划个十字，蒙上保鲜膜，用微波炉加热5分钟，轻轻一剥皮就掉了。二，剩菜太多，冰箱放不下，把大塑料瓶分成几段，再一层一层叠放上去，这样放冰箱里，既能节省空间，又能防异味。三，煮饭水放多了，放一块吐司面包，吐司就会慢慢吸干粥里的水分，浓粥就变成香喷喷的米饭。四，喝不完的红酒怎么保存？可以把塑料瓶的上半部分剪下来，放在红酒瓶上，打火机烤一下，这样储存完美。五，把筷子插入山药底部，然后正常的削皮，再也不怕手痒了。六，切洋葱辣眼睛怎么办？拿一张纸巾折叠，用水打湿，放到案板上，这样切洋葱再也不会流眼泪了。七，吃不完的橘子皮千万不要扔，用剪刀剪成丝，放入罐子里，加入2勺小苏打，加满水后密封保存，放在冰箱冷藏1星期，纯天然的洗洁精就做好了，不伤手，还有淡淡的清香。
4: 针对尿频、尿失禁的小偏方。话说呀，这气血亏虚造成的尿频尿失禁，咱们啊得吃龟脾丸，连续吃8个多月会有明显的效果，坚持1年彻底改善。最后啊，我得跟您唠叨两句， 吃这个龟脾丸啊，切记不能吃。

如果您现在有坐时间长了，站时间长了，就腰酸背痛的，缺钙了，缺氨糖了，缺营养了，容易骨折骨裂，容易挫伤扭伤，蹲地下捡个笔，捡个东西起不来，可费劲了。或者您现在啊，两个手一上一下从后背拉手的时候，明显就感觉这个肩膀头子这个腕关节特别的疼啊，生拉扯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啊，抱东西背东西拎东西有点费劲了，金鸡独立的能力能挺个几秒钟啊，单腿一站你就要倒，那也是我们关节缺乏柔韧度，硬骨缺乏硬度，关节软骨缺乏柔韧度的好多好多的表现。那既然咱面临这么多身体不得劲的情况，早上起来沉僵，肌肉筋膜松松垮垮的，硬骨没营养，缺钙缺磷缺钾缺铁，缺维生素 K 缺维生素 C， 硬骨跟硬骨中间是啥呀？软骨包裹的，软骨需要的就是软骨素，需要的是胶原蛋白，它才有粘合度，才有灵活度，才有柔韧性。还有关节在哪儿待着呢？关节腔体，关节腔体是包裹硬骨软骨的。那关节腔体你得有结缔组织啊，有那个柔韧度，有营养，给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暖暖和和的啊，柔韧度也有，灵活度也有，还有充盈的关节腔的滑液。关节腔滑液的主要成分就是氨糖，所以你看看想明白了没有，咱不能光补钙，咱补的东西可多了。要想让关节骨头筋膜结缔组织有营养，一定要补得全。你要是不会吃的话，可能啊就不太会从饮食上补足营养了。氨糖流失会让我们的膝髋踝走路就疼，会让咱们的那个肩颈腰久坐不动弹也疼，手肘腕干活拎东西扛东西抱大孙子抱不动，干不了活。是不是阿姨们常说这年龄大了不是废了吗，啥都干不了了？其实不是，你得补对营养，补对营养咱把关节硬骨软骨需要的营养给咱补了，问题就解决了呀。如果您现在也有轻微的行动不方便，沉僵走不了道下不了床，然后呢疼痛肿胀有积液甚至变形，都要把氨糖补一补。关节不得劲儿，胯关节肘关节腕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各种关节都有炎症不得劲儿，上下楼嘎嘣响啊，灵活度延展力支撑力没有了，我们合理的补充营养，给您推荐一个氨糖片升级加量，就是它的营养更加丰沛了，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氨糖钙什么都不能缺，骨骼它的支撑者硬骨的支撑者就是钙，然后呢骨骼的加油站是维生素 D， 骨骼的粘合剂就是蛋白质。所以我们这款氨糖片当中啊有非常独特的一个巧思和科技领先的一个体现。智慧在哪儿啊？就是蛋白质高的东西挺多的呀，我们就把蛋白质高的东西脂肪给脱掉了，没有脂肪了，纯纯的蛋白质吸收。因为骨骼一直处在不断的就是分解合成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一种关键营养素，就是蛋白质。有了蛋白质，咱骨头就像那个钢筋一样硬而不脆，硬而有韧度，经得起外力的冲击跟影响。这个氨糖片当中有蚕蛹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以及大豆脱了脂肪之后的大豆的蛋白质，还特别细心呢，为了让这些蛋白质更好吸收，加了乳钙，乳钙就是乳矿物盐，乳钙好消化好吸收的钙呀，还包括非常重要的胶原蛋白肽，还包括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胶原蛋白是粘合剂，把这么老多的营养都给粘合住，还包括维生素 C。 咱们这里边营养真的太全面了，氨糖升级换代，价格没有改变，199一组10瓶。这个品牌呢是专门研发生产氨糖片的大品牌北同脉通。有需要我们这一款升级换代的重质的碳酸钙，有

0: 复合型的氨基酸，包括脱去脂肪的残有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还有好吸收的矿物盐，以及胶原蛋白分子量小的牛骨胶原蛋白肽，好消化好吸收，还有好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镁，维生素 C。 我们这款氨糖片再次升级换代，很多老朋友常年都吃，你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一瓶60片，每天呢我们吃一次吃两片，一瓶一个月，十瓶一组，十个月只要199，87996984，一个组合199，把我们关节、骨膜、骨油、关节腔体、滑囊、滑液、韧带、滑囊，还包括我们硬骨软骨需要的营养，给咱补得挺齐刷的，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
1: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每天2万步毁了膝盖。的确，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说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这两年朋友圈推出了微信运动功能，能够记录每天的步数和朋友们比赛，于是呢，晒步数也成了朋友圈的一种流行，很多人每天走个1万步、2万步，甚至更多3、4万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朋友每天这么走，膝盖都走废了。比如说前不久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的滑膜炎。医生说他是走的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对膝盖产生了伤害，时间一长，原本应该起到润滑关节作用的关节腔液越来越多，这才形成了积液。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这个锻炼的方式和强度要因人而异，还有呢，要循序渐进。如果说您长时间没有进行锻炼了，那一开始呢，要低强度的运动，也不要上太大的量，慢慢的再把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加上来。
0: 回顾一个针对咳嗽的小偏方，小柴胡颗粒和蛇胆川贝枇杷叶一起用，这个枇杷叶应该就是喝的，颗粒应该是用水冲的，就是吃完小柴胡颗粒再吃蛇胆川贝枇杷叶。然后这是爱心听众大写的一个字母，就是 Y 加这个崇拜自己啊，这个微信名啊，给推荐的。而且他身边好多人用这个都挺有效的，咱们有需要的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总觉得这里边是药，它不是纯食疗，用药还得谨慎啊，问问医生或者问问那个药剂师啊，职业药师把把关，药不能乱用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对于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干山楂6至10颗，陈皮3至5颗，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零零七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

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 98.4 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频率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东北风3级。明天白天是中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6度，东北风3级。周一呢是中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南风3级。好的，共同关注过天气之后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资讯。

来看一下，目前呢，全国已经收获了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1到5月。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为2485亿元，同比增长2.6%。近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着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的制度外文版的空白。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12号，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呢，累计接送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12号到14号，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或有大到暴雨，强度同期少见。中央网信办举办了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的涉 AI 应用乱象的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12号，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的特供酒的案例。那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或者是专供、内供的误导宣传。公安部的消息，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中国电视剧制造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12号联合发文，整治演员署名私翻乱象。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5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2号拉开帷幕，金爵奖颁奖礼将于20号举行。近日，浙江武义的一名男孩不慎掉入江中，市民郑家根听到呼救之后呢，立即跳入江中，将男孩救上了岸。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延后8分钟开启电脑、看手机，提前4分钟离开岗位。此前呢，南京的一个企业呢，将上述问题定为严重违纪，开除了涉事员工。法院认为，公司凭借着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人民日报锐评发文说，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需要企业在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范的基础之上，要摒弃的是苛刻的监管和任性的处罚，回归管理的初衷，以实际为导向，兼有人文关怀，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坚持严管厚爱，尊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与合法诉求。今天呢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啊。文化和自然遗产当中蕴含着民族的精神基因，也是全人类的瑰宝，更续千年文脉，守护锦绣河山，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遗产，目光启程，奔赴山海。新的一天早安了，听众朋友，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早间时分不仅有新闻资讯，还会有动听旋律、美好声音和大家共同来度过。那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中国日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感受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古坟风韵。一首《青花瓷》，和大家在这个早间共同来感受古韵的魅力。

大家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呢这窗户上有的都蒙灰了，有的那个眼睛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又干又涩呀，还有朋友呢就是拼命的滴眼药水啊。那您知道眼药水的成分是啥吗？它就那几样，是不是啊？你有个炎症了，或者说有个红眼病了，你这滴滴眼药水可能能舒缓。那你就是眼睛缺少营养物质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那你这个眼睛还能够继续的忍下去吗？我跟你说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说忍一忍就过来的。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尤其是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但它呢就是人体没有办法自我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那么叶黄素它是什么呢？在绿叶当中提取的营养物质。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那可真是口碑相当之好的康度叶黄素。康度叶黄素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断货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上一波团购康度叶黄素的时候呢，大家呢还是一个月之前呢。康度叶黄素之所以成为咱们护眼之优选，核心在于什么呢？我们康度的配比，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精选了那种就是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四倍左右。而且呢，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给大家增加了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再还有呢里面有葡萄糖酸锌四大营养阵营。哎，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呢特别好。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啊，它是什么呢？天然蓝光的过滤器。什么有蓝光啊？电视有没有？有啊。手机有没有？有啊。哎，你日常的这个灯光也都有蓝光，所以长时间的眼睛呢受到影响和伤害之后，尤其是咱朋友一出门，哎，眼睛就迎风流泪，又干又涩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又眼花呀，戴老花镜还是不解决啥问题呀，真的是缺少大量的叶黄素了。你把咱康度的吃上，康度叶黄素呢，它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在眼睛上给大家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盾一样。市面当中您吃到那个叶黄素很多呢都是那个这个糖块那个胶囊那个糖果的，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真正的说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不带那个蓝色的批件和文字，大家吃完之后觉得收效甚微。那么我们这个呢是有小蓝帽，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我们这是液态的，就是它那个绒绒的液态的叶黄素在胶囊的包裹之下保留了其中的营养成分。您每天呢吃一粒儿也行，两粒儿也行，饭前饭后无所谓都可以。长期的坚持吃，你经过了吃完一瓶或者半瓶左右，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你就相当于每天呢给眼睛洗澡一样，知道吗？那眼里的黄斑区各个细胞啊，天天呢大口大口的吃叶黄素，它整个的眼睛呢就维护的就特别的好。哎，朋友们，康度叶黄素呢市面当中一瓶78块钱。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瓶两瓶三瓶，咱说了一瓶78，三瓶呢啊，咱说70的话三瓶210块钱，对不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价，康度叶黄素咱们今天做波活动啊，这活动都已经一个月没做了，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今天呢199块钱我给大家带来，不给您三瓶，我一次性给您10瓶。朋友们，如果说您听到了想呵护眼不健康的，长期以来呢用眼过度的，眼睛又花的，是不是眼睛这个又干又涩的，甚至咱们有些朋友呢血糖高就担心眼睛这出问题的，担心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您把康度叶黄素呢咱给它吃上，我们为的是补充这种营养，为的是防微杜渐啊。大家记住了，199块钱给您10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是真正的叶黄素。199十瓶，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康度叶黄素，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康度叶黄素，我们拼的是物超所值。康度叶黄素呢，咱们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波出厂的时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原料选择的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科技和狠活融入其中，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咱补足。你知道叶黄素你要吃的话哈，一定要吃胶囊的。你如果说你好信的话，你把咱这康度叶黄素胶囊你揽开一个，你看一下里边，哎，黄灿灿的，就是金黄色里边的营养，都集中了，特别丰富。朋友们，咱今天这波活动呢，也就持续2天啊，因为咱这波来的叶黄素也不多。哎，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
以前吃叶黄素大家吃觉得不好用的不好使的，您吃我这个啊、哦、朋友们，哎，400-399-0139，199块钱十瓶，哎，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吧，我跟你说就两天咱又得断货啊，400-399-0139，400-399-0139，打电话预定吧。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法院的厘清责任存在着一定的过错，包工头呢也没有尽到工地现场安全的管理责任。最终呢，303室的业主将赔偿金额从最初的2万元降至了1.1万元，由包工头赔偿了5000元，施工工人赔偿了6000元，当场履行完毕。

女孩小聪啊，曾经被偷拍的恐惧当中煎熬着，因为她知道自己公司的一名男同事呢偷拍了她，但是她又没有直接的证据，无法报警。几个月之后，她和几位女同事终于拍下了这名男子在女厕所试图偷拍的全过程。之后呢，小聪与互联网上知名的反偷拍博主追鼠记取得了联系，她也成为了一名反偷拍志愿者。那最终呢，警方在这个小聪的帮助之下，在同事于某的网盘里发现了小聪与多名女同事包含面部特征的私密视频，此外还有数百条的偷拍视频。2025年4月，警方对于某处以了行政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6月10号，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呢在6月8号晚上12点入住了乌鲁木齐市的优居四季酒店天山国际广场店，晚上呢有陌生醉酒男子躺在了他的床上。网友呢在发帖当中表示，他订的双床房，他和男友各睡一张，凌晨3点半熟睡的他呢被男友叫醒了，睁开眼睛发现身边躺着一个陌生男子，而他的男朋友此刻躺在另外一张床上。网友呢在帖子当中说自己随后报警并且联系了前台，而后查明男子因为醉酒胡乱闯入，因为醉酒男子态度良好并且并非恶意，网友选择了私了。而网友呢对酒店也是提出了质疑，醉酒的男生没有在前台登记，酒店的安保仿佛消失了一样，而他们房间的门没有任何作用。网友说酒店对其没有任何的道歉和赔偿，并且不惧怕任何投诉。而乌鲁木齐市优居四季酒店天山国际广场店的工作人员表示，男子闯入发帖网友的房间一事属实，具体情况没有表明。工作人员介绍说，闯入男子呢也是酒店住户，是对面605的客人。工作人员表示说，住店的这个客人呢有防盗链，但是他没有上，也没有锁住门。酒店工作人员监控显示，男子有些醉酒，推门进入时并没有刷卡的动作。事后呢，警方已经介入处理了，推门男子也是给予女子赔偿了，具体金额工作人员说不便透露。凌晨入院就诊，短短6个小时，一名19岁的在校女大学生在县级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了。那经过司法鉴定，院方被判定存在着诊疗过错，承担同等责任。而时隔半年啊，责任结果尘埃落定，善后赔偿事宜却陷入了僵局，医患双方各有说法。当事人敏敏今年19岁啊，1月22号0点40分因为身体不适送医治疗。而院方的病历记载说，在入院前2天敏敏就已经出现了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啊，入院前1天腹泻症状加重了。那诊疗的医生结合相关体征，最终判断为急性肠胃炎以及痛经，并当即安排输液治疗，全程共计3瓶药液。在治疗过程之后的数小时之内，敏敏依旧恶心难忍，家属2次咨询医务人员，仅得到了药效起效需要时间的答复。那为了查明死亡原因呢，那家属以医院先后委托了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那鉴定结果显示，敏敏的直接死因是病毒性心肌炎。根据最终的报告鉴定出炉之后呢，医院存在着明显的过错，那过错和敏敏治疗的死亡结果存在着因果关系，属于同等的事故原因。

家属直言呢，希望相关事宜能够尽快落地，还女儿一个公道，让一家人回归正常的生活。而院方坦言呢，初期的院内的部分工作人员对于鉴定结果存在异议，属于正常工作现象，目前认可 50% 左右的责任划分，可在该标准上下进行小范围的沟通，并且不再申请重复的鉴定。那卫健部门呢表示说，只要家属提交申请啊，部门将会立即联动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协商，不存在推诿不作为的情况。相关负责人也提到说，相较于调解，司法诉讼的判定结果会更加的客观和公正。目前呢，敏敏家属尚未向卫健局提交调解的申请。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再来看，近日呢，广东深圳啊，日料店的店主白先生告诉记者，从去年以来呢，他遭遇了一位顾客两次吃霸王餐，累计拖欠门店近4000元。对于涉事顾客是否吃了霸王餐的说法呢，并回应说自己在上一家日料店充了5000元，但是没过多久门店就换了现在的日料店店主来经营了，自己在就餐前已经询问过店员是否能够使用了，并且门店有自己当初充值的账本，目前的店家已经决定走司法途径来解决此类问题了啊。也就是说，这名先生呢是拿着上一家店铺的预付款来店里进行消费。那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稍后呢，有一段公益广告，广告过后，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新闻007。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共同来关注一下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今天呢，贵州的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的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呢，湖南的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的局地有大暴雨。来看一下浙江杭州方面的消息哈，从6月开始，连续四个月领取本市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企业退休职工人员，按规定可以享受夏季清凉饮料费，每月130元。

6月11号啊，湖南的市民呢曹先生反映说，他两天之前举报一起酒驾事件，次日却被对方的朋友上门殴打，他怀疑自己的信息遭到了泄露。事后呢，辖区的交警啊也是说，曹先生被初步诊断为面部挫伤、头部损伤。那曹先生说，根据湖南相关政策，举报酒驾行为属实的话，可以获得500元的奖励。他说，我没有得到奖励，还被对方殴打了。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举报的行为。那当地警方表示，对曹先生被打事件已经立案调查了，11号已经传唤了涉事女子接受调查，也对举报信息是否泄露进行调查，并且依法依规作出处置。好的，北京时间7:33，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不仅有新闻资讯，周六时分还有动听旋律陪伴大家。

咱们现在呢，就是体质虚弱的，免疫力特别差的，然后骨瘦如柴的，弱不禁风的，那个整个人呢，就是感觉呢。

哎呦，没有这个精神头，精神头不足的，想好好补充身体的，来吧，伙伴们，您呢，喝点咱们的有机羊奶粉。如果说呢，以前呢，您连牛奶都不敢喝，怕闹肚子，对不对？那么今天咱这款呢，有机羊奶粉太适合您的选择了。因为呢，我们现在来说，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它选择的是天山的黄金奶源。而且这个羊奶，朋友们，您听好了，它有严格的要求。首先呢，它在钙质含量上，在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上，要达到有机羊奶粉的需求和标准。首先就说它这个每年放牧时间哈，你低于220天不合格。康度羊奶啊，羊奶粉呢，它呢是纯净的啊，而且呢，它呢在整个的生产源头上就保证了它的品质，背靠天山牧场，纯净的冰川水从源头上呢就是滋润着大草地，羊吃的是一口一口的青草，有的时候啊能吃点苞米粒儿，哎，朋友们，咱讲话了，这羊呢就算吃到这个高科技产物了，基本上都是吃牧草。那么从源头上咱就杜绝了抗生素啊激素添加呀，确保每一滴的生羊乳都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天然，那么的营养饱满而又丰富。咱们康度羊奶粉呢，作为在奶源上守护好工艺哈，在这个工艺上制作上，咱们采用的是德国巴氏杀菌高温闪蒸出筛，再加上呢湿法生产工艺，就是咱这个羊奶粉你入口的时候，一喝的时候，那口感，那个细腻，那个绵密，那个有层次感，那个丝滑，所以说这小分子团好吸收。什么样的人应该一定必须得喝羊奶粉呢？你比如说咱家老人岁数大了，体质虚弱的，每天呢吃着这个东西鱼肉蛋奶量少，那咋办？通过羊奶这给咱找啊。还有呢，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啊，生长发育期或者是说过瘦了，或者长个真是慢呢，就想补充营养，您喝点羊奶粉，小分子团的，对于咱这个孩子生长过程当中啊非常有帮助。我们这个呢是纯羊奶粉，您看配料表啊，有机羊乳粉就这几个字，朋友们您看着没有？哎，而且咱上面呢有这个标志啊，这款羊乳粉呢在这个市场指导价，一整箱子一套组4斤8两，多少钱？1580。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活动了哦，大家也都知道，每次买这个羊奶粉呢都得组团儿排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波活动，598块钱，我直接给您多少？4斤8两，6大盒一整箱。反正我这个4斤8两呢，我喝了将近半年时间。咱们有的阿姨说，我天天喝，你就哪怕天天喝的话，它分成一条一条的，你至少能喝3月左右。那价格这贵不贵？不贵了，很实惠了。因为啥呢？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有机认证是一方面，咱们做了一个吸收利用率的这个检测报告，能够达到高于94%的吸收利用率。就是大家喝这款羊奶粉，你会发现哈，它这里边即便什么都不添加，但是你的身体素质营养补充呢，全面又顶呱呱。各位记住了啊，一杯好的羊奶真是守护一家几代人呐。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我们今天预定的朋友现在打电话预定的，凡是订咱康度羊奶粉的，我们还送你一箱子海鸭蛋。哎，朋友们咋样？一箱的海鸭蛋20个，5、7、80的，咱们送给您啊！现在打电话赶紧预定，400-39-0139，400-39-0139。就是以前喝的好的那份朋友啊，你这次呢你也再订一组，因为咱们从6月15号以后这个活动就取消了，6月20号康度羊奶粉涨价了。你说这一箱子你就不涨多，涨个5、7、80的，你是不是这个犯不上点事儿？所以现在能订的赶紧订。我为啥一直推荐羊奶粉？我让咱们这个听节目的每一个粉丝家里边的餐桌上都能够喝到这款羊奶粉，因为真的是太好了，太健康了，太营养了。就是它不像说配方的型的，你知道吧，稀烂贱的，里边又搁这个又搁那个，一冲出来跟该去似的，跟米汤似的，稀了呱叉的，你喝完之后难以下咽，一点奶味没有，全是香精、色素、麦芽糊精、防腐剂的味道。咱这个口口纯正，口口丝滑，口口浓郁呀。早餐你配着点啥呀，这个干粮果子吃也行，或者说晚上的时候呢你配着点面包啊也行，咋吃都有道理。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噱头，咱就看配料表，咱就看价格，看营养成分，咱就看他官方给他的认证，好不好？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
15号之后就不送海鸭蛋了啊。20号之后呢，咱们这个价格涨了，一箱的话涨50块钱，你说这里外里你不就多花了吗？各位记住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我会一直给大家推荐这款羊奶粉，因为太好喝了啊，太有营养了，太超值了。

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继续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20块钱的东西都有人偷，真的是挺无语的。前几天呢，小廖气愤地拨打了报警电话，原来是他前一天晚上点的炸鸡外卖，在校门口的外卖放置处被人偷走了。浙江当地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呢，没有因为这只是一只炸鸡而轻视，他们立即展开调查，通过现场走访与分析研判，很快找到了嫌疑人吕某。然而啊，当吕某交代作案动机的时候啊，他的逻辑荒唐让人错愕啊。原来吕某说呢，自己开车路过学校门口，看到堆放在那里的外卖，脑海当中浮现的是自己曾经多次被偷外卖的不幸经历，想着想着心里就越来越不平衡，别人偷我的我就偷一次应该也没啥关系吧。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他从一堆外卖当中挑中了小廖的炸鸡。偷完外卖之后呢，吕某并没有着急离开，而是转头坐在了路边，心安理得地吃起了这只偷来的炸鸡。目前呢，吕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以行政处罚。七旬老人理疗费70万掏空积蓄，还被诱导典当了自己的金镯子。近日呢，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循序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前段时间呢，北京密云派出所接到了群众举报啊，说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当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家属就觉得异常，赶紧进行了报警。那根据警方呢迅速排查和刑侦啊，最终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设下了20多家打着养生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这活动规律之后呢，专案组也是兵分多路，收网行动。目前经过调查，受害老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啊。近日，江苏徐州啊，两名学生输液的时候呢，发现一旁的老人在吃干硬的饭菜，他们当即将自己带的油饼送给了老人。输液结束之后呢，他们又买来了温热的豆腐脑送到了老人手中。刚结束高考的他们，在人生的考场上也交出了满分的答案。人字的结构就是彼此的互相支撑，希望这份温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0: 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一首动感的旋律过后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咱们6月30号哈尔滨起止的哪儿啊，去哪儿啊，去海参崴，5天4晚的行程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之中啊。一湾金角碧海，一城欧式俄风，山海相依，独一份远东的盛景。咱呢不用那漂洋过海的啊，跋山涉水的，咱到达那个远东的秘境啊，咱们不用奔赴西欧，就可以感受一次集齐了碧海风光加欧式老城啊。咱们全程还是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啊，全程零购物，没有强迫的购物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的海参崴，5天4晚高铁团，高铁团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有朋友就说了啊，有咱老哥老姐说，可你也我坐不了飞机，不想坐飞机，咱们规避了飞机的这样的一个出行方式，咱坐高铁往返，哈尔滨直达绥芬河高铁双向往返，口岸出境线路成熟固定，而且呢，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啊，也是100%的纯玩深度团啊。普通团队去海参崴4天3晚，你看一看大概能玩啥？你再看看咱们5天4晚的海参崴的行程啊，都有啥？咱呢有金角湾的游船出海，有玻璃海滩的漫步，有托卡夫内灯塔的观景，免费的海水海滨浴场的休憩。坐船看海不用长时间的步行啊，还有 C56 潜水艇的博物馆，还有那个油画长廊、俄式教堂，可以说兼具了历史情怀，又契合了我们的这种怀旧情怀。咱们一起到海参崴，唱着卡秋莎，回忆一下当年青春的岁月，感受一下俄式的风情。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感受欧洲风情街普星金剧场，看一看国营的紫金百货啊。全程平地慢行，闲下来咱坐下就歇歇脚，看看海，咱抬头仰望的就是真正的纯正的欧式教堂的风格啊。而且给大家安排的特色美食那也是嘎嘎地啊，安排了俄罗斯海鲜大餐，正宗俄式西餐啊，让大家伙感受海鲜大餐、俄式西餐的这种欧式风情。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有电台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大家伙儿，纯玩无购物啊，纯玩团，纯玩团，纯玩团啊！平路观景加游船休闲，感受一下卡秋莎的魅力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不仅在家门口看圣索菲大呀。大教堂，咱们看一下真正的俄罗斯特色教堂，经典的东正教堂的建筑啊，洋葱头顶的那种穹顶，欧式的风情街，俄罗斯油画画廊啊，最主要啊，我觉得这次的行程当中特别吸引我的就是金角湾乘船环游港湾，这个呢也是涵盖在咱们的行程单当中的，不需要您额外来花费的啊，不需要您来额外花费的，一城楼宇环海而建，港湾碧波，万顷视野辽阔，还有网红的玻璃海滩，遍布流光彩石，日光之下闪闪发光，景致独一无二，托卡夫内灯塔临海而立，直面浩瀚太平洋，看海浪拍打礁石，壮阔震撼。你看我们这次的旅游啊，一面是汪洋大海的辽阔之域，一面是异域小城的复古温柔，海景大气耐看，异国建筑风情浓郁，步步皆是风景，拍照散步两相宜呀。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感受俄式风情，我们一起唱上一曲卡秋莎，在这个 远东感受俄式海岸的老城风光。18045051668，18045051668，2000多块钱啊，咱包吃包住包往返直行的这个高铁费用啊，电台团队您不用担心坑洼啊，而且呢，咱们的行程也是嘎嘎地，市场同期比价格比行程，添加我的微信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给我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我节目之后给您回拨回去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海参崴5天4晚，没有强迫购物，没有强迫购物，全程有电台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块去，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做海参崴的行程，第一次感受俄式风情，18045051668，18045051668，还是那句话，一面是汪洋大海的辽阔治愈，一面是异域小城的复古温柔，咱们在海景大气耐看的同时，感受异国建筑的风情浓郁，咱拿着小沙巾再一起到俄罗斯的边陲小镇啊，去感受一下海参崴的俄式风情。俄罗斯大餐给您安排了，海鲜大餐给您安排了，你看看拿着护照咱就出发，咱得有护照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6月30号正是好时节，那刚是可以踏浪的好时节啊，咱可以踏浪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山海相拥的远东海港秘境，不用远赴西欧，一次即席碧海风光加欧式老城，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给大家添加了金角湾的乘船环游港湾，不需要您额外再花钱的啊，行程单当中涵盖在其中了，什么俄罗斯油画画廊啊， C56 潜水艇博物馆啊，普新金剧场啊，欧洲风情啊，俄罗斯特色教堂啊，托卡夫内灯塔呀，玻璃海港啊，海滨浴场啊，金角湾出海游船呢，都给大家涵盖上了。滨海的自然风光，加上俄式的风情，远东太平洋的沿岸，依山傍海，景色非常曼妙啊！异域风情，俄式体验啊！卡恰莎的风光尽在此间了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让我们一起畅想卡秋莎的乐章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节目最后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我要试着为你变坏，学会主动向你告白，请你现在接受我的爱，所有烦恼说声拜。咱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有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东北风3级。明天白天是中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6度，东北风3级。周一呢是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南风3级。同时还是要提示啊，我们报名旅游咨询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咱们确实名额有限。你看我们一个团期一个团期啊，真的就是报完一个招下一个，报完一个招下一个啊。虽然对下一个有期待，更有期待，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啊，海参崴的5天4晚的行程，2000多块钱，包含你往返的高铁的车票钱，包含咱们的住宿费用，包含俄式西餐、海鲜大餐的费用，还包含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啊，金角湾的游船都在里面了啊，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那我们这两年的旅游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端啊，高端，就让您玩过一次啊，咱说这辈子不去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这回我们来到的是远东小镇海参崴，可以说俄罗斯是老一辈记忆里的经典国家了啊，教堂、老潜艇、俄式的老街，充满着时代的情怀。所以我们这回呢，也是邀请我们中老年朋友，6月30号咱们踏浪海滨 小城啊，海滨小城海参崴。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还是那句话，不用远赴欧洲，一次包揽海景浪漫与异国俄式风情，风光层次丰富耐看。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从我节目一开始啊，就有听众朋友问到说，那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那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这看就是我们老听众哈，就是你们那个啊，1198块钱能给我送来9桶，那个我们全家人都在喝，我小孙子小孙女外孙女都在喝，非常好，说你能不能还给我定点儿？就这个蛋白粉平时450克的，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且它叫乳清清蛋白粉，你平时买的那个比它贵的那个蛋白粉不说，还是大豆蛋白粉，那个大豆蛋白粉啊，一喝腥的好的，一股怪味儿，对不对？乳清蛋白粉是啥意思呀？从真真正正的高端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就是你平时喝2斤牛奶只有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算算啊，如果没有非常高端的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你一天喝2斤牛奶你也吸收不了7克的乳清蛋白，所以咱们这个呢高活性容易吸收，里边又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一点都